0: 做陪伴，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啊，大家拢来锁定本台本周轮，隆重来甲恁欢迎，隆重来甲恁邀请，啊，大家敲我来，要来甲家己的后生家宏、家己的早囝小安捧场收听以及甲鼓励，啊嘛欢迎批评指教，啊，咱现场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作0800-0811-0811，
1: 记住咱的空白卡两届开通哦。
0: 啊，欢迎这爸母啊，大哥大姐，这个姐嘛，啊，大家多拨多利用啦吼，来喂了，
2: 喂，
0: 白鹏辉。八芳辉，
2: 大家买你好啦，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八芳辉阿母也好。全国的听众嘛，甲八芳辉的阿母也问好。
1: 是啊。
0: 这个较年纪正较长的啦吼。
1: 是啦。
0: 九十外的八芳辉阿母啊，拢有敲电话，会来点歌选曲。啊，那南部的啊，做一个南水雪，
1: 啊，雪雪媽媽
0: 台南的啦，吼、
1: 嗯，
0: 啊，即马东部欠一个，西部欠一个，九十外来卡安尼啦，
2: 你用。啊，甲
0: 好好雷都讲话，人有诶拢惊歹势，
1: 惊
0: 甲咱叫了，讲拢足侪人咧卡诶安尼啦，嘿、嗯、啊，阿阿母啊，今日听啥物歌？
1: 最棒的啦，
0: 阿母啊。
2: 我以前点诶教
1: 歌。有啦，咱今日咱嘛一定要慢慢来报上啊，对无？
2: 点
1: 黄色电
0: 厂，
1: 今
0: 仔要
1: 黄色电哦，啊，咱爱安排呢。
2: 嗯，
0: 黄色电哦，那七十外呢？
2: 我对啊，
1: 七十几呢？
2: 七十外，
1: 足紧嘞吼。
0: 看起来那像个囡仔嘞，七十外岁啊。哎呀，
1: 哦啊阿母啊，你听伊咧唱歌，你阵才几岁呢吼？
2: 那。
1: 你啊，你敢你黄色电迄阵古早都有听咧唱歌吧？黄色电
0: 囡仔就出来唱歌啦。
1: 对啊，所以阿母啊，少年都有听咧唱歌吧？
2: 对
1: 啦，嗯
0: 吼，嗯，人家咱这个邀请伊来上咱的节目啦，吼，
2: 嗯，
0: 好，多谢阿母啊，哈。
1: 啊，敢有做热？敢会热？
2: 33度。
1: 啊，恁起爱吹咧呢？你忙安尼热
2: 热个？无啦，我日起起咧坐桥上风就好啊。
1: 安尼哦，敢会烧热袂吧？
0: 水加啉一挂啦。
2: 嗯，
1: 好，水加啉挂哈。
0: 对不？
1: 好，拜拜，
0: 谢谢。啊，伫这个馈赠哈。啊，讲实在，大家拢真热啦，
1: 吼。是啊。
0: 啊，尤其迄种烧度吼，啊，伫今年已经温度拢破过去的记录。
1: 你敢知影前几工40几度啊，夭寿哦。
0: 41.5度。
1: 系啊。系
0: 啊。
1: 从来无遮恐怖的度数。
0: 41.5度拄啊发烧啦。
1: 嘿啊，发你个假针啦。
0: 啊，人来发烧41.5度烧。
1: 哎，无讲啊。
0: 烧来拄啊头壳歹啦，烧到41.5度有无？
1: 哦，迄危险。
0: 系啊，迄就差不多头壳歹。
1: 嗯，好，
0: 啊，伫热人吼，啊，即个伫外口然后咧做事咧。啊，爸爸妈妈最爱加啉寡，啊，你唔通干咧一直啉水吼，嘛爱补充一寡电解质，啊，就亲像苏跑这个物件，虽然啊，伊是
1: 饮料，
0: 伊是因为化学的啦
1: 吼，
0: 但是加减啊补充，你若无法度补充天然的，你就加减啊甲买来啉
1: 就好啦，安尼
0: 伊有电解质啦。来喂了，
1: 来芋头妈妈，
0: 喂，
1: 芋头妈妈。哇！我你惊到咧，
0: 安那怎挂电话？
1: 我你惊到
0: 啊！伫这个时间吼，啊是热衰卡加热中风，诶人上济啦吼。啊，伫
1: 我人是中风，唔是哪寒天的中风哦。
0: 伫咱台湾吼，有一个神经内科的主任叫洪良义，
1: 是
0: 啊，伊讲根据卫生署院方的统计啦吼，热人发生脑中风的几率。比冬天搁较济，尤其伫你敢知影伫伊这十年的期间吼，这四年受伫脑中风的人数上济，是伫啥物时阵？
1: 啥物时阵？
0: 国历的7月到8月。
1: 啊，是即摆时阵哦。
0: 哎呀、啊，所以讲有真济人拢会误解吼。
1: 嘿。
0: 啊，我讲毛病啦吼。
1: 嘿。
0: 无咧经溃疾咧。
1: 当然啦。
0: 生癌到咧分寒人热人。
1: 是啊。
0: 啊，人。阎王若要找你去，无咧分寒人热人啦。人讲阎王啦，爱你甲三更绝对无法度留你甲五更啦。来，喂了，黄牛妈妈。
3: 我们问你关于一拜一的药啊，嘿，安那些。
1: 你稍等
0: 下啊。来，你稍等，我给他们解释吼。啊，我的楼卡助理拢经过训练吼。 啊，我若咧做节目，要问药啊安怎食，我有诶大多数我拢会叫楼卡直接就甲你。啊，回答。
1: 你爱送刷卡，刷卡好。
0: 啊，我要甲这个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讲一个代志，就是讲啊，甲恁参详一个啦。
1: 是啊，来。
0: 啊，咱啊六点到八点，十点到十二点，下晡四点到六点拢家宏现场的节目啦，吼。啊，那这个时间咱尽量卡起来是来开讲破刀。
1: 是啊，点歌啦。
0: 啊，那如果要问药啊要安怎吃，啊是讲有啥物私底下问题要和家宏讨论呢？咱甲。这个时间旁个浪开，
1: 系啊，浪开啦！
0: 啊，恁只客人来找我，我只我都直接甲恁接电话。
1: 是啊，是啊。
0: 啊，若无接起来，你接到拢伫线顶啊！吼。
1: 来，荔枝妈妈。
0: 你去。
2: 喂，胶原蛋白安怎
0: 吃？胶原蛋白安怎吃？我叫老家助理甲你回答哈。
2: 好。
0: 啊，因为我这个时间现场的节目，尤其我接近我周年庆的时间。
1: 都
0: 要正式开始，啊，其实我已经开始咧周年庆啊，
1: 已经偷跑了。
0: 因为全国我会当甲全国的长辈时代讲，就是讲我的产品将近有一百支啦，
1: 吼。少济啊啦。
0: 啊，我已经甲算算的，差不多一百十七支产品。
1: 是。
0: 啊，讲实在，每一支产品有每一支的效能无同款。
1: 当然。
0: 啊，有诶听起来，你讲拢感觉讲啊，拢咧食酸痛的。其实酸痛有分的种类，有二三十种。啊，酸痛的种类有二三十种，你都要针对二三十种啊，无同款的药方来甲调配，来甲做治疗。就亲像一台车，伊判伊的因素有差不多几啊百种的因素。一条电线破伊的漏电，迄台车都会袂开只啦。吼、哦，卖讲何况是咱人，啊，咱人敢那伫一个血管就对啊啦吼。你甲看咱有静脉、有动脉啊，有微血管。啊，有微血细小管，都分几十种诶。啊，每一种血管要用什么物件来甲做治疗？啊，尤其咱啊年纪愈大，咱的血管愈细，唔是爸爸妈妈啊，恁家己甲看吼。啊，恁若甲一个年纪到，皮肤咧变薄，啊，小可弄着磕着的乌青
1: 硬灰。
0: 尤其恁有当时啊去注射。注营养食好啦，还是去抽血检查，迄、那个所在就乌青咧，
1: 过来看。乌
0: 青啦，讲实在，即个是老化，是退化。
1: 对。
0: 啊，你若咧接幼你的皮肉，
1: 嗯，
0: 啊，小块会裂咧，吼、哦，会裂做血，啊，才慢慢啊散开。迄就是因为你血管嘛退化，你的皮肤嘛退化。你像加红进四十五。吼、哦，讲实在，我的皮我那只嘛袂粒做伙啊，哎呀，咱讲实在，啊，但是我就是前两天啊，甲我的妈妈咧开讲，啊，我要来甲爸爸妈妈来分享一件代志，就是讲吼，啊，咱人生一世人打拼，为少年甲老啦吼，你家己去回想，家己去思考，啊，请囡仔有读册无读册，捌字唔捌字拢袂要紧啦吼。恁每一箍银拢是辛苦赚来的，啊！阮隔壁一个金宝节啊，啊，中风啊，本来拢我那少年的饲鱼温啊，啊，剩差不多正十家，啊，中风的时阵，迄、那个正十家也未分吼，啊，
1: 搁请我，搁、
0: 哦、请我了，啊，囡仔拢轮流，大家就小钱等于咧
1: 讲，
0: 啊，然后因太太就讲，啊，都赚也未。中风啊，但是金宝石啊，已经金宝石啊，我细汉吼啊，我那拢真听我，拢叫我金刚诶。我细汉我头都
1: 金刚头哦，
0: 头都无毛你听无？系啊啊，然后到中风拢未行，但是也去知影人啦吼，啊拢请外劳咧顾啊，因太太就甲主张讲啊，无得趁伊也去争取，啊但是是因为。无方便啦吼，啊，甲财产
1: 分分咧，方便俩，
0: 啊，打死啊啦，一财产一分咧，囡仔全啊无人咧倒来，
1: 是啊，
0: 嘿啊，啊，然后全家己两个翁仔某，啊，金宝姐嘛嘛侪岁啊，金宝姐嘛嘛八十六七岁，啊，金宝姐啊将近要九十，啊，然后就要顾啊，无在条顾，连请挂落的钱要付。都有困难，
1: 对啊，地老解富啊啦！
0: 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啊，咱自少年打拼的钱，当然最后啦吼，啊，迄条路是人生拢爱行的，但是咱等迎春啊开春呢，咱才去哦，今日是说， 你唔通伫即个时阵，
1: 慢车慢车。
0: 讲实在，你着分分咧，啊，到时老去食省省。吼、哦，我袂甲你骗咧，我讲的话拢每一句啊，有当时啊插着人的心着，讲着人无介意听的，但是我有缘嘛是爱甲恁奉劝。
1: 为家己想一个啦，
0: 哎呀、
1: 啊啊，对家己较好诶啦。
0: 吼、哦，咱家己唔通干那要靠这条老人年金啦，咱若家己有存两钱啊，咱着家己留咧身躯边。
1: 卖看别人的面相。
0: 哎呀、啊，吼、欸哦，我
1: 爱食啥，咱着家己来买。
0: 我阁熟悉一个朋友吼，啊，分财产分了安怎，你敢知影？啊、本来因都讲好诶，财产拢分分咧，七八间厝咧租人哦。啊、原本财产拢分分咧，啊，三个兄弟啊，啊，即卖人咧讲轮回头啦吼，轮回头恁着听有，轮回头小安在听有无？
1: 听无。
0: 轮回头在即个月食你。
1: 啊，轮流食饭。
0: 啊，后个月食我，啊，佮后一个月佮食我另外一个。啊，结果你敢知影？迄偌可怜呢，全部厝分分咧，家己无半间厝通住。要轮回头，要来大个遐大，大个讲吼，啊阿爸，你较早拢较疼第二个、第三个，啊因当个你唔知拢要偌济塞车互你，啊然后啊嘛无爱好大，去第二个嘛同款，讲啊大个甲第三个较早当去，啊你拢偷压钱互伊，啊阮拢减本着，啊你甲想啦。饲囝好用，
1: 叫你吼、哦、去互个压钱的迄个饲啦。
0: 哦，啊，当然，那生着有效的嘛，真济。
1: 有啦，人有效嘛是有啊。
0: 啊，我讲准做个偌有效啊，咱若家己带着病啦吼啊，就像阮老母讲的，我拢甲阮老母讲母啊，你身体着爱保养啊，你要看刘品言中大成人，将来要看伊嫁翁啊，要带伊入礼堂，阮老母拢甲我应一句话。啊，老母若像真安尼精工，会惊会走是好啦。啊，那如果未惊未走，
1: 啊，
0: 那家己无法度处理一切，
1: 是啊，
0: 啊，活着有啥物路用？吼、哦，这老母的深深的体会，每一句
1: 话，
0: 啊，咱讲事实对我来讲，啊，我拢记在心内。啊，我唯一无所求的，就是求啥物？啊，早嫁平安大汉，老母会当像安尼真会惊，走二多摆八十外，会徛骨啊会顺，骨啊叫虚温啊啦吼。啊，家己会来含厝边啊签一个六合彩五三九吼。
1: 动动脑。
0: 哎呀，啊厝边来甲报牌啊，阮老母咧签拢才100块200块，啊若无着三期无着吼。伊就确定咧，甲我讲，
1: 我爱签嘛，
0: 我爱签嘛，
1: 哎呀，我无掉300块了伊
0: 啊。啊，我甲阮母啊讲吼，啊，这六合彩啦，五三九啦，遮好签，全台湾省找无猪头啊。啊，这是我想那边妈妈，因为妈妈一世人打拼，啊，这是伊一点点啊快乐。啊，讲实在，袂影响到伊的生活。
1: 是啊，
0: 人伊家己拢签一200块、200-300块。啊，爱互伊动一点点啊脑，
1: 动动脑、啊，哎呀，也去研究河马啊。伊、啊、
0: 日时着拢去游泳啊，像最近啊，咧操完蛤蟆窟的水，咧拖袂清，
1: 因为热、啊。
0: 哎呀，吼、哦，这个白小安来都听到，
1: 嗯，
0: 啊，咧拖袂清，拖袂好水，啊，蛤蟆若袂好水，都袂肥。
1: 啊，
0: 伊安尼操完，咱嘛知影，吼、哦，啊，我嘛甲讲母啊，做咧就好啊啦，吼、哦，啊，动作咧。做姨娘诶，啊，我着前几工啊，讲真正诶，互我嘛一个感触真深，啊，一个自我真细汉啊，着疼我啊，本来我要认伊做客伯吼，啊，尾啊，因着讲啊，我着已经有新名做客啊，毋免，啊，但是疼我哪像个囝咧，我自囡仔，阮兜家境歹，啊，因家境较好，拢会压钱互我。啊，我这个啊阿伯叫蒋啊，啊，然后伊安那你知无？啊，颜面神经失调，啊，原本带着癌，啊，食我的物件，吼、哦，食甲拢癌的细胞真拢无去啊。结果啊，小可去带着啊，这个颜面神经失调，等于小中风的一种啦，吼、哦。啊，我嘛是同款拢叫伊客伯啊，啊，然后阮客母啊，确定的互我全赶返去东石，啊，甲客我一人物件，这人物件我家己食有够重的吼，因为我每一工我的困眠无够，啊，讲实在家宏嘛拢食肉较济， 我比别人较惊啊，然后摕一个摕转去互食，我叫伊一工拢甲食十二粒啊，然后食一礼拜，哇，本来伊个目睭拢袂腻呢，嘿啊，颜面甲面啦吼，啊嘴拢歪歪，食一礼拜啊，转去家己中坑吼啊，医生甲看看咧，讲啊，你这哪会有法度安呢？啊，确实无简单呢。这是什么原因？你家己，因为伊拢会叫你爱做脸部运动啦，嘿啊，爱按摩啦，吼，啊，爱做鬼脸，面爱安尼底下捏捏来捏去。结果我好食惊你这样物件，啊，然后伊食食了一礼拜，完全恢复。啊，所以讲我，
1: 所以咱目睭嘛，
0: 我这我买啊，我专和阮的医生群讨论，唔只系含他拄仔咧甲恁讲的吼。迄洪亮一教授，洪亮一医生啊，伊是神经内科的权威。伊讲，经过这十年来啦，吼啊，其实全国中风的人数啊，伫七月八月是上侪，毋是寒人。所以讲毛病，咱平常时都爱顾啊。今日咱的贵宾吼，我一直毋相信这样物件，我是毋捌甲做过试验。啊，咱今日就叫伊炸。啊，我有叫伊伫医生馆啊，扎一块人清出来的血角啦吼、啊，当然是用安全的包装包来啦吼，这袂感染的。
1: 对啊。
0: 啊，然后伊讲吼，啊，这样物件氧化免超过三分钟，氧化角哦。啊，咱等下再来甲做一个试验，啊，来听一首歌，咱等下再来邀请咱啊今日的贵宾。啊，我讲啊，血内通，气内通。你会当食到百二岁，一路通通通，啊，血若未通，气若未通，我甲你讲，百病招来，百病招
1: 来。什么话拢未通啊？
0: 啊，听一首歌就倒来直播。
1: 一首歌曲叫做《淡水无色》，是阿春啊妈妈收点的歌曲。

0: 一首歌曲叫做《淡水无色》，是咱阿春妈妈所点的歌曲。
1: 伫这个季节吼，爸爸妈妈恁爱特别注意真济吼。你雄雄的感觉讲你头壳痛，人亚身无力，感觉人足烦足杂的吼。安尼坐无啥会
0: 坐袂掉啦。
1: 然后会抱心呕吐。面色变白，
0: 脾气足歹哦，
1: 皮肤那像会旧紧安尼，是心跳过紧，皮肤大色发红，咧喘气过紧，其他这里拢爱注意吼，尤其头痛头晕，目睭感觉会变了较歹，有当时感觉记忆阁愈来愈歹，小可有当时会旧紧，这里拢爱注意，这种中风。很凶哦，
0: 前兆啦，
1: 热人啦吼。
0: 中风不是无突然间就中风的，迄是拢正经有咧搞你警讯，你家己无去注意。
1: 那根据我的了解啦吼，中风就是因为你热人水分啦吼流失较紧，
0: 对，
1: 然后你的血会变较热较渴，血若较热较渴，你若正常人是也阁较袂啊紧吼。但是你若内底有血管长期，你过去血管壁。清不清气，血管脆化，还是内底有血角，你就容易阻塞，就亲像我的客伯啊同款，伊就是去踢到脑干的血管，所以讲颜面神经失调，颜面神经失调，小中风的一种，目睭袂呢，然后嘴歪，吼，目睭浊，这就是人咧讲的小中风。我顶工好不容易揢落去食一礼拜，完全拢好。这就是我长期有咧食的物件吼。这人日本诶议员196天中风食较好。我敢若我会听有这个物件买过，大家拢一再去卡来买，一再去卡来买。我其实我拢无货，我拢是甲我原本我炖落来的货。拨好因，然后
0: 家己无会拢来我接替安尼。
1: 然后就对啊啦吼，我拢阁会甲一名长师奶，叫伊寄几盒甲骗讲我要食的，起来吼，食的有中风的，真侪人伫我这个物件啦吼，我讲我有50,000的听友，有一部分偌济我无法度统计啦吼，中风原本完全拢袂叮当哦。真济人即马啊，有人卡来甲我讲啊，伊食到即马家己会胖碗啊，有人讲伊即马外劳原本有请，即马变唔免请吼、原本举四脚椅啊嘛袂行，福建嘛无在条福建，系啊，讲真正都无来变啊福建中风啊，拢爱靠人抓，靠人甲福建啊，外劳有伫咧有咧甲福建外劳即马，尤其个武汉疫情要请外劳嘛真歹请啊，那等于要过来。就真困难啦！未来台湾你要请外劳嘛，无得请啦。吼、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因为外国的生活未来比咱慢慢啊渐渐经济比咱较进步较好。以后换咱凡事啊，得爱去做台劳，
0: 哎呀，
1: 换咱去做人的外劳，吼、这后一代真正真有可能安尼。今日我都讲，直接爱提早无我惊到时阁无货吼，因为这拢是日本原装进口的。但是先说要甲恁报告一个好消息，就是讲，因伫台湾摕到总代理，台湾真侪人甲因放吼，去互因抓到，拢已经送法院啊，迄报纸拢有报吼，新闻嘛拢有报，共做放诶物件，即着爱有伊诶相片，搁有伊诶专利，印伫刻啊，吼，搁有伊诶签名，则是真正。伊真正伊开发的产品，这是开机原作啦吼，研究40几年。咱特别来邀请咱东方生物科技，这现场的节目哦，长辈时代，今日你若无爱中风，你若无爱热衰咳，无爱讲遮早，就带着一骹一手，无爱像我的客伯啊安尼，颜面神经失调，热人小中风呢，哎呀，讲实在这是运气好。吼、咱来邀请咱东方的执行长，咱洪执行长来到现场。执行长你好，
2: 小安姐、江哥，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哦。
1: 执行长，迄天含你讨论过啦，吼、 就是讲啊，洪良医这个医生、
2: 哦、
1: 啊，是恁熟悉的啦吼。
2: 合作。
1: 对啊，然后伊经过这十年的统计，尤其伫这四年的比例，中风的人数伫七月到八月，
2: 相关
1: 啊，比寒人十二月正月。
2: 对，
1: 也搁较侪，
2: 对，
1: 吼、哦，伊收治的患者啦，
2: 造成吼全世界全球吼对中风的迄、那个诶迄、那个知识
1: 是
2: 全部改变，
1: 是是是、哦，
2: 所以咱今日咱即马有统计过，讲七月八，因为安怎讲咧，咱中风就是惊寒嘛，
1: 对，
2: 但是你寒的时阵，你会感觉讲你会穿衫啊，
1: 是，
2: 你会去流汗啊，
1: 对，
2: 你较会去注意家己的迄、那个，
1: 健到你较会去保护家己啦，
2: 嘿，去注意家己的健康嘛，
1: 是，
2: 但是你会热的时阵，大家会较迄、那个较舒服啦，吼、哦，较袂讲。袂讲吼，去流汗啊啦！
1: 啊，唔过
2: 你会淋冰的冰凉的啦。
1: 对。
2: 吼、哦，啊你迄落去外口，即马三八度、四啊度，就早做二四啊度。
1: 嗯。
2: 你伫甲冷气房的。
1: 对。
2: 你甲你，你也无放冷气来，讲你吹电风啦吼。对。伫个厝内的。
1: 是。
2: 差不多二十八度、三啊度嘛，足烧的。
1: 对。
2: 一差差要十度呢。
1: 对。
2: 你有放冷气无放冷气，拢差不多差十度嘛。
1: 对。
2: 啊，若放冷气差十几度呢。
1: 是是是。
2: 咱讲差一度，中风机会差十一趴。
1: 对对对。
2: 啊，你今日伫个冷气，甲外口甲今日来冷气的有无？
1: 对。
2: 你会更新熟起来。熟开了，你内底有血管，你会更脆啦，会更较硬的啦，像迄啰糖尿病，会顶拢那麻呢，较硬啊，拢啊为的迄啰高血压，胃更是脆。
1: 是
2: 啊，内底你本身都有血管，血管的，
1: 是，
2: 迄规个咋拢夹起来，憋起来。
1: 对。
2: 啊，憋起来是安怎讲呢？因为咱热天吼，你得中暑参中风吼，
1: 是，
2: 你难难做一回，你知无？
1: 就刷个中风啊。
2: 中风有一个迄啰黄金、啊、黄金时间嘛，三点钟嘛，你点半钟起来，你都爱到病院去注意啰。牛血甲个虾，啊无就食药啊，无就撑筋啊嘛，
1: 是
2: 对吧？
1: 是是
2: 不过你会感觉讲你那掉沙，
1: 是
2: 你掉沙坐坐就好啊，安怎啊困困的哦，啉一挂水就好啊。结果
1: 你啥
2: 阳过地了无？
1: 哎呀，
2: 为个有醒起来，搁倒个眠床倒十年，
1: 嗯，
2: 安尼话有啥意义？
1: 对对，
0: 安尼我干嘛无爱醒？
2: 对，咱即马中风啥啦？中风啥啦？叫做拖心拖命病，你知无？有钱无钱拢共款，
1: 是
2: 安怎讲？中风一半以上未死。
1: 是，
2: 伊袂生气哦，
1: 迄
2: 是心脏的，你甲心脏的较会生气啦。
1: 心肌梗塞的，
2: 嘿，马上去，你甲无话讲吼，你甲唔免讲，吼迄落拖累后壁是衰拖十年。中风是安尼吼，一脚一手，啊无就半身不遂，
1: 是
2: 破休十年。
1: 啊！
2: 十年第一十四天之内啦，
1: 你爱买包尿珠啊，
2: 你爱买迄落
1: 爱人吃啦，
2: 轮椅啦，你眠床爱迄落啦，爱换嘛。
1: 嗯，
2: 十四天你还袂请我咯，进前
1: 是
2: 二十万都烧掉啊，
1: 是是，
2: 对不？啊，你到尾啊，你想爱搁请我咯？
1: 是
2: 请我咯，一个月含只四万块干嘛？爱嘛，对不？但是你我咯请袂好，椅啊要搁较熬走的有无？迄落轮椅要搁较熬走的，外路搁较熬，带你饲的，带你换尿珠啊！你医生搁较安怎看？十年之内你复健，会当行一步两步，算作厉害啊！有的人怎啊，拢一脚一手拢袂行咯。
1: 嗯，
2: 嘿，所以我讲吼，人讲拖心拖命病，尤其是你今嘛你倒去眠床，有的人会常常袂喘气，你知无？
1: 嗯，
2: 咱台湾有一个医疗够厉害的，急救。
1: 是
2: 急救医疗吼，全世界上牛的。
1: 是，
2: 你拖心拖嘛是要去啊哦。
1: 是，
2: 伊个等你差讲来救上来。
0: 差讲是爱听两家讲，较会当放弃呢。
2: 但是拢你人拢是清醒的哦。
0: 是啊。
2: 人拢是清醒的，所以下面人讲哦，一人中风，全家发疯。
0: 发疯啊！
2: 伊这是对老祖先留落来个只嘛。
1: 是。
2: 吼、哦，俺讲哦，你也中风，唔是干呐？

0: AM 1077。
1: 啊，一基一万，小中风爱十基，
2: 是，
1: 吼，像迄个啥物，做侪迄落明星的小中风十基，啊，以前可以养是住十基嘛，小中风过你大中风的几率都足侪啊，
2: 啊，你甲看
1: 吼，足侪哦，
2: 啊，你那颜面神经失调过，你那血管捌出问题过，
1: 神经都会失调，
2: 啊，你然后带着别种镜头就真侪，
1: 足侪，
2: 像贺一航伊就是颜面神经失调，尾啊，你看伊带着大肠癌，
1: 对对对，
2: 因为血那未通。你做这疾病就来啊，因为咱身躯所有的营养分拢必须靠血液咧输送啊，
1: 输送甲运送出去，吼、哦，你互伊营养，互伊上手。
2: 啊，唔是，
1: 但是歹嘅，你佫爱靠血咯，将你抓出来。
2: 唔是爸爸妈妈，你若有长期咧流血啦，医生有叫你咧做统计啦，吼、哦，叫你咧写，啊，你若真正有认真咧写，你甲摕起来比对吼、哦，你抓人嘅血压。啊，甲你寒人的血压，你甲比对看卖啊！你进去甲摕纸，你进前你老咧统计有咧牛血压、血糖的，热人血压拢比寒人搁较悬。
1: 热人
3: 啊，搁较无稳定，
1: 较瘦型。
2: 系、嗯、啊，
1: 咱的血气较大。
2: 啊，尤其带着一种病叫糖尿病的人，伊、
1: 哦、
2: 的血特别搁黏搁渴。
1: 嘿，
2: 啊，这拢是中风的危险、啊、危险群。
1: 血管钉啊，
2: 对，
1: 血管啊，吼，血管的钉啊，会切。
2: 执行长，咱先来做一个试验啦，吼。
1: 哦，你报炸起来，你先帮我试验。
2: 我透
1: 我带你炸一块咱人的血管。
2: 啊，我先把这水倒落啦，吼，咱就甲当作这是一个啊，
1: 试验现场看。
2: 当作是咱的血管啦，吼。啊，这我咧倒水啦吼，我倒倒一个煞是漏落涂骹。
1: 现场做试验，
2: 你甲这个血甲，你甲这个血甲坑落。
1: 对对对。
2: 啊，然后来就安尼胶囊甲透开，吼，胶囊甲透开。
1: 咱的迄落胶囊吼，内底迄落咱的迄落。
2: 啊，我进来这。
1: 隐形眉透开。
2: 嘿，啊，我进甲倒落啦吼。
1: 啊，你甲拉拉。
2: 我甲扎一下时间嘞，我开始甲拉啦吼。啊，进对我进开始甲取落啦吼。
1: 对，
2: 安尼我甲
1: 十分钟，十分钟、哦，你这地内底够有血油哦，伊内底够有血油，有血
2: 动，啊，有中中风的起出来，
1: 啊，内底有 O A 就是重金属，嘿，人个血角就是内底有迄个胶嘛，人讲迄个有胶有垃圾物件，
3: 你这地血角是 O O，
1: 嘿，啊，够有迄个油。吼、哦，所以十分钟之内你油啦，哦色啦，
3: 这看起来做浓稠的血管，
1: 一对血咯，就带你氧气啊，
2: 不
1: 是用
2: 慢
1: 的，用氧的，嘿。所以你这是初代什么？人去注射，人讲小中风啦，爱注射啊，吼，伊都血管氧气对不？但是你的血管，你的血管是不是血管有迄、那个？卡遐，你要用嘛做歹用诶，
2: 有
1: 诶是用慢诶，
2: 有
1: 诶是用手术去慢诶，慢诶了后，你诶迄落内底血管，甲内底神经细胞拢会受伤。啊，隐形眉是啊，那是用天然诶初代注射、初代迄落药啊，甲初代迄落曾经啊医疗开刀诶迄落方式来治疗，是因为伊是天然诶，帮你养你诶血管，修好你诶血管，因为咱血管表血管高啊，有无吼？啊！你血管用氧的，不是用慢的，慢的再用慢的，你会迄落血管受伤啊！
2: 好、哦，
1: 所以你氧气了，啊！你迄落胶的脱开了，脱了，你有受伤的血管壁，加你受伤的神经根，因为咱血管毛神经根嘛，所以你免复健，
2: 是
1: 完全的好。啊，佫减啥呢？减讲你的所有的迄落血路啦，血路会佫卡油的有无？
2: 对。
1: 伊带你做防护罩，
2: 是
1: 你血路会通，你血脉就好，血脉好，你心肝头都袂皮薄菜，心肝影都袂地，啊，你脚手哦都袂感觉会冰会凉，啊，
2: 佫
1: 会减啥？会麻，会麻都会无力，脚尾手尾无力，下晡都灌水。
2: 有诶，脚手酸麻疼，唔知影吼，是会更塌掉咧，当作骨头咧酸
1: 疼。啊，胃会塌咧心脏诶吼，伊是安怎呢？伊诶脚只偏足疼。听甲下害，啊，为个讲一只手的麻，迄拢是心脏的问题。啊，你啊脑的问题是安尼，脑的问题就是你定定困袂好，困袂饱，定定下去，啊，佮定夜深。因为安怎讲，你脑无血无营养啊，你当然嘛夜深，对不？啊，尤其是热天，热天咱的血会走去咱的迄落脚手，
2: 对，
1: 因为伊要散热嘛。
2: 对。哦，
1: 啊，咱热天的血会较无会散热，会迄落流汗嘛。
2: 嘿，
1: 流汗就是心血也无去嘛。流汗你就内底血较靠较黏，
2: 是
1: 啊，较油嘛，
2: 吼，
1: 较浓稠嘛。
2: 对。
1: 啊，所以你 伊都伊都
2: 油较黏较渴啦，
1: 你的伊都血都较袂叮当，
2: 对对对，
1: 较袂无都送去个脑诶，
2: 是
1: 送去个你的脚底、脚底呀、四肢啦，吼，
2: 是
1: 末梢神经遐拢较无血，当送个搞，所以你会感觉你的脑会脑昏昏、脑顿顿，
2: 对，
1: 吼啊，下晡就想要爱困，
2: 对，
1: 吼，因为迄咱的血拢伫四肢要散热，
2: 是
1: 啊，要流汗，
2: 对，
1: 吼啊，那流汗尤其啦吼，老大人，
2: 嗯。
1: 你一般你目睭较熬蒙雾的，
2: 哦、
1: 较熬涩，
2: 因为目睭卖中风哦。
1: 目睭的血更是上细条，
2: 对，
1: 哈、哦，你目睭较熬蒙雾，爱注意哦。
2: 目睭中风是会青的，
1: 代表讲你脑一定有卡血夹夹哦。哦，所以你目睭唔好唔将当作目睭问题哦，唔是哦，会有卡血夹，有人是迄落白内障的，
2: 是，
1: 迄内底50%以上拢有卡血夹，
2: 是，
1: 你爱注意，爱注意。吼、哦，你血夹无通，你就会安那脱掉的，脱掉无血，你就中风。
2: 是是。
1: 啊，有的血收通，你有的食迄个心脏药啊，血收通。
2: 是。
1: 啊，咋脑出血？
2: 是。
1: 迄嘛袂用的。
2: 对。
1: 所以你注射的脑出血。
2: 是。
1: 你爱看医生的技术。
2: 是是。
1: 你食药啊袂好。
2: 对。
1: 吼、哦，爱不配合复健。
2: 是。吼、
1: 哦，啊，你食药啊嘛是你脱掉的位的，就是心脏的，你无法度治疗。
2: 是是。
1: 你食这個、心脏治疗。
2: 是。
1: 但你脱掉的物件用药的。哈、哦，用迄个拖的，啊，搁在你修复，所以
2: 是
1: 那些医院中风14年，
2: 是
1: 14年过十厉害都中风哦，
2: 是，
1: 伊中风14年，
2: 是，
1: 伊竟然食一个月，本食卡手萎缩，伊本食一家一手嘛，卡手萎缩，无都提杯啊，无都压笔，卡手萎缩，食一个月了后，迄个手有来当提杯啊，
2: 会
1: 当写字啊，
2: 是是，
1: 食一个月了后，伊食半100到6天啦，
2: 对，
1: 就算半年半。无甲七个月，100到6天，
2: 嗯，
1: 会当行路，用会当爬山，
2: 是
1: 会当开车，
2: 是，
1: 佮会兼会当讲去记录拍高尔夫球，因为拍高尔夫球是你爱弯腰啊，你爱叮当啊，伊袂迄落笨重，
2: 是，
1: 伊做活泼的，
2: 是，
1: 袂讲有一个蛇有无？你啊中风过人，你袂行拢怪怪，
2: 是，
1: 有一个蛇就是无阿多弯，无阿多安怎，你就要较熬跋倒，
2: 是，
1: 伊袂呢，做溜利啊呢，袂笨车呢，所以伊这是长棍的本呢，美元衡爱看好阿爸弟有效。美元恒教授特别签名，
2: 哎呦，因为伊的相片啊、哦，
1: 伊有伊的相片，我们过迄个放诶，你食无好，你过人养五百斤，迄是阮无愿意看到，
2: 对
1: 无？啊，阮的禁忌的物件来对日本进来，就是为着要救人，
2: 对，
1: 因为这种病就是你袂好，你搁拖心拖。
2: 因为真正地量加数，
1: 对，
2: 啊，这一种你讲遐，这啥物？
1: 加数内底有一种
2: 品种啦。
1: 一叫做刺子，刺子，艾尔利刺子，吼，伊、是红色的刺子，阿妈棍是白色的，
2: 迄
1: 种内底加锁才会当用你的血夹。
2: 地量加锁，
1: 地量加锁，你爱有抽筋萃取的技术，这个技术即马留喺日本，
2: 对，
1: 我无阿多破解，
2: 是，
1: 所以你必须对日本，吼，对伊个博士，对伊个博士医生遐，特别参与参详，啊，我有邀请，啊，拜托你来救我，吼、
2: 嗯，
1: 啊，无因即马伫喺日本啊，伫、心脏科，大细中风科，
2: 脑神经内外科
1: ，啊，个心肺咯，心肺梗诶，
2: 是，
1: 福建科，
2: 是，
1: 即马是药啊咧，药啊咧卖，
2: 是，
1: 即马是当作药啊医生咧开诶、因为比注射较厉害，比食药啊较厉害，你也免神经。
2: 尤其伫台湾吼，咱有两种镜头，台湾特别济。啊，就是高血压的人
1: 哦，这是
2: 高血压的人，台湾差不多
1: 将近
2: 有差不多500万超过啦，
1: 差不多那个迄落糖尿病嘛，
2: 糖尿病差不多有700-800万人，还是要几千万。
1: 这种的拢是中风的啦，代表的候选人，
2: 第一个优选的人。啊，你若有带着这个镜头就对啊啦，
1: 吼，对啦。
2: 你平常时呢，感觉你的形会麻。心肝会闷闷，
1: 心肝炎啊吼，会感觉迄个白白，
2: 肩胛头会硬啊，大板筋会慢硬，手筋会慢硬，脚筋会慢硬，
1: 嘿，爱抽筋，抽筋，
2: 脚骨头酸痛咧无效，
1: 对，抽筋爱麻，
2: 对，迄就是你的血管啊，内底有血管。
1: 啊，你热天，你若袂记哦，热天佫会头壳涩涩
2: 个，啊，容易，
1: 嘿，头壳晕，迄种诶。迄拢是太吊的，啊！即马10分钟啊，吼！你即马吼，大家咱即马拢有迄落做迄落见证哦。他准啊，迄血夹有无？我早来血夹啊！你10分钟提阮的迄落胶囊有无？倒落了，即马你看，江哥你看，内底的血全变较红，较无啊乌，啊嘛油无去啊，油无去啊、哦！
3: 哎、欸，恁 你拢无看到这物件，
1: 你卖啉
3: 哦，
1: 你唔通啉哦，
3: 你用惊死哦，牛气啊啦！
1: 迄真的啦，迄是人迄日本
3: 吼，那遮厉害啦！
1: 这个美元很是专门
2: 的。哦，这本来龟甲，那就
3: 白甲
2: 安尼嘿啊，
1: 乌的啊油的，
3: 啊真闭嘴的呢，
1: 高的有无？
2: 但是高，
3: 里面的就是高高哦，
2: 真拢变，真拢变。无规格的，
1: 你知你这，
2: 哎呀、啊，你我来，我甲老开啦。
1: 你看，内底有油无？无啊，有无？啊有角无？无嘛。
3: 无啊，但是迄个迄足恐怖，
1: 贵咯，
3: 那真厉害啦。
2: 但是变较青红色嘞。
1: 对，因为内底、啊、
2: 本来你头都起是乌奶色的，那像烟灰色嘞。
1: 对。
2: 安尼我甲算起来，拄好差不多5分18秒啦。
1: 对。
2: 嘿啊，嘛无你讲的10分钟，都有法度甲你的血降用掉嘞。
3: 哦，
2: 一点尔嘞。

0: 样。
1: 对，
0: 你无好物件，你会血路啦，血管诶，血管壁诶啦，伊全部把你全部融化，
1: 在我
0: 还搁带你修复。
1: 伫我周遭吼，干那这个物件，我今年就家己，我家己本身啦，就两个朋友拢中风，啊，拢用管诶入去病院。啊！我然后揢入去内底哦，只一个咧种茶，一个我有讲啊吼，咱高雄朱什么江啊，一个林主任委员，因就是拢食这支物件，食到暂时中风拢无复发，拢佮保持逐工咧食，因只拢敢若食保养的，一工拢食两粒尔哦，
0: 两粒有够。
1: 系啊，啊等于验血啦，验什么有无？啊，阮高雄迄个林党会较有钱吼，伊佫去借核磁共振。啊，所有伊的血管啊，包括伊的心脏去照256切，嘛心脏的血管拢完全无脱掉咧，血清血啊，袂个落袂个克，
0: 你也会记啦吼，胆固醇呐，啊你也迄啰三酸甘油脂甲高血压，对对咯。嘿，造厉害，因为你这肺啊通对无？你所有这病症，你会当减食足侪药啊。
1: 对对对。
0: 啊，糖尿病诶，高血压诶，血脂诶，迄落胆固醇你食袂好诶有无？你会当试看卖啊？十分钟互你有感觉。
1: 啊，咱这
0: 部分。三工血压，等你排出来。
1: 中风我就讲啊吼，破病无咧分寒热啦。吼、哦，你唔好感觉讲热人，尤其热人一中风诶吼。哦。啊，我就讲啊，七月八月。
0: 外口热，内底冷。
1: 人医生统计，红龙诶医生院长啦吼。啊，统计上济的七月甲八月，尤其你有当时啊伫外口烧烧，向向入去吹着冷气房，有的心脏收缩，有的脑血管收缩，
0: 你怎做侪人？
1: 中风甲心肌梗塞，
0: 做侪人伫个西门咋晕昏倒？你伫个厝内唔敢吹冷气嘛？但是你外口热，有的人咧业务啊，有的人是讲吼，老大人较无爱啉茶，伊感觉迄茶吼吹会苦。哦，较无爱啉茶，啊！你搁热天的流汗。
1: 哦，我看到这杯确实厉害。
0: 嘿，你讲
1: 这杯这血管安尼5分18秒。
0: 对。
1: 哎呀，
0: 你拢唔免烦恼，你拢唔免烦恼。
1: 因为
0: 咧，嘿，大细行中风、心肌梗塞、狭心症，啊，无就心肌炎，咱即马注疫苗的，得到虾米武汉肺炎的，惊讲会缩起来，嘿，有无？完全参你无关系，因为这有效的物件，但是伊是天然的，天然的初代啥物呢？注射迄啰溶血栓，啊，搁迄啰用剂有无？用迄啰做迄啰心脏的神经啊，啊，搁兼讲做药啊，做迄啰，互你迄啰会当化你的迄个血路的，
1: 吼，
0: 行血路的药啊，这完全拢会当初代，这是全世界目前敢若唯一阮兜是。除了日本以外啦，
1: 啊，你血管，
0: 日本以外总代理，我们是带去看的哦。
1: 血管你若踢到目睭，目睭就会雾、会蒙、会涩啦。
0: 伊目睭会中风，你踢到耳啊，
1: 啊耳啊耳啊中风，你就会较动听，
0: 啊你会
1: 叽叽叫哦。
0: 啊，有的人是讲你颜面神经失调，你讲话较袂清楚，你较个老卵。吼，食物件较老假着，
1: 是是，
0: 嘿，这拢是哦，
1: 这
0: 拢是哦。
1: 一礼拜前，我才给我的客别啊打食呢啦，
0: 对对。
1: 啊，然后一礼拜啊，伫咱家己的中坑，恁要问啥物名拢输底啊，我到节目恁来当卡来甲我问，伊要对一个医生看的，啊，看感受这个人的病例啦，吼。这我会当甲恁讲，恁拢听我去查，但是我这有个人的资料保护法，我袂使甲恁讲啦，
0: 吼。
1: 啊，但我会当甲你讲，伊住伫东石庄，吼，啊，住伫庙口。啊，诶，倒手柄，吼，庙前诶倒手柄啦，吼，哎呀，下做酱啊，吼，迄个客别啊，啊，我就讲啊，我一礼拜前伊甲我讲颜面神经失调，我赶紧客等于食一工拢叫伊食十二粒啦。
0: 你知这是吼，伊这吼，阮咧日本迄医生啊，伊像你头阵来看，迄胃都拢通啊，伊
1: 说，伊
0: 是用人诶。人咧做试验，你讲迄个迄落注意啊，食甲用行的对病行出来，迄足恭喜的。
1: 对，
0: 因为这真正有效的物件。
1: 伊嘛取歪把酒刷啊。
0: 对，伊这是阮对迄落心脏啊，你看啊，阮对心脏啥物十二切有无？伊对心脏食一工食三粒，三工以后佫去切去心脏的迄落血管，本只血管拢照袂到，你知无？心脏的血管三支哦，八三工尔，食三工尔，全部拢通啊。啊，有的人是卡去手术，啊，就是迄啰神经根，啊是血管去地掉，啊去切断伊只，啊
1: 卡
0: 在一直麻，一直迄啰变迄啰紫色的。
1: 我其实我有一件代志吼，我一直不爱讲啊，但是我挡袂掉吼，啊我必须爱甲各位讲一下吼，我住伫台中恁的溪啊。 啊，我的公司拢有另外组织啦，吼，

0: 啊，我的倒手柄一号啊，因把迄个一个徛家伙啦，吼，阮的厝边啊，伊伫咱台中的一间走啥物大学啦，吼，咧做副教授。
1: 哇，老师呢？
0: 我伫一礼拜前拄到伊，我讲哇，副教授很棒呢，呢半个月前啦，咪一礼拜，然后我讲副教授很棒呢，休两个月。伊讲吼，我搞得天翻地覆，我爸爸小中风啦。我怎甲问一句话啦吼？我甲问讲，你会排铁啊？互恁爸爸食保健食品无？那袂排铁啊？我摕送你啊！你摕去互食，当作我甲阿伯孝敬啊！伊听听咧，嘿啊！伊讲啊无，因爸爸嘛唔知要食无，伊嘛唔知啦。
1: 小中风个电话机会就多啊！
0: 伊怎甲我摕去互食？三工后，回来甲我娱乐个，伊讲无怪你这逐工安尼生意遮好。这乌鸟逐工安尼车遮坐来咧，甲你收诶。
1: 因爸爸应该
0: 三工小中风哦，
1: 年纪足大诶吧？
0: 八十几岁。
1: 哇，三工就好。
0: 啊，本来拢搁去咧拍高尔夫球。
1: 嘿嘿嘿。
0: 啊，人是一个啊大学诶副教授。
1: 对。
0: 吼，讲真正。
1: 做地学
0: 诶。啊，我甲问，我讲，我伫咧半甲消遣，我讲哦，恁这做老师、做副教授够好诶，一届休息两个月。伊讲伊叫因爸母一个。啊，母的母唔是歹意啦，
1: 对啦
0: 意思就是爱去甲操心地白，系啊，厝的人烦恼，
1: 哎，就是花镭是水，所以人讲吼，健康就是上好。
0: 结果本来因爸爸小中风，未落眠床，未惊咯，惊落来拢无力。啊，即嘛小可讲拢会切咧切咧，三工啦，
1: 三工尔。
0: 吼，啊像头拄啊，我都讲啊，血压我随甲量咧，啊，一粒质量加速，认知没？五分十八秒啦。啊，爸爸妈妈，咱平常时卖讲要食预防中风啦，咱干那食咱的血角会通，血路会通，咱人就会轻松，咱人就会春风啦。
1: 对，你讲红筋啊筋较袂啊红，
0: 对，
1: 啊你的心肝骨啊较辽灵，啊你的迄落脚手较袂啊迄落麻较无力，啊有的是讲吼食三工了后，你咧排尿的时阵吼，排尿的时候伊会带你排出来呢，你尿会较红，
0: 是是是，
1: 也较黄，啊你的迄落在大便的时阵吼，会有的吼会排较油，
0: 我看这
1: 一定油啊，有的是排较乌，
0: 容易。哦，都现做现这个，唔免阁讲啊啦，五分十八秒，直接的啊，以上算健康论坛，直接的来进广告啊啦。啊，执行长啊，因为我知影你八月份无法度阁来啊啦吼，因为阮周年庆，
1: 阮
0: 的物件拢摆甜啊，
1: 我知
0: 因为阮有百几支产品，啊，阮逐期都一定拢爱摕出来促销，因为这大家拢食了饿了，我好的老咧，吼，我讲啊，我的产品都真正。啊，拢红鹅肉，我才有留咧介绍别人
1: 哈。我这物件无阿多参加你的周年庆啦，因为这量较少啦。
0: 无阿，阮今都已经咧周年庆
1: 啊。啊，你即摆已经咧周年庆啊。
0: 有参加，系啊，阮已经提早十五工钱。
2: 阮即摆已经咧讲一百分咧，太细，阮今物早就脱跑。
0: 无啦，阮咧当红提早周年庆。
1: 你安尼，我头毛咧烧啊，
0: 我知
2: 啊，脱跑了。
0: 我知啊，恁这原价无俗啦吼，恁一盒六十粒。
1: 正经是三千，即摆起个三千六，
0: 你讲
1: 即
0: 摆关税。
1: 吼，即马迄落运费拢较悬，啊，成本嘛较悬。
0: 啊，今日
1: 三千六一盒，
0: 今日周年庆啦吼，因为有，伊即马佫摕到总代理，更加无可能落到介绍
1: 哦。
0: 台湾放的足济哦，
1: 吼，
0: 因即马若去互因掠到放的，法律是罚足济钱
1: 的哦。这二十四国的专利，
0: 有诶讲伊卖药卖几十单。结果伊嘛唔知道会去卖着仿诶，
1: 对
0: 啊，今日我是讲安尼啦，着足直接诶，咱卖个拖刷，这物件只要五分十八秒，我现在才做试验
1: 诶，
0: 五分十八秒血甲水样样，水变红粉红色诶，算三千块啦。
1: 我算三千块，
0: 六十粒呗，
1: 好，六十粒袂大包
0: 装诶。啊，即个爸爸袂中风，袂熬掉痧，吼，啊袂头晕吧，啊袂血压袂稳定，
1: 啊头壳袂斜斜叫，啊你有高血压拢袂紧张。
0: 啊，目睭嘛袂乌色色，袂耳空鬼啊，起起叫算三千啦。
1: 你嘛袂心肝头，一路荡荡
0: 会痛，吼，
1: 好，啊咧我退六百块。送六百块现金给你，一阿伯你算三千，
0: 六十粒袂哦，我一百组啦，好，
1: 六十粒袂哦，
0: 好，一百组，
1: 给你一百组的生
0: 意。啊，今日阮做周年庆啦，吼，啊，周年庆来贵宾就是恁登记，已经拢和阮合作一两年，啊，阮的节目两年的周年庆拢年外以上，产品嘛经过考验啦，吼，执行长。 你伫遮，大家你的产品，大家拢甲你认定，甲你肯定啦吼。像食你的川贝，食甲大家拢无，
1: 买甲无货呢。
0: 系啊，
1: 啊这嘛是欠袂足久的
0: 啊。我知啊，我是讲你甲送一下啦。
1: 对啦，我送一下应该，你为着会要恁周年庆嘛。我送一下是啊是市价3000块啊，但是乎你50组，
0: 你唔通够啊？100组，
1: 啊都无够啦。歹势啊，你叫我送一下，我到我算算啊，都敢若50组尔。
0: 上一来就爱减，一定爱减哦。
1: 你不要答应我算好再来的，我算好再来，我知影你要叫我搁加一盒，所以我算好再来。
0: 安尼一盒3000，
1: 变50组。
0: 啊，你上一来就对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甲恁讲吼，啊，物件都像安尼5分18秒啦吼，唔信你等于你会当摕甲试看卖咧。啊，但是来正常，今日加一项物件。啊，互你加送一个啦，吼！啊，你已经都一粒3600，算3000块嘛，吼！啊，然后恁有一个30粒的，啊，这是咧专门交高级秘书，拢装30粒的，恁伫国外啦，吼！
1: 对啦！
0: 啊，有装30粒的，就是做医疗用药，因为做医院的处方签，就装30粒的嘛，吼！
1: 处方签是30粒。
0: 系啊，啊，然后甲摕一粒出来送人，
1: 即个。但是，阮这30粒、60粒的，伊拢是。有啊品级的哦，
0: 拢
1: 是朱红车嘛，
0: 这有
1: 所以伊这30粒的是，我今日送是不要你添。
0: 送的60粒的跟30粒的拢一模一样哦。
1: 拢同款的哦。
0: 长辈时代，
1: 你叫我送。
0: 嘿啦，
1: 30粒的。
0: 啊，无多，恁头家送你送安尼啊。
1: 无啦，我会当处理这30粒，搁
0: 三十粒的，这你也当做
1: 出来。50组，
0: 执行长今日一拿3600，剩3000块，买一拿，执行长送一拿。我搁个讨一啦30粒的体验包，爸爸妈妈，今日你等于就对啊啦！你这30粒个套落呐，吃无感觉，物件你个寄转来用我，你那向阳红骨啊金板蓝就对啊，向阳花你袂通，6粒10粒做一下个吃嘞，花虽会通，我今日个公司，阮周年庆固定送一啦，今日3000粒又是3000块。买一盒送两盒，搁减送一盒30粒的体验包来，先拜拜。
3: 哎，我要请教哈，
0: 来要地龙教授哈。
3: 哎，我请教。
0: 来地龙，你要请教，等着节目嘞哈。啊，来长辈时代，50组呢，啊，你要写，就爱赶紧啊，周年庆，今日甲恁做上特别的优惠。
1: 哦，你
0: 这。血脉通，血脉清，脉中风，目睭要袂模糊，唔通目睭中风，耳啊中风，唔通像阮隔壁啊安尼抓人，小中风，颜面神经失调来为了，来要地龙教授哈。喂，来，你要地龙教授呢？来，你电话拢袂，你电话信号歹哦。
1: 长辈
0: 时代，电话你爱观音靠互通，会中风，惊中风，惊心肌梗塞的，来，你有关切啊？来，你要地龙教授哦。来，电话今日，我跟你讲啊，这一拉伫日本买3600块不二价，这关顶爱有印一个美元冷教授。印一个教授的相片诶，这是真真正正伊的产品啦、啊。来回你有水龙兄，来你有来你要地龙教授吼，哎对，来，啊我阿你讲你常常咧血未通诶，医生有甲你讲你血流血渴，叫你爱注意，无惊你会中风诶。你惊你3600算你3000块，买一盒送两盒，搁送一个30粒的体验包，30粒的当下你甲泡来食。吃辣包，物件我寄倒来用我，我5分18秒吼，一袋血干油，我伫遮现试验的啦，来回了，来要地龙教授吼，来回了要地龙教授你啊，
3: 嘿对，我要
0: 地龙教授，来回了要地龙教授吼，
3: 喂，
0: 来回了要地龙教授吼，
3: 对，我要，
0: 来地龙教授，来回了要地龙教授吼，
3: 嘿，
0: 来地龙教授，地龙0800081081。0800081081来回了，
3: 嘿，
0: 刚好，嘿，来，来要一组吼，来电来家咧，来回了要地龙教授吼，
3: 哎，刚好你介绍诶，
0: 来电来家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电话观音卡会通，干那50组尔，一家关家3600，这地龙教授，
1: 是啦，
0: 啊，尹姬美孝顺啦吼，啊，这爱有美颜恒教授的相片，
1: 都
0: 爱有伊签名。
1: 这今年最后一届来卖安尼，
0: 哦，
1: 这样个50组卖了就算。
0: 来，维六文静大哥，来，你要要地龙教授，来，电来家咧，来，维六你尹大姐要地龙教授，来，电来家咧，电来0800080081 空白的来回了，嘿，要地龙教授哦。
3: 我要，敢会使帮我写一组？
0: 来电了，亚丽，来回了，来要地龙教授哦。
4: 要
0: 来电了，亚丽，啊，来回了，要地龙教授哦。嘿，来电了，亚丽啊。啊，我甲恁讲五十组尔，今日有位都无啊，电话拢满线。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早报啦哦，后一点钟回来，是不是搁有爸爸妈妈？会哪会通你百八招无？会哪未通百八招来啦？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1: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级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交罚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金钱金融卡、外机欠钱加金口座、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4: 免啦，古镜头啊啦。
3: 古镜头这细字，今年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开始出啊哦。你的血不好，莫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的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未增加哦。
4: 好啦，我明仔载你家己妈来去做。
3: 10月1日开始做公费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倒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血甲心，切过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AM 1071
1: 拢发疯啦！吼、哦，你一个人，你甲看，你爱立西立了，你一个人会影响到全部。嗯、要请外劳，一个月开30000外，你今日看甘愿要开3000，还是一个月要开30000外？请外劳带学食一个月爱50000。
2: 所以你今日是咧帮大家赚钱呀、啊，赚钱呀、啊。
1: 中方有诶一代咧，我著讲啊吼，阮丈人啊一个朋友叫阿炳啦，啊，30年前的中方。因某一直甲哥哥甲因某死啊，伊现在去活咧，还搁咧中风，还搁咧请外劳。你看这中风是一个偌恐怖啦吼！啊，热人我都甲你讲啊，热人你唔好去轻视中风这个问题。这医生有讲啊，7月、8月是中风的高危险期，因为大家愈甲轻视，伊就愈容易中风啦吼。
3: 我甲你讲，我知影中风这我家己嘛足惊，所以吼大早是甲。直接甲吹落，
2: 啊！咱大家拢有规定啊，
3: 咱周年庆嘛，一定有大桌的，啊，大桌就优惠嘛，啊，小桌的，
2: 小桌的就做优惠啊，你要大桌的，
3: 大桌啊，
2: 哦，大桌的真正优惠较大，我足惊
1: 啊！开3000啦，你袂中风啊？我感觉讲爸爸妈妈，这是真正有够有价值的啦，啊，先生，今日大桌的我看安尼啦吼。啊，因为你周年庆的来啊嘛，啊，这晋升这周年庆特惠，啊，今日咱啊两组小组的就6盒，啊，我想啊，
2: 你即马小组的起价吼，你开放1800块，互大家先去食嘛，
1: 对对对，
2: 你小组起价就1600块呢，
1: 对，
2: 你唔使卖3000块呢，你即马大组的，
1: 即都要狂食袂，中风要食喉咙会痛。会甲你用血角袂，互你红滚啊紧硬，红滚啊紧硬，袂互你袂麻、袂痹啦吼。啊，就是要互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啦吼。啊，这中风人196天，胃袂行，食甲会行啦吼。啊，我头拄啊伫遐甲用血角，我现试的5分18秒，甲血角一粒引子梅啦吼，一粒引子梅就甲用掉啊，
2: 会干
1: 5分18秒。
2: 对，阿姨嘛足快，阿嘛够有长效性诶，伊甲一点钟以后，你嘛够袂过迄落。
1: 尤其你有带着高血压诶，
2: 对哦，阿姨都糖尿病诶啦，
1: 肾虚诶
2: 啦，阿为诶你较够运费诶有无？你手啦、脚啦较够运费啊。因为乌青拢较袂迄落，较袂消散，嘿有无？代表你内底血角已经塞足侪位啊！吼，啊你即马热天你唔当，你明热天袂中风袂哦？热天你冷气
1: 当个外套差唔多咧。甲中风是上直接的关系啦。
2: 对啦。
1: 啊，咱甲买顿来食，对你的血管有帮助，因为你的血角啊，降你的胆固醇，降你的三酸甘油脂，清你的血管壁，让你的血管袂阁脆化。
2: 对。
1: 今日大作个。
2: 大组的你是
1: 两组，
2: 就六盒呢。
1: 啊，
2: 六盒我照常搁送一盒30粒，互你身体验，无你先食。
1: 30粒体验啦，
2: 你食了有效。
1: 你剩的只个套落，无你剩的你个寄行我
2: 啦。
1: 啊，大盒的你唔免送一啦。
2: 大组我搁爱送。
1: 系啦，
2: 一盒3000粒的，一盒是一盒
1: 六十粒
2: 的呢，
1: 60粒
2: 的哦。
1: 我50组就好。
2: 好，安尼我送一盒。无啊，但是你我送一盒，互你25组。
1: 大组的25组。
2: 大组的25组。
1: 啊！你细阿个，你大叔赶快甲送一下30粒的体验，迄个30粒的无甲你算钱的啦吼，互你体验。啊，大叔的安尼啦，2小组，执行长讲伊要送一下25组，加我嘛送一下，甲恁庆祝周年庆，食互恁袂中风。我看着我客鼻啊，颜面神经失调，小中风，我非常的心痛。今日爸爸妈妈，我家己甲起来试验。5分18秒，过去你买过我的银子梅，大家都饿了的。今日让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安尼就解答啦。你唔好到时中风，伫遐互厝的人带一脚一手带袂行，包尿珠啊，无法度运动，
2: 无
1: 法度落眠床。
2: 7天，刚来你讲7天，但你换一副新的血管给你，你规身躯的机能提升到100%。啊！你卡准啊，要送一盒嘛？只要你来处理哦。
1: 我甲你处理，大组的就是2小组，6盒送2盒，搁送一盒30粒的体验包啊！来，听知影？来，你要买银之梅哦。来，电话过来。咱的银之梅是正日本原装进口的，美元恒教授
2: 有专利，
1: 专利的哦，有签名，有伊的相片的，这是真正日本原装的哦。来，威廉阿红啊，阿红妈妈。 来，你要面子没哈？来电话下咧，啊，你血也未稳定的，你有带停落病，你明明知啊，你血落血渴的，今日你面子没的加数，你一定爱甲买东西吃。今日我你讲做上大优惠券加3600，大组的两小组送你两盒。八
2: 盒
1: 6000块，佮送你一盒30粒的体验包。今日我阿你讲啦，开3000，开6000，吼你袂中，我袂心机警察啦。来回了，来面子没吼？
4: 哎，阿帮我改大桌。
1: 来电话下咧，来回了，面子没吼？
4: 对。来
1: 电话下咧吼，这巧的，大家拢会晓要改大桌的，25桌俩来回了，面子没吼？来电。来电话下咧，来回了，面子没吼？
5: 喂，
1: 来，你有要饮酒没啊？
5: 我今来去看新闻，讲雨天小中风啊，啊，请问食这来做保养有效无啊？
1: 我跟你讲，食这绝对袂中风，
2: 哎呀，
1: 你得早暗甲食两粒保证未？
2: 对，
1: 哎呀，
5: 安尼我要一组。
1: 来电来家咧，来威了，庆东兄啊，来威了，来要饮酒没吼？
6: 我要改大组诶。
1: 哎，来电来家咧，啊，来威了，要饮酒没吼？
6: 哎、欸，你好，来，
1: 我
6: 有
1: 订细组，还
6: 想要改大
1: 组。来电话，来电话给你哦，来，喂，你要买银纸没哦？啊，来，喂，你要添在遐。喂，喂，你要，来买银纸没哦？来电话给你，我跟你讲哦，今日新闻报道，雨天中风啦，吼、哦，雨天大家知影小中风啦。啊，咱台北市政府的副市长伫两礼拜前，第二回开会嘛，开到中风啦。安尼谁人会中风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讲话绝对唔是咧黑白甲恁讲诶。啊，今日谁人你甲看新闻咧报，雨天小中风，啊，然后咱台北市政府的副市长啊嘛伫二回开会开到中风啦，来回了。来回了，来电话叫你买银纸没哦？不爱中风的电话靠通啊，来回了，来你买银纸没哦？先听有哦。来电话叫你来回了，来买银纸没哦？来买银纸没哦？
7: 我
1: 来电话叫你来回了，来买银纸没哦？
7: 嘿，嘿，你买银纸没叫人嘞哦？
1: 嘿嘿，
7: 哦，非常好。
1: 安尼好。
7: 我这回真话，星期天在家都要带队出去台中啊嘞。
1: 好
7: 好。哦，我热到要要死去。啊！刚才咧做好事先哦，迄老不上管啊，真正常。
1: 食这火啊，绝对袂欠管，你放心吼。来，你电来行咧哈，电来行。
7: 好啊。
1: 哦，来回了，春节大哥，来回了，买银纸没哦？
8: 迄个你加红啊？
1: 嘿，我加红，你买银纸没呢？
8: 迄个加红啊，我有。
1: 来，电来行咧，来回了，来回了，来买银纸没哦？嘿，
9: 我想要甲你请问一下。
1: 嘿嘿。
9: 阮正讲一个朋友啦。
1: 嘿。
9: 阿姨。打中风3个月，阿姨的正脚吼，甲倒手，即马袂震动啦。来食，你讲有效？
1: 保证有效，一顿叫伊食三粒。
2: 对啦，伊一顿食三粒，七天，你七天你的脚手会感觉较有力啦。
1: 就开始会慢慢啊恢复啦。
2: 七天你都会感动会
1: 来电来行咧啊，来为你要祝贺大姐。来，你要买银纸没吼？来电来行咧，来为你要来阿姐啊。
10: 我买两撮大撮。
1: 来买两撮大撮的，你一概买遐两撮大撮的。
10: 啊，我进前一个朋友吼，伊真正小块小块，像个小块中风的呢，
1: 啊，
10: 摕两盒好食，食了好，伊叫我买一盒。
1: 安尼吼，来电来家咧吼，来威了，来向大姐，来了买银纸没哦？银纸没啦，食袂中风的啦。地量加速来电来家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正日本原装进口的爱美恩恒教授。人日本一个议员中风14年，食一百九十六天，食较好伊啦，来伊子妈妈，来
10: 着。我一早细早
1: 啊。你捌买过无？捌
10: 未。
1: 食了好无？
10: 好啊。
1: 食了好
10: 啊。拢无啊。
1: 拢无啦吼。
10: 拄仔外口转啊吼。
1: 嘿嘿。
10: 啊听着，
2: 常常听着。
1: 哦，这有够赞的，好够赞，你有听着？
10: 我进前就是中风过，吼，
1: 啊，食
10: 要来食袂歹啦。
1: 啊，食了安那？
10: 啊，袂。在
1: 顺顺啊！中风有较快好不？
10: 对，
1: 我迄无物件通食。无物件通食吼，这有得爱买起来囥啊啦。
2: 对啦。
1: 到时要买袂赴
10: 啊。现苦无钱，啊，就是先甲恁点开。别
1: 紧，别紧，来，你先，你等下行咧哈。啊，来，为了刘青大姐，来，你要买银纸没吼？ 哎、欸，来电来压咧吼，咱他都爱玉子妈妈中风，家、欸、己食甲会改善啦吼、
2: 啊，来来来，来，
1: 啊这边尹姊妹吼，
11: 嘿，尹姊妹，
1: 来电来压咧吼，他都爱台东的玉子妈妈，伊就是有中风，啊食咱的尹姊妹，吼、啊，啊你甲看，
2: 今麦讲话要做大白的，啊笑嗨嗨有无？啊人就是无破病吼，
1: 所以讲我讲，咱人唔好搞中风，你只要来治疗未赴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白一啦吼，爸爸妈妈，尹姊妹，你若食会着就着啊，中风无你的份，心肌梗塞无你的份，来，素梅大姐，来喂，
12: 我要大
1: 组的，要大组的啦吼，来电话行咧吼，
2: 人讲吼，迄种久病无孝子啊，
1: 我讲吼、哦，今日你都一定。你若带着中风
2: 了，
1: 你的后生偌友好，你都爱去造成伊的困扰啦。
2: 你
1: 要食头路，唔食食头路啊，就甲你顾啊，就甲你烦恼啦。
2: 啊，恁家有个人，有个人就是小康家庭嘛，啊，内底就是有伊诶孙啊，迄个教育费。吼、哦，啊，搁医疗费，啊，结果你中风了，伊教育费啥无去？
1: 啊，有诶请外劳来，得
2: 搁个医疗费呢？
1: 有诶请外劳来，得搁个外劳欺负啦。
2: 啊，恁孙啊，搁爱去外口打工。
1: 来，喂，你后面认姊妹
13: 啊？
1: 嘉
13: 宏啊，
1: 嘿嘿嘿，
13: 我问你，我这目睭吼，有当时拢出血，血都大条诶。
1: 我甲你讲、啊，你迄个是血未通，
13: 对。目睭要啥物？加啥物中风？
1: 嘿嘿，对。啊，你爱赶紧食哈。
13: 啊啊啊！
1: 保证有效，无效物件寄转来还我哈。
13: 我拢会惊咧。
1: 袂啦，你都算唔知你会惊，你都食这都袂惊哈。电话行咧哈，啊，来位你好嘛，熊大哥，来位尹姊妹吼。
14: 这组一组。
1: 来电话行咧哈，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话你赶紧靠通。来位你好吴太太。来位尹姊妹吼，来电话行咧，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的哈，来陈大哥，来位尹姊妹吼。
15: 我要那个地龙
1: 架，来地龙架收银机没电话起来，来喂，你要买银机没哦？哎，阿姐啊，
16: 哦，
1: 哎，
16: 哦，听都欢喜
1: 的，哎，哦，你真久无卡电话呀？
16: 啊，感谢你啊，
1: 哎哎。
16: 我一定成功的容易呀，
1: 哎哎。
16: 啊囡啊，啊哎呦，老师啊，伊啊，
1: 啊有较好无？
16: 啊，你啊拢会运动啊？
1: 即摆运动啊吼，哇，真赞真赞！
16: 啊囡个有听话了？话了，
1: 今年听话了。
16: 哎，啊囡啊，哎。哎，我上一天，
1: 哈哈，
16: 哎，阿姨话拢唔免，哎呀哎呀哎，
1: 好，即下唔免请外劳啊，即下疫情，疫情等于家己会惊，啊，咱家己会惊，咱都要慢慢啦啊恢复，慢慢啦运动，啊，你家己饮食咪爱保持家食唔好断哈，系啊。
16: 我来食饮食诶，也好呀。
1: 嘿嘿，这会当互你吃，互你甲恢复甲正常人同款。你只要有耐心甲吃，这人迄意愿吃196天，吃较好去啦。啊，这得爱买正港日本美元恒教授的才有这个效果。
2: 啊，
1: 我听到你安尼讲真欢喜。这较早第一个卡电话来买物件，干来要甲抄电话，抄到半点外钟，
2: 抄无啦。
1: 哎呀，啊，这个讲话拢听有啊。
16: 哎
1: 呀！袂啦，袂，这应该爱做诶，这你家己开钱买，家己恭喜哈，哈。
16: 是我西京嘛，听话就快了了
1: 啊。是我西京听话就
2: 快了了。
1: 今晚免啦啦，今晚食这较俗啊。哎呀，今日3000-6000就家己解决你切啊。
2: 对啦。
1: 啊，你继续甲保持食哈，话都免搁请。
16: 哎呀，我诶囡仔嘛拢无啦。
1: 啊，囡仔拢在保养啦，袂啦，你的囡仔拢真有效，你莫后别个想。
2: 家己保养，家己保养，家己嘿。
1: 咱家己顾家己。
2: 食这有效，嘿，你食这有效，唔免过去学健
16: 啊。啊，你啊，我呀，你有啊。
1: 袂啦，袂，啊，你家己爱保持食哈，吼，这规年头当拢爱食，唔通断。这比这请外劳较俗嘞。
2: 我惊你无买着，你就要去便宜店去买3000块
16: 啦。
1: 买三组吼，好来，你电话举咧哈。这无论咱话，一定爱留袂离来，你电话举咧，甲你恭喜哦吼。好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这个姐啊，我印象足深的。
2: 对啦。
1: 啊，伊自较早，当我就讲卡来，阮老家小姐甲我讲要抄伊的电话，爱抄半点外钟，中风啦。来，威利尔经理大哥。来，你要要用钱没啊？电话叫你来，威利尔科尔妈妈。来说一下吼，啊，我跟你讲吼，你若唔惊中风的，你唔惊你血流血口的，尤其你带着糖尿病高血压，你唔惊的，我无鼓舞你咩？三千六千你甲欠起来，吼，啊，我就讲啊，
2: 欠这吼，你以后该大条的，
1: 欠身体，就是咧欠老本啦，
2: 对啦，吼，同安尼，你爱要用钱去买健康，吼，保护家己，因为吼中风是安尼哦，中风是拖心拖命，爱开足侪钱的。啊，重点是你开足侪钱，请外劳啊，袂好。
1: 是是是。
2: 啊，你今日请外劳啊，一个月就三万块安尼。
1: 对对对。
2: 啊，你今日细组啊、大组啊，才几千块安尼。
1: 三万外块即嘛袂起来，你我带我请，等我礼拜六礼拜吼来回了，要认真未吼？
12: 哎，
1: 来电来夹嘞哈！
2: 你留住啊，来大迄落大小便呐、
1: 啊，
2: 都袂自由呢。
1: 爸爸妈妈、啊、为着这通电话啦，执行长，
2: 我知，
1: 我应该爱安尼做啦吼。啊，全台湾中风的人确实有够多。
2: 哦，咱台湾
1: 因为一个人出中风，数足济人的家庭破碎。
2: 对啦。
1: 啊，爸囝失和。
2: 哦，拢爱去照顾伊。母
1: 囝失和。
2: 对对对。
1: 家庭失和的人真济。
2: 无钱，无钱咩嘛，对不？
1: 啊，有的人就因为中风。啊，家己一个无法度自理，囡仔佫趁无食，啊，产生真侪问题。来，你要认真未吼？
12: 嘿，要认真未？
1: 来，电话举咧吼。啊，我要甲执行长讲啦吼，今日咱安尼啦，啊，开放一届就好。啊，拄好咧做周年庆啦吼。啊，咱啊开放一个特大组的，啊，咱甲做特别优惠，
2: 互
1: 因食一组，互因中风好一半，互因血管清一半。以上穿好穿起安尼啦吼，
2: 十点十分钟有感觉，七天换新的血
1: 管，你要食
2: 啦，
1: 啊，五分十八秒，把你的血管扭掉啦，
2: 对啊，
1: 这不是一般的物件做会到的啦吼。
2: 食一天，你会感觉你的迄落暗骨拉筋较了
1: 哩，
2: 较
1: 好骨。来，妈妈，
12: 喂，妈妈，
1: 嘿嘿，来，你要认真未哦？
12: 你的血管紧，俺要甲你问啦。
1: 嘿嘿，来。
12: 讲我
1: 啦，
12: 阿咪暗骨拉筋阿哩。安安，那就是较
1: 小可听听
12: 吼。哎，今日带我去看，讲是我肺痨啦。
1: 哎，肺痨。讲话
12: 有
1: 较痨
12: 啦。
1: 啊，有
12: 高血压
1: 无？
12: 哈，
1: 有
12: 高血压
1: 无？
12: 有高血压无啦，
1: 小可尔
12: 啦。
1: 小可尔吼。
12: 哎呀，啊，人伊讲哦，啊，食药啊，就好安啦。啊，阮你若无迄个，我就食你个，你以前甲我报个吼。
1: 嘿嘿。
12: 迄种物件，我若安怎食，都拢有效。
2: 认真个。
1: 啊！这我跟你讲，你这吼，啊，若像安尼咧按，你着六粒做一届，甲吃落，
2: 一届有感觉，
1: 免十分钟，你红粉啊，紧随了零，血压随稳定，吼，系啊，十，一届吃六粒无，啊，平常时若无咧按，吃两粒就好，
2: 做保养，
1: 系啊。
12: 就是赶紧来问你
1: 啊！好，来，你要打算先做诶。好，来，等你下咧哈。
12: 无你假讲，我都拢无效，我真紧张
1: 啊！我知啊，我诶物件一品一重啦，系啊。即全台湾原装进口，做中代理，敢若阮有尔，即你别位无得买吼。好。
12: 啊，我只个拢无效在。
1: 好，等你下咧哈，等你下咧，来回你好，是你妈妈。来喂了，来要尹志美啊，嘿，要尹志美啊，来等你个咧，来喂了，来有信大哥要尹志美啊，喂，来要尹志美啊，啊，电话你爱听电话哦，来国林大哥要尹志美啊，
14: 嘿，尹志美，
1: 嘿，来等你个咧，来，我今日安尼啦，既然他带迄个姐也卡电话起来，我感觉我必须爱一个使命，我爱做一件代志啦吼，啊，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过去你若食，你对症你就甲食到寒人，我保证你平安度过今年啊
2: 啦吼！
1: 今年中风心肌梗塞拢无你的份，
2: 应该讲一世人无你的份。
1: 今日咱两组大组的啦吼，两组大组的来位了。
17: 你好，当然我要迎接你。
1: 要迎接你，你有买过无？
17: 我无买过。
1: 你有买过
17: 啊？哎，对。
1: 做得好
17: 无？哦，效果真好诶，唔少过甲你提。
1: 好，来电来夹咧，安怎好？
17: 谢谢，好。
1: 安怎好啦？
17: 啊，
1: 我食了，
17: 啊不老，迄心脏无差，我食落去哦，哦，
1: 哎，哦，心脏，
17: 大概成就在掉，
1: 哦，你
17: 来串嘞，
1: 串嘞，食这嘛，
17: 对对对，
1: 你会痛了的不？ 你若会通了，你心脏就袂喘啦。来，等下俩呢哈，来，警长，今日我感觉我爱做一件代志，就是讲，今日咱来开放一个特大组的啦，吼。啊，就是两组大组的，啊，十六阿嘛，吼，啊，咱坐十个人去下就好，吼，啊，这个你甲我配合啦，啊，无论如何，咱一定要有这个爸爸妈妈。
2: 三十了体验我送嘛。
1: 三十了的体验你送
2: 嘛？嘛是我送嘛。
1: 啊，今日来啦，吼，来小安，今日特大组的就万二块，啊，两大组，吼，十六阿啦，吼。啊，八阿加八阿十六阿，小安，咱周年庆，你也无表示你送一来啦，来今天好吗？来，你要银姊妹哦，嘿，我嘉宏。
14: 嘿，
1: 啊，伊讲
14: 在
1: 报
14: 什么银姊妹？
1: 嘿，这个食中风的，食会特会得会客的。
14: 我是阿妈关节酸酸啦。
1: 那酸酸会未通的吼，六粒做一解甲结落，十分钟就好啊。
14: 啊，我嘿。如果是有你吃那些控制高的阿伯油
1: 啊，爱吃吃这血压的稳定，电话下来哈。啊，来，小安，今日送一下啦，表现一下。
3: 送啊！
1: 我今日要做无同款的啦
2: 哈。你讲几组？
1: 周年庆十组得。
2: 十组，你叫小安姐送一下是三千，当你爱负责个。
1: 哎呦，十组啦哈。今日你那客特大组的，干那十组，就是两大组十六个。小安送一下。嘉宏送一盒，真的？
2: 你要给我送哦？
1: 不啦，你送三十粒的。
2: 你两个送两盒嘞。
1: 不啦，你送三十粒的体验
2: 的。
1: 三十粒的体验嘛，你送。
2: 哎呀。
1: 阮公司送两盒，总共二十盒，万二块，中不是大。你有钱无底买啊？比你今日看病较少啦。来，喂，你好，黄大姐。
18: 喂喂。
1: 来，你好，面子没啊？来，等你家咧。啊，
2: 今
1: 日先做一盒三十粒。三诶，这六十粒诶，三千粒送你三千块，买一盒送两盒，搁送你一个三十粒诶体验包啊！爸爸妈妈开三千块卖中风，会通啊！来，你好，南村大哥，来尹志美哦，来中北时代，有吃过，大家拢好了，电话拢满线。东北时段，爸爸妈妈，
2: 你的脚手麻痹，下晡的迄个汗水也有吧？吼，你拢会解决。
1: 会了会做，我就头段甲饲五分十八秒啦，把你的血缸油掉啦。来喂，你要说个这啊？来面姊妹啊，来等你家的啊，来喂，你要来确认大姐，来面姊妹啊，
19: 哈，特大
1: 的吼，来等你家的。今日我就讲啊，咱厝的人哪有人中风？你有看你的厝边啊中风？你一脚一手，行路你举三脚，坐咧坐轮椅。
2: 预防重于治疗啦，预防重于治疗啊！吼，你啊预防来讲，你以后大细行中风，肺啊，什么都拢会当做控制。
1: 尤其我跟你讲，糖尿病、高血压。就是热人中风的危险，
2: 会中风几率。
1: 对，
2: 所以咱即马热人，因为大家拢当作掉沙，哦，其实是中风的一路前兆。
1: 啊，你热人，你若头壳轻轻会讲会晕的啦。
2: 晕啦，啊，你会感觉头壳顿顿啦。啊，有的人讲走路较袂稳，定跋倒嘿，
1: 有无？
2: 你其实拢有脱掉的。
1: 走路小偏小偏的啦，
2: 啊，定无力的啦，啊，脚手较慢的、较笨钝的迄种的有无？
1: 迄
2: 其实拢有脱掉的。
1: 迄就是血咯，拢出问题啊！
2: 你食三天了，你会血甲扬起了，你会感觉讲你的脚手较扭捏，吼啊，较袂讲白白的迄啰无力，啊无啊嘛袂麻，袂酸，有的人是脚这边做酸的啊，
1: 爱
2: 医袂好嘛。
1: 是
2: 所以咱今日用这十分钟，互你按骨那紧的疗灵。
1: 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啊！赶紧卡会通的你。
2: 啊，这波都无
1: 来，你好，文玲大姐。
20: 喂，
1: 来，你好，魏姊妹啊。等你家咧吼，来，你好，杨太太。来，你好，魏姊妹啊。要改特大组的啊！今日若巧，一定爱改特大组的。你厝若有人小中风，有人颜面神经失调，你家己若有会客、会老、会客，恁厝若有人中风的遗传的就对啦。你爱买特大组的，规家伙拢好食，规家伙花拢会清，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咱出来底，那卖一个中风，咱都唔免烦恼啦。来，回了美丽大姐，来了后尾尹志美哦。来，阿爸你讲，这爱全国总代理美元能教授，这是日本的哦，有一个日本美元能教授的相片，
2: 各
1: 位的签名，各有十几个的专利啦哦，印伫顶悬的专利证明书，这是精品啦哦。啊，来回了，来小蒋大哥。来，你好，尹姊妹啊！
18: 你的胭脂梅是好的啊，菜
1: 胭脂梅变是好变是是好变是素啦，啊你若要讲伊错的就错的，讲伊素的就素的，来你电话行咧，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胭脂梅，我跟你讲，佛祖爱你身体健康，佛祖爱你袂中风，是好变是素，你若去大经病院，我甲你问啦。你会甲医生交代讲，你开的药啊，你甲我开素食了，
2: 我
1: 你都要随叫医生甲你灌出来。
2: 我即马心脏科的啦吼，还是迄落脑神经外科，还是讲迄落中风的心血管的中风科的有无？伫咧日本是指定的用药啊，所以你即马买到的品质是三日本
1: 来，喂你好，要认真的吼，来要大做诶吼，来电来行咧吼。啊，我甲你讲吼，两礼拜前。前的啊，咱现任的台北市政府的副市长，
2: 伫
1: 议会开会开到中风，
2: 啊，
1: 今日你甲看新闻报纸，伊天嘛中风，啊，你甲想啦，热人会中风无？爸爸妈妈，卖提起当家做啦，来，你有先听伊话。
20: 对对。
1: 来，面子没啊？来，今日今日来，你有面子没啊？
21: 哎，
1: 刚
21: 好我
1: 们订
21: 了
1: 两桌大桌。来，面两桌大桌，你就写一桌大桌就好啊。哎呀，嘿嘿，就大草加上四啊，二十啊，安尼你要一两撮大草诶？
21: 嘿，
1: 因
21: 为只要你上节了，真正赞诶，阮厝边仔
1: 一个。
21: 嘿嘿。小中风，三四年前有小中风。
1: 好好好。
21: 啊，我爱医生讲叫伊转来就开始要做梅梅咧，胭脂梅来保养。
1: 是。
21: 还拢我甲保，啊，食了拢袂歹。啊。叫我六七十，我甲保
1: 养伊啊。啊，全国诶原料，敢若咱即支是日本原装进口诶尔哈。
2: 啊，
1: 这有专利诶，有美颜冷教授开发诶。正伊个才是真诶哈，外口你买诶胭脂梅足侪拢是大陆啊，
2: 吼。啊，为诶是讲用迄落直销诶，一盒咧卖你一万块，迄嘛是有套
1: 来你电话去咧，中辈时代。
2: 这是无套来诶哦。
1: 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啦吼。电话你赶紧敲通，嘿啊，你着袂中风。啊，尤其你血压袂稳定，尤其你
2: 啊，
1: 糖尿病会得会
3: 得。专家讲的啦。
1: 啊，来维乐，来陈美妈妈，啊，等下拢我扫嘞。喂，来陈美妈妈。
22: 我下。
1: 买胭脂梅吼，来维乐小美小燕大姐，来买胭脂梅吼。
22: 你等。
1: 等下个咧，来维乐春哥俩买胭脂梅吼。
23: 哎，我讲听啊，你这是几高档
1: 次？这两档以上。
2: 啊，这上新嘞。
23: 我有买。
1: 这两档以上，这你进无买，以后不一定有底买啊。这买一届减一届，电话下咧。啊，来回六瑞士大哥，来买胭脂梅啊。喂，你听是电话啦，来电话下咧。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
2: 妈吼，日本吼。
1: 他多少人的中风？
3: 家差不多七八桶啊，我无半桌细桌啊，大桌剩两桌，你敢吃未？
2: 即卖日本
3: 拢大煮，剩三四桌。
2: 阮这成本拢起价，啊！你即卖无起价，你个胡乱卖。啊！阿姨，这效果是挂保证的，哎，十点钟、十分钟啊！
1: 我头拄仔我来讲，
2: 警察头较了
1: 哩。头拄仔执行长在电话打来，我五分，
2: 十分钟，
1: 伊讲十分钟啦，我甲切五分十八秒，血甲羊羊血甲哦，吼！你若敢若血落血口的，你甲食这。有够简单
2: 的，所以你会头晕嘛？啊，你目睭较够五毛毛的，啊，你的红光啊光较够二只新冠鬼啊会皮肤菜的迄种有无？啊，你的脚手的冰冷，脚手的麻痹迄种的刮水的，你一天都有效果。啊，七天在你外身的会。
1: 来，如意大姐。来买胭脂梅啊！
22: 会更用的食迄个血压管的，敢会用？
2: 会使。
1: 保证赞的。
2: 嘿。
1: 嘿啊！我跟你讲，你血落啦，清心脏咧，甲你拍血，伊这个会稳定心脏。一定会好的吼，等下加咧哈，来喂你好，文静大姐。
24: 喂，嘉宏哦，我
1: 想
24: 要问一下，因为我有去检查，我血脂有刮管呐。
1: 什么管？
2: 血脂啦，血脂。
24: 血脂啦。
1: 哦，血脂管，食这一杯一重吼。
24: 对。
1: 哎呀，这也降血脂、降血油、降清血感。
2: 对。
1: 我头拄我就讲啊，我一块血角五分十八秒，我就加油呀。
2: 啊，够会动
1: 啊！哎呀，吼。
2: 啊，加会。
1: 来，等下加咧吼。
2: 啊，有人是比较苦卡筋，迄种会食嘛有效。你啊，人家讲爱食药啊，寻差灵嘿有无？
1: 那
2: 食啊嘛千几块呢。
1: 是是是。
2: 迄食袂好呢。
1: 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无半组
2: 啊
1: 啦，来个一个。
2: 半组你都无啊。
1: 无啦，最后一届。啊，我剩最后红下一个，因为足济人吼。我讲我干啦，阮客伯啊，啊，我就讲啊。 颜面神经失调，小中风，食一礼拜，医生甲讲，哦，你是食啥物物件，这么厉害，有法度一礼拜，本来迄目睭拢合袂落来，随歪目睭喘，食一礼拜甲你改善啦。啊，但是我是叫伊食足重的，我一顿拢叫伊食六粒六粒，啊，连续食一礼拜，吼、哦、啊。
2: 神经根呐、啊，啊，血管呐，血病啦，拢全部来去改善。啊，你即马是讲什么下料啊？
1: 系啦，血栓要过来五十多啦，
2: 无可能啦。
1: 啊，无咧，无你血栓
2: 要几多？你血栓的是拢有体验哦，和你
1: 来，维六来，苏青大姐。
0: 我要一。

0: AM 1071，
1: 这电话大家拢唔知道，他们要听电话拢听，来了来了，出门大姐，美女姐妹啊，
2: 谁做买话的？
1: 电话给你啊，来为了林大姐，来美女姐妹啊。等你下你来，等未时段。
3: 二十组就好啊啦。
1: 四组的。
3: 你有我拜托姐，你看来当二十组，市价一万两千六百块的物件，你拜托的，食十分钟有感觉，三天和你所有的军路放零，贵路拢通拢清。
1: 啊大组的，
3: 再用钱买袂到的哦。
1: 啊大组的嘛，搁二十组。
3: 大组的无可能，大组的你也讲我今日有来，但你准备和你十组啦，卖讲啥无啦。
1: 嘿，
3: 你为你周年庆嘛。
1: 安尼好。我就卖给你讨价还价啦，
3: 哦、
1: 来
3: 维六
1: 师姐大哥，
3: 来
1: 面子没哈？来等你个咧，阿华你讲，
3: 哪
1: 里我不给你讨价还价哈、嗯？
3: 我今嘛
1: 得大组的，港湾哥我十组啦，
3: 得大组的。
1: 啊，你写完的写，写完的刷，我就卖。
3: 得大组啊，你五组啦，
1: 你卖给
3: 我
1: 讲啊，
3: 因为我内底我全部爱对迄个朋
1: 友去讲。大哥，面子没哈？
4: 哎，谢谢大哥。
1: 来维六祖庙大姐，面子没哈？来电话下咧，来东北时段，啊大组真
3: 正。啊，你要套，你要套人的外口都济。
1: 来，
3: 你也要顺的十倍拢。
1: 啊，你就最好啊，那无物件通介绍啊。爸爸妈妈，你的形的麻的鼻的，血更袂清的啦。你厝有人带中风的，带一脚一手的啦。
3: 对啦。
1: 人日本的议员196天，食甲会好，食甲会开车，会打球啦。
3: 对。
1: 你若家己小中风。家己严重的中风，他拄啊，迄个妈妈打电话来，原本吃我了，进食阮的食泥瓜，食阮的银枝梅，食到即马我了无吃吼，来阿丽姐啊，来了买银枝梅吼，来阿华你讲，你若吃我了，一年要开差不多60万啦，那食加红的就对啊啦，中风的你一年开免30000块，电话空八一，我最后吼，
3: 四
1: 组甲你套到20组，今日一盒3600，买一盒60粒的哦，买一盒送两盒，三盒3000块，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盒佮送两盒，8盒6000块，拢总送一个体验包啊，30粒的，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16盒佮加送4盒，总共20盒来为了。叔叔大姐，
2: 喂，
1: 来了，买银枝梅哦。
2: 哦，我买四组。
1: 等你下咧，来回了，玉英大姐，来了，买银枝梅哦。来等你下咧，来回了，买银枝梅哦。
2: 嘿，
1: 来等你下咧，啊，我就跟你讲啊，你若感觉中风袂要紧，看人咧中风，一脚一手袂行，袂走，无尊严，换着猪啊！倒伫眠床，倒规世人诶！
3: 你着住啊，一个月都要3000-4000块啊！重点是你为诶人是倒10年。
1: 阿爸，最后诶机会啊！20组、4组诶，10组、大组诶，5组、特大组诶，写完就无啊！来，喂，你好，文静大姐，来，你好，美女姐妹啊！来，等你行咧，来，喂，你好，少年大姐，美女姐妹啊！
5: 我买4组。
1: 来，等你行咧啊！来，喂，你好，位置大哥，来，美女姐妹啊！来电话摇咧，来中北时段，爸爸妈妈，啊，这真正太侪人娱乐咧，今日你买无着，我报警咧，会会做大姐。
5: 我甲你讲
1: 吼，嘿，
5: 你干到诶，我。
1: 来电话摇咧，来中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咱的尹志梅上俗啊，啊，我做最后的介绍啊，我搁介绍咧，我着无物件通买，执行长着搁要细细粒
3: 嘛，
1: 一克啊3600，又为你3000块。60粒的买一盒送两盒，佮送你一盒30粒的体验包。啊，若大组的就对啊啦吼，两小组6盒加送两盒8盒，佮送你一盒30粒的体验包，6000块啦。啊，若特大组的，就是16盒佮加送你4盒，等于加一小组佮加一盒，佮加一个体验包，20盒，12000块。爸爸妈妈，食12000块你就袂中风啊！你会惊咯？你若一脚一手的，食20盒，我甲你讲，若无改善，钱拢我甲你出啦。来，为了春娘大姐，来了，要饮酒没有？
6: 小组的。
1: 来，等你行咧吼，来为了新娘友哦。
6: 你要
1: 讲，我讲本人要饮酒没有？来，等你行咧，啊，我就甲你讲啊，中风的 干那靠这个隐子梅，日本进口的隐子梅，
3: 会靠会落会较黏的啦，伊会落，但你通你会感觉你的迄落肩胛头啦，暗紧啊紧会较快活，啊为的讲下下落下晡的时阵，脚会挂水啊，脚那千斤重安尼有无？你食一羹了，你会感觉讲脚袂挂水，因为你心。你心中的迄落血管会通啊，你无塌掉的啊，啊你自然就有循环，啊就
1: 会挂水
3: 就无毒。
1: 来，面子美吼，
0: 来
1: 电话叫你，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我过来恁报一届，报完我特别听歌听歌刷，就差不多无做刷，我最后要讨二十组细组的，十组大组的，五组就大组的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位你有出冒大姐。大哥还是大姐？来面子没有？来等等下咧，啊，我就跟你讲啊，你有高血压的，你有糖尿病，你更加爱买东西甲保养，一天食两粒就好啊，保证你袂中风啦吼。
3: 会当预防，啊，你也有中风过吼，你会当一天三粒。哈，你饭后饭前拢会使，一天三粒，你食三天了，你所谓血钙都排掉，所以你就唔惊过第二届、第三届的中风。
1: 爱有美能教授的相片，爱有伊签名，爱有专利证明书印伫外口，这是真正日本的哦。哈，啊，今日一家三千人，因为你三千块买一盒送两盒来金星兄。
7: 好，
1: 来你面子美哦。
7: 好，
1: 来今日今日来为你好，来面子美哦。
8: 哎，嘉宏哦，我想问一下哈。啊，我之前安尼常常讲吼，迄唔知影倒位去磕着、弄着，啊，常常拢爱一打一打乌青安尼啦。
3: 啊，我，
1: 你迄就是血无容易拍散，血流血去。
8: 哦，安尼我之前就是讲吼，几年前啊有去捐血，啊，不过抽出来血吼，护士佫甲我讲吼，我这血伤渴，讲袂当用安尼啦。
1: 安尼吼。
8: 啊，是要甲伊问讲，啊，这是血流循环无好，还是讲吼我的血油伤过？
1: 血油伤高。胆固醇伤高，三酸甘油脂伤高，嘿啊！啊，你这内底反正已经有血钙啊，你爱赶紧食这隐子梅，来个养血钙，啊，无你这
3: 中风会焦一样，啊，较搞身体，嘿，
8: 真正有亚
3: 神，嘿，较搞亚神
1: 嘞，安尼吼，
3: 迄拢是真
1: 对，啊，你赶紧甲买东西吃哈，
3: 嗯，
1: 来，
8: 好，
1: 来，等等，今日来位你好，苏月大姐，来，你要买隐子梅哦，来，等等，今日来位你好，新天又买隐子梅哦。来，等你下咧，来位你个本身啊，来买银纸梅哦。
7: 讲
1: 个。嘿嘿，我讲本人买银纸梅哦。等你下咧，来准备时段，最后的介绍，一客啊，关价三千六六十粒的，买一盒送两盒，佮送一盒三十粒的体验包啦吼。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盒，加送两盒八盒，送的甲卖你的拢同款啦。八盒六千块，佮送你一盒三十盒的体验包。大招的就是两小招，叠大招，两大招，十六下佫加上四下，赶快佫送你体验包啊！来，威六，一人大姐，来六，
7: 尹
1: 志梅哦，叠大招的哦，啊，来威六，来新台友，不要尹志梅哦。
7: 他这个保存时间多久啊？
1: 两年以上，这个新到的刚进口回来的。
7: 哦，两年，
1: 对对对，
7: 吃得完嘛？我两大组嘞，
3: 可以，
1: 你吃不完，
3: 可以啦，
1: 哎呀，这组怎么可能吃不完？电话拿着啊，来位六，来位尹志美哈，
8: 嘿嘿，
1: 来电话下咧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听歌啦，啊买无的就买无啊，我已经甲恁讲
3: 过
1: 咧，
3: 我
1: 就讲啊，苦口婆心啦吼，啊，歹听话，我拢已经甲恁讲啊。人医生讲的红龙一医生，
3: 对啊，
1: 中风是七月八月上
3: 济啦。今嘛上济。
1: 啊，我甲你讲，阎罗王专门咧掠迄种铁气的啦，
3: 系啦，
1: 吼，迄种讲无可能着你
3: 个。啊，你热天的迄个水分相对较侪，所以你内底血较高较黏嘛，所以你中风的机会就比一般迄个冬天啥物搁较侪。
1: 来，德仁大姐，来买隐形眼镜
7: 哦。
1: 来，德仁兄弟，来秀仁大姐买隐形眼镜哦。来买隐形眼镜哦。来电话下咧，啊，我就讲啊，阎罗王专门咧掠迄种铁气当下做，专门咧讲迄种卖啦，我卖中风的啦，啊，我就甲你讲，
3: 会
1: 中风卖中风，唔是你家己咧决定的，是你的血液咧决定的啦。
3: 啊，你血更血更有问题，血更袂疼，
1: 对
3: 不？
1: 啊，我就讲啊，我五分十八秒，我家己伫遮很刺眼的，
3: 来回了，
1: 来回咩啊，大姐？
9: 我拄只有买一组的迄。六千块，我是讲，到了买
2: 搁再买
1: 特大组的吼，来你等下下咧吼。啊，今日你来要买买特大组的啊，规家伙拢会使食，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食互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食互你血通。
3: 咱这血梗是安尼讲，十岁开始血梗开始老化，咱人会老，血梗嘛会老，但是血梗老的比咱人较紧，血梗十岁开始老，三十岁。你啊，每一个三十岁的人吼，你的血管就开始在定啊。所以咱讲七十岁开始，你七十趴的迄落塔的一定拢有诶。所以你啊，七十岁、五十岁，你拢一定爱食。
1: 来，美女，你认识未啊？
0: 四组诶。
1: 来，等下今日吼，啊，今日我都讲啊，买四组诶小平安啦，买大组诶大平安。啊！若要得大组的，永远拢平安。
3: 啊！你大细条气管啦，啊是讲你会搞浮卡筋的、吊卡筋的，有的人浮卡筋最严重的，有无？迄就是静脉曲张。食三天有感觉，食、哦、三天你会感觉卡筋较袂啊浮，啊卡较袂啊紧，
1: 吼、
3: 哦、啊卡较袂啊讲会酸啊，啊无力安尼，啊袂做有效的哦，做有效的哦。
1: 袂头晕麻啦，袂卡麻手臂啦，
3: 袂迄种感觉。
1: 啊袂红棍啊筋斑烂啦，袂大斑筋斑烂啦。
3: 啊手袂麻，
1: 吼啊袂麻。卡袂麻，手袂麻，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银子妹无爱中风。

0: 一首歌曲叫做《暖暖西海花》，是咱黄妈妈所点的歌曲、哦、
1: 啊，真欢喜哦！谁人欢喜？你敢知？我感觉咱的听友拢真有智慧，
0: 啊
1: 嘛，真正真有养生保健的观念
0: 啦。好的物件，伊家己会讲话啊！啊，你有这个人，就知影讲爱卡电话，你来迄落。
1: 啊，所以讲这个物件，大家电话卡甲变变
0: 掉。啊，今日无就无啊，因为阮对日本进口的迄落关税啦、成本啦、啊，即摆拢较悬。即摆进前我来讲三千嘛，即摆拢起啊三千六一盒，啊，拢大盒来包装哦，一盒是六十粒哦。啊，你以后要过来，你讲安尼卖无可能。
1: 啊，你保养的一天吃两粒就好啊，保证你袂中风。
0: 对。
1: 啊，心肌梗塞嘛，袂，因为伊会甲你清血加工，
0: 这
1: 毋是咧甲你清血油血剂尔，是连血角都甲你用掉哦。
0: 啊，血管壁迄个胶甲你脱掉，吼，啊，搁内底。

0: 哎，会更标啊，带你修好，啊，内底神经骨带你修好，所以你有迄落中风过的人，啊，惊迄落惊讲吼，你福建的会久无？有的人都食，含福建的时间都变较短。
1: 加红头带我给你做试验，啊，我一块血夹，啊，我用五分十八秒甲用掉，
0: 对，
1: 吼、哦，本来执行长讲因做统计是十分钟啦，
0: 对，
1: 我五分十八秒。我就把那块血角扭掉啊，吼、哦、啊，所以讲你吃落保证，把你血角清哦清，清哦通，来回了，龙泉大哥，来了，
2: 要认真啊，来，
1: 等你家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吃一个保命符，吃一个安心符，
0: 钱无无去，钱是换作健康陪你的身躯边，安尼你会开这个钱造这个价值，因为以后的医疗费用，你知影中风啊，留住啊钱一个月都要三四千块啊，对不？啊，你袂好呢，你内底福建十年差不多行一步，行一步啦，你上头安尼啦，
1: 吼、
0: 哦！啊，你十年之后，你阁有第二届、第三届中风，所以咱来预防这种的吼，拖心拖命病，袂当哦，家己以后的医疗费用一年啦，上欠七十万。你还阁请外劳呢？
1: 对，
0: 啊，咱这是心灵治疗。你今日开三千块心灵治疗，你袂中风，你也好，安尼有价值。
1: 他带迄个妈妈吼，我爸还没开讲，一中风十几年，请外劳开到一寡钱拢无去啊！啊，即马食咱的来回了，来要饮鸡梅吼，来等等下咧。
0: 啊，我今日无钱咧。
1: 十几年啦吼、啊，请外劳，伊都听我的节目。啊，自去年吃到今年，你
0: 家
1: 想外劳死掉，人拄好时间也到啊，拄好等于伊免请外劳，家己会当行路，家己会当洗身躯，家己会当大小便。来，回你个美金大姐，来，银姐妹哈，来等你家咧。啊，我都讲啊，
0: 有效的一粒都有够啊啦。啊，你常常爱食迄啰钱的啦，咱台湾食
1: 西都
0: 蛮
1: 少啦。来，美金妹哈，来等你家咧。啊，我都讲啊。台湾中风的比例就对了啦，一年拢台湾一年拢上少30万人至50万人中风啦，心肌梗塞的一年拢差不多50万人以上啦。今日你甲看，热人恁讲的中风无？爸爸妈妈唔通阁提起啊啦，雨天今日就小中风啦。吼，咱台北市的副市长啦。让柯文哲咧做医生啦，
0: 你想啦，
1: 第二回就中风啊！
0: 外口即马三十，
1: 安尼有热无？会中风无？
0: 外口即马38度，你甲冷气房的变20度，相差18度，你的血管会缩起来无？会嘛？
1: 对啊。
0: 所以咱惊是惊讲你突然间冷热安尼缩起来，唔是惊讲你伫咧冬天啊，你拢寒，你较有迄啰警戒嘛？热天你无警戒，
1: 上个中风。
3: 我度假有买，我想要改大组的。
1: 来大组的吼，好来。啊，我跟你讲，啊，小组的、大组的、特大组的，来小安通给一个春季组，给讲一下哈。啊，请问大姐，
4: 喂，
1: 嘿，来你要买几枚吼？
4: 小组的偌济？
1: 小组的3000块尔。
4: 好啊，无你给我一组小组的。
1: 等下下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若感觉讲你中风袂要紧，
0: 你也常常掉线。
1: 你若中风剩5亿、剩10亿都无好啦，来回你要认真未吼？
5: 系对。
1: 来等下叫你哈啊！长辈时代，
0: 你常常掉线啦，头晕目暗的啊，困无好，困袂饱，下晡就夜深的，你一定爱紧食。
1: 要一撮大撮的吼，来等下叫你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这爱美元恒教授。日本专利，
0: 日本进口，我是独家总代理哦。嘿，你问他你外口买到仿的，买到假的，买到偷懒的，我是完全无偷懒，我是十倍浓缩萃取。
6: 来，所以我因为时间已经要结束啊哈，我直接甲恁这爸母啊讲，我小组存3组，大组存2组，最后特大组的存2组，啊恁爸即卖机会哦哈。
1: 写无就无啊，
6: 写无就无啊哈。
1: 来回了，来买几枚啊？
5: 我要
1: 订
5: 一
1: 组。来，等下下来，你要认真没有？
5: 大亨，我要一组，迄种上大组，迄种。
1: 一大组的来，等下下来，安尼来，等下下来。来，你要认真没有？来，等下下来。来，长辈时代啊，今日咱的组数都差不多接近尾声。
0: 啊，
1: 爸爸妈妈保养的一天吃2粒就好。啊，今日甲恁用上优惠的介绍啊，因为周年庆特价。来，回了。
3: 喂，我都正好买，我现在要改大组的。
1: 改大组的吼，好，来行的哈，好，等下下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叫你血角的清，血流血口，胆固醇高，三酸甘油脂高的，来回了，李爱大姐。
3: 嘿，
7: 我要啊，迄阮
1: 胭脂梅吼，来电话遐咧，来回你要不要胭脂梅吼？妈妈，哎，我等下妈妈。哦，来面姊妹电话给你哈，来回了，来面面，嘿面姊妹哈，来电话给你，啊我差不多做数无啊，啊剩咧涨出来，即几组啊要哪？
0: 你打电话给你
1: 笑啊，你来了。
7: 我拄只吼定一组，啊你搁帮我加一组。
1: 要大组诶？
7: 嘿，大组要搁加一组。
1: 好，来电话给你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唔系啦，最后安尼啦。迄个，
0: 阮这日本进口，
1: 我头先接的都拢无啊。咱节目剩最后三分钟啦。
0: 对啊。
1: 啊，喙齿紧加咧，爸爸妈妈袂中风，六十粒袂阁正日本的。
0: 你这大包装的，
1: 日本原装进口的，阁正开发者，美元恒教授有二十张几二十
0: 四个的专利，
1: 在你挂到
0: 进保证你贿赂拢会通。
1: 啊，十八张专利是会当通你的货价的哦。
0: 全世界拢有通。
1: 啊，今日一克啊三千六，因为你三千块。买一个送两个，佮送你一个三十粒的体验包。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个加送两个，八个六千块，佮送一个三十粒的。
0: 特
1: 大组的就是十六个，佮加送四个，佮加送一组小组的，佮加中一个，佮一个体验包。爸爸妈妈，钱佮开落三千六千万二，
0: 互
1: 你规家伙也袂中风，规世人袂中风啦，来袂了。
8: 来了，
1: 来电话给你吼。啊，我讲啊，我的客爸啊，颜面神经失调，小中风啦，食一礼拜，随改善啦。长辈时代，这无乌白甲恁讲的，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啊，今日恁若买有着，甲你建议中风这条路，甲你无缘啦吼。嗯、啊，咱我甲你讲，咱人要当天气当下做，我就讲热人中风的一大堆，你唔好寒人。即要来食中风
0: 诶！你肺更快炎，即马拄啊好啊！热天诶，迄落快炎，迄落指数拢足悬诶。
1: 雨天咧唱歌诶，立法委员迄个今日小中风，
0: 对啊，
1: 吼！啊你甲看，安尼谁人会中风无？人台北市诶副市长啊，两礼拜前啊中风，谁人会中风无？来，你有以前大姐，来买胭脂梅吼，来来来，来你有花妈妈，来买胭脂梅吼，来来来来，来买你有圆帽大哥。来买胭脂梅哦！
9: 我刚才有订的小
1: 来，你电话拿着哦。啊，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啦吼！啊，伫遮要甲有买到的人恭喜，恁真正会晓买物件，大家拢有地位啦。来，维尼阿曼大姐，
10: 我要爱迪莎。
1: 来，电话给你，钱开春的只老了子孙啦，你真唔免欠。欠三千，你中风无人要插你啦；欠六千，你中风恁厝的人嘛无人要插你啦。
0: 重点欠
1: 起有外，欠起有外头开，嘛无人要插你啦。来，丁满大姐，来，大哥买胭脂梅吼，
10: 胭脂梅，
1: 来电话加你吼，来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啦吼，啊，恁的保养的一天吃两粒。向向红滚啊紧红，红滚啊紧停，哪像要中风的人家甲吹落啊！来，你好，凯豪大哥。
11: 好，你好，
1: 来电话给你哦。你若家己有要中风的感觉，感觉你血路未通咧，蛮难，头壳咧晕，头壳咧戆，头壳咧死，
0: 人家
1: 甲吹落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今日小组的买一罐送两罐三千块，大组的买两小组六盒送两盒八盒六千块，特大组的两大组十六盒送四盒二十盒万二块，予你袂中风。感谢资讯厂来收银者啊，来你好，买胭脂梅啊，来等等个来感谢。
0: 哎、欸，感谢大家啊！希望大家当买得到啊，食得到好物件啊，中风吼、哦、以后拢参与无关系。
1: 虽然做错唔是，互阮解满意啦吼。
0: 无啦、啊，
1: 但是嘛是爱甲你感谢啦，来为了来买胭脂梅吼。
11: 我也买一组。
1: 来电话加咧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时间来到最后尾声，祝大家拢袂中风，祝大家拢身体健康，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继续甲嘉宏、甲小安支持、甲鼓励，伫遮一首片尾，明仔载搁再来，甲恁讲再会，明仔载空中再相会啦吼！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解决纠纷，公公干哪会当拍官司？
2: 免遐麻烦啦！
3: 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处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荷兰省时又个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益提供。
4: 我不喜欢他摸我。
5: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6: 英哥和小明球啊，英去做老师，
7: 行，来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在台湾有许多失去家庭依靠的孩子，急需一个温暖的家，好好爱他。我是助养大使周慧，中义基金会持续照顾弱势失依儿75年，邀请您支持蒲公英宝宝助养计划。你我约定做孩子一辈子的家人，爱心专线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3: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直播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2: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当个月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2: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之啦。
1: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成长路上，有些孩子因为资源不足，在关键时刻被迫卡关。只要多一份力量，就能帮助他们走得更远。我是卢广仲，请支持家福基金会无穷世代计划。捐款专线04-2206-1234，或上网搜寻无穷世代，一起陪伴孩子大步向前 ，Level Up。
4: 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又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各位咱新的情况，各位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快乐，我是元芳，欢迎继续在咱下到十二点这个时间，继续来跟咱收听元芳俱乐部的节目。在咱电视电台周日107.1千赫，也咱爱用电台调频的90.7来跟咱听众朋友服务。今仔是2026年的10月7日，农历今仔个是8月27日吼，今仔个是礼拜三。这位首先先来听一首老歌吼，《生死恋》。

这是陈百潭的祝福。这两个节目，我拢俱乐部，咱全部时间、全部节目，拢是咱上一道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报价，也有人参皂苷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也个有黑杨素、永力精、咱的尔康，也个咱的三生剂、甲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也有起膏、乳液，也个有洁精露。所有的产品伫药房拢有，吼，你只甲看好着。今日昨诶，昨有见真，伊真侪药房有见药啊，去昨拢见出去啊，吼，你就桂林洞啦、王药局啦、吼、花生啦、吼啊，但是伊就想好吼，我较下晡甲处理，当然两点下班再处理，公路再想好，啊，佮有良金吼，良金诶，台湾小姐会送，小姐会再会倒尾去迄落阿联市政大送货。啊，经过良金哦，但是那良金甲送过，哦，还佫有那种新良安哦，真侪经药房那种叫产品哦，所以呢，产品伫药房那种当官，除了讲你也无药房，啊，是你无方便到药房，你开来公司叫公司才甲你寄，伊有菜甲你寄家存啊，真方便。产品上的问题，只要你无详细、无了解，才敲公司药品电话来做询问，2479299，2479299。另外，保安局的。过七千平安桥，伫即礼拜拜六个方足节，我今仔拜三来拜四、拜五、拜六就到啊！吼，一当啊一间伫中段万岁圣诞以前吼，不然将拢会办这个七千平安桥。啊，这就是那讲诶，来过七千平安桥会当帮你去掉一寡无好。你若讲最近比较疑云较低啦，还是沙石较济啦吼，你会当来过只七千平安桥，从一寡无好会帮你去除掉去啊！啊！这庙灵煮点心，我暗时啊拜了，暗六点半就开始啊！你当来这吃点心，啊，一家大大细细拢会当出来。啊，要过去这平安桥，一定要有一个过寒的草人，迄、那个草人顶代替你生是一个无好呀。所以甲庙买的草人，哦，迄一个100块，哦，这甲人报告一个。啊，你若当好的月啊来吼，这种的袂当来，爱用迄个衫裤做代替。啊！你若唔知影讲保安局要安怎来，麻烦你敲保安局的电话甲问一下吼，由庙人这边统一甲你做服务。2468，2468吼。啊，咱讲的保安局咧做办这个七千平安桥，做甲足功夫的啦吼。你到若有来过七千平安桥，你就知影吼。啊，甚至含厝边街坊拢会当招来啊，莫讲家己一家人啊，含厝边街坊拢会当招来过七千平安桥。哦，这礼拜拜六吼，你再甲咱报告一下。来听一首歌了，再点歌来听这首温和悲曲。啊，这首听完哦，听到边那边点歌才卡口音。不管你听电视电台、听爱用电台，拢卡咱的口音的电话，2478778。

0: 来，这首《运河悲喜庆》哦，啊，咱这个贵人大谈黄先生哦，叫公司给你寄咖，你要听真情，应该是放袂离啦吼。等你口音说，我给你报这首歌吼，这给你报告一下。啊，咱有订三片的吼，昨寄出去，你今为今仔日就收到，为明仔就收到啊吼。今仔日就收到，为上届班明仔就收会得哦，这给咱报告一下。来，咱来接电话来。李寿七七八七八，李寿七七八七八，你好。
1: 你好。
0: 王小姐好。
1: 我侬好。
0: 来。
1: 我点咪了，过金花来青春悲剧。
0: 青春悲喜剧啦，哈。
1: 嗯，过金花播的。
0: 好好好，好，
1: 谢谢
0: 再见啊，拜拜。你好。
2: 喂。
0: 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我要点咪了，回乡的囡仔。
0: 哦，回乡的囡仔七七龙的啦，吼、
2: 哦。
0: 好、哦。哦，安尼我知，吼、哦。
2: 谢谢你啊。
0: 妹妹吼。
2: 爱乡的哦。
0: 哦，我知呀，吼、
2: 哦。哦，谢谢。
0: 好，再见，再见了，吼、哦。你好。
3: 喂。
0: 你好。
3: 喂，你好。
0: 来，请讲来。
3: 啊，我迄个礼拜买衣服，我未送来啊。
0: 送。为咱寄为今仔去寄，你应该今仔去为收掉，为明仔就收掉个啦。你甲注意一下啦，哈、
3: 哦。哦，安尼哦。
0: 对。
3: 啊，我点一个最后的窗口。
0: 最后的窗口。
3: 哎、欸，我阿勇诶，阿勇
0: 诶。好，好，安尼我知吼。
3: 好，再见。
0: 好，再见，再见啊，拜拜。你好。
4: 喂，观众你好。
0: 你好。
4: 我听阿勇诶。
0: 好来。
4: 哎、啊，我姓诶。
0: 哦，我姓诶啦，吼。
4: 对
0: 啊，哦好 ，OK，
4: 好，谢谢，
0: 好，再见啊，再见啊，拜拜。好来，咱挂到中到这，先来听咱贵人大谈哦，黄先生叫公司给你寄家吼，应该是真情放袂离啦吼，咱来安排这首啦，因为歌名买了真情难分离啦，内底找无一种的啦，应该是真情放袂离吼，咱给你安排，邀请大家到阵收听。

去吗？何必留恋呢？真是好醉吗？我哪有得哭？我嘛是看破了，一切的恋情，那是我一生中难忘的回忆。拜托嘞，坚持啦，请你唔通搁再对我讲着悲伤的话，我不爱听了，我不爱听了。

世间是有命的，我并无怨恨你，只希望你永远唔通忘记我对你的真心。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已经送予你，虽然离开，我也无悲伤了。拜托你，坚持啦！拜托你，坚持啦！

这首听完，咱先来进到产品的广告。咱上一代药品哦，咱的健壮胶囊哦，健壮胶囊真侪，咱许多拢去食健壮胶囊，因为健壮胶囊伊就专门咧保护益气、固本培元，啊，这是咱许多人讲足需要的。人年月年月一当一当有吼，其实咧药剂甲固健康，这是咱食了老本了吼。啊，主要咱的健壮胶囊这属于科技的制药，伊这毋是传统的药丸啊。咱这是用萃取的方式，咱做胶囊的。咱这是用贵八宝丸的，哼、嗯，只不过咱不是做丸的，咱做哥讲的，所以还佮甲卫生福利部定申请药啊名。啊，咱这是药胶的中药，这是抗英五、抗素九号这个药胶，内底总共十六味这个珍贵的这个药材。啊，所以这等下申请，不是讲你药厂要做胶囊就当做呢。咱这药二号一定要经过严格审查佮核准，哦，咱这中药这成药啊。内底每一粒胶囊，咱讲对原料的挑选、制定的管理、品质的检查，拢遵循国家的标准啊。啊，唔单单确保药品安全甲可靠，所以健壮胶囊伊要帮你保护一级各本本，就是要帮助你稳定咱人健康的基础，就是药剂。因为药剂牵连甲规身躯，所以药剂健康，你身体状态良好，你逐项才顺顺顺嘛。啊，这十六味药材就是。鹿茸、肉桂、透视子、枸杞、杜仲、当归、白极天、白芍、玉中阳、山茱萸、石地黄、白术、淮牛膝、茯苓、人参、甘草，这些成分，伊就会当帮助到你气血充沛、五脏调和，安尼你精神自然就旺盛。反倒当下你腰子无健康、气血不足、筋骨的失养，肝主筋、腰子主骨嘛。所以腰子你若无理想，筋骨失养，人就感觉会疲劳无力。啊，所以这十六味你从鹿茸也当养血益髓、保养强健筋骨。啊，肉桂是温脾胃、暖腰心、通血脉、散寒止痛。透视子是保肝脾心，啊，枸杞是保肝心、生精血、强筋骨去减润气。啊，杜仲是保肝心，当归是保血活血。白极天是补肾阳、强筋骨，佮兼气风湿。哦，啊，玉中阳是益精血、补肾阳；山茱萸是补肝心；啊，那石地黄就是温补肝心。所以咱的健壮者啦，唔是讲过油脂、盐、肝拢直接咪甲你搞掉啦。哦，啊，白术茯苓的，咱帮你利水啊。所以咱这个方的药性就是以保养为本，调和为用，所以伊就具备着保护益气、固本培元。安尼帮助你伫生活当中维持咱人身体的健康状态。另外，个一点，你若到腰酸腰软的人，就是表示你腰子的肾气不足。哦，肾气不足的人，就是容易腰酸噶吼，解袂爽快，啊，甚至腰无力啦。无力哦，你要搬重的物件，要靠腰挺力，你就无再钓鱼啊。啊，人无气力哦，所以你食健壮胶囊。啊，包括人讲的即十来米内底三米上重的，就是人参、鹿茸、甲肉桂，这叫三种桂。只要这三味药做伙伫这个方内底，伊就当帮助你改善身体虚弱，包括腰肌酸软，诶，对你帮助真大。所以你若是腰酸腰软无弹性，佮咁脚头无力的健壮胶囊哦，你甲食好着哦，你甲食几罐啊过，你感受看嘛，你就知吼。所以你若想要你腰袂佮再酸，为人腰酸噶吼，含暗时你困，你都找无一个好姿势啊。哦，啊，做工过，你若是要按起按落的吼，你就解袂爽快啊。哦，你食咱的健壮胶囊，而且咱的健壮胶囊的特色，就是将补气、补血、滋养，包括补肾，综合伫这个药方内底啊。所以咱的健壮是真难得讲保养的这良药哦。这2200块啦，这300粒，一顿五粒，照起讲三顿食，豆豆给你调理，帮助你的身体健康哦。指定药房你甲管好着。有任何生命上的问题，无详细、无了解，则敲电话来询问。2479-2929，2479-2929。来，咱讲到到这来听这首《回乡的囡仔》啊，电商电台30分到台呼这个，再个等下咱节目现场。

来，继续当然就现场进行到咱电声电台吼，第一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电声电台是十二点到两点啦吼，啊，咱爱乡电台是十二点到一点吼，拢欢迎大家到阵收听。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一道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任何产品上的问题吼，只要你无详细、无了解，才打电话来做询问。2479-2929，2479-2929。啊，咱保安宫今年的过七千平安节吼，伫即礼拜拜六，因为今仔日拜三啦，连咪着到拜六啊嘛。啊，拜六多休困啊，多迄天多国庆日十月七十，多农历个九月七一，所以当一家大大细细拢会当带来过七千平安节。因为过七千平安节吼，为人你家己感受啊，为人真正谁感受着？我讲我本身也是，我记三四当前哦，有一个阿伯甲讲哦，伊迄天啦吼，迄天过七千平安节了，迄暗。讲伊唔知外国买遐好困过啊！哦，即个印象足深的迄个阿伯啊，买来咱北安路甲讲哦，迄间去过七天平安桥了，迄按摩好，讲外好困啊，外好困，从来冇困过遐好困过安尼啦吼。这是人讲我听人民讲我听我知啊，我家己嘛感受啊。哦，所以恁啊，到最近无介理想啊，气温较低，还是疏散较济人哦，还是讲甚至身体上有啥物较歹嘿，其实会当过看买一个七天平安桥。和大队工作，甲你想象的吼，啊，看甲你迄桥安尼，甲你安尼细细的，甲你讲哦，看你对一搭去就无舒适着。过七天平安桥，就是当互恁平安啦吼、哦。啊，所以大人囡仔拢当会当带来过七天平安桥。啊，要过七天平安桥，一定要迄个过限迄个超人吼，要甲庙买一个是100元，工本费用了100元哦。啊，你当个只暗时啊，较早来当食点心嘛。庙里那煮点心，佫咸好食，真诶啊！哦，有人是佫煮几啊行哦。你若想我去，从我诶，较早拢较早暗时啊，六点八点我咧做，拢八点到去对无？有人是拢无啥，但是庙里咧敢老小看吼，真诶，食甲吼，我特别无去啊，啊人济啊，哦人济，所以今年吼、哦、安排伫即礼拜拜六哦吼，恁带啊，你若唔知道保安局要安怎来，你卡保安局我电话甲问一下，吼、哦，2468，2468吼。2468，2468，直接去甲咱报告一下。来听这首，听咱朋友所点的最后的叹口。

来接受最后的探讨，咱来看台北股市哦，经过三点半钟后进准的交易，即阵上市股票落19点，所以指数伫49803点，会知影家己要攻迄个50000点拢攻无啥会起，上界悬起到49953点就去溜落来，啊溜落来就去攻，啊要到啊就去溜落来安尼吼。要攻这个50000点，不遐简单啦吼，攻过来刚攻阿未起哩啊吼，一个底下咧硬攻啦吼，所以进目前49803点，这算咱历史记录的呢。那攻起这个50000点嘛，历史记录。你从咱日本已经攻到70000点去啊，但你台湾哦是全世界第四大这个股市的市场了哦，所以你别看台湾哦，你看台湾的土地这小，全世界还一个国家有股市，台湾是第四大的呢。输美国、日本，啊，唔得个输对一国尔。你看台湾是也不简单啦吼。啊，所以即阵是40000，但进进到49点嘛，然后剩49772点，成交量7682亿。啊，那上柜的起0.07，今日指数伫430.93，成交量2498亿。台积电甲大力光哦，大力光目前起30块，伫6885块。啊，那是台积电的话，台积电即阵是落10块，伫2575块。哦，这是股市现做事的这个交易。黄金今仔日终于起啊了吼，落3天，顶礼拜六、落拜一啦、落拜二啊，都今仔拜三起40块。昨买盘是落50块，昨咱报的时阵，这个时间是落拜一嘛。但你到昨买盘是起落50尔，所以昨今仔收盘价是16490啊，啊，即阵起40，所以真个今仔是16530块。下晡会个变动无？唔知，然后变动明仔再解知影啦吼。但目前就起40块，我伫16530，啊，油当然也个无调整。另外来看到气象，今仔日持续是着东北季风个影响。所以，你方面的大台北东半部甲恒春，也阁有零星的短暂阵雨。

25度至29度，啊，金门嘛是啊，吼，好天有时济云，22度到28度，啊，第26号即中度风台彩云，即、這个吼即将要变成温带气旋啦，啊，另外有一个27号的风台叫做懦弱吼，即、這个是伫威克岛北边，未来会偏西移动，了后豆豆转上北。啊，另外伫威克岛的南南西方，也有一个28号的风台叫做小熊，唔是大熊啊，是小熊。啊，这个未来往西北移动，这三个风台对台湾的天气拢无直接的影响哦。啊，明仔在拜五，那么拍摄明仔在拜四，唔是拜五啦吼，讲唔对，明仔在拜四哦，台北贵阳会减弱，啊，各地早暗天气较凉，大台北东半部甲恒春也有零星的低降雨，其他的所在拢是晴云加好天。啊，拜五、拜六水气小可增加哦，这是有关着气象，简单甲咱提供到这。来收听，这是咱听咱朋友所点的外省的。

来这首《外省》诶，咱来进到产品的广告。咱上一道的产品，咱的耳康哦，这个是要帮助你消化道机能，消化道机能哪个问题，你就会爱食饭。而且咱这能促进食欲呢。主要咱的耳康哦，这拢是汉方萃取的这个精华，内底充足苦楝、甘草、陈皮、丁香、肉桂。川中冬瓜、白术、大茴香、白芍，也佫淡薄啊碳酸镁佮薄荷脑。啊，咱即做粉呢，一个砍两下，尖尖哦，尖尖哦，哦，毋是平平哦，尖尖啊，照三顿才食砍白。安尼即个成分会当帮助你消化，会当促进你的食欲。所以不管大人也好，啊小朋友，小朋友袂爱食麦饭，要食瓜尔康。啊，为小朋友吼，人讲诶足够食，啊，咱话袂食袂生吧。啊，咪食只走水去也唔知影，未来都有困呢。因咱内底可能哦，一旦改变着你细菌虫的这形态啊，所以你若万不离，你的胃肠内底有困呢，你食咱的尔康哦。啊，老大人年岁有，咱的消化道较退化，饭愈食食愈无，你赶快食尔康，促进食欲，你得开始食麦饭。啊，所食的拢得会着，人需要营养，营养就是爱食，啊，食就爱得会着呢。有的人吸收无好。食啥特别，食食特别走便所的这种诶，有当时都安得影响着啊。所以讲你食咱诶尔康，啊好诶引起，最后一关就是排便爱顺畅。所以即卖肠啊有问题人真多啊，可能是工商社会大家无闲啊，生活起较无正常，有当时哦大便未正常诶不止啊侪，所以肠啊问题人真多。安尼到尾啊肠啊出问题，所以尔康一旦帮助你排便顺畅，安尼一食。个得会掉，啊好个引起个正常摆下，安你唔在熟悉哦，这个是咱的尔康，尔康有随身包诶，啊有粉诶规罐诶，啊拢共阮1500块，随身包诶吼一克啊内底有30包，一顿食一包方便你再出国，读册囡仔要去学校扎一包，一到时啊伫校嘛当食，哦上班族诶伫公司你嘛当食，哦啊是讲你做兵啊兵哥伫兵营嘛当，你要出国佚佗你嘛当。你要去游览铁佗，过来讲炸出门，炸随身包上方便啦。规罐的你惊歹炸哦，定位你就要随身包，拢赶快的升温，赶快的介绍，赶快六支罐都换一克啊！哦，咱的尔康指定药房，你才甲管好掉。另外，咱的三生剂胶囊哦，这个提供咱正能量最需要这营养素，三生剂啦、叶黄素啦、乌豆萃取物、蓝莓萃取物、甲枸杞萃取物。也就是讲，咱这两个需要营养素，咱的三生剂拢提供给你，你唔免阁加买三对天也唔免啦吼。啊，三生剂内底面的花青素上解丰富，这当改善着咱这两类哦，为舒缓着咱这疲劳啊哦。啊，包括叶黄素哦，也食这当防止目睭黄斑部的病变，啊嘛当改善你疲劳，维持咱的视力哦。啊，包括你若从蓝莓也当改善着咱视觉的敏锐度。哦，啊，包括维持咱夜间的视力，会当说啊，包括咱种啊，做花青素来对面够矢车菊素啦，吼，啊，搁有配糖体啦，吼，啊，搁咱的枸杞来对有丰富这个叶黄素加胡萝卜素，这种当预防视力的疲劳，引起一寡咱目睭上的问题，哦，这个是咱的三生聚焦人，这个提供着咱正常营养素，尤其你平常时啊，工作上、生活上较用眼过度，目睭够疲劳的。你得甲补起只营养素，哦，咱来三生剂胶囊，这1800块来得100粒，哦，这胶囊诶，一顿3粒，照三顿食，哦，持续不断甲补起无够，安尼就当帮助咱这个这能力哦。指定药房甲肝克一个安关刀，另外咱诶骨碌益生保加哦，那讲我那加干2味呢，一般骨碌益生加爱4味，这政府规定诶。啊，因为人参枸杞咱无要扛，咱为着要加一秒搁较重诶，所以讲要申请古板甲落价。但是这甲政府申请，毋是讲你药厂要做2味就做2味呢。所以咱诶古洛医生不讲这是药理好诶，哦，0.16273个药价，爱甲卫生请诶鬼盖当做。啊，为虾米要2味？2味个一个最大好处就是古板落价一个保养，一个保养，所以咱诶加未补未少，未补，为加会补。啊，下晡加在看看人食，啊，恁即款未补未食，啥物人拢会堪去食？你身体上总有其他的毛病，你食到都未去影响到啊。体质不管你有理想无理想，甘愿食到都未去影响到。哦，
啊，病后人要，人讲病后要做调养，食甘嘛去袂用，会当滋养强壮咱的身体啊。以前干两米尔，所以加一大家最重最黏，因咱的加吼，骨板是骨板，含肉胶是一比例啊。你从骨板是1515毫克，肉胶是3030毫克，水分加1公斤尔。所以水分都加1公斤，所以规块加拢总是加一，也加一最重最黏。安尼要帮老多人，过经过帮助才会大，而且骨板肉胶食侪，当大补元气，一气养神，强筋健骨啊。所以对你身体健康帮助真大。咱的骨碌益肾补钙，这6600半斤当内底32袋。哦，你有问题，你就食2袋，一天2袋。你要保持健康，看要一天一袋、两天一袋、三天一袋，就看咱个人的经济。甚至你经济到达到要食2袋都无问题啊。哦，你到迄个经济，你要达到食2袋，当然上介好啊。但是你若有问题啊，就是一定要食到2袋。哦，咱的骨碌益肾补钙，啊，你若袂用使用的，你赶快敲来问。啊！你啊，若无药房个，叫公司检嘛是6600吼。啥物上个问题，只要你无详细、无了解，则敲电话来做询问。2479299，2479299，外观区则加06。来，咱讲个到遮，伊就继续我甲咱爱用电台讲再见吼。明仔下昼12点则个甲咱收听。电视电台时间到，工商了则个进入第2点钟个节目。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解决纠纷，公公干哪会当拍官司？
2: 免遐麻烦啦！
1: 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程序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搁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仪提供。
3: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4: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5: 英哥和小明 Q 啊，英去找老师，
6: 行，来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那继续当然就现场，今年在咱电视电台第二点钟的时间，今年时间一点四分，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许多药品所提供的节目。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要有人参皂苷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许多黑杨素，也有用力精，包括咱的尔康，也有咱的三生剂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异黄酮。要起膏如意加坐经路产品的部分到指定药房关，有任何产品上的问题，只要无详细无了解，即卡公司药品电话来做询问，2479-2929，2479-2929，外观七只加空六。来收听这首咱王小姐你所点的《青春悲喜曲》，要听桂金花的，咱今日安排。啊，这首歌播完吼，要点歌再过来点几首啊！吼，咱一点过，咱电视电台可以当点歌了吼。所以你若要点歌，等下这首歌播完，你才卡口音，2479-2878。

成龙，我是信赖你是一个人格者，是一个有责任的人。现在你所讲的话，全是花言巧语，一时做你走偏。囡仔出世的日子渐渐逼近，已经难得再满社会年暮，不错，变成家道转去。

想起初恋的事，每暗相亲相爱，走着这条公园路，河顶的甜蜜快乐，爱情结合，期待幼仔出世，会得创造一个幸福的家庭。再三再四，望你唔通忘记，无疑真可真可，变成一张空梦的青春悲喜剧。不良，你真真害人不浅。

0: 来这首《青春必须曲》，来咱的口音哦，在咱边上要点歌，这个时间你当个卡来点哦，二四七七八七八，我关机加空六，台南市的直播就可以，二四七七八七八，你好。
1: 喂，你好，大家拢好啊！
0: 来，
1: 你点一首歌，袂严肃啊！
0: 哦，袂严肃啊啦吼！
1: 哎，好，谢谢，拜拜。
0: 好，再见，好，拜拜，袂严肃啊吼！我甲写一个哈。你好。
2: 喂，我拢会，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来点一条，这个点一条歌。
0: 来，什么歌名来？
2: 红无心。
0: 红无心是上次我袂记啊，迄个
2: 哦。刘淑芳加
0: 合唱一对啦吼，哦，安尼我知影吼，好好好，再见，好，拜拜。迄是红毛心哦，迄个龙千，迄是红阿婆啦吼。啊，那翁丽哦是红毛演啦，红毛心的刘淑芳加的什么两个陈雅兰啦吼。你好，
3: 哎，关龙
0: 哦，哎，你好，
3: 哎，我关的姓崩，
0: 哦，崩先生来，请讲来。
3: 点一条一棍的老歌，我永远爱你。
0: 我永远爱你啦齁。
3: 一棍的啊。
0: 哦呵。
3: 好，谢谢啊。
0: 好，再见啊。再见。拜拜。我永远爱你啦齁。我下一个。你好。
4: 我同你好。
0: 你好。
4: 我今日收过金马来的旧爱的人。
0: 旧爱的人啊齁。哦呵 ,OK。
4: 拜拜。
0: 好，再见。好，拜拜。来最后一通来。你好。
5: 诶，点一条花。
0: 来，请讲来。
5: 心肝乱糟糟，
0: 心肝乱糟糟啦吼。
5: 哟，
0: 哦好，
5: 谢谢，
0: 拜拜吼，好好再见啊，好拜拜。来好，来咱歌点到这来听头一首歌曲，讲咩嗨呢嗨呢啦吼，讲咩嗨到底，等一下啊，未晓顺来这卖咪调的，我用上白话甲呕出来安尼吼，看你是咪伫什么所在，未晓顺啊。卖盐笋啊！啊，唔过即看来卖了，看来迄个卖盐汤的咧吼，大家无看来卖盐笋啊，卖盐汤个卖豆奶的啦吼。咱都无要卖豆奶，咱干咩卖盐笋啊？你啊，结果等一下哈，迄个叫做什么名？个香个未记啊吼。后电脑帮咱吹一下啦吼，啊，唔过伊就吹了吹了，再唔出来呢啦吼。啊，是去买对一袋卖盐笋是？去米调的呢嘞吼，是惊人家买盐呢嘞，按一个哈，但用啊，无啥顺的起来就感觉安尼啦吼，卖盐笋啊算啊正好比，还是去咧困豆对不？去米地对一搭咧困豆安尼，唔知人起来做生意安尼，啊看了卖菜鸡啊，但啊未看了卖盐笋啊嘞，真正吼，真判断一个我。佮用一个方式找看卖一个，有当时咧找一个出来，正经正面甲找安尼，伊往甲你秘掉的啦吼，卖，卖盐顺仔哦，一个卖盐顺仔哦，真高逼，我去顶咧百佳城有人点过啊，即块可你食啦吼，秘你食啦，秘伫卖豆奶的隔壁啦，无怪你找也无，来听这首来。

好来，这首《麦秧孙》啊，咱来看到这件新闻吼、哦。这是台中某一间国小站的，才传出讲一个26岁姓陈的特教的查某老师伫校身亡啊。啊，伊一个自前甲伊20班的朋友吼、哦，伫这个翠顶门翠的脸书啦吼、哦，就是咱一般人上网络一种的吼、哦，发文是讲，这个陈老师在生以前有透露讲哦，同事互伊压力真大啦。要讲啊，伊无想要去学校上班啊！啊，即卖学校对着这个消息是感觉讲相当的惊吓。啊，因为讲大家平常时啊交流真良好啊。啊，甚至着即陈老师的朋友所讲的讲，即咪伊压力大哦，同事压力真大，无想要去学校上班。学校这边在伫咧厘清楚了解当中，啊嘛强调讲希望我即陈老师的家属一个平静的空间，啊，尊重伊对外吼所揭露即讯息的即意愿嘛。啊，自称是这个老查某老师的朋友是讲，顶届甲这个查某老师见面的时阵，伊就变加吼比以前阁更加安静。啊，伫咧讲话当中，感受出讲伊不止啊，来讲压制啊。平常时拢是家己的话上介济啊，但是迄届比较较侪时间拢听你咧讲话。啊，这陈老师就从学生啊同款咧听哦，除了无想要去学校上班，更加来讲同事会压力真大。啊！而且已经接受到专业的心理咨询，但是快乐未起来啊，必须要靠药物才会困着安尼啦。啊，朋友是讲，这陈老师虽然破病，但是佫规划选别的科的要进修硕士嘛，希望讲会当加薪啦，吼、哦，会当较好算一点嘛。啊，出社会了，每一个行业都有困难的所在，但是同事之间的人际关系更加重要啊。佮加上这陈老师是特教的老师，吼、哦，特教的。所以学生囡仔含一般较正常是无同款哦，所以承受的心理压力其实你无当想象啊。所以因朋友讲讲，陈老师一定是互什么刺激，还是感觉绝望，才会选择安尼做。啊，并且讲讲整个教育环境，学生啊、同事拢是关系人嘛。啊，学校是回应讲哦，接到这个消息，同事嘛拢感觉惊吓，因为大家平常时啊交流良好啊，啊嘛互相支援啊。啊，针对伊个朋友所讲的，学校即阵嘛是咧理清楚了解当中吼、哦，这是伫台中所发生的这件。另外来看了这件，这是台中一个姓陈的名理师，伊收钱啊替信徒做祭拜，啊佮讲什么五鬼搬运，即系一挂法师并咧签本票做担保嘛。但是因为无效，今物叫信徒摕本票要甲堆钱啊，对。啊！这个圣诞的名利书为着要脱免掉这债务，伪造掉伊的车啦、厝买卖契约甲对外记录，啊，过来讲诬告信徒诈欺甲恐吓，啊，即摆叫检察官伊叫诬告罪甲起诉。啊，这个圣诞的查甫人是从事名利甲这个法师的工作，啊，有姓蔡顶三名信徒进前曾经要开钱哦，委托这圣诞的查甫人施作掉借贷，啊，个什么五鬼搬运这法师嘛。啊，圣诞的这个名利书为着要促进这三个信徒特别签本票，作为的法师效果的担保，从这张法师若无成功，则我讲开5万块、10万块做担保啊，安尼啊。但是姓蔡的信徒事后发现讲，法师根本都无成效啊，所以我甲法院要申请本票裁定，讲这张我要领钱就对了，准备要对着圣诞的查甫进行对象嘛，就借钱要开开，看伊本票开偌济，就要开偌济安尼。但是圣诞的名利书为着要摆脱的这笔这个本票的债务，由我来讲，大胆来捏造，这算讲讲无事实。因为明知双方只有法师甲本票的这纠纷，结果虚构，就讲伊我别讲讲曾经甲信徒买轿车啦，支付5万块的定金啦，甲信徒买高阳红山的厝啦，支付800万啦，或、哦、者定金，甚至佫讲吼，早就已经全部。倾向着500万的借款，才一挂经济啦。啊，这圣诞的名利书更加违着讲汽车出卖同意承诺的契约书，啊，甲金钱借贷和解书，包括假这人数的对话记录，随同这个诉状，甲检方提出告，这个信徒诈欺了掉，啊，包括恐吓处罪，甲违着有价证券才会做啊。啊！来到检察官侦查当中，才发现讲，这个名利书所讲的，什么买车啦、买厝啦、借钱啊，拢我白讲的啊，没影无一只啦。啊，而且对这三名信徒做出着无起诉的处分，
但是检方就讲，你圣诞的查甫人行为唔但损害着信徒的权益，更加严重浪费司法主权啦。所以人民讲你错着无过罪，就讲你乌白讲过哦，因为你讲过诈欺啊，哦，啊刑事违者文书罪，但可能讲伊伫侦查当中坦白承认犯行，所以检察法院哦，伊则规定要减轻执行，依法做轮处哦，这是即件这新闻消息，所以伊嘛教呢吼。伊要甲你做法师，摕你钱嘛，用本票，你担保，算含你输赢这，拿无效，这条，哦，这条你等于申请啊，对，哦，意思讲伊稳有效的对啦，啊，结果嘛无效啊，来，咱新闻先讲到这来听，这个红毛心。

后来，咱倒转来咱节目现场，啊，咱拄啊也是有接到咱好朋友电话吼，啊，来进入产品的广告啦。啊，有咱是多啊，咱啊，人参皂苷胶囊，咧问讲人参皂苷胶囊，人参皂苷胶囊就是即个皂苷芳草的皂，啊，甘源的甘，顶源搁一个草啊坪，咱边啊拢有甲你注明哦。咱即个人参胶囊是重视着内底一个成分叫做皂苷，佮加 Q10 啊，佮加冬虫夏草，对咱许多好朋友，不管是稳定糖分啦、啊，还是讲心脏的问题啦、啊，甚至啊要甲咱增强体力啦、啊，啊逐步强身啦，你若手术前、手术后，还、啊、是讲过来人有心，还、啊、是讲生了做过来。那用的种配人参皂苷胶囊，会使讲对你的帮助有够大，尤其要稳定糖分、稳定慢性病，要让你较有机会通进步，咱这个皂苷非常的重要。所以咱拄啊有一位咱太太咧问啊，人参皂苷会当交啥物做伙食无？人参皂苷胶囊会当拿用的种来配，嘛会当交咱红枣、黑红素做伙食，嘛会当甲咱的。三生治加乌豆加蓝莓做伙食，尤其有糖分呢。你引起这两类的问题，要维持这两类的视觉，要食咱的三生治加乌豆加蓝莓，你加两粒的人参皂苷胶囊做伙食，有糖分的人有帮助哦。因为咱有讲过，这个皂苷会当稳定糖分，安尼对咱三生治加乌豆加蓝莓。对你这两类要维持这个视觉帮助者的佮加分呐、啊，人参皂苷胶囊买当加咱的红花木素异黄酮做伙食，咱女性朋友逐个月来相催，足够讲这个花无够，除了咱的红花木素异黄酮内底微量会当啊帮助咱许多这个花保持这个正常的形态。你加人参皂苷，会当佮甲咱佮较稳定啦，哦，稳定即个血无够的问题。所以人参皂苷胶囊会当交几啊种。

0: AM 1071。
1: 啊，咱拄啊十五秒钟的台风吼，啊，咱讲到林森造干鸟人，加咱的红花木树、玉黄铜啦、三生智加乌豆、加蓝莓啦，也个红枣、黑红薯啦，个有永历精啦，这拢会当做伙使用的，予咱时代知影讲这个造干对咱各方面要稳定你各方面的这个正常。诶，身体上的问题，啊，是讲要维持咱各方面身体上的健康，哦，要维持健康，这是咱卫生局今年阁特别会当予咱啊，针对食品维持健康会当讲的。所以咱许多好朋友，人参、皂苷、胶囊、永力精这两项产品，食着好处多多啊。啊，其他的产品你若唔知要安怎使用的，拢会当敲电话来询问。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广告到这，咱进入咱电声电台第二点钟第二阶段嘛，就是最后一阶段的时间，过来听一首歌曲，感谢。

别了后，我每日都是思念，希望你千万唔通忘记迄一日在江边对我所讲的话。虽然我饮着醉，唔敢哭出声，但是现在我。

0: 那这是尤军的老歌吼，听咱朋友所点的歌《永远爱你》。咱来看了这件新闻，真侪人存拢有人是服侍神明，啊，你存啊服侍神明，拢还有七十五拢会烧金纸嘛？
1: 卖讲真侪人啊，啊烧，阮兜嘛有啊，
0: 系啊，
1: 哦，阮拜关圣帝君啊。
0: 但是为着这个七十五烧金纸，我当厝边兜安尼烧过了吼，啊嘛算真啊足厉害啊吼。
1: 烧金纸你若用得好嘛袂啊，那会。
0: 烧过啊，那都烧过。
1: 无，咱
0: 啊，这就是个人的客啦。有的人当然买啦，啊，有的就会啊。
1: 嗯，
0: 这是中华两户面对面的厝边哦，从做人生厝边来对面啊，这个对门的啦。
1: 哦。
0: 啊，透天厝，啊，今年烧金纸，大家就去冤家啊。一户这个姓张的厝主，伊主张讲，因妈妈有心脏疾病，左肩有过敏性的鼻炎甲气喘。啊！你所以你烧金迄种烟的威胁到引导的人的心理健康，所以要甲法院请求禁止对面的厝边未使烧金纸。
1: 啊！伊在门关关咧，其实烧金纸一个月就烧过啊。
0: 啊！当然你拢会当过嘛，
1: 对哇、啊。
0: 政府也袂当过，你袂当过啊！你要人工，你要甲过啊，你就去甲过。
1: 嗯。
0: 啊！会成未成是法官咧做咧判的，唔是你咧判的吼。啊！所以法院咧新闻当中就认讲，啊！你张家，你要证明讲这个烟气。已经超出到一般社会当用稳的程度啊！啊，你嘛不当证明讲，你妈妈的病，恁祖囝的镜头含这烧金纸有因果关系啊！啊，当然，你要证明真正恁家的人的身体健康含这烧金纸有关系啊！所以你不当证明，就只有判恁爱败诉啊！
1: 因为烧金纸也不是客气恁家烧啦，吼、嗯，伊伫外口啦。
0: 人话我讲，可能是七十五的烧呢
1: 啊！
0: 啊，这十个烧嘛烧完就无啊，不是对下早烧到阴暗吗？规间拢伫遐烧金纸
1: 啊。
0: 系啊。哦，所以你要怎证明讲，伊烧遐金会影响到领导人的健康？哦。啊，判决书是讲原告张家甲被告肖家两户是面对面啦。哦。两间厝中当然隔着一条路啊嘛，行啊来啦吼。啊，张家是主张讲因兜的人心理功能都无好，因妈妈有心脏的疾病。啊，左肩有过敏性的鼻炎甲气喘啊！啊，小家将金炉放伫厝头前，哦，放伫因兜的采光罩下骹，讲每一个月拢频繁大量烧这金纸纸钱啊！迄种火啊，甲浓烟飘入去到因的厝内啊，侵害到因的身体、因的健康哦。所以伊只民法的要来请求法院要禁止小家伫因兜厝头前吼，迄、哦那个烧金纸了，对啦。哦，当然，你等于主张话，你认为过这样过啊？我讲啊，会成未成是法官伊要去调查，伊要去审嘛，吼、哦。啊，小家是讲因是依照民间的习俗，啊，就七一十五，啊，不就中原普渡，啊，不就年啊节啊在祭祖吼，到咧烧金纸尔。啊，嘛不是讲对下早烧到阴暗，啊，嘛不是讲烧足济，哦。啊，金炉是放伫共有的这个巷啊内，属于开放的空间舒适的通路，所以真这是轻微啊。这小家是讲，这应该是厝边会当忍受范围，无构成这侵权嘛。啊，另外讲原告你张家，你提出来诊断证明，该当证明讲恁家的人，恁妈妈、恁祖囝有病啊。但是你要当证明讲含阮家烧金纸有因果关系啊，你免来证明讲因的病含阮家烧金纸有因果关系。啊，法官是讲土地所有人吼，原则上会当禁止别人的烟气侵入，无唔对。但是你亲近若轻微，还是讲依照土地形状、地方的习惯，人与相当者，厝边兜依然应该爱忍受啦。哦，啊，若多次住户大家拢厝边连做伙，日常生活互相影响，这是在所难免的嘛。所以爱人讲，权利着冲突当中衡量这社会习惯甲相关的利益啊。哦，啊，所以你原告虽然提出讲，恁妈妈、恁祖囝诊断证明。包括医生毛写讲减少接触过敏源甲刺激性的气体无唔对，还是讲你需要长期居家使用呼吸器甲这制氧机哦。但你证明书嘛无写讲恁妈妈恁祖囝治病原因啊，医生嘛无写，所以医生写是属于一般性的医疗建议啊，建议你讲啊要尽量减少着接触病过敏源还是刺激的这个气体。所以我当认为讲，恁的病症含烧金纸烟气有因果关系啊。阿妈袂当讲，认为讲这烟气就是你过敏源的这来源，还是讲刺激的这气体啊，造成你发作，还是讲你恶化？
1: 像过敏源有当啊是恁兜内底家己引起的啊，
0: 嘿嘛是可能啊，
1: 被单啦，还是有棉啊啦、棉絮啦，
0: 啊，有的人对花啊花过敏呢，
1: 对啊，
0: 每人对过敏都
1: 敢过敏源，反正拢恁兜引起的，人找十五烧金俩，你就看拖啦，
0: 哎呀、啊，你法官就是讲点香也好啦，吼烧金也好啦，拢属于民间的信用啊。啊，一般家庭拜拜了后，烧的时间嘛，通常拢无长嘛。你想到人烧金纸，讲对下早烧到阴暗的无吧？
1: 比如讲啦，吼，像咱兜已经差不多三十担啊啦。
0: 对啊。
1: 我拜关公拜寿三十担啊啦，吼。啊，那讲阮兜点香啦，拍净香啦，阮兜烧金啦。嗯。啊，那会过敏，我早就过敏，唔知要为对去
0: 啊。系啊。
1: 对不？
0: 对啊。
1: 啊，不过那拢未，阮家己。徛家咧烧金的呢，我家己来滴咧点香的呢，咧拍净香。只是我甲咱师大讲，香啊甲净香，你爱买较好诶。
0: 买种你经常咧使用的人，真正这品质更重要。
1: 真正是爱买较好诶、嗯。算讲哦，人有个坐禅，是毋是拢往那有拍迄种好诶净香，会当吸入去。嗯，身体会当去舒服诶，迄种诶净香。
0: 啊，著贵落去啊！
1: 你敢知影迄偌贵呢？嗯，所以你唔通买迄、那、落、個，买落一大袋，卡百五块的，迄来你拍净香，迄、
0: 啊、
1: 你评估会伤到哦、嗯。哦，所以讲，迄是甲你使用的物件有关系。啊，所以你像这个官司，恁兜的过敏源，无一定拢恁兜的引起的啊。你咧看他对面找十五咧烧金，
0: 当然你也能去主张啦。哦、啊，当然就是看法官啦，甲你。该说明你安尼会成未成啊？法官咧判的啦，
1: 唔、啊、
0: 是你讲到讲啦，有啊，大家都社会都乱去啊，
1: 社会蛮乱去啊。
0: 系啊，所以大家拢当主张啥哦啊，但是要告啥拢会当，啊会成未成，那是个另外一回事哦。另外来讲了，这件讲红心拔蜡，听你要食过红心拔蜡无？讲今年讲外好价呢？
1: 有啊，咱去迄个酒啊，你啊食。食迄落土鸡啊，有无？因无因卖西无，唔知种几丛，啊，拢拿会去顺几粒啊来切落咱食。
0: 但足奇怪，本来迄落农产品啊好价吼，一差啦就来了，对啦，足奇怪，特别来淘，特别来淘板啊。
1: 哎，红心的芭乐吼，有嘢讲无好食，但是恁朋友因卖西讲种两丛家己食，伊拿去咱来互咱食，拢足好食呢。
0: 嗯，
1: 吼、
0: 哦，对啊，
1: 对不？
0: 啊，这个是米农传出讲农民吼种两分地，这个。红心拔啦，向台湾人两百斤去啊！啊，今年因为天气的关系减产，啊，佮兼价少好，人过来台湾，当然果农损失就严重嘛。啊，今年果农拔啦先低温，哦，啊，来拄着豪雨，产量减少，红心拔啦，讲只每公斤讲起价啦百三块啊，这算三十担来上好价哦。啊，农业局有个规年产量比去年讲减了9%。啊！六月至八月豪雨个连续，佮拄到即开花期，所以授粉不良，啊，落果严重啊，啊，供应量减少啊，啊，所以即波高价少，当然传出人就过来投板啊，所以蔗啊啦、山啊啦，吼、哦，足济话拢足足奇怪，人拢会去买即落物件吼，小拢无吼，啊，即也毋是你是买去买食，是买去卖咧吼，对无？为什么要投板呢？吼、哦？
1: 啊，
0: 买那两百斤，
1: 我咧讲，头番去卖啊，有诶路边就咧卖。
0: 啊，那两百斤就，那一斤百三，就算好价啊。
1: 我咧讲，伊那头。

0: 孙迄落徛家，啥物人因兜无关，扛入去拼。哎
1: 呀，来，咱新闻讲到这，现在时间一点四十四分哦，咱够两首歌，后卖时间三点四七分，
0: 会啦，爱会付啦。
1: 爱两首歌做位报价付啊，剩的时间留来做广告啊，吼，还够有六分钟的广告嘞啊。来听机外的人，甲心肝乱糟糟。
0: 我拄啊讲的，你有扣掉无？
1: 有啊，都这，哎呀。

0: 啊！
1: 哎，这首《心肝乱作作》吼，咱们朋友订产品的吼，张拢行出去啊啦吼，所以我今仔日就收掉，我明仔载就收掉。
0: 啊，我讲明仔载若无收掉，就后日拜拜
1: 啦。后日拜拜啦，应该是拢会啦吼，拢会收掉。
0: 因为长假拢乌鸟的较济啦。
1: 哦，假长乌鸟的吼一堆安尼啦。
0: 因为吼，阮迄天拢赶迄个邮局的先叫官方去送去寄，啊，迄个乌鸟的拢留伫迄个长。因为乌鸟原封唔免出去，系
1: 啊，
0: 嘿，唔免出去。
1: 乌鸟应该得来收啦。
0: 对对对。
1: 但是乌鸟，阮的成本佮足悬的呢。
0: 乌鸟的，阮定阮较贵呢，阮的运费较贵哦。
1: 所以我甲恁优待吼，
0: 阮得佮吸收较侪运费呢。哎，真正咧做公益的哦。
1: 有些听边讲吼，我拢用，嘛讲少入的、不入的，我拢听无。我讲你都唔知啦，干过你当作安尼，
0: 你当作
1: 贪足济安尼，
0: 你当作看到遐钱欢喜哦，揢到遐钱是了钱，揢到遐钱呢，
1: 啊唔免自存呢，啊叫做起个唔免本钱呢，对吧？
0: 啊，迄个运费哦，
1: 啊，迄无卖呢，无收钱诶，
0: 无收钱呢，起个是拢无收钱礼拜哦。
1: 啊，叫做邮局揢啊钱，啊个爱运费哦，你都唔知啊。
0: 运费
1: 足伤
0: 诶，啊，你若像千五送一千是贪你偌济？
1: 对啊，
0: 有谈无谈，你家己去算啦。
1: 我经常咧邮袋吼，但过来要去邮局寄药啊吼，拢爱家就揢了过啦千块呢。
0: 无啊，有当时万块啦，有当时摕万块啦。
1: 都起安尼一抓啦，你看佮立遐侪邮资，揢啊钱无算，我甲寄遐运费哦。
0: 万块就是挂要揢啊。
1: 哎哦，
0: 咱是多家己装的迄个揢啊嘛是爱钱买呢。
1: 都是钱啦、
0: 啊！哎、哦，恁当作迄个唔免钱
1: 哦。你忙当作拢无本的，
0: 嘿啊！
1: 这是有本钱的生意，唔是无本的生意
0: 啊！无本的生意去偷去抢，他、
1: 啊、
0: 是无本的。
1: 所以你忙想讲哦，生意做啦，贪足济安尼吼，其实吼、哦，咱讲淡薄啊利润拢会啦，迄有啦。
0: 有当时啊，比如讲啦，咱坦白讲啦，有当啊讲啊，这都算讲明年四月就到期，
1: 对啊。
0: 啊，咱就是想讲，迄个探亲。咱这个福气吼，爱收五条，就是讲物件会用一个，会吃一个，唔通甲囥啊远家去。
1: 对啊。
0: 嘿，迄是这种心态，了钱嘛无要紧，就是这个心态。
1: 而且人用会到啊。
0: 人用会到的。
1: 系啊。
0: 啊，若无生意，无人咧做了钱的啦。
1: 对啊。
0: 啊，就当作讲咧做公益，哎，做公益，我嘛拢提出来也无回收的啊。
1: 你代表你用我的产品
0: 啊。啊，你拢知影我的产品赞。
1: 我教你使用，对啊，也无够多啦。
0: 哎，阮的产品买送你，你敢收啊？因为你知影拢赚的呀，对哇。
1: 啊，所以讲哦，我是讲好，那做生意做好，赚到多，其实有赚小块是会，无可能讲完全拢无赚。
0: 但是赚小块，迄是咱普通时啊加吼，啊个上上靠赚小块，即个真正完全无啦，恁家己会晓算啦，即个完全无啦。
1: 加六千六，得加四千，对不？
0: 对啊，
1: 你当作晓谈呢？
0: 对啊，哦，啊，所以讲，啊，个啥运费啊？诶，六千六的运费，那个乌鸟的运费一百外块呢？
1: 百几拢一百几块啦。
0: 啊，百外块，你也想一千个人爱偌济？
1: 哎哟，
0: 一千个人爱偌济？
1: 百几块？
0: 诶，
1: 一千个人十万啦。
0: 无啦，那百五啦，一千个人十五万啦。
1: 哎哟，啊，就是安尼十五万啦。
0: 有诶能，有诶较大新闻两百外呢。
1: 嗯。
0: 对不，暗来测啦，系啊。
1: 讲我恁了解一下
0: 啦。啊，个生活嘛爱买呢，诶，咱的生活稳定的呢。
1: 对啊。
0: 生活爱买。
1: 拢爱钱啊，拢爱钱啊，吼，大行的钱啊，吼。所以就变来进广告，吼，咱的产品你若下列盈利的，广电广接看卖一下。
0: 啊，人敢无算吼。
1: 所以你若肝无理想的人，咱的肝机用一定爱食啦，吼。人家讲的肝机用，毕竟伊属于科技的制药，伊唔是一般传统的中医药丸啊，这属于胶囊，这药理和这药片啊，啊肝。肝啊，肝火过旺，你定爱去做处理，你茫囥到好愈来愈严重啊。所以你若肝火旺盛的人哦，因为肝本身佫无神经，所以你感觉嘴足，人讲嘴然后足大，嘴拢会苦，啊，人规工拢无精神，迄就是你肝火旺盛啊。肝气用会当帮你清，肝火会当帮你降胆热，你的身体佮当恢复的平衡啊。啊，肝火旺盛，迄无论无菌无经年龄，为少年家啊。我来讲，我从去超商、少年家轮班的，哦，也颠倒呀！你看我去超商买物件，含店员咧讲话，我去取竹草，哦，这种拢会当食肝气用啊。尤其内底桔梗甲连翘当消肿里，最桔梗当排脓，迄、那个排脓脓就是人啊，捏巴人，迄、那个毒素，桔梗当排脓排脓，所以青春到烂条啊，这种的哦，你赶快拢食咱的肝气用。 这2500块内底有300粒，喏，一顿5粒，照起讲3顿食，对你有帮助无帮助？其实这一两罐啊，你就感受会到啦吼。指定有帮者甲咱交关，有任何生命上的问题，只要无详细无了解，即卡恁的药品电话来做询问，2479-2929，2479-2929，外观区加06。那伊讲个到这时间，够甲咱讲再见吼。明仔一到12点，空中再相会，再见，goodbye。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弄冰啊？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1: 啊，冰箱买漏财？
2: 哎呀，冰箱的抽冷料、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1: 啊，是要安怎检查？
2: 摕一张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1: 哦，
2: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料，节能省电够省钱。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拥有健康是每个孩子的幸福权利。大家好，我是爱心大使江宏杰。多数失依儿因为原生家庭没有妥善照顾，导致成长发育落后。邀请您参加还要一起好医疗费募集计划，让弱势孩子获得医疗资源，守护身心的营养与健康。爱心专线02-2930-2600，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4: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5: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阁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4: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5: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啦。
4: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阵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庆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肉益生家、苏力通、甲少善、甲伟善、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 C S、保顺通 S。镇定区板桥路17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

0: 敬爱的车车俱乐部的朋友，欢迎大家来坐吼，来打电话来联络感情，熟悉一下哦。拄啊，今仔日拄啊，准着嘛，当来熟悉啦。哦，啊，咱的联络感情的现场电话，这建中来当咧邀请一下。现场专线电话是台南0570-4567。0570-4567。那咱高雄打卡高雄的电话7460077，这拢会当通咱现场电话、现场联络感情吼。台南是5704567，高雄是0700-7460077，建中来接你电话哈。谢谢你的赞助光彩呢，在这建中在你说感谢哦。哎呦，今天跟不一样哦，镜头可能比较大粒吧、哦、大家都不敢打电话啊，现在都还没有人打这样、哦啊、这有多时在那里卡的、啊、现在、啊、有多时都没卡这样、哦啊、今天比较冷啦啊，看人啊，得赶紧来坐吼、哦，来接电话啊哈，来诶、欸，这个台南是5704567，啊，高雄是7460077。你好哦，我建中啊。
1: 你好，
0: 我好。我那个，等下，这经过休困过了讲了，足久无听你的声，怎认无？
1: 咖喱
0: 声。咖喱啦吼，姓黄吼。哦我们这个音乐的那个大师啦吼，啊，黄大师来吼，哎来，
1: 我点一首一张网，
0: 一张网，
1: 哎，
0: 哦，乌米红，
1: 啊对，
0: 对嘛吼，这刚刚你有点我，这个我有印象，哎，一张网，这有哪少人在点嘛？
1: 哎呀，
0: 哎，
1: 这我才心机，
0: 哎。
1: 好
0: 几届
1: 我
0: 点
1: 的，
0: 安尼吼，哎，所以讲我叫你大叔，这无啥唔对咧哦，哦，我那姓苏啦，我姓小苏啦，哈哈哈哈哈哈，谢谢，拜拜吼，来来坐哦，你好，我见着，
2: 看着你咧呼叫，要紧改卡，
0: 安尼哦，感谢啦，啊哈，
2: 我记笔啊，
0: 记笔啊，吼，你记笔
2: 啊，
0: 安尼算作倒解救就对啦吼。哎，我来答谢一下，这个安尼。
2: 啊，我头前的一个新卡。
0: 安尼吼，啊，动作都比人较慢啦吼。
2: 那我点一条酸酸。
0: 志伟啊，你讲啥？
2: 我点一条酸酸。
0: 酸酸。
2: 哎，咱也闻着呀。
0: 两字尔哦。
2: 哎。
0: 啊，酸酸的食一寡芳水的，迄个你了蜜芳蜜就好啊咧。
2: 酸酸加个配甜啊。
0: 啊，酸啊，得要食迄个芳蜜。
2: 哎。
0: 酸酸。哦，安尼哦。
2: 张亚文，这个张亚文
0: 唱
2: 的
0: 哈。好，我找看麦啊。我这我真正唔知吼。好，我来找，我来找吼。好，谢谢吼，谢吼。酸酸，啊，不要甜甜。来坐吼。
2: 啊。
0: 嗨。
2: 建中啊。
0: 哟，我建中啊啦。
2: 我点一条国语的哈。
0: 国语的哦。哦，好啊，你啊不。
2: 沙漠情歌。
0: 沙漠情歌。沙漠情歌，
2: 哎，
0: 这我嘛没听哎。
2: 你听了，你就知
0: 道。我听了，我来跳舞啊。
2: 哎，
0: 是不是安尼？
2: 上个是跳舞啊。
0: 哎，会跳舞
2: 哎。哎。
0: 好啦，我来跳看麦啊一个哈。
2: 好，谢谢你。
0: 啊，等下我变阿清哦，我来认无。
2: 我。
0: 哎呦。
2: 我陈太太啦。
0: 陈太太，啊，对，到伊了，我较唔捌，你了讲一下，我较好记啦。
2: 啊，记了。
0: 哎。
2: 沙漠情歌，这个
0: 哦，国语的哈，国语的哈，好啦，好，谢谢哈，谢谢哈，沙漠情歌哈，国语的哈，好啦，这安尼我就知啊，我来做一个安排，谢谢哈，感谢你的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来，你好，我建中啊，
3: 建中你好，
0: 我好，
3: 点一首，
0: 哦，这
3: 是讲你的。这个三年，娶某三年后啦，
0: 娶某三年后去啦，
3: 啦，唔是土，我从生家后唔是安尼啦。啊、我自己点着，我玉姐啦。
0: 哦，玉姐李大姐啦。
3: 嗯，我自己点着。
0: 哦，无怪啊啊，无怪是安尼，我都系找无去啦。天
3: 哪，够歹势啦！我是讲找无，要搁打电话去都拢无接。
0: 哦。好，
3: 好，好，歹势啊。
0: 好好好。
3: 啊，就结婚三年后。
0: 哦，结婚三年后。哦。
3: 嘿。
0: 结婚。
3: 会在前，会
0: 在前
3: 的，
0: 啊，互你笑啦。哦哦，我笑安尼。啊，但是我一贯的，我可能不要唱啦。
3: 结婚不要唱，可放哦，背在心上。
0: 结婚三年后啦，哦，
3: 也有靠背啦。
0: 对啦，也有靠背啦。
3: 嗯，啊，安尼好啦哈。
0: 也
3: 谢谢啊，
0: 做没啦，慢慢来讲啦，慢慢来讲，我来吹啦哈，吼，好啦。
3: 你做你不一泡
0: 水。嗯，谢谢，
3: 嗯，
0: 谢谢，拜拜，拜拜，拜拜哈。结婚三年后，可能囡仔就生一堆啊，较早人较认真生啊。啊，即卖人拢唔甘生哦，即卖人小我叫伊生就拢不爱生哦，啊，囡仔都计生过，计留留起来咧哦，来来坐吼。
4: 哎，叫你好，我新的啦。
0: 新的嘿，啊，我嘛新的。
4: 我新的，海聊啊。
0: 海聊只嘿。海聊唔得，海聊算跨跨
4: 跨。西江啊，你我西江啊只。
0: 哦，西江啊这边只海聊。
4: 西江啊搞安
0: 尼。哦，海聊甲西江啊斗阵了就对个啦吼。哦，安尼哦，哦，啊唔得，较海边就对个啦。
4: 不是啊。
0: 无哦。
4: 海聊啊，甲西江啊，你啊都。
0: 哦，西江我知啊，啊是讲啊未搞海边个啦哦。哦，海聊啦吼。
4: 海料，就新庄啊，过海料。
0: 好好好，
4: 来讲啊。
0: 好，我连讲带来台南七德，我就知啊啦。
4: 哎啦，赶紧抓啦。
0: 好啦，我带来七德啦。
4: 啊，你跟表啊，你敢是？你做瓜青还是跟表？
0: 无啦，我乌青啦，我都在做瓜青。
4: 不是伊啊。
0: 不是，哦，迄人迄几偌高诶，我即落卡小要算什么卡？
4: 我开闻那遐好听啊。
0: 哎呦，迄个唔要人讲，迄喊他讲的俄勒啊，我面会红啊。
4: 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嘛姓苏啦，啊，伊都无啥出，无出啥物名，伊个在唱伊个，伊个唱惯迄个，迄个声格个呀，啊，迄个歌剧个啦。
4: 哦。
0: 迄无共款啦，甲咱这无共啦。
4: 哦。
0: 哎，因咧唱迄字吼，伊那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吼，迄嘛啦啦喏，我看拢无。迄字会跳呢？迄个唱歌字会跳呢？
4: 哎，就算含，那算就袂含板啦。
0: 无啦，因款特殊个唱法咧，我袂晓。伊咧字安尼会跳啦。哎，买咧唱，迄款德国个，迄款咧唱话咧，欧洲一边遐咧唱个，安尼
4: 啊，
0: 系啊，迄唱个，
4: 伊无出来唱就对啦，
0: 哎，无啦，伊无出来咧唱啥，伊咧唱个迄个歌剧个啦，
4: 哦，
0: 歌剧啦，
4: 哦，
0: 系啊，哦，
4: 啊，我来点一条飘飘的
0: 韵
4: 奖
0: 哈，哦，飘飘的韵奖，飘飘，
4: 来啦，
0: 我知啊，我干嘛怎啊做有难排掉啊？
4: 哦，安
0: 尼啊，系啊，飘飘韵奖对
4: 啊，啊，有啊，你有人唱啊你。
0: 有人迄个进前啊啦，进前人点的啊，无要紧，我再来吹啦。
4: 哦，
0: 吼，啊，你讲是啥？
4: 我吹老人点嘛。
0: 啊好，海聊海聊姓啥呀？
4: 海聊人，海聊你啊，你
0: 不啦不啦，要来姓啥？
4: 海聊崩。
0: 海聊崩啊，要姓啥？
4: 海聊崩。
0: 崩啦吼，崩啦吼，哦，海聊崩啦吼，好啊，安尼以后就知啊。
4: 哦，
0: 谢谢啊，拍谢，哦，我谢谢吼。谢谢你了解啦吼，啊，我这话我拢唔捌啦，啊，海聊崩啦吼，啊，飘飘的韵奖吼，安尼了解，先来唱这个一张梦一场场，一张梦吼，乌米昂唱给咱听，做来欣赏一下哈，一张梦，哎呀，啊，嗯啊，今麦，你刚到吹乌，今麦带有可能今麦无。乌米昂无唔对啊，嗯，倒有可能，敢无即马改啊吗？欸，一张网，乌米昂胡
5: 摩阿美喝乌乌红红乌米红的歌，奇怪，你感觉都有点过尔嘞，哈、哦，哦，我看卖啊是，对啦，都有可能讲怎啊无去安尼哦。你刚才在听到有今仔讲的无，后即个代志吼，所以讲这有都是吼，要找这歌嘛无找吼，好佳哉我那拄好一嘟嘟啊功夫都找着，哈哈。来到阵欣赏乌米红所带来一张网，诶、欸，阮这个音乐大师所点的吼，谢谢哈，迄、那个家里的黄大师，谢谢。

好，来这首一张梦来打做欣赏陪伴，谢谢哈。来讲到这个台南遮有一个重大事故，是高速公路，伫个台南的国道三号哈，国道三号，一台拖板车嘛，唔知啊什么款的原因，煞失控弄对迄个边坡吼，对咱迄个高速公路的。这个边坡怎啊？直接规台车怎啊勒落去啊？呢啊勒落了，规台车怎啊并车？啊，司机当场失去呼吸、心跳啊，这生命危险！这救援人员赶紧将人都送到病院啊！啊，根据着台南市消防局因这个救援的资料的讲。这确确的地点是伫台南市关庙区第十九甲线国道三号北向366.2公里的所在，迄是伫透早伫10:53，人报案了后，总共派四台车九个人，高雄市消防局支援五台车十个人。现场的指挥官是关庙分队的小队长，来得救援，警消来到位看现场，哇，这无输战车交过，乒乒叫啊吼，这规个拖板车都规个拢摔对迄个路边的迄个边坡吼，迄个树坪啊，规台车拢毁咧。啊，60岁这个查甫司机吼、哦，被迫害车体救出来的时阵，现场就无呼吸、无心跳。啊，救护人员是当场做紧急的处理，哦 ，CPR 啦，一挂电击什么的吼，赶紧的啊，将人赶紧来维持伊的生命，将人赶紧的送到病院，要来抢救伊的宝贵生命吼、哦。啊，现场由着国道民警继续处理。确确的事发原因是啥？这也唔知道。啊，好佳哉是都无弄到其他的车辆，无其他人员的伤亡的司机啦。哦，主要这个司机啊，是甚么款的原因会弄对遮落去？这今嘛都唔知啊。哦，今嘛都无清楚。哦，真无了解哦。哎，为人就是弄身体啦。哦，这身体难摆哦，你开车那足危险。哎，有都是哦，你人身体摆啦，胸容夹心啦，胸容。血糖牙关哦，即卖人拢食好啊，血糖牙关啦，形容怎啊昏去啊？哦，这有足侪即款案例啊，所以讲那伫遮在咱的保佑做呼吁啊，哦，你着家己身体顾好，哦，身体哦，真正什么款的代志都未比你的身体健康较要紧啦、啊。尤其咱人一天一天坐会吼，身体呐健康，逐项拢真嘞。身体呐无健康，剩较侪都无路用啦。来进一个广告一个，这建中来给咱推荐介绍，这日本进口这保顺通 S， 啊加金丝丝 S， 啊到这个隐基梅，啊到咱这个山苦瓜的苦瓜生态吼、哦，这即马在回馈优待7天的时间，今仔第3天啊吼，啊7天啦、啊、7天哦，到买大组的买2组拢都送1组大组的。买2组大组的送1组大组，这算起来足会好的哦。像咱有这个鱼油，鱼油内底有 DHA、EPA、Omega 三，这拢咱人体足需要的营养。啊，干那高一个鱼油吼，无够咱营养素无够啦。要完整来达做一个补充，就爱得配合着，像讲乌豆粉啦、红景天、红壳纳豆，内底都来加强这个 Q 天，哦，这唔得充足八点。哦，这一天哦，得来吃2粒啊，啊，这一克啊，得咱吃1个月啊。大组一组2克啊，3000块买2组6000块都送你1组大组的，安尼6克啊，得6000尔，会当吃6个月足会好个啦。金丝丝 S 这有哪，互咱看世界，继续开发轻松个。啊，咱这个山苦瓜苦瓜生态，这种山苦瓜类萃取个啊，哦，这个分子真油，会当帮助。咱的消化延缓着咱的老化啊，山苦瓜的苦瓜生态这本钱来吃啊，即有那真侪咱的好朋友今摆拢在吃这个苦瓜生态，唔是吃苦瓜呢，爱经过处理过呢，爱用萃取的用技术，
用技术、用科技的技术来萃取伊的粉末，伊到迄个小分子的苦瓜生态啦，对咱都有帮助啦。哦，这有那关键的，这有那拢有大组的买，大组的买两组送一组，大组的优待吼，紧把握机会，卡来找林小姐来点讲助文，这建中在咧推荐介绍。啊，那建中有咧介绍这优良产品哦，就讲咱咧介绍这个咖啦，哦，钙玻璃的骨碌鱼生咖，这有那拢我家己在食的。钙玻璃的骨碌鱼生咖，你好的人来食做需要呢，有而且咧做好哦。你唔免得等到有啥物辛苦病痛，因为食咖吼，好好人就会当食。啊，咱大家介绍这款钙玻璃骨碌鱼生咖，这是经由着 GMP 药厂生产的，制作的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是0160008号，高雄市公告二号10812000002号，这内底有古板、有鹿角、有枸杞、林松，这四味尔，唔是啥物人个讲个啥物组团秘方啦。咱这老祖先传落来的啦，咱是用上科技的技术，将这药材类来浓缩、抽精、萃取，捡来火点控好，直接搭装伫玻璃罐啊！啊，无蓝食品啊，到当哥哥当可可，互你感觉讲，哦，有够高的迄个感觉，迄个互你加歹倒的啦。咱会有够好倒，第一冲来拿来就会当啉啊，都好吸收，都唔免动电话啊。哦，这会当在咱。啊，强筋健骨、生筋补脆，这对咱的筋骨帮助呢，上对路的咧。啊，得当补肝肾、益精血，得咱补气、补虚、气病，你伫病后要调养的，食这款钙，钙补的骨碌鱼生钙。啊，你那年岁较有气血失调、骨质的痛疼、筋络的酸疼，紧来食，紧食吼。啊，都有这个脚头无那得变形的，两骨无那得做疼，更加爱紧食。嘿，已经开始会酸、会抽、会疼、会麻，你望到饮来，你若得唔得插到尾啊？关节吼，关节迄个退化吼，迄个麻烦啊！啊，所以讲，你若有这个无得来插的吼，拖到尾啊，骨头啦严重变形，骨头内底软骨啦加速退化，到尾啊要换人工啊，加麻烦的，食假啦吼，甘愿哦，钱艰苦，忙哦，人艰苦，食假，该玻璃骨碌鱼生加金买来搭食吼，啊，都有。咱的胃药啊，食胃散，这胃呐肚肚闷闷，食歹巴肚闹泻，拢食袂掉白的这啊，食咱的食胃散，这食胃散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控一数八控控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二控一控控控三无，这治咱脾胃虚弱闹泻啊，这收缩闹泻，这种啊真用，1500块，产品要高管定岗，搭卡电话来吼，台南570-3368。高雄车卡7477288，谢谢以上广告。来，再来呾听一首啊歌曲，一个要来呾安排这首歌是迄、那个什么啦？酸酸啦，哦，酸酸，这建中来呾报告吼、哦，啊，但是爱先讲一个新闻，安尼才会配合着迄个时间。先来讲这个，先来讲了屏东家啦吼。哦迄、那个屏东市和兴路甲建国路的路口呢，迄透早一个车祸啊，7点的车祸，一台驾驶开着自小客车沿着建国路东往西，就是对屏东要往高雄的方向在行啦，哦，东往西，即马行到这个路口呢，无得看这个号志青红灯。结果弄红灯啊，当场弄到这直行的机车，啊，造成这个骑机车的骑倒摆，这个要摔一个吼，啊，倒伫涂骹里那呢，啊，脚手啊呢，足侪拢擦伤，啊，好佳哉，赶紧爬起来。只是讲呢，我倒摆用弄到这个啊，这个爬开了后，想要来找这个驾驶理论的时阵呐、啊。诶，真罕过的，讲这个轿车驾驶竟然连落车都无落车，你来关心受伤者拢无啦，啊，无留伫现场等候警察来处理呢？伊竟然吼摇吹咧，人就离开啊，将这个受伤的男子人车倒伫涂骹，这拢无咧来插，怎啊等伫路边就对啦。
好个在过路人哦，赶紧出来来到这季啊，来来到主动着安全安尼吼，做一个交通指挥啊。啊，这路尾是滨东分局接到报案，赶紧派人到现场维护着交通，并且协助这个受伤的哦，赶紧来就医。啊，即马警方就照着这个这个周边的监视器，啊，包括着有一个车牌辨识系统。来锁定肇事车牌的车号啊，啊，这个牌号啊，即马要赶紧来通知着这个啊，弄着人得到这个肇事逃逸车主啊，到案来达做一个说明，并且依法来达严办啊，所以讲直接有那呼吁着啊，任何一个用路人啊，得大家吼、对这个交通安全、交通规矩吼、大家尽量来达做遵守，安尼你也安全，我也安全，大家拢总安全。啊，而且吼、如果若讲有发生着什么小客啦、小龙啦吼、甚至你无小心人挡伫路边的车辆，你人客着啊，你上好是留伫现场，并且报警察来处理，安尼上介好。啊，无你若家己离开吼、这到时阵。人依照你的肇事逃逸哦，你就加衰咧。像伊讲啊，我的车掉挡伫路边哦，啊有一个算作妹妹啊，都算作较袂晓开车啦，拄啊初初啊在开，啊骑着我的目睭咪啊，啊我人拄啊无伫厝咧哦，吼、我伫外口煞接到警察咧敲电话，我怎紧张一个讲是啥物代志啊呢？啊，出来找朋友尔，我那警察在烧炊是安怎呢？就对啦吼。老伟在咧讲这个情形，讲好，我倒来看卖下一个安尼，对到厝内看吼，啊，目睭咪也无安怎啊，都是我一个客魂尔。啊，人咧小姐是安作定真咧讲，啊，我倒来咧客着，我总是爱在负责任啊，讲好安尼真好啦。哎，小看尔，无要紧啦，我家己处理就好啊，我管你粗啦、推推也就好啊，无要紧，无要紧。吼，啊，你着开车较细意也就好啊，吼。哎，安尼就结束了。啊，无得咧做笔录哦，得咧问安怎，得个咧结案哦，麻烦个咧哦。我讲安尼就好啊。车是我骑的，无要紧。人若无安怎，拢无要紧啦。人若无安怎，逐项拢好处理啦。人若安怎，这咧较麻烦啦。所以讲身体要顾好哦。来，讲要听一个酸酸嘛哦。酸酸来，志伟啊点的，做来欣赏一个酸酸。尖牙文所演唱吼，线卡我会当接你电话吼，当卡电话来吼。迄、那个台南空六五七空四五六七，高雄卡七四六空空七七啊，谢谢。

山河这声声啦吼，啊，我即个爱食甜的，这叫我唱，我可能阮也袂晓唱，谢谢哈，志美也点的啦吼，大家斗阵欣赏，感谢。来，再来讲一个台南的活动吼，迄、那个台南市长黄伟哲宣布讲，新市区磨刀产业文化祭伫十月十七要登场吼，伊就磨刀石板啦，哦，出发吧，哦，为主题，将十八年产业发展的历程，这个历程吼，化作青春的庆典，要有人走入到新市，认识到毛豆吼，感受在地农业的活力。新市毛豆节迈入到第十八冬。黄伟哲今仔日是伫宣传记者会指出，新市毛豆节一路行到十八冬，就亲像一个囡仔对成长学习到十八岁已经大汉，当大人啊，渐渐累积到经验，找到家己的方向，嘛准备要影响到下一个阶段。黄伟哲表示讲，毛豆是非常好、相当好的食材。应用丰富，而且热量低。新市区嘛，精心研发着毛豆脆条、毛豆冰淇淋，已经一年产值已经达到新台币几啊百万吼，受到消费者的喜意啊。这个台南市府农业局来说明，今年活动规划毛豆商品展售。这个食农教育体验毛豆 DIY 都有青农特色产品的展示，在安排在在地学校农会家政班、绿色照顾班的舞蹈，啊，甲才艺的演出，透过着无同款的世代参与，要来展现着新市在地文化甲农村的活力。我那讲啊，咱的婆仔啊，一个会当去来参加，来啦，这些少年人来鼓励一下吼，大家的用心的为咱的农业的产业的来做推广的人来鼓励一下安尼。来，再来进一个广告，一个建中来介绍这个铁基的哦。阮阿元啊讲哦，讲对大川药房，这在咱冠大冠的第三冠啊吼，谢谢哈，谢谢你的支持，感谢吼。啊，阮欧大哥嘛咧讲吼，食咱的铁鸡吼，好咧行路做春风啦。伊讲吼，常常去越南咧出差吼，迄小姐拢讲哦，这欧大哥你呐，行路遐高，行到足足有力咧，安尼咧走走就对啦吼。真正这铁鸡咧食，真正袂歹啦。哦，这你呐讲行路会软脚呀，行路会无力的啦。常常发咧腰酸背痛、腰酸脚软的酸痛，你得赶紧食铁鸡的。纯中药的铁基的精油 GMP 药厂生产，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是0136400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1000003号，这种正汉两个纯中药的啊，这以前咧食中药哦，你一困头拢爱食十几粒吧，哦，食十几粒，一工得爱咧食三顿，或得爱食四顿啦，哦，啊，你即马食咱的铁基都唔免遐麻烦，因为咱即马这个。做药的技术一直在提升、在进步，咱的铁剂在纯中药的，但是你咧吃一遍拢吃两粒至三粒，一天吃两顿，迄个效果就真正较赢你咧较早咧吃什么三顿四顿的啦，底下咧炖鸡、炖鸭、炖粉椒、炖番茄咧吃咧较有效的，哦，即马就是咱已经科技进步到到这里啦，吃咱的铁剂足方便。一边拢食两粒至三粒了，足方便呢。伊内底所采用的药材，拢着较补肾用的药啊做主剂，啊，都配合着其他的咱补肾健脾啦、养血活血理气，来在咱温中散寒、行血气郁的药材来均肾用药制作制成。所以讲，这条铁剂的药啊，伫只在咱大补气血，和咱的气血的旺盛。迄人精气神八点十种吼，迄工会伫做是上到遐，迄做到遐加偌喷尾呢？啊，而且哦，这个气血好通透，你一挂腰酸背痛、腰酸卡软，都会当来做一个治疗，效果嘛真好啊！哦，所以你老即款的困扰，你得赶紧来挖去咱的铁基啊！这细管的2500，大管的5000，
你若唔捌食过，你先买试惯咧，无要紧啦。啊，你若讲食了都哎，感觉未歹呢，顺顺安尼哦，你就铁机来买大罐，大罐较会好啊。因为大罐的内底有细罐的两罐半的量，但是大罐的五千，细罐的两千五啊，你算看卖啊，是不是较会好？哦，铁机的哦，这健康在咧推荐。啊，那少油啊，食少散。这维生素星又二号空一四七四六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九空三一空空一三号，这食少散主要会当治疗咱的少昏少感冒少老人少囡仔少，这来来做治疗一度瓜，最重要就是会当带咱化痰、清气、润气、过咱的气管，这最重要。因为即卖空气的污染哦，咱的输空气拢输一寡哦一寡垃圾空气伫个细胞。你若无平常时啊，咱若清的哦，你等下伫细胞即个垃圾在做病啊，迄就麻烦啊。拄啊像咱的狗啊无清同款啦哦，迄狗啊你若无清哦，等下在落大水在堵着吼，迄就麻烦啊哦。所以讲平常时啊，即个细胞垃圾要清啊，即个食少生哪感觉嘞？即1500块尔，1500块尔吼啊！即拢会当卡电来公司，即带咱驻门点讲拢可以啦吼、哦。啊，各地药房你若唔知伫对买，再卡来问啊呢。啊，那咱日本进口这金丝丝 S 加波顺通 S 加银之梅，啊，都有咱这个山苦瓜的苦瓜生态吼，这有在优待精神的，然后就要大做两组，啊，再上一组大做这个优待精神，我你再把握一个，把握一个，最后这个好机会，你就要把握咯，对，是不是？哦，这个七天的时间呢，哦，那产品要点讲注文呢，打卡电话来，台南车卡570-3368。高雄车卡74772888来点讲吼，以上广告，谢谢哈。来，特别来安排歌曲，这叫做啥？沙漠情歌哦，这我家人，好啦，这讲大陆歌呢，这不是咱台湾那一款啦，是不是啊？沙漠情歌嘛哦。应该带掉的啦。

大家讲给听，谢谢哈、哦。这大陆歌我是真正较袂晓啦哈、哦。好啦，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得啦，咱开车的朋友讲一下哈、哦。迄、那个高雄市路口科技执法。

减少816件，因为呼吸到的人人工就不敢违规啊，所以说就慢慢减少啦吼。所以说下降816件。另外一方面，设置科技执法设备的路口呢，降低交通事故的件数，嘛减是迄、那个降低啦吼，迄、那个交通事故件数是1978件，啊，甲设置设备增三档，但平均起来的话吼，是减少到588件，所以讲哦，显示这个科技执法对着降低路口的事故有真好的成效。真好的信号吼，啊，当然是红灯会开较济啊，所以讲你若要开车的话吼，你的钱若要安尼乌白开啊吼，路口这里了乌白弄啦吼，啊，初第的违规，第一名是弄红灯，第二名是红灯右转，第三是无依照着标志、标线、号志指示。啊，这三项啦吼，所以讲这即马这个交通的处理啊，啊，即马拢用电脑 AI 啦，即马 AI 做厉害啊 ，AI 什么电脑的镜头刀呢？即马连钢管是电脑，我那生镜啊，无得甲我讲吼，所以讲，较当然提醒就是叫你较细意的啦，较袂得用开阳单啦吼，结婚三年后来，过大型唱我咱听来。安老师要服务的卡电话来，我来接，线卡我来接吼。台南57-45673。

想起到三年前你要嫁我的时候，你的阿嬷咪在桥后伫咧哭，哭讲你自细汉拢唔捌离开恁家。你的阿嬷哪哭哪七片，反复三反复四，反复你就爱好好做我的妻儿。当时的你也哭得真艰苦，手筋七个淡糊糊，讲你决定好好要做我的某。想袂到，想袂到，结婚三年后，你规日揪伫咧眠床头，也唔甲我煮早起，也唔甲我煮下昼，害我气甲弄破鼎，搁弄破灶，也唔管我苦苦要求，睏起来都甲我乌白扭，扭甲我的一挂头毛直溜溜，害我痛甲大声细声吼啊！我哪会这？

如今的你每日坐在电视机前吃咸酸甜伫咧修行，我讲要听歌就来听白嘉莉甲崔台青，你偏偏要爱听叶启田甲郭台铭。电视一看就是一整天，即使你目睭近视险险啊来失明，实在有够可怜。食饭你饭粒爬去到鼻腔顶，走路你走去甲电火条烧尽。我讲你着赶紧去看医生啊！你偏偏要走去西西门町。我骂你一句太太，你实在真了然。你就大个细个甲我争，争到我的两边嘴皮亲像生山啊，甲生溜丁啊！我哪会这么侥幸？

我为着要知影你因何会这了然，我自安尼走去问神明，神明才甲我来指明，讲你是大肚后生惊情，人太善，性地也太变，叫我着尽量互你来清闲，叫咱夫妻。

就按小尊敬加和解万事成。好啦，今后的我是非已经分明，一定要来停止咱家庭的战争，恢复着咱初恋的感情，创造幸福的人生，这才是咱的光荣啦。

恭喜哦，恭喜，恭喜娶到好某啦吼，恭喜！来进广告吼，这建中来推荐介绍这神王的药品，这个治疗放尿困扰的吼，男女通用的。孙中药的神王，这维生素生药二号空一三七空三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九空三一空空一二号。神王原行名叫做商标消散，商标消以这个药味，就是会当在咱补肾、助阳、收缩、放尿啊。你若会摄尿、漏尿、暗时啊、搞尿的困扰，你赶紧吃，卡免规暗在装便所门的啊。像咱有一个大哥讲，一暗放尿拢放要五六抓啊，吃咱的神王，吃的即马放尿一暗走去装便所走两抓。欢喜家下，今麦吼招因某啊啊，继续红阿婆拢做起来食。以前拢买细罐的，今麦拢买大罐的吼。谢谢啊，左哥啊，感谢你啦。啊，因为这神农这个药品哦，真正是咧治你摄尿、漏尿这款的困扰。伊这不是食品，伊这是药品，所以治你的摄尿、漏尿这个效果真正比一般的都较好有够侪啦。你会当比较看麦啊？你若在食一寡必要的啦，放尿的讲要放袂大缸的，要嚼的放大缸的迄啦吼。你若食咱的神农，你也比较看卖啊。这药品在食迄个力头真正袂歹，啊，尤其一寡男士朋友啦，迄尿歹放的，然后垫甲吼，垫甲尿都放袂出来，拢垫甲用要放屁啊吼。啊，你着赶紧食神农，伊这对咱心神调补，啊，对咱膀胱收缩来在咧做加强，治好你摄尿、漏尿、暗时搞尿这个困扰吼。一边在食拢食两粒至三粒，一天食两顿就会当啊。神王细罐的2500哈，大罐的5000，长期在食买大罐的较会好吼。啊，那孙中药的速力通这个药品主要在治疗便秘啦，清除肠啊肠道体内毒素的这速力通哦，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空一六二六四号，高雄市的广告二号一空九空三一空空一一号，会当治咱便秘。让我们的排便比较通透较顺畅，而且医师会让你软便，不会在用老的，那不是下药，我们这不是下药，那会下这是老老跟用软软脚，这我们这不在在顶的分销，让你排便比较软的，比较通透的，比较好放的，啊，然后从肠肠道这毒素在在清清便便，比较不会在里面在生头发，不会生顶啊生硬啊，速力通哦，这一颗1800块而已，可以让调理到我们肚子肥满的体质，一减数值，速力通啊，到咱日本进口这金丝丝 S、保顺通 S 甲银之梅吼，啊，都有这个山苦瓜、苦瓜生态，这大组的吼，买大组的即马有在优待，买大组的买两组，都送一组大组的，两组大组的送一组大组的吼，安尼总共六到三组啊，多六克啊，迄算起来做会好诶，紧把握这个机会来点讲吼，台南车直播570-3368，高雄车直播74772888，找咱林小姐哦，谢谢。来哦，迄、那个海寮饭诶吼，海寮饭诶，谢谢你的赞助光彩吼，来点一首漂泊的韵江啊。哦，是用阿伯来问我是要我唱还是要落吼，我找片啊。啊，无找歌来唱安尼吼，好啦，咱听吴俊宏唱，咱听来。

0: 感谢大家支持，谢谢哦。啊，那产品要高管定岗的，要大建中啊做业绩的，带咱到支持的。那卡电话来吼，台南是0657033688，0657033688。那高雄车卡74772888吼，74772888，明仔在空中再会，拜拜。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级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金皮金融卡、外币欠钱、现金扣折、ATM 转小等等都完全都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好？
5: 免啦，古镜头啊啦。
4: 古镜头这细字，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始出来哦。你的气不好，妈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未增加哦。
5: 好啦，我明仔再来跟你妈来去做。
4: 10月1日开始做公费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倒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血甲心，切过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讲天讲地，听歌搁兼配话，画山画水，画乎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1.7 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10点到12点，拜一到拜五下晡3点到4点，玛利亚陪伴大家，有闲来坐。

来了解到这几天的这个日课啦，十月七号礼拜三，农历来到到八月二七，适合沐浴、沐浴、安葬，禁忌是祭祀和祭祀。喜神在东北边，灾神在东南边，刷到北边，冲到五十九岁上高的朋友。拜三好时神，最早的十一点到一点，下晡一点到三点，暗时七点到九点，也阁有九点到十一点。十月八号礼拜四，农历来到着八月二八，即天嘛是二十四节气的寒露啦。那伫祭前呢是即个月判日，祭后呢适合祭祀甲斋祭。拜时即天是禁忌的吼，是过穿。那喜神呢伫西北边，灾神伫东南边。刷到西边，冲到五十八岁上家的朋友。拜时的好时辰，半暝十一点到一点，透早五点到七点，下昼一点到三点，三点到五点，暗时七点到九点，也阁有九点到十一点。十月九号开始，就是国庆日的连假咯。十月九号拜五呢，就是国庆连假的第一天，嘛是农历的八月二九，这天呢，嘿，欢欢喜喜过一天啦，其他吼吉事消除哦。喜神在西南边，灾神在正西，刷到南边，冲到五十七岁上九的朋友。拜五的好时辰，半暝十一点到一点。在时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到的一点，下晡三点到五点，五点到七点，也阁有暗时的九点到十一点。十月十号双十节国庆日礼拜六，嘛是农历的九月初一，适合祭祀、求事、立彩。禁忌是立恶甲忌祸，喜神伫正南，灾神伫正西，刷着东边，冲着五十六岁上低的朋友。拜六的好时辰，半暝一点到三点，灾时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到的一点，下晡三点到五点，也阁有五点。到七点。

过来了解到天气，中央气象署来讲吼，国庆连假的时阵呢，可能天气会变较有状况啦吼。那伫拜三一透早呢，全台湾上低温是出现伫新北市的石碇，只有18.8度。啊，那拜三五后南部地区的山区，讲有可能会落到较大的雨啦。啊，那拜四开始，东北季风有减弱了，只不过到了拜五六啊，可能东北季风过来增强的时阵，一挂水气可能会较偏济啦。中央气象署伫拜三透早持续发布着陆上强风的直播，东北季风偏强，拜三规天到了下暗呢，包括着桃园、新竹县市、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县、屏东、台东，包括南苏里岛，啊，搁有平湖、连江县一部分地区，即搭呢拢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啊是阵风8级以上来发生着。这一波国庆连假的东北季风影响上低温的时间，是对着拜三开始到拜五下暗。包括着透早呢，一寡地区可能会出现着20度甚至搁较低的温度，亲像新竹、苗栗这个部分。但是国庆连假会来到这呢，可能搁爱加脱寡衫哦。啊，那是拜五那天呢，水气讲会变较侪啦。桃园以北、东半部、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第五后呢，南部山区嘛有局部短暂阵雨。那是礼拜日到后礼拜日，嘉南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东半部有零星短暂阵雨。第五后，同款南部地区嘛局部短暂阵雨会来落着。所以伫国庆连假有的所在可能会落着雨的，一寡雨具雨衫爱带，嘛是爱备而不用，然后尽量是安尼先哦。

来讲到10月8号礼拜四呢，也就是24节气内底的寒露啦吼。啊，这个寒露呢，到这开温，唔免特别去买着开温的用品，爱注意就是爱收吼，是收好完整、安定、完成吼。这个抗战爱甲处理好些，包括讲入门以后，这个玄关啦吼，爱整理理的。啊，那是有一挂小木。啊，是一挂修旧呢，整理好清气，啊嘛，当伫这个时间呢，完成着一挂拖山真久的代志，啊，所以呢，年底进前吼，到了寒露这一天吼，这个抗战呢，尽量把咱的这个秋收冬藏做好些，安尼呢，有助于来年的开运呐，哈。讲起来，寒露是立秋以后第一个名有寒的这个字啦，的这个节气。啊，今年寒露也就是第10月8号，对着下晡2:28:59过，就是寒露的节气啦吼。当然，寒露有这个寒呢，就要注意讲天气已经准备要来变寒啦吼。啊，佮有变寒以外，嘛就要注意着要有收哦。伫徛街风水这边呢，就是注意着入口的整洁，甲这个吼有通顺啊。伫寒露前后呢，会当甲咱的玄关吼入门这个所在好好整理个好势。无必要的物件刷好走，啊，然后各种的包括着这个水电啊吼，啊，照明呢修理个好势。啊，那是入口才放的这个啊鞋啊呢，淡淡的，咱都尽量甲拍好打啦，唔免讲特别个款什么物件甲放伫遮，嘛唔免讲一定等爱是交节气的迄几分钟来处理掉，处理怎样的时间吼，还是讲寒露过啊吼，即阵啊拢总会当半一分钟吼，是讲几分钟呢吼，先互咱的门卡口清气啊清气，安尼有光阁好行，这都是一个真。会开始了。过来第二步就是照着秋收的意思呢，把咱这几冬来吼辛苦的成果呢做着管理。比如讲还未申请的才报销啦，啊有一挂什么电子邮件吼，还是订着什么款的，什么开启订阅小铃铛吼，有一挂影片啦，还是有一挂这个网页，咱有改订阅，啊订订的啊无咧看呢，你会当改按取消吼，啊搁有就是一挂报告单啦。报单啦，什么款的资料收据，还是讲一挂小棒呢？单好，今年的寒露也就是差不多国庆连假期间呢。如果无吼、哦、3-4天拢走去外口呢，咱得听好，留着部分的时间伫处理哦，还是讲公司的行好，还是讲店面也好啦吼、哦，一挂该整理的。该收收的，该变变的吼，啊，趁一个时间好好整理，无得较有意外的收得啦吼。因为这物件看开，那收无整理嘛无要紧，啊，但是你如果一直无整理，其实是愈来愈乱啦吼。累积起来看看，有一挂物件，还是讲，我像我前几天有整理，看到讲，哦，我正正有藏1000块伫倒一搭，啊，整理一下看到，哦，好像感觉，这1000块又多出来了。所以精力包括着分类也好啦吼，就是家你原本乱七八糟的环境，也是一挂物件精力里的吼，不是讲吼，亲像讲会加1000块这款的小代志尔啦。最主要是讲咱以后用起来、看起来哦，赏心悦目，看起来顺顺顺，啊，你嘛是一种起码是会养起来的状况啦。另外讲，买当利用着寒露呢，来完成着一件拖了真久的代志。比如讲，你今年初吼、新年新希望嘛，但是拖到即马，国历已经10月份啊，啊，敢有完成？啊，完成一半呗，吼、你会当趁这机会，好好个重新来思考着。有诶，可能一直拢安尼拖山吼，拢无完成，甚至连到一半拢无呢。无要紧，你最近的抗战甲完成吼，超过一半，还是个整个完成，拢总是可以的。会当找一个上简单的代志来讲，比如讲你年初就想讲吼，家己独立去外口吼，独自一人独旅吼，啊，你就会当利用着即几工，还是讲先规划一下，下个年假咱就家己出去行行吼，完成一个小小的目标。
安尼嘛是真可以啦吼，安尼呢，诶，互咱的未来感觉讲，有做就有希望吼，较紧呢，咱曾经有许落的心愿呢，咱嘛都爱来执行着，唔通达当拢吼，许了100个心愿，许了100个愿望目标。哦、希望这个拢一直在希望，拢无去做。啊，今嘛有一个节气，吼、哦，秋收冬藏开始了，咱得好好啊，利用着时间去回想啊好，去整理啊好，去重新再来提回来，甲完成，安尼嘛是可以啦，吼、哦。总是吼、哦、有做着，吼、哦，代表讲咱有完成着今年。部分的愿望，啊，其他愿望嘛，希望讲陆陆续续利用着时间来一个一个甲伊完成落来哟。来继续安排着歌曲，咱来安排这首潘越云带来的国语歌曲《锁上记忆》。

收听歌曲潘越云带来的《锁上记忆》啊。最近讲到劳工退休金调咧呢，这个实施细则讲已经伫今年七月份来修正了。这呢开放吼，纯粹是劳工的固制吼，有机会会当自愿提交的退休金。讲到纯就这劳工呢，现住是一个11.5万人啦、啊。到目前为止呢，共有3.7万人啊、来自愿提交的退休金。第二讲每三个啊，即马阁是固制的劳工都一个人吼主体啦，啊，提升全体的自愿提拨率大概是2%以上啦。因为纯就这劳工参与的主体呢，大部分拢是选择主体6%。啊，根据着劳动部的统计，到今年9月30日为止，已经有200间的事业单位甲666个劳工呢，要来结存退休金，将近是21亿，平均每一个吼会当摕差不多315万啦。啊，即卖呢，因为民国大概90多年的时阵，迄阵的吼有新旧制互人敬嘛，吼啊，有的呢，伊就想讲啊，我阁无偌久的会当来退休啊，啊是伊感觉讲吼，保留旧制，无参与新制呢，伊较有意愿啦，吼，所以呢，正经的无人去古换新啦，但是有人呢。可能换新了后呢，伊旧的制度的这个保障呢，伊嘛继续留落来，吼、哦、啊，这款的呢，按照着劳工退休的条例啦，会当经过着劳雇双方合意来结清着固制年资的退休金，劳工会当申请把结清的退休金转入去新制的个人的账户啦，吼、哦。到了今年8月31日为止呢，两边吼合意来结清的保留固制年资的人已经有7000多个，啊，结清着56亿元啦。啊，另外到了着8月31日为止呢，所统计嘛有2200多间的事业单位呢办理注销专户，领回来事业单位劳工退休金的准备的存下来的款项嘛，大概有41亿呢。其中有一间领还上济是2亿元啦。这对着事业单位来讲呢，原本这放伫迄个口座拢总袂当叮当。即嘛结清以后呢，2亿元吼、哦，对一间中小型的公司来讲，算是有一笔吼，正活用的这个现金啦。劳动部讲呢，新制推动未久呢，无偌久呢，部分呢劳工双方就伫结算退休进行着协商的阶段。但是呢，纯就这劳工是主题，唔免等啦，愈早来主题呢，会当累积搁较侪的退休金哦。所以讲起来，纯就这劳工呢，即卖嘛开放会当互你自提6%的退休金。这项对着七月份来推动的呢，已经过外月年，都已经1/3拢有来参与。啊，今嘛呢，到了8月31日为止，这款的纯就制劳工主题，而且提缴率已经来到着32%了哈，嘛算了未少。啊，双方呢结清，而且固制年资啊，注销专户所退落来的剩余款呢，金额吼拢是未少的哟哈。啊，所以呢，今嘛那是要来办理着劳保，应该拢是新制啊啦哈。但是今嘛现主席可能部分的人够固制，用什么款的方式对家己有利？无清楚无明了吼，劳工吼，劳保这边吼相关的专线会当来做着询问啦吼。啊，来，再来安排着歌曲，来安排这首《霓虹歌舞台》，或者是《难忘的凤凰桥》。

收听的霓虹国舞蹈南蒙的红红桥，讲到国庆假日吼，有三天的连假啦，啊，你本所要有休无休呢？咱即马着甲大家来通知着。环保局咧讲咧，十月九号拜五有十五区会加班清运垃圾。啊，那十月十号咧国庆日，即天是无要来收运的哦。啊，即、这个二十二区伫十月十号是有来加班清运啦，所以呢，咱即马就来整理一下。伫国庆连假，大台南地区垃圾是当时要收，当时要加班，当时是正常的。一般来讲呢，十月九号要来加班清运的十五区呢，是包括着新营、柳营、下营、西港啊、嘉义、善化、安定、合甲、北门、东山、北河、六甲、七股、将军甲、新市。啊，那是十月十号国庆日是停止收运的啦，吼，包括日间来辅助点。啊，另外呢，吼、哦，虽然伊讲国庆日停止收运啦、啊，啊，十月十号有一寡啊，区域等到是有加班呢，包括着即个北区、东区、南区、大内、三乡、中西区、林德、左镇、永康、玉井、安平、安南、关电、南化、后壁、满道、新化、南西、龙井、桂林、关庙、盐水，即二十二区，等到是十月十号有加班清运，哈、哦、啊！所以拄只所讲的十月九号加班清运的十五区呢？伊等到是十月十号国庆日无收，啊那十月十号就是另外二十二区等到有来收着垃圾哈，啊十一号礼拜日应该大部分拢是休困嘛哈，十二号的恢复着正常，原本礼拜有咧当垃圾诶，即讲的叫原本诶即、這个啊既定的计划啦。环保局嘛咧呼吁大家，垃圾停止啊咧收的时间呢，唔通吼，哎，别等垃圾呢。啊，垃圾那是要等吼，还是讲咱社区咱某一个所在吼，大楼有咧收的所在，尽量改吼，要等的即个包包好势吼，啊，甲别个好势，唔当咧压压杯啦吼。啊，另外呢，外出去讲食物件呢，尽量是食偌济。点偌济，安尼就减少着吼一寡喷啊、厨余的产生。啊，那即个喷吼、哦、厨余要等的嘛，一定爱改吼打包好势啦，唔通讲吼啊，有诶有啥物尖尖的物件脱壳破，啊，结果破一点点啊呢，鸟屎啊闻着味就来，哦，安尼愈用愈大坑，安尼嘛是伤脑筋啦。另外呢，防老鼠，即毛什么汉他病毒，真正爱注意呢。啊，防鼠的这个关键就是先防后灭啦。先来整理着环境，啊，过来控着这个啊，头鸟鼠啊药啊哈，坚持卖好鸟鼠来，卖好鸟鼠大，嘛卖好鸟鼠只，这三大原则，才会当有效阻挡着鸟鼠来，加有染病的风险。如果市民呢对着垃圾收运的时间有疑问呢，当然会当透过着台南的环保通这个 App 来查询着这个动态，才免错过着收运的时段。啊，若是无清楚无明了，各区的这个清洁队还是环保局这方面呢，你会当敲伊的电话来询问，确定讲你这一区倒一天有收，倒一天无收，安尼就可以啊啦吼。啊嘛，伫遮。有祝大家国庆佳节，每一天都会平安顺利、健康个快乐个。

0: AM 1071。
1: 有讲到台南的铁路地下化呢，要提早一天，十月十六号暗时十点，啊，到过天十七号透早六点呢，才有封起来啦哈。那要坐车的朋友呢，伫这个新站开放开始呢，咱来提早几多分钟，一二十分当中是可以的，因为新站伊唔是伫平面的这个月台呀，伫地下看你若是有去坐高雄，你就知影讲亲像迄个感觉啦哈。啊，当然哦，即马为着要来识别。台南车站有全新的变化，包括着伊的站牌、伊的说明、伊的一个解说导览呢。至少有那时候四个语言呐、啊，除了中文以外，佮有英国的学的英文呢，佮有尼韩国的，佮有迄个韩那西哟，迄个韩国的四个语言拢会当看到顶管。啊，当然啦、啊，讲吼为着要分着北上南下呢，你那是要坐北上的，你得对着哪些的溪水，迄就是北上的月台佮伊所行的方向。啊，那南下的吼，比如讲伊台南要到高雄、潮州、遮屏东的呢，吼，这就是算是。青色、绿色的这个部分啦、啊，你那是讲袂清、听袂清楚吼，我教你一步吼，做白痴的方式，就是你想到这个白烂啦吼，白烂吼，白色的吼。白啊，白布就是蓝色的白蓝，安尼敢会想过白痴的讲法？但是安尼讲，你应该就知讲，往伊着台南来讲，往北部就是蓝色的色水白蓝嘛吼，啊南部就是另外迄个色水吼，安尼应该会较好记吧吼，白蓝白蓝吼，一个歹听话，但是要互咱记着即、這个吼，要坐北上的南下，应该有一点啊记忆力可以考考大家，协助大家。家啦，来继续安排。可咱来讲要听来山兄哥哦，唔知道要去倒呢，咱来听看卖哦。

可乐的来点播这首《内山行歌》，啊，佮讲到大台南的这个国庆佳节，佮有真济活动吼，有的是一直延续到这个后边的部分啦。比如讲，2026台南好米季，菜市啊呢，讲要到顶行啦，10月9号来推出，会当一直互你看到10月25号。要安怎看呢？因为即马台南吼有即个菜市呀，然后啊个什么些啊，人个吉祥物啊个什么鱼头君、丝木鱼君这啦吼，哎，今年就是伫即后边家呢有一个啊彩绘的稻田，伊就是为着吼即个菜市呀。电锅个鸭宝宝，吼啊！这个稻田的规模有1.2公顷啊，那是起到家吼，起到后边家，会当吼，一个居高点，会当看到这个稻田吼，有白黄的、乌的、绿色的、紫色的吼，啊，就看到讲哦，内底有这个菜市呀，甲真济这个吼啊，可爱的动物造型哦。啊，过来有着安平区公所办的2026渔光点点相关的活动，10月9号到11号伫安平渔光岛森林推出着绿色市集、静岛行动艺术表演、加个森林疗愈，加有即个台南运河100的即个影展，大家如果可以带着环保餐具去吼，来实现着永续生活。啊，过来行到台南的宫庙，除了参拜，阁会当去找宝啦、甲纸张啦，吼。即日起到10月11号，串联专登去12间的宫庙博物馆，邀请大家对着咱的新的义诊神兽 IP 强强吼啊，来找找着庙宇内底工艺、信用甲地方的故事，会当去找着古纳金12间的这宫庙呢。这是已经对着2022年所推动的宫庙博物馆的认证。计划专登区目前有12间通过着认证，阿妈希望讲活动对着即日起到11号来把着国庆佳节的时间，今日去台南的巷啊啊，甲个宫庙呢，会当透过一块块而且印章甲寻宝的任务吼，啊，详细资讯去到文化资产管理处的官方网站，啊，是粉丝页来查询。另外，文化部去年参加到台北的世博展，哈，为台湾啊，有个邓来台湾要来展出的，选择在台南国家美术馆展出到台湾光谱啦，所以找一个时间来行行看看，嘛是足好的一个选择哦。继续安排这首歌曲，这首的新奇的陈妈妈，我们来听到这首凤飞飞说声对不起。

说声对不起，凤飞飞歌曲，这是星期陈妈妈点播的哦。讲到国内有出现到今年呢第一例本土伤寒啊，个案是中部30多岁的女性啊，潜伏期间呢，讲有去到外馆吃食的生鱼片甲生蚝，8月下旬出现到发烧、吐、甲闹泻啦，啊，9月份呢，佫有一寡发烧的状况，啊，全身区吼酸痛，佮头壳痛呢，啊，接触5个人呢，无甚物症头啦，啊，卫生单位嘛展开着调查甲健康的监测。伤寒呢是伤寒杆菌所引起的长的传染病，潜伏期是8天至14天啦吼，啊上长嘛有3天至60天的啦，主要就是吃着受病患啊是带菌者的粪便啊是尿液所污染的饮食，包括着食品甲饮水来传播着。听下看到的状况是一直在来发烧啊，夜深头壳痛啊，佫无想要吃，腹肚痛、腹肚老吼，啊有一寡即个吼红疹嘛可能来产生着。所以大家要吃物件呢，爱注意着饮食甲手部的清洁，水嘛爱煮好滚，也是用着瓶装水啦吼。啊，当然，那是咧煮食的人呢，处理食物之后，也是甚至有更换尿片呢，都爱用着杀蚊清水彻底来清洁着咱的双手。另外，国内流感疫情依然是真高峰哦。顶礼拜呢，增加着200多例重症病例，甲有44例来死亡，创下着新高点啦。目前依然是咧流行啊，虽然呢，国内的疫苗呢，累计已经有注了106个吼，106万例啦吼。流感的呢，有比去年降级有增加着啦吼。啊，尤其65岁以上的长辈时段呢，真厉害哦，比去年有增加着10%吼。这个10月初拢已去做啦，啊，那是新冠这边同款，虽然有疫情下降，但是同款搁伫流行期啦。伫顶礼拜呢，急诊就诊毛7000多万啊，7000多人次啦吼，有较下降着，啊，不过呢，毛增加着37例本土重症病例，甲16例本土死亡的病例啦，所以呢，如果是可以，要来注射新冠疫苗，还是讲吼，流感疫苗，即嘛疾管署全球资讯网吼官网这边有115年度左流右心而且疫苗接种专区，那么呢，去到各管区卫生局来查询吼，有需要赶紧嘞，符合着资格下当来去做。以外呢，啊那是有诶无诶吼，也是讲利用自费的方式，即马公费自费注着流感新冠疫苗，可以当摕着疾病管制署吼，即、這个卫福部证吼，健康币虽然有一寡限制啦，讲比如讲满1000点币吼，可以当用啊，12月以后才可以用。但是呢，有主播币，唔是讲要为了健康币，最主要是头前迄两字健康啦，真正健康上重要。啊，另外呢，面对着即个流感啊，吼，因为呢，流感重症病例足侪，拢是65岁以上的长辈时段，尤其你搁兼具着有慢性病呢，哇，啊，80几%拢是遮的人啦，所以呢，包括着长辈时段，啊，搁有慢性病，啊，搁平常时有一寡吼，即个腰椎病患者、糖尿病患者、心血管疾病即款。

康的状态。来继续安排考试啊，我们听到阮一元啊所来演唱的歌曲《流浪的命运》，空中好朋友，包括可可家族，大家拢来听。

可是会点报到流浪的命运。来讲到暑假呢，今年呢，大家嘛是直喷喷啊。今年七月份到八月份出国的旅客已经来到387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呢，讲增加到40万人次啦，创下历史新高点。尤其去到日本大陆的人上界多，啊，那是国际来台湾旅客呢，是127万人次，跟去年差不多。啊，因为呢，台湾热人伤热。啊，个有我后尾对流雨加即个风台啦，所以每一当七月份到九月份来到台湾的国际旅客，点倒是拢加较少的啦。啊，不过呢，咱嘛启动着2026观光双轮的即个驱动方案，希望讲会当增加国际旅客来台湾呢啊，各即个吼啊消费的部分。啊，另外美疫战争阁有啦吼，啊，所以油价讲啊一直咧升悬。虽然咱的国内的油价吼起了其实是无介济啦，但是呢，吼、啊、对着航空公司来讲，伊都无啥物补贴吼，啊，所以呢，伊的即、這个吼、啊、燃油附加费讲要伫10月16号阁来调升哦。啊，那是有咧坐较长短线的，即国际飞机的呢，可能部分费用会增加，啊，请大家多多来注意。继续安排这首单曲。

感谢着吴大哥点播着深夜盘古典啊，最后甲你提醒吼，如果要伫利用着国庆假期，还是未来有年假吼，还是无年假吼，家己也毋惊要特休不特休吼，要出国就甲出国啦，但是出国爱注意哦，啊，上届好提早3点钟到机场，不管是啊北部南部的啦吼，啊嘛爱确定着行李，有的人讲行李箱着爱安尼包下包黑啦吼，其实毋免啦，包括着行李。书袋吼，诶，会当免用就免用，啊，行李箱本身就要较好诶，耐用诶，吼，啊，进前若是有旅游过，啊，一挂即个贴上的这些标签上盖好多，甲贴贴落来吼，因为你若是拢总无贴，有可能伊咧过即个机械时阵啊，判别错误，本来你要去到日本，结果甲你送到大陆，安尼要安怎？迄几工都拢无通用啊，吼，啊，所以这都爱来注意的。啊，另外呢，行动电源每一个旅客上座会当载2粒，爱随身。炸嘞，袂当放伫啊托运的行李啦吼，啊飞行的途中嘛袂当用，也是讲充电。啊，那行李托运完成嘞，爱安检啦吼，诶，唔通讲到安检线的时阵吼，卡咧大阿公啥物啥物袂记得摕，物件看落好势，随身嘞就随身嘞，托运的托运，啊，有诶随身嘞你摕出来，像我真该去佚佗吼，啊，袂记得讲有什么这个打火机者吼，啥物？喷火，迄个喷的迄袂使，啊，若点了迄，伊有某一种打火机可以随身带，有些是不行的啦，吼，啊，有危险物件，哦，有的可以托运，比如讲小刀、剪刀不能随身，啊，你可以放托运行李啦，吼，种种的事项真正爱注意，佮包括讲吼，这个液态的吼，还是膏状的、胶状的这吼，单一容器袂当超过100沫，啊，全部嘛袂当超过1公升，嘛爱整理去塑。加透明的塑胶袋，这较会塞起来哈。啊，种种的事项去佚佗，去问到一寡较清楚的，啊是对团的，等来问导游，安尼较袂损害到你的旅行的平安甲快乐的心情哦。来，今日这我进行到这，后一回阁有节目，咱空中再会。

今天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跟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哥过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6: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7: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问病啊？
8: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7: 啊，冰箱买漏财？
8: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7: 啊，是要安怎检查？
8: 摕一条纸夹别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7: 哦，
8: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人生假人生，人生宛如赵薇丁新闻快报的节目，文宏现场主持播送，欢迎收听，批评指教。

在这姐姐进来司机哥哥司机姐姐咱的乡亲路边大朵头给小老板也企业人生的婆婆妈妈你好我好大家好百分百本铺 E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祝咱大家钱大赚啊大赚钱今天这是2026年国历十月初七星期三，也农历是8月27。今仔这个日课无够落水，结束不宜不宜结束。八空八本铺，咱立在台南市西门路1-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这栋透天的五层楼啊，管的大楼，全部拢是咱家。欢迎听友你有闲来坐来放茶。

不是老师哥，你的支持在白收听教过听众朋友，这个后年的国庆连假公复节呢，行宪纪念日元旦，旧历过年的春节呢，接连的来呀哈，接力登场。未来几啊礼拜内底形成就讲，只要上四天班就好啊哈，一礼拜干啦上班就四天安尼啦。但是有的人发觉讲，2027年的行事日，哇，这个连假安排比较较哩哩啦啦哈，你咧讲哈。无直接呢，有迄个年假，讲是崩溃了，所以讲大家得爱好好珍惜着年底以前补回的时间哈。咱接着来说着下去，后日来的是国庆年假，阿哥有光复节、行宪纪念日、元旦到旧历过年春节哈，形成咱滴着讲上是休三的这个模式。讲较紧的，就是一礼拜上四天，啊，休困三天哈。咱有个人讲哈，一礼拜上差不多是四天多好，爱休困着迄个三天。但是这对着一寡大企业喏，那大工厂的呢，迄讲是无法度的代志。一礼拜那是。来你咧上班四天啊，休困三天，人事成本就会增加。但是呢，服务业的、餐饮业的吼，人员就讲吼，餐饮业的服务业，你知道我们要连续新的三周吗？吼，这个呢，领着固定薪水的人讲吼，安尼是较无公平的对吼。所以有的就爱，啊有的就无爱安尼啦。顺了过伊就失了迄个收益。要那明年2027年顶半年连假。包括就是春节七天、清明四天，下半年包含着国庆、光复节、行宪纪念日，拢是三天连假。啊，就是这波周休三天，成为了上班族爱好好把握讲吼，保护下的时间啦。人的休困，都是为着要行更加遥远的路。今仔日是2022年国历10月7日，星期三。明仔载搁再上班一天吼，后日来得休困啦。拜五、拜六礼拜呢，都是相信国庆日连假的着。拜五、拜六礼拜吼，就咱的听友呢，相信国庆日啦。咱的国家生日，大家都是讲吼，中华民国送的歌都该听出来呢哈。今仔日咱歌曲开馆来走街。每盘收盘报了来16.18，加权指数49806.37，成交量9259.93，黄金一钱买卖，黄金一钱买进，15530卖出，16530块，起卖100块以上，这是黄金买卖过期行情报告。

朋友，你知吼，年底就是九合一的迄个选举呀。啊，年底九合一的这个选举吼，大概有一挂迄个候选人的对吼，拢实在是伤过奔波，来里咧走摊，趣事也拢有。今仔日呢，宜兰关三清乡的政坛啦，佮传出着恶因。爱温得到66岁现任的乡民代表温庆华透早突然失去着生命现象，上病院送医，宣告不治呀。温庆华讲，当年投入在地方的服务，已经担任着五届乡民的代表，定期来参选下一届的选举，要来寻求着6连霸。如今在选情汹汹地来出世，和地方的人士呢相当的一个震惊。温庆华今仔日透早6-7点啊，坐立在厝的客厅，奇怪查某囝吼，感觉讲老爸怪怪啦。哎呀，向前来看呢，最后已经失去掉迄个意识，身躯已经展现了吼迄个冰冷的状态。通报敲着119送医，结果是无呼吸心跳啊，飞天乏术啦吼，可能都是心肌梗塞有关系。唔过即嘛是爱了解到迄个原因呐、啊。听众朋友，最近的候选人做奔波呢，拢嘛是个同款爱出来咧走总哈，啊，唔知是是唔是安尼天气热的关系哈，这嘛是拢有关系啦。靠天来伫咧食饭的人，咱大家呢身体健康，都是爱来伫咧过。咱这作为了民意代表，自这个里长开始，甲市议员、市长。加着乡民代表哈，这拢是爱来你咧走总，迄唔是足简单的代志呢，迄爱有相当的个体力，所以在这个气候早暗秋高气爽的你，咱大家都爱保护着咱家己的身体健康啊。听友，咱食这个凉薄啦。食这个凉薄啦，这是粗俗物。你讲听到讲吼，查拉咧头提凉薄啦。高雄最近的低温加上着好雾，红心的薄啦，哦，每公斤是103元。高雄的薄啦啦，今仔只受滴，今年呀受着低温好雾影响呢减产。红心的薄啦真甜，哦，每公斤标起来103元。美浓区呢一个姓董啦，美浓的董农民啦。有两分的地啦，两分地啦，拢种着迄个芭乐。结果哦，最近看，互人偷摕200公斤，山羊少，啊，搁断着死叉拉布来摕去，损失更加是呀，严重市场加损。红心的芭乐呢，最悬哦，飙起来甲103元，创下了近30年罕滴看到的关价。农业局的就伫咧讲，即马吼，因为气候无啥正常嘛，所以红心的芭乐呢，比着旧年减少着9%。6-8月，搁断着好雨呢，搁断着开花期啦，造成授粉不良，落花落果哦，供应量来减少。即波的关价和迄个桂金红的人吼，讲实在是伊呀，全台最主要的产量，有诶讲是在迄个燕巢阿莲大社。今年采受到低温的影响，部分的迄个芭乐都拢减买一半以上啊！吼，啊，都咧减生产诶，搁等到迄个茶啦啦，吼吼，迄有够偏诶，有够厉害呢！提了真侪迄个芭乐去啊呢，迄个鸟芭乐拢着掉啦吼，果农讲吼，哎哟，我吼诶损失唔知要来找上替你啊怎样？较早的人拢有来里咧顾，吼顾鱼，顾迄落鱼啊啦，人来偷杀着迄个不着迄落鱼啊啦，吼啊，即马行迄落鸟脖啦，行迄个鸟脖啦，讲人啊咧偷替啦。

周年庆八空八本铺全部优良的商品咧大赠送，迄、那个三罐送一罐呢，六罐送两罐呢呀、啊，六克啊送两克啊，多买多赠送。来到国库的电台指定药房，就给咱指定台南2148-8，2148-8。也那要寄包裹的吼，那明仔再叫的，拢爱后礼拜拜再收的吼，因为来呢，就是想是国庆假日休困的点哈。啊，感谢到姐姐听有主文爱用到咱八空八本铺优良的产品，台南2148-8，2148-8。今仔只有一个老师啦，所总吊刀立在迄、那个。诶，厕所内底啊，啊，学生啊，迄个打扫啦，吼，啊，讲奇怪，这个门啦，拢开未开啦，一个拍开看，讲哇，老师掉刀啊，这是台中市某一个国校长的灾区，发生着26岁圣诞跌跤的老师离在学校身亡的代志，一个自称讲甲陈老师熟悉20几年的朋友，就离咧讲吼，陈老师心情呢，就来讲伊同事呢，吼、哦，讲伊压力足重的，无想要去学校上班，校方表示讲哦，今仔去接到这个。小心呢，非常的错愕的对啦，安尼哪会安尼呢？陈老师吼也较早讲捌接受着专业心理的一个咨询，但是快乐不起来，必须爱靠药物叫我都通困。陈老师当时吼就感觉讲安尼人呢，无啥有迄个元气安尼啦，吼啊常常咧患病安尼啦，人的迄个心理病上加要紧吼。听众朋友呢，心锁掉的，你的心呢已经锁掉的，都爱关拍合开就对。所以家己理解着出社会每一个行业拢有困难，同事当中人际关系这更加是要紧。咱这步路，这个路啦，咱得爱家跨好出去。有的人代志无甲偌大条，拢都安尼烦恼甲足大条的着着，啊，就是要甲咱听众朋友讲，咱人唔通心过忧心操心。你若心过忧心操心的话，会折损着你家己的福报。福报是你家己的，啊，但是你唔通去折损着你家己的福报。所以咱每一个人，大细汉朋友吼，包括就是迄个囡仔，拢嘛是有迄个心内迄个压力。啊，有压力呢，咱都有迄个大架势，迄嘛是都拢爱来去排解安尼哈。这个老师但是都讲安尼啦哦，啊讲几廿年前伊个朋友突然来离世啦，啊，甲袂说受到什么刺激啦，来得感觉绝望啦吼，啊来就是感觉讲什么代志拢无提不起劲来，迄就是心里有病了哈。啊，咱这人都爱当作是讲像迄个感冒安尼，感冒休困几工啊，啊药啊食食。下来就好，休困一阵嘛就好。咱人有时阵爱退一步，海阔天空，和咱家己有平静的空间，唔通乌白想，吼乌白想拢会输心经哦。八空八奔波，感谢着你支持，再被收听指教。

全部拢是咱的金丝丝，食过目睭金的，是金的哦，八空八的金丝丝。咱的老爸走路目睭花花啊，阿母啊目睭瞪瞪，拢甲咱食是金的，八空八的金丝丝。周年庆的大赠送，买六罐送两罐，买六罐送两罐。罗德中明阿联联道中啊，何德药房东山店的中明药房啊，拢甲咱注文着八空八的金丝丝，黄金的金。金四四，然后八空八嘞，办两万六百粒装两千千两点卷哦，买大罐的可缩大罐的缩三百，六百粒装的哦，进两三四五六，六百粒装哦两千千两点卷哈。啊，八空八嘞办两万，咱周年庆的大赠送，三罐送一罐，来吃补心固精，温心作用补骨质，强筋壮骨。咱的老爸走路骨卡骨卡，脚床头会酸痛，拢吃咱八空八嘞。办两碗，咱的老母骨袂落去，爬袂起来，疼尾椎疼两骨的哦，熬腰酸背疼，食咱八空八的办两碗，啊，用肝丸、疏通丸、金刚面膜丸，拢是三罐送一罐。咱八空八的新龙新气丸要食高料、放料的，膀胱无力头的，食八空八的新龙新气丸，八空八的加味反笑丸，八空八的马黛茶。空白的地少散要吃少的，八空白的病胃散要吃过胃肠的，让你用的过骨素来吃过骨的，啊过筋的就是八空白的钙过筋，大条筋细条筋过条条，八空白的钙过筋，让你穿的丹参纳豆之美，咱来穿三个啊，每一顿困地爱困，困不去没困觉，安安困，先困到底呢，八空白活力好眠。和你好困好闹好记地的，人那袂困的吼，够操烦的呐。出去敢那胖起的，回来敢那翘掉的这，拢个人食八空八的，活力好眠。美容的化妆品一组七罐，6100元，珍珠洗面霜、胶原蛋白洗面霜，咱的。水当当的乌头挂的吼，拢有哈。水当当乌头挂，乌头挂水当当的，啊，加这罐的护理水哦。咱美容的化妆品，全部一组七罐，6100元。八空八的大酸肌贴又不好打好用，好打好贴，对你酸痛的该打落去就好。八空八的。大宋之贴有无？感谢着乡亲呢，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高。台中市的外埔区呢，透早三点外发生着严重的火警，消防队人员费着电话间控制着火势，但是内底一队的翁阿婆不幸事发了后哈，哎呀，消失你在迄铁皮啊厝内底，可怜呢，就是两个大体淡化，难以来辨识讲哈，这是查甫查某的，可能得爱进行着 DNA 鉴定的身份呐。你看迄火，迄火哈，偌大就好，这是一个悲剧。外埔土城路这棵树啊，铁皮厝突然窜出着火警啊！呢，消防队人员吼，结果炮火了后，立在厝内底呢，看了两区的大体，难以来辨认就是查甫查某的。初步警方讲吼，厝的主人是一个47岁甲台籍姓李的女子，嫁着51岁泰籍的翁。吼、哦，厝内底发生的时阵，两个拢立在一楼后壁咧困，事后类似是拍算住迄个房间走来个客厅，但是火势过大来丧生，两个发觉烧到臭火大得火哈、哦，真可怜安尼呢。啊，目前警方知影李女的弟弟前来认尸，不过爱看到迄个 DNA 来鉴定。这对的翁阿某结婚20几年啊，拢立在脚踏车做零件。工作的工作员，生活单纯，早出晚归，无有子女，但是家属讲无听讲两个人有甲人什么结完成呢？还是敢那讲碰到困难呢？拢无呢？嘿，水火无情哈。另外，咱台南食品工厂嘛发生火警，环境特别火气，拍火成功，好佳哉，无人伤亡，这是做精工的员工。另外，新北平拿吊车冰落去15公顷，下个奔跑驾驶名为送去病院来里咧抢救。北空北奔跑，多谢老祖国，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后，台南2141北空八，2141北空八，台南2141北空八，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后。

谢着老师哥你的支持才被收听指教。最近一挂李伟的里咧讲吼，咱台湾毒品愈来愈严重，尤其是毒驾的问题吼，严重到唔知要安怎讲。所以讲，赶紧提案来修法，自迄个毒驾、轻毒驾、着酒驾吼，拢爱判重刑。尤其是呢，这个毒驾爱加重，并增定着吼最低刑期哈。譬如若讲一年啊，改为了五年。如果累犯呐，致死最重，都是爱改判处以死刑或者是无期徒刑。安尼太过驾高，地乱世用重典，真侪两位今仔日都来里咧讲哈。坚决反对着毒品的毒罪化，并提出着酒驾、毒驾分开处罚，毒驾致死的吼，加重刑责的，拢一定就是爱家把关好过。咱台湾这三年毒驾死亡的人数吼，一直上升。2024年毒驾致死11个人，2020年正月到7月毒驾的30人，台湾吸毒的人数不断在咧上升。2025年比着2023年增加着11%，毒品的案件增加着64%，大麻品查核了增加113%，新型的毒品相关的死亡案件增加着128%。吼吼，诶，真正报道到底会惊死哦！我们喏、安怎样食毒的人遮呢？那这咱这初出社会啦，啊有一挂少年人吼、牛皮癣更起啊呢，人看唔惊，啊鬼看那咧，哭哭惊，哭哭惊，安尼要安怎？

0: AM 1071。
1: 听友较早的人讲，自作孽就不可活。这个毒家行政院也已经提出着刑法修正草案，提悬着毒家的刑责。毒家屡犯致死罪，管处以无期徒刑。哈、哦，自这个毒家屡犯了致死的，最重就该判处以死刑或者是无期徒刑。安尼啦，分别就是哈，起码这个毒品有迄个大麻钢结啦。这个有看你这个吃毒的那个轻甲重就对，啊，但是你只要能吃到毒，酒甲毒甲呢，拢分开来你的处罚，所以这有时阵难辨呐、啊，这是要安怎样你来做才好。目前的大麻品这是属于二级的毒品，如果那做大麻降为了三级的毒品，这都是爱行政院吼、哦、你来修法嘞。但是未来要经过立法院前的这个一寡条例来改变一下，安尼啊无较早的吼，讲啊，即马迄个二金名啊，所以大家毒品都安尼硬食硬食，啊食甲安那啊开车弄死人啦，啊有时阵呢大家懵懵，发生着什么种的代志，唔知影啊有时这个食毒吼，排毒着男女当中的迄个情杀案上个侪，这个情杀案足侪哦，拢食毒的哦。查甫看查某，查某看查甫，看看鬼肉粽的安尼。咱台湾毒品的泛滥状况愈来愈严重，现主席法吼规条迄个毒家讲无有罪嘅刑度，定计是讲干那判两个月尔，这已经失去着吓惊人的作用，缺乏着配套的措施。毒家以为只要讲哈罚钱就会当了事，希望未来修法，和迄个毒家更加付出着迄个惨重的个代价。相信哈。这个修法若控制，咱的老百姓一定会作赞成的。你讲对不对？感谢着乡亲，你的收听啊，进广告。
2: 好，知道了。

这是咱李占行的进入药房哈，老家生的老阿伯，给咱买到18,800本土优良的商品，买咱食过目酒金的、石金的、8,800的金丝丝，买6罐送2罐的呀，啊，搁有3罐送1罐8,800的办利用丸，来吃主因重用的新果药剂金用，专治你筋骨络的酸痛，要提来到对电台指定药房，甲文宏通知的哈，啊，买贵州的串串的呢。咱就提来咱兜就近的电台指定药房合理呀，8,800的办利用丸来吃筋骨络酸痛骨刺的呀，啊，就是玻璃的骨质强筋壮骨温馨作用。咱有一挂婆婆妈妈拢搞腰酸背痛，工课做靠头，啊，若无得脚手做个冰冷的哈，脚手麻痹呢，气血较袂遐顺呢。8,800的办用丸，你家灌来吃，和你气血会流通。坐过神经痛、退化性的关节炎，走路骨卡一个腰酸袂滴的，吃咱8,800的办用丸。啊，用肝丸，用肝利大，解毒兼固胃，百毒百解。生肝火，用肝火，做肝火。8,800的用肝丸，疏通丸，脚底点点麻麻擦擦，我脚麻都惊未起。吃8,800的疏通丸，肺那通人的健康，肺那太累，咱都爱中风。8,800的疏通丸，啊，8,800的心容心气丸，咱就是呢，听众朋友膀胱无力头的，放尿吼，拢滴着苦鞋啊，马桶的，拢甲咱吃8,800的心容心气丸，一罐是2,000块，咱是捏好。专门科8,800的心容心气丸哦，婆婆妈妈，你的牛狗尿出尿，拢个人吃8,800心容心气丸，加味的反笑丸咧吃稀丸。最近的身体安尼稀咧咧，啊头晕头晕头痛，病病白白叫的呢，吃好气闹反笑，8,800的加味都要加钱，8,800加味的反笑丸赞啊！

花莲的新闻消息，乌邦的东家亚德台人青天白日无法无天，一个查甫人被开山刀抬到血筛筛，吼、哦，结果呢？来伫咧质疑啦，警方先过勒索来伫咧办案。这是花莲市啊发生着乌帮东家杀人的代志。一个30岁姓黄的男子被民众发觉，哦，倒立在国姓一家明徛家厝。警方接报告了后，发觉黄男规身躯呢布满着迄个刀伤，即时送往去到花莲主治来伫咧抢救。但是警方调看到监视器对查。黄男早在迄个过年五路，骑奥多麦啊，都和25岁姓黄的主嫌犯，顶三个人拍个了了了。黄嫌随后也出着无常的开山刀，青天白日里南区的东家啦，轰攻来追杀着这个黄男。好、哦，这个行为哈、哦，真正足恐怖的。姓黄的主嫌犯，迄天坐轿车就到现场啊，落车了后，即时就甲被害姓黄的男子爆发着激烈的口角。黄嫌呢，一句话都未下，就摆出着新藏的开山刀，向着对方硬就给他拆去了。被害人身着数刀了后呢，血筛筛混搭滚强，一直走，一路走着130公尺了后呢，终于体力不支，倒立在巷仔路的明徛家厝的门卡口。嫌顶人立在青天白日，听香了后，黄嫌呢由姓林的女朋友开车接应你来脱逃，两个共共党的人也骑奥多麦啊前后小在走。警方照讲赶到现场呢，发觉着昏规身躯血筛筛的黄男，救护人员这时就黄男送医，身着几啊刀了后吼，哇，看呢啊，伤连严重啊，开放性的骨折啦，规个吼拢有迄个撕裂伤啦。照表示了解，行凶的黄嫌主嫌就是天德明太阳花花莲分会乌帮的成员。乌道无法无天，既然在闹区东家杀人手段非常的凶残，令人质疑的就是讲，这个管区的花莲分局并无采取着具体强制作为，干那以着通知到案方式来处置，含迄个嫌犯行凶的动机拢无亲力来厘清，干那以着轻微的伤害罪以上法办。诶，安尼都唔对安尼。地方人士就伫咧讲，讲到这个法人的治安，8月开始接连拢有起着警报，干那连续七刀啦。吼、哦，抢劫的啦，如今有关着南名乌帮东家杀人，这个档案也遐尼那啰嗦，大事化小事，随着大选逼近啊。迄、那个派出所的肃静威啊，抢啊嘞，迄个机啊哦，哦啊，差了真济。治安的利益来恶化，警方如此来处置着乌道的暴力，民众质疑着花莲市的乡民是要如何安心地来生活。啊，这都有影呢，哈、哦，听众朋友呢，啊，这三卡波，咱都安尼白道啊入去，红道啊出去，唔是物件互人抢劫，啊，都是发生着血筛筛的迄个代志，这煞无恐怖。人讲地段。地乱世啊，就是爱用重剑啊，唔通讲吼为着要选举期间搞分心，总是介唔好呢。

空八本铺，多谢着老祖国你的支持，加倍收听指教台南2148082148。今麦少年人拢未互人共情吼，啊那钓钓啊两句话，那未下咧，都要拿德哥倒菜刀安尼要杀死人诶，那无就互你杀到半条命诶，这煞无恐怖。另外，美国七枚的连环的杀手，美女又拐到东苏顶顶哈，阿德德德，就是讲佮再来分解哈。有的人就是感觉讲，这个一个人就对啦哈，一个人呐无代无代无志，一个生命呐完全拢胖去，拢消失去的时阵，你敢会感觉讲足要紧？有的就感觉讲啊，迄一个人你呐无伫个，有一天啊吼，你甲我呐拢无伫个，同款呐地球。

呢，吼，染指着这个尸体，安尼有恐怖无？啊，另外这个查某的呢，佮分解着迄个尸体，佮把尸体吃落去。在美国2023年曾经发生着这件七年久以后恐怖的肺案哦。美国2003年发生着这个创立在七年介久恐怖的迄个肺案。有一个脱衣舞女合作包尔比杀害，形象的女主合作是华布尔，不是干那讲吃下了部分的残骸，佮把迄个尸体呢，吼、哦，放任着伊的男朋友有迄个尸皮男朋友侮辱着尸体，这对冷血的鸳鸯双双被处判处以无期徒刑，美女又杀着迄个同事。吼、哦、啊！笑顶着伊个男朋友，固态固在伊个男朋友，染指着迄个尸体，恐怖恐怖！有一个脱衣个舞龙啊，吼、哦、舞女就对啦，吼、哦、啊，就摇来摇去安尼啦，迄个做迄个花布儿，因缘际会熟悉了万富义乡打工个宝儿，啊，给伊表示讲吼、哦，来啦，你来我遮住啦，吼、哦，人讲吼、哦，内刀必扎，啊，你都来呀、啊，来呀、啊，来我遮住，提供着免费个个住宿。然后就骗来到厝诶，伊甲伊个男朋友当场呢，对着这个包尔的来施暴来致死呀。所以吼、哦，听众朋友，人讲先食不来，来食不先，无带无钱，偏偏朋友哈、啊，要互你吃大用，你较小心诶咯，一定都有问题呀。但是呢，这对个查甫查某哦，对着害死着包尔连环案件，甲着大体分解诶问题呢，引起着真侪人诶兴趣。真正讲这事啦，那无讲都无人知啦。查甫的呢，吼、哦，既然人死去啊，佮家迄个人的尸体呢来家侮辱，佮发生着性的行为。查甫的呢，肢解着迄个脚手啊，夹掉了部分的性的器官，佮来残害着迄个大体，佮钻入迄个行李箱啊。阿姨，这真正变态去呀！吼、哦，迄思想拢真正有迄个问题。啊，真讲得真慢呢，唔讲得唔慢呢，敢唔讲这个世间呐、啊，有人讲病到这里那严重呢，瘫瘫呢，世间一样米，就是百样人呢。

后这个法布尔因为谋杀罪被判处理呢，终身监禁。啊，当时呢，篡改着证据呢，隐瞒着这个死者死亡的罪名，被判处着两项各执行的刑期，并加无期徒刑吼，嘛差唔多就对。查甫查某也承认犯下了同款的罪行。2024年到即嘛吼，啊，就开始改关安尼啦。听众朋友，恁这人甲人当中吼。朋友呢，咱咧狗是拢狗狗，迄落老皮甲关公，啊，那唔多啊好，迄狗狗着迄落拿刀甲得刺诶，真正损友哈。迄那是狗了，那唔小心咧，朋友那狗了唔小心，真正会害命呢。八空八奔跑，多谢老刺哥你的支持，感谢收听。

0: 你想
1: 凌晨月份
0: 哦，凌晨月份哦，
1: 嗯，
0: 好，买三罐送一罐
1: 哦，好，
0: 嗯，好，啊，个什么，
1: 嗯，这样就好，
0: 嗯，好，拜拜，哎，明天就到了
1: 哦，好，
0: 嗯，好，细管细
2: 他把自己哦，
0: 黑啦黑啦黑啦哈，阿妹哥，
2: 也要摘啦，
0: 摘好摘肉摘样好盖肉哈，
2: 嘿，我那做好套啦，
0: 哦，收通完哈盖好哈，
2: 有遐唔是咧食烤麻酒皮的，
0: 嘿啦吃，收通完吃烤麻酒皮都有效的啊，你即马吃落去摘样就对啦，气味流通，
2: 一罐了，我剩两了呢，
0: 好，哦，啊你吃了有好哈，
2: 有
0: 摘
2: 啦，
0: 哦摘样人哈，哦，好，较袂安尼。气血麻痹安尼啦吼，有流通，人太健康，啊，血太贵哈。好，我随讲甲你报价哈。
2: 好
0: 的。
3: 嘿，拜了。
0: 是北空湾的什么八娘丸？
4: 哟，八娘丸。
0: 好啊，八娘丸。
4: 八娘丸是做啊，哟，搁一罐顶气丸。
0: 好嘿。
4: 啊，你给我们上顶气丸。
0: 好。
4: 好，
0: 好，拜拜。你刚才我是怎么弄？你想？嘿，你想哎，
5: 欸？是这个是爽啊！
0: 哦，爽的好，你好，好，你好，
5: 啊，嘿，这个三罐过斤的啦。
0: 哦，三罐过斤的，
5: 啊，三罐过骨的啦。
0: 二三罐过骨的，
5: 啊，过骨的，你上两罐嘿，但嘿要做纳豆红曲啊。
0: 二好，
5: 哈，
0: 二好，
5: 安尼一桌啊，哈，
0: 呵，
5: 两桌啊，
0: 两桌，过骨的买两过斤的一桌啊，过骨的两桌就对了。
5: 过斤的都过骨的都。上两罐，迄条你
0: 个
5: 三罐上两罐吼，
0: 对对对对对。
5: 啊，上两罐呢，那多红曲。
0: 好啦好，啊，你送什么名？
5: 姓宋啊。
0: 送什么名啦？
5: 宋张爱玉啊。
0: 宋张。
3: 感谢着咱宋张爱玉。爱用着咱北控班南桂枝和你用的骨骨锁退一座，要食骨卡豆乌骨关节嘞，徛嘞想要坐嘞坐嘞想要倒嘞倒嘞都无想要爬起来，拢甲咱食北控班咯。南桂枝和你用的骨骨锁，和你的脚徛的骨惊的哼。啊，北控班的钙骨筋，大条筋、细条筋、骨条条，筋骨的发炎、百病交搞、骨质疏松得到呢，筋骨的退化、钙的流失，拢甲咱食北控班的。钙固金，和你请个丹参纳豆激酶来清三个啊！哦，啊，像文峰安尼，大家也就白牛呢。纳豆红曲拿来个啉落去就对。和你请个丹参纳豆激酶，大家来个清。每顿困得爱困，困未起未困着，安安困，先困到底呢？北控班的活力好眠，徛咧无元气，坐咧都下去倒个，搁困未起。现讲都现未起个，见讲都讲过去个，食先困到底呢？北控八的活力好眠，北控八的大声肌贴有无？好大好用，好大好贴，对你身体，甲咱打北控八的大声肌贴有无？美容的化妆品一组七罐6100元，咱周年庆美容的化妆品拢伫咧大奖上，洗面的啊500元，面霜700元，乳液嘛是700元，互你水的抹掉会水的买水的啦，买水的呢，这罐就是1000元，乌头挂就是2000元，美容的化妆品一组七罐6100元，感谢着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高。

你我的衫流水的无情，咱的节目时间就到这过一段落。你我期待明下播，本台本周日四点到五点新闻快报的节目接过来。刷卡无休困，来电话找文芳，台南2141-8082141-808，卡手机啊，高雄的拢会记得加空了。2141-8082，咱市区的卡2141-8082，谢谢，再见。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交费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交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交很多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交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金皮金融卡、外机欠钱赶紧扣走 ，ATM 转小等等都完全都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交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4: 免啦，古镜头啊啦。
3: 古镜头这细字，今年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开始出啊哦。你的肺不好，嘛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的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未增加哦。
4: 好啦，我明仔载来教你妈来去做。
3: 18日开始做公费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倒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肺甲心，且高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大家晚安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空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拜个拜六每天的播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条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受。嘛，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本部、明辉的生痛药部、俊贤的七二一轻松了八楼梯、纳多之美的话请个保证、俊贤的家属无同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进行看家指教，问个详细好歹日子时常一说，需要进行给你做服务，规道当进行无休困隆重亲切给你做服务，电话几天做你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每一天讲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神书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吃安稳。尊心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博博馆平安如意，日日春，感谢你。

广告。准生给你推荐介绍，准生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加两倍的加，一定要玻尿酸啊，加倍好用黏条条啊。用者直接这直接吸收，我们不需要煮，更加灵活自在，营养保存留会条，更加流量更加了灵。随着你会增加的补充，阿公阿嬷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你爱补充得到。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好。骨碌骨三面葡萄糖胺，医生专家建议大家爱摄取维他命 D 水的 D 三二浆，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的在苦了爬起来，爬关落去嘛轻松。故者起心嘛，开话要甲人做啊，佚佗嘛够。关灯来听下，小着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事，再再再，袂不是安尼浮浮，走路千万爱做注意，不管几岁吼，关心了朋友，大家身体够健康，安尼走路风，惊等风再来脚步。厝内底咱也讲过，浴巾啊、衬衫是你搭，穿久悠悠，久久修修，包括鞋也袂啊共款，该换的换，大家保重身体。准生的气候，伊食这较好哦，寒着较赞哦，正讲较厉害哦，即马寒嘛较好靠药，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整6000块，现买你现赚2000块，要加相机加好咧，通通带回家，规组拢总甲准生欢乐，亲切甲你服务甲互相。啊，那准生的纳豆激酶高单位都无臭味，真正赞。搁再加强培养 Q 10 pump。真干有力哦！银杏、银杏哦，爱灵活哦，袂搁再安冻冻，你茫搁等下冬天啊，即阵来干。丹参甲红景天背关落去，背关酸有需要，尤其这大豆卵磷脂甲补充哦，着甲袂讲出门者话，锁匙袂给你砸，手机也袂给你夹，大豆卵磷脂伫遮，纳豆激酶甲带回家，尤其骨头当应酬过多，大鱼大肉嘛爱菜夹，油炸啦、重咸重口味啦。海山肉肉类啦，分酒卖过量，保重身体，尤其少年人。纳豆激酶早能量有够好用，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嘛，循环着赞哦，水更着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甲你过条条有够好。纳豆激酶你带回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着赚一罐，哦5罐你带回家。一组两组吃过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起来有够好。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买不起哦，帮我订啊，买个再红叫3哥6哥啊，我赶紧搞掉。啊，那准生的波精，咱的讲话来自德国的原料专门来，加倍浓缩上界规定的，一缸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国际 ISO HACCP 拢总给你保证。男女都有年岁到，不管几岁，老大年人、少年人，同款的含慢吞也慢补，每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内甲外甲咱好好啊照顾。准生的补精你带回家，主要成分血氧素、血红素嘛。满天全金条，要稍微半条更加有需要。每一天补充维他命 C。比了比在你7.5加5米子，葡萄籽红景天，外国人达工一定爱补充的莓果类，蔓越莓、玫瑰果拢在吃。准生的补充你带回家，一天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关灯的友好白阿婆，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我准生的补充你关掉，一克啊10罐装800，5盒1组3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咱的讲过，2罐日月清，2罐气候一同款一组，3罐你赚1罐，现赚2000块，搁要加收音机，通通带回家。咱的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听说是了报，是了上盖赞嘛，迄报来个气都清清气气，是了的清，是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好卖上好销上大，赶紧带回家，1罐2000块。同款3罐加1罐，一组4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加数一缸一粒就可以哦。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甲你保证。
高单位高纤维，可溶性的纤维，速度紧就好用。唔免跑，免拉，免行，一工一粒就可以。两工以上无排，你来管对啊。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过白汤，遵循的加速，和咱讲就受伤，真正好用哦。亲像马道同款，青春的美丽水马道，好穿衫，体重的袂走精。哦，一克啊，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咱顶级高级燕窝，这是无糖的哦。无糖的燕窝，食这较好，广东爱疼惜家己，爱家己，对家己较好。哦，咱无糖的燕窝，逐工啊，恁有够赞的。袂当食糖、食甜、规套，但袂当食伤咸、袂甘去食补，拢总有需要。这无糖的燕窝，你啊，赶得哩，莫得真正的有够好。尤其咱长辈有需要，这蛋白质、氨基酸。通通有水溶性蛋白质加强吸收，多种必需的氨基酸，用来美容青春美丽，珠宝强身有够好。纯度高，甘量高，品质好，口感好，营养价值高啊，好处多多有够好。你逐天家啉哦，哦，袂到安尼冬天季节甲人对流行啊。当然口罩挂一个，咱顶级燕窝你带回家，同款挂顿啊，以后爸阿母孝敬长辈，照顾家己上介好啊。无烦恼就一定好啊！这一克啊，6罐装800，五盒一组3000块。啊，你若要送人过去大班，通通带回家。台南的电话：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大家晚快乐，大家好。今天是来到民国115年，公元前到2026年新历，已经来到10月7日，今天拜三古历，行到8月27日，今天算甲阴历属水日子，算嘛普通吼。阿拉明仔载，就来到新历10月7日，星期是古历，行到8月28日。明仔算一包里属水日子，就较无结束，较不一样。不过明仔嘛，尽量较卖探病吼，比较较好。明仔干那些个，祭祖拜拜、斋酒、入殓、破土、客栈，安总可以。那较好，这个是身体跟包包时，明仔去5点，行到日头出来这7点。过来一波寒午未时，7点行到这3点。念一波的时是3点，行到这个5点。来 AM 这属时7点，行到这9点，明仔当中会当做利用。那喜神的西北，灾神的东南，从上街58岁帅这西平，西冲这里刷，从这有时暗头5点，行到日头入山这7点，明仔冲刷掉。恶神啊，伫正当兵啊！不过明仔嘛是教咱24这块寒露，咱有讲过。当然时间未时，明仔播2点过30分，就来解交这个寒露这块。来讲来未来气温就拢会愈来愈低。透早透暗讲拢有露水，大家保重哦。安尼透早透暗较凉啊。他一个宝宝话他，好、哦、啊。当然，对明仔咱就讲过，过过半个月就交这块升降，过来半个月就交这块入冬。我个一个月就冬天哦，整个几个月叫无暑月、贵秋月、菊花菊菊月，啊，这个算这个北平啊。啊，当然对明仔开始高寒露的这块，三大生肖袂歹做参考，上好、上白、上高，哦，做参考。啊，那讲这礼拜较无日子，明仔星期四甲这礼拜拜五，哦，其他日可能袂歹。啊，拢总会当做利用来继续提供咱天气解放。即阵整个台南个29度，规礼拜看起来啊，天气咧拢袂歹。中昼时啊，感觉热甲翕甲。好、哦、啊，不过早暗甲凉凉，温差愈来愈大，大家保重身体爱打衫哦。即、这个、极端的天气，全世界感觉热了，足热寒，足寒，向向足冷安尼啊。所以今年搞不好讲寒流，保重身体。日太平洋3粒风台。一条叫彩云，一条叫小熊，一条叫诺诺，3条对台湾对日本拢无影响，哇！搁在上北爬连登，所以讲对安静个台湾日本拢较无影响。哦，这路线相当的敏感啊！啊、哦，不过、哦、今仔日迎接着讲这秋天，东北季风有较凉，秋高气爽，好天气。明仔载开始，甲国庆连假，温度搁再温暖起来。天气就阁足好，中昼同款热甲，注意风拍波上水。你中北部会较凉凉尔啦，南部小可较凉爽啊。啊，若后一波较强的东北季风，爱后礼拜以后，哦，才阁会报道，啊，你才做提供来。股市行情今拢总收盘小可博博16点，加权指数49806点。成交量9277亿以上，提供好朋友做参考。投资总有风险，谨慎小心卖做注意。好来，黄金的价钱今仔日小可报80块，博一足足啦，一钱要买16400过400。啊，若一钱黄金要买，剩15000过400，哦，你才做提供。投资一定拢总爱小心。谨慎，爱做注意。我干杯，你随意啊。

好来，讲着讲啊，这饮酒、食毒、开车、骑车，会累烦啊，讲袂听啊。啊，伊知安尼啊，搁开车、骑车，啊，杀掉，这无得用论嘛，食毒啊，害怕害家己，饮酒也同款啊，绝对袂当宽待啊，一定爱判重刑啊。台北市甲所有食毒、饮酒、开车、骑车、杀掉的累犯，拢总甲相片安尼做大张啊公布，包括伊个姓名拢甲公布，啊公布咧公布啊，网络顶啊，看到讲爱惊哦，啊当然啊，无咧特别是讲去注意看，这公布尔，敢有讲表示讲会警示的作用无啊？你都爱判重刑。较会当阻挡一个再犯的后果嘛，无这累犯就是一犯再犯呐，食毒也同款呐，饮酒啊，会累犯呐。若毋过受犯哦，你遐公布几百摆，可能阮也无啥物效啊。政府一定爱受罚啦，爱去判重刑啊，食毒品的，开车骑车，家己无爱命，啊造成别人意外事故，恐怖。治安要改善哦，这法律一定爱去受罚啦。该判重刑，判重刑下来。因为讲啊，火车、高铁啊，敢若之前中秋连假塞一个塞到安尼，大家挤挤挤啊，民众老百姓扛不忍啊，啊，就大家坐高铁，唔较紧嘛，较贵着，但是都较紧啊，啊，大家来坐高铁啊。啊，飞轮机过去了，啊，高铁一坐，然后飞轮机哦，国内线，较无人要坐嘛，台北到高雄，还是讲台南到台北。细小飞机航班减少，你若讲陪我倒加减，阁有当坐啊。金门妈做朋友，但是台北甲高雄的航线，敢有可能会哦？即马华信航空的董事长，姓陈叫陈大军啊，表示讲会当评估老需求哦。哦，啊不过惊讲到时哦，干那规套当拢坐即个廉价，尔啊无廉价，无人要坐哦。航线来调整啊！飞轮机安怎飞哦？北部到高雄，高雄到台北。啊、哦，即摆咧评估，人家是毋是会当安尼开航班啊？哦，人咧讨论，啊无高铁，搭塔架啊，话讲啊无贵哦，上过塔，火车同款啊，客运也同款啊。人家就是爱甲人塔，无你提早转去哦，啊无多，大家上班上课，迄时间无无多，出国。一定要注意安全。明仔载搁一天话，大概搁三天连假。今仔开始车就足济哦，开车、骑车、行路，赶快千万拜托注意安全，大家平平安安，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空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正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含尾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准生来做着这条路，望您看成，望您听成，嘛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全部这个时间。有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神准格有乒乓波，神丹妙药的神，准行的准立哥哥，准行的七合一轻松了八楼推用，大波 plus 相杯加强个在升级，苦了爬起来，惊东西来脚步，咱的纳豆激酶另外增加保证，准行的加速，无同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俊贤看甲指教，后尾甲咱做着，欢迎开讲的点歌。问个详细好歹日子，时常你说，规工电话做你不好通，大家探健康。俊贤规道单无休困，拢总亲切，甲你服务到非常，搁再加好嘞。后尾规组赶快甲俊贤还有加好嘞，甲收音机，互你带回家。哦，台南的电话，2G18G。了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来，这中国大陆十月初，哇，长假呢，十三四亿、十外亿的人哩，那呢大陆这大哦，咧移动啊，南来北往啊，哇，大陆都客家会惊人，啊，大陆风景区哦，真正会惊人，人多啊，坐甲真正哦，人客人客咧惊，我上届记者就是讲，迄个甘肃省啊，一个敦煌啊，敦煌这所在，敦煌哦。哦，迄拢安尼刷布哦，啊刷布爱坐啥啊？拢爱坐骆驼啦，大只骆驼啊，骆驼拢离伊个刷布咧行嘛，最后行爱载人载货载物件嘛。啊，骆驼安尼哇，骆驼，亲像咧他家同款啊，坐个惊人啊，大家拢惊骆驼啊，一直骑一直骑，嚯、哦！机警啊，这问下机车机警，啊，大家拢去啊佚佗，啊，就骑骆驼啊，骆驼你看咧排几排啊咧。毕业回家，他家个等啊，排排站啊，拢咧安尼载人就对啦，骆驼啊，啊，干那公里安尼，中国大陆啊，河边啦、江边啦、溪边啦，吼，哇，大家安尼哦，去佚佗啊，连续一礼拜啊，七天哦，十月初开始休休七天嘛，大陆的长假嘛，休一礼拜哦。啊，又个其他的蛋馒头、蛋汤啊、饼、蛋饲料、蛋糕啊，河边、街边、江边，哇！鱼啊，讲拢饱甲唔食啊，啊，规个河边、街边拢粪扫，拢在饲料、馒头，啊，无饼，啊，因为大家都咧饲只鱼啊，鱼啊，跟饱甲讲我食袂落啊。你四川只哦，哦，四川啊，叫一个学江门啊，哇！江边拢弄做馒头啊，大家要吃啊，就一直啃嘛。啊，伊也无只好食啊，怎啊哇？拢铺里顶面啊，人太济啊，吃的物件太济啊。好来，明仔载个一天上班上课，大家个三天连假假期出外，大家注意安全平安。搁再提醒人侪车侪，这问题较济啊。走路啊，赶快小心注意啊。哦、啊，人侪挂一个口罩。双十节国庆日，大拜六。啊，这拜六这一天，咱大淡市垃圾车收粪扫，一二四六啊，位所在是无同款，有一三五的，后二四六的咧收粪扫吼。啊，当然，大多数拢一二四六，拜拜二拜四拜六。啊，国庆日大拜六。台南有十五区，即卖连着的吼，十五区暂停收粪扫，其他二十二区同款正常收温。啊，因为大淡市三十七个行政区嘛，啊，国庆日有调整一下，即卖连着的无收粪扫，其他所在同款照收哩，整个市区拢总收粪扫，拢有收啦吼。不过暂停收粪扫的所在哩。新营区、柳营区、下营区、西港啊、嘉义、新化、安定、合家、北门、东山、北河、六甲、七股、将军、新市啊，这拢总无收，拜六无收粪扫吼。刚刚拄只进行念着，这十五区无收，其他市区同款正常会收。我、哦、来这大淡市市政府嘟嘟加公告，我、哦、那、啊、拜五有收，拜五是正常啊。虽然拜五是连假，不过拜五你若讲迄个所在是拜五咧收，本身正常的收。好、哦、来，国庆连假要到啊，哇！双十节讲要看烟火，唔是干那讲台北一公一啦，一公一特当吼，台湾相关的大楼嘛，百货公司啊，101101会放烟火以外。今年国庆烟火是举办的台东，哦，国庆烟火是台东哦。你台东关只避难客啊，会出来靠，所以足侪人同款去台东淡薄佚佗，哇！到时对垦丁、屏东、永春哦，台东安尼，如果大搭车，你若讲连假哦，我要搭到七八点钟、几十点钟的啊。哦、所以吼、哦，要去看烟火来提早。台东避难客出来到，人甲车工作侪，交通部嘛呼吁，开台铁道路无你着坐车啦。
接驳车也拢接驳车，但是你爱甲啊台东了哦，甲坐接驳车，啊无到时就阁客客客。十月七十，中华民国115岁生日快乐！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人民老百姓平安幸福，大赚钱。十月七十，下面6:30到下面9:00，拢会关切。哦，所以讲哦，国庆晚会是台东哦，才同款的做闹热，要去淡薄爱注意，一定要大塞车。我、哦、所以讲提早规划。哦，北部101同款有放个同款的大塞车。国家生日，双十连假，足济所在通去。我暂等下来讲，先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广告。不是这么的松，叫做听规身骨松透透，兼过听来了，哇，松过来听过去。大家较早个不甲边看过皮了，马来松马来听光景，没来大声大听。老白做信用好，随打你了，随在咱的产品的讲话超级无用。免费松听又不较紧，咱就买来个大，我即马打，怕通着你的会咯，迄专地你的生听超级无用。促进流会的循环有够赞，所以讲，我咱明仔载这生听全部好哩哩，轻松舒服，个减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讲，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你来人拢给大包二十袋，给两袋，二十二袋，大声大听，坚持之名，免费的生听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进行的汽油衣，轻松的背楼梯。Double Plus 香杯加强个再升级 ，UC Two 玻尿酸通通有，爱加倍好用嘛，黏条条更加好嘛。这 UC Two 会变性，第二型高两倍，一定要玻尿酸，这加倍好用，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免不需要煮，更加另外煮在营养保存老一条。随着年岁增加补充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你啊补充的都有够赞的。glucosamine 葡萄糖胺，医生专家建议一定每天要摄取的。维他命的 D 水的 D 三你吃，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越吃越轻松，越吃越快活，更加流量，更加了能，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的知，苦了爬起来，爬关落去嘛轻松，骨质吸收嘛快活，稳定了大事。我要讲出我剃头嘛较有，寒冷的天啊，小家己提早做准备。走路前嘛，爱做最关心的好朋友啊！不管几岁拢同款。厝内底咱咧讲话，有囡仔穿大鞋啊，洗你大杯啊，拢同款，该换的换。走路前嘛，爱做注意，大家身体够健康，安尼走路风，惊东风再来脚步，也就是准行的气候衣，轻松的背楼梯，食这较好，寒着较赞，正讲较厉害哦。好，今嘛关门开好考验，顶过完了关键的主任。买了好奇怪的出门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成6000块，还买能赚2000啊？

迄循环的赞哦，水更啊就弄水加头嘛，大条细条通通给咱过条条。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加一罐。很卖力很谈，一组两组价位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起来，每个再红叫三哥啊六哥啊，那都记没赶紧带回家，赶快规组来进行欢呼。搁再加价，全机拢总带回家。我若进行个保证，一缸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来自德国的原料，迄家批量是上界贵重的。哦，国际 ISO HACCP 甲你保证，咱所需要营养素嘛，对来个话，甲咱好好啊照顾啊，好啉、好用、好吸收啊。男女都有年岁，到有长辈、老大年人，尤其少年人，感觉买下慢炖啊、慢煲呢，每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有需要，一天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甲广东的友好爸阿母、孝敬长辈，照顾家己上盖好，未完好一定好。尊贤的保证你赶掉，咱家啉好面色好，气色好，啉好水当当，气色会水起来，满面春风有够好。好、哦，尊贤的保证你赶掉，一盒10罐300，5盒1组3000块，共款规组甲尊贤欢乐，通通带回家。哦，台南的电话20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啊，桂林等待在，我们来听万神头啊。

准行给你推荐介绍准行这个家属，一天一粒就可以哦。数十种特别精华，萃取加强成分，灵芝家属、诺丽果家属、旺来家属，包含多种家属。你看这任何你逛得到，国际认证大厂，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给你保证，高单位高纤维，可用性纤维，速度更加好吸收。唔免跑，免闹，免下非常方便，一天一粒，安尼就可以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几工，唔忙个再过白汤，准成的加速，让咱讲着受伤。亲像马多同款，青春的美丽是马多，体重未走，真好穿衫，有几摆出白话清气，人家健康。好，准成的加速，你带回家，两天以上无白，你来看着，解决多年问题有够好用。拜会孙的素食的清气，一斤啊1200块，两啊一组2000块，赶紧订我着，爱甲准行完路，通通带回家。啊，那咱高级顶级 MO， 咱是无糖 MO， 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哦。同款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甲你保证，哦，咱有需要尤其中辈，两倍之氨基酸。燕窝、燕窝酸，每啉每色，男女都有，各种体质拢总会当做使用。如啉如喝，水溶性蛋白质加强吸收有够好。包括咱所需要多种的氨基酸、氨基酸啊，大家爱啉嘛，好处多多啊。酸度高、甘量高，这口感好，品质都够，酸味有够好啊。营养给他管嘛，做你家啉，大家爱啉，真正有够好。广东的疼惜家己、爱家己，对家己较好。尤其咱的长辈，大家阿啉有够，甲袂讲话当年一到，甲人对流行哦，无糖烟雾你关掉。这一支啊，6罐装850，一组3000块，同款甲准成定。来咱公路257的咱的新准阁，新丹苗药的新准成的准，立过阁吼新准阁对起来，较好咧，通通带回家。哦，台南的电话准成规套单无休困，亲切，甲你服务到非常，自知。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个带回家。好，感谢你。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解决纠纷，公公干哪会当拍官司？
2: 免遐麻烦呐、啊！
3: 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程序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搁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益提供。
4: 我不喜欢他摸我。
5: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6: 英哥和小明 Q 啊，英哥做老师，
7: 有来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观众朋友收听每礼拜拜个拜六每天的播五点进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含尾节目，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尊贤的妻儿已经上了背老推纳豆激酶，另外请个保证。尊贤的家属无同应我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务必甲尊贤看个指教。电话归工这里拨通，大家探健康。好、哦，咱归套当尊贤无休困哦。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来，杨太太，我们来听阿头啊。

讲过，准生甲你推荐介绍，准生的汽油伊轻松了爬楼梯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高蛋白，一定要玻尿酸加倍好用啊！黏条条用这滴这这滴这吸收，免不需要煮，更加另外煮在营养保存老一条，随着你会增加。爱补充的对阿公阿妈阿爸阿母阿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赶紧带回家。克鲁科沙敏葡萄糖胺，高纯度 MSM， 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好。医生专家建议爱摄取的维他命 D 水你 D 三二吃嘛，增加钙质的吸收，愈吃愈轻松，愈吃愈快活，更加流利，更加了灵，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苦了背起来。八关落街嘛轻松，古济气息嘛规划，要工作啊佚佗嘛较有，寒冬的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事，在意在在变来扑扑啊，老师也不是容易啊，走路千万来做注意，不管几位同款哦，关心条朋友，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走路有风，惊东风西来就不无问题，也就是准行的汽油伊轻松了爬楼梯。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买几组甲准行完，如果再加收音机，通通带回家。啊，那咱的纳豆激酶高单位都无臭味，进口原料，较紧赶，较紧改善。加强升温 Q 天泵浦正干有来银杏银杏，零火后别个再按动动，单三加红景天。八罐落去，八罐酸有需要，尤其这大豆卵磷脂，你甲补充，较袂出门者锁匙，袂记你砸手机啊，袂记你夹大豆卵磷脂伫遮，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暂食饭饱两粒。尤其咧，拳头当应酬过多，大鱼大肉买菜夹，海产肉肉类啦，重咸油炒重口味啊，分酒买过量保重身体，纳豆激酶暂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也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你过条条。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四罐赚一罐，五罐一组，一组两组价格你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的水起来，每个再红叫3哥啊6哥啊，嘛袂不需要帮阿定。好，那到时免赶紧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保证，一缸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来自德国的原料这么来，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哦，一天一罐就可以哦，精神进步，体力就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关灯的优化白阿母，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好咱家己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光，骨够好，准生的保证你关掉，一个啊10罐装800。五阿一组3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价数一天一粒就可以呢。一直咧升级的版本，所以讲吼，唔免跑，免闹，免阁遐。这外销是本美国大销的卖啊，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价数，这然后你看灵芝价数、罗里果价数、往来价数，通通有。国际 ISO HACCP、美国 FDA 同款甲你保证。高单位高纤维，可用性的纤维，一缸一粒，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哦，忙个在苦归工，忙个在过马桶啊！啊，准生的酵素，和咱讲就是有伤，真正好用哦，有入就出哦，排会清气，人才会健康嘛。亲像马道同款，青春的美丽是马道，体淡未糟精，好清爽。两天以上无排你来挂号底啊，解决多年问题足好用哦。一盒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赶紧带回家。啊，那准先甲你推荐介绍高级顶级的烟雾，这无同的哦。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同款国际 ISO HACCP 美国 FDA 甲你保证。咱有需要200支氨基酸，通通有。尤其咱的中辈，逐天啊啉愈啉愈好，有够好，好处多多。水溶性200支，多种必须要氨基酸，顺度管甘量管品质都够甘好啊！用氨美容青春的美咧，营养补给有够好嘛？关灯来啉，真正有够好。对内教外，保持水分，保持弹性，愈啉愈好。啉会水起，啉会更骨，娃娃玩具有够好。
哦，咱顶级烟火你看，尤其这无糖的吼，你啊关到当，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上咸、袂甘去食补，拢总做你家啉。较袂讲当天是高岗咧对流行，吼、哦，忙对流行哦。口罩爱挂，大家平安。顶级烟火你带回家，一支六罐装八百，五盒一组3000块。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哥，拢总高的通通带回家。好、哦，准新关到当无休困，电话做你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探健康，我带他们电话，211826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个带回家，我来感谢你安排。好听的歌曲讲，笑谈人生啊。

来，讲到这通会碰到，实在是一直在偏心。通会碰到，因为那个再一摆呢出现咯。九月份的 CPI 叫做消费价物价指数，年增率2.73%，将近要3%2%，佮创下2.5%以来新高点，连续5个月破2%，通会碰着警戒线，因为逐项都咧起嘛，起价惊着家用油安尼起吼，咱台湾是因为中油讲吸收啊，油价涨起啊，不过吼、哦。国际机票啦、旅团价钱拢一直起啊，所以讲安尼，顶个月物价指数佫增加到2.7%以上啊，将近要3%呢。过来人同会碰到，一面佫再出现，主给总署调查公布，食外口的啦、油啦，包括青菜、水果啦、水产品啦、海产啦、房租啦、电费价钱，拢一直咧起啊，啊，这个无法度啊。啊，无个起价呢，当了应用着啊，所以讲哦，下当安尼平稳较好啦。哦，这是主给总署讲，哎、哦，2.5%新高点哦，通会碰着啊，钱了变作宝啊，当然钱起码了变作宝啊。好来，讲着讲中秋过，即马来着要救救重阳节。啊，重阳节咱大淡市哇，是一个好所在。福地好人居，所以讲咱台南哦是一个好所在。台南食到100里以上，食到200里。咱大淡市这一摆统计有100回以上，离咱大台南哦，37个行政区哦，有181万人台用哦，有100回以上的人类人水啊，有407个哇，未歹，台南有100回，有407个哦。台南好所在，你看大家拢长岁寿，上无拢食到百里以上啊！啊、哦，所以讲市长，我们昨今仔日真拢着足侪所在来拜访，拢100岁的人哦。啊，今仔日拄好是100岁，多少一个姓郑？郑定好啊！哦，啊，这个姓郑，100岁真水哦，甲恭喜哦，这下叫阿公啊哦。等下讲就对了吼，先等。这市政府市长代表赠送礼金1万，包括一挂呢，甲祝福的好咧。哦，100岁哦，这个邓阿伯吼，哇，邓阿伯讲，伊100岁同款哦，骑铁马哦，骑动轮车哦，逐天游玩咧种田哦，落田啊咧种田咧种植哦。哇，目睭足好，耳啊搁听有啊，身体搁做空间啊。而且搁再无简单，有5代，哇！这5代讲真正无简单啊。一般地点啊，讲有3代、4代就足够啊。你讲5代哦，5代阿公阿嬷哦，阿公阿爸哦，母哦，阿个囡仔这一代来个孙来个干阿孙哦，哇！5代哦，无简单，恭喜！哦，这拢食到百里以上啊，哦，100岁。5代哦，这真正做福气长岁寿。哦，咱台南做福气的所在，长岁寿的所在，大拢食到安尼，哇，100岁以上。哦，有407个，袂歹。哦，继续保持。在大淡市，大家话拢食到100里以上。来，讲着讲这新市啊，啊，新市啊区。拄好，这个阿伯嘛，住伫新市区吼，等会收的这个邓阿伯。新市阿区即嘛有这个魔刀山药文化的制定，哦，这规则就对了吼。10月17嘛要定调。新市当叫做起刀啦，有人讲起刀啦，啊，这起刀吼，你用过话会当妈咪啊？啊，你本人讲会当妈咪，啊，讲起刀啊，魔刀拢可以啦，吼，魔刀起刀。新市啊，起刀文化节已经举办18档啊！哦，10月17要伫新市啊区的宝座殿登场，哦，大概食起刀会当参考啦吼。磨刀起刀吼，已经18档哦。啊，你那咧
食茶也是讲配一寡物件，米配嘛做好食吼，啊当然做较做好食。啊伫新市区，啊这当做参考，啊先提供到遮，感谢你。

0: 是多可怜啊，
1: 一日无酒，
0: 无酒是怎样？
1: 袂轻松哟，
0: 袂晓去啉水倒水。
1: 希望你爱相信哟。

0: 歹的，
1: 免使来啦，
0: 汤遐歹，
1: 是我歹啦，
0: 拜托予我，
1: 好你啥物？
0: 要求一拜，
1: 我拜都袂应你哦，
0: 希望你爱原谅我，那
1: 么是原谅啥物？
0: 你都害你头啊！

好来，讲着这治安，不管是本岛台湾还是外岛，同款拢乱糟糟啊，惊倒人。外岛金门街仔路爆发讲，哇，二十外人是咧拍电影呢啊，二十外人夜倒啊，二十外人夜倒啊，咧太济人咧惊倒人咧金门街仔头啊，全部人。卡三十三岁少年人，即马收啊金钱，当然你看呢，这社会哦，网络啦、电影影响啦，哇，英雄主义啦，惊倒人哦，这治安哦，啊，二十外你夹倒啊，你夹倒啊，你看呢，杀一个人，金门的治安才恐怖，咱本岛、外岛，你看这治安啊，都无咧惊，你看都杀一个人也无死刑啊，最近都拢无判死刑啊，杀两个也无死刑啊。啊！这少年人哦，个性无好冲突，啊！即马倒阿过来，你看路袂台啊！啊！台湾哪边啊呢？金门县金城镇哦，发生讲意思哇！这大家哦，拍到安尼变态人啊！双方面的人马原本在谈判，结果二十外人也开山倒四块倒呢，这真正咧演电影，这真话无注意哦，这代志哦。卖讲外岛金门啊，你咧台湾本岛也有可能发生啊。安尼二十外个岛啊，一路安尼抱一个人安尼，你看这恐怖的代志，既然阁发生伫台湾，虽然是外岛金门啊，不过这拢安那二三十岁，你讲这少年，真正惊人哦，唔是咧拍电影哦，收啊意外。这若讲法律无改哦，这代志若阁有增加，真正惊人。好来，讲着讲人的这个个人资料外泄，不是咧听过去哦，哇，做者大机关也好啦，银行也好啦，甲个人资料袂哦，安尼外交咧袂注意啊，啊，着讲要判重刑，啊，讲要罚钱嘛，你啊违反个人资料法，公布啊，老泄出去，相当的当罚1500万，但是网络顶哦，哦，迄呐，工程师迄科技做好的吼、哦。会当撤除啊，个人资料，亲像这一控诉啊，人力银行的网站，这个专门咧找到咯，找工课。啊，个是我百分百咧找人诶，诶，网站叫一控诉，结果个人资料外泄去啊，都全部讲已经收到通报，即马咧调查。如果调查若开始吼，上届当要甲罚1500万，是外加你个人资料法。这起码是有受法律的保护，那个人资料法，像安尼老泄出去，有安尼证明着你有损害损失，请求赔偿。哦，所以你看个人资料法过去啊，就足侪银行也好啊，买出去啊。哦，即安那判判重刑哦，看是毋是会改善啊？当然，治安一定爱去改善啊。来，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空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恁所前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工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播报。进行的七二一轻松了背楼梯纳豆激酶另外请教保证进行的假手不同硬哦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不要进行看家机构要给咱做到欢迎。开工点过后对着咱的产品有外应该管有需要带回家规套当进行无休困电话这里不好通大概太健康。台南的电话GG18G68221826 8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感谢你。

台湾出产讲人情味、热情、亲切、善良。啊，不过国家生意要高啊，这治安逐天安尼哦，会惊人。希望会当改善。中华民国185岁，生日快乐！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大家平平安安。好，来广告。

准星给你推荐介绍，准星的七合一轻松了背老推 ，Double Plus 香杯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 玻尿酸通通有加倍，好用黏条条。一天一粒就可以用，这直接吸收，免不时要煮，更加另外煮在营养保存老一条。咕噜咕沙面葡萄糖胺尿尿顶钙柠檬酸钙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好。医生专家建议一定要摄取的维他命的 D 属于 D3， 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一天一粒安尼顺顺啊，行步步会在苦了爬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稳定了大心，要甲人出外佚佗嘛较有，关灯的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好，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方，行灯光下的来脚步，也就是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一罐2000块，年生硬三罐价，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前面赚2000啊，当然搁要加收音机，规组同款甲准行订，通通带回家。啊，准行那多鸡梅高单位无臭味，加强成分 Q10 碰扑正干有力。早食饭饱两粒安尼就足好啊哦。调整着体质啊，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着赞啊，水更啊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好、哦、啊，当然哦，这一罐1500块啊，120粒，一组5罐6000块，4罐赚一罐，一组2组价格同款做检查，数字讲话，只要数字水起来，袂阁再红叫3个6个啊，嘛袂不时有蚊啊停。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啊！若准成的保证一天一罐用啉的，好啉、好用、好吸收。准成的保证一天一罐，咱的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甲关灯的友好爸母孝敬着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家己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有够好。准成的保证你关着来自德国的原料专门来。一组两组价格你就知输赢，真正赞的。一盒10罐装800，5盒一组3000块，通通带回家。好，最近的保证你也来行的，拢嘛3组加1组，赶紧带回家。我那最近的价数一公一粒安尼就可以哦。国际认证大厂，高单位高签名，咱这唔免跑，免拿免行。最近的价数一公一粒。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在苦味工，唔忙个在高味汤，准成的加速，让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有几包厝头进嘛，摆会清气人家健康啊，青春的美丽时髦多，好穿衫，体淡袂糟精，准成的加速带回家。一克啊1200块，两啊一组2000块，赶紧赶着。啊！那咱顶级的无同的这个烟雾，国际品质是在价钱，关灯的疼惜家己，爱家己，对家己较好。大家感觉恁有够好，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袂甘去食补，拢总做你家啉。因为这两白质最用心的两白质，多种必需的氨基酸通通有，用来美容、青春美丽。品质好，口感好，酸度高，甘凉高，营养价值高有够好，做你家啉安尼好处多多。甲袂讲啊，冬天是高价对流行。顶级烟雾你看到真正赞的，口罩挂一下当然。一克啊6罐装800，我一组3000块，无糖的烟雾无糖较好哦，赶紧挂掉。甲准成欢呼哦，准成规套单无休困，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讲到美国，伊拢安尼以色列安尼战争咧拍。美国国会研究处最新报告指出，对安尼今年了哦，二月底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美军至少81台战斗机啊，算是啦，歹去啦，算歹去啊。包括美国上届先进进步 F-35A 型的战斗机啊，战斗机啊，这做厉害，叫闪电第二代哦。F-35 台湾即嘛是讲 F-16 个，干那讲要来两台哦。F-16 个，咱用35啊，咱搁咧16个哦。F-35 你看，拢总差不多这战斗机啊，得偌济啊？无介济，33亿个美金。换算新台币，美国差不多了1051亿的新台币。加战斗机啊，了千外亿哦。你看哦，新台币千外亿哦。F-35，小千外亿。哎，其他飞弹、炮弹、炸弹、枪支拢无剩啊。加这战斗机啊，千外亿。你看安尼了偌济，美国损失惨重啊。哦，当然敢怕，怕人个国家战争啊，你当然真了。两边拢受伤害啊，尤其你看算是遮侪千外亿，哦，希望世界和平茫搁战啊，我无这战斗机啊，你看就千外亿，其他卖算哦，看数千亿。

0: 咱台湾菜市啊，做好势哦，好食物件有够侪啊！哦，啊，稻田甲画家呢，哇，足古锥，像咧放假共款。哦，逐个当面上会当看哦，哦，甲画家安做水。啊，搁有一只菜市鸭啦吼，即只鸭就对啦。这算后壁区稻田的菜画，哦，甲画图安尼、刻图安尼共款，有时间会当参考。你后壁区会当安尼去行行看看，双十一。人家要出国，搁再提醒，千万拜托，人一定足济吼，游客济也好，车济也好，注意安全平安。有人讲哇，人啊济无代志，莫出门哦。来，你啊卡路较歹，尽量较歹去甲人客，较无代志。尤其卡路较歹，行路拜托，千万爱做注意。哦，毋管几位拢共款，拢千万爱做注意啊，莫跋倒啊。我来提供到这南国之恋呐。
1: 今年的冬雨特别寒，特别硬，流下来，也是我对你走，你用着最深情的目屎，对我讲，咱的爱。爱了毋着时间，无情的岁月，抱着我的思念，一直等，一直等，心爱，心爱，你当时才会倒转来。

七龙的南国之乱出来，要去日本来注意哦。人家大概我就这样，那三天嘛是安变出国的就坐去安尼算两三天啊。日本哦，去那话流行感冒咧大爆发咧大流行，真啊大流行。连续九礼拜，日本的流行感冒疫情拢都在升温，其中伊就奥基那甲土桥顶顶的病例相关。然后奥基那话主要病增加，因为讲病程不长哦，限制咧收治呢。啊，医生坦白咧讲，即卖已经达到紧急进行这个标准啊、哦。日本奥基那话就是台湾人去哦，亚洲的人做去，要注意哦，遐流行感冒足严重哦，包括日本土桥东京。有风邪，你要出国拢爱住一个比较较好，保重身体。啊，出国赶快口罩挂紧，加洗手来。诺贝尔化学奖杜鲁加搁在公布今年的化学奖，一个法国人，一个日本人，两个哇，还教授博士博的哦，安尼得奖，摕着诺贝尔化学奖，咱研究出来这个分子的问题吼，这分子分子化学的物质。而且分子到时对咱人的身体，敢是会当来治疗也好，疗也好，爱用你这药啊来得，未来个做研究哦。这个分子啊，当然起码有研究出来，诺贝尔今年化学奖，一个法国人，一个日本人，两个得奖，好加恭喜。感谢好朋友收听咱播送到这个一段了。

非常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信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哥有片奔跑。俊贤的七二一紧张的背楼梯，纳豆之眉，另外正个保证俊贤的家属无同 N O 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俊贤看甲机构甲咱做着，欢迎规工电话做你拨通，大家探健康，规组赶快甲俊贤订，拢搁在搞咧，甲收音机通通带回家。好，台南的电话271822826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好，俊贤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大赚钱。明仔载同这时间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在台湾有许多失去家庭依靠的孩子，急需一个温暖的家，好好爱他。我是助养大使周慧，中义基金会持续照顾弱势失依儿75年，邀请您支持蒲公英宝宝助养计划。你我约定做孩子一辈子的家人，爱心专线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2: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3: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2: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3: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欢喜会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将完就意义。
1: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的长辈时代手面探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咱这的爸母啊吼，无三气啊，大家全开领导来这收听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节目开始啊，今天来分享一个这个大家拢会拄到的一。诶，个情形啦，但是不一定大家拢是这个毛病啦吼。来，你那大家啊，年岁愈侪啊，暗时你困拢会安怎？
1: 愈够讲嘛，讲啦，
0: 对啦，讲
1: 啦，讲到一准啦，
0: 讲到一准，为个减会背减，
1: 减系啊，讲到个个奇怪啊，个啊，你地动呢？安尼哟，
0: 为人讲家呢吼，来你注意听好嘿，那即个长辈时代吼，爱注意听牙口中间病院啊，拄到的一个病例啦吼。一个查人啊，46岁啊，啊，因为安怎讲呢？伊暗时咧困会寒，好爱寒的时阵啊，伊原本伊一般的人，像咱像我嘛会寒啊，
1: 吼、哦。然后想讲个寒正常。
0: 对啊，啊，拢想讲也无啥啦吼、嗯啊。但是伊这个咧寒的时候，是因为安怎呢？伊的这脑后只有生一粒这良性的囊肿啦，哦，就是肿起来那。那咱的，
1: 属于瘤，
0: 你肿瘤就对了吼。伊也无甲感觉啥来呀，都讲呀较大声的啊吼。啊，结果啊，这粒肿瘤愈来愈明显，你听无？啊，尾啊医生甲建议讲，你无你去拿靠中间，经过啊切片确诊啊，为第三期的拿后，一个小兔腺癌啦。哦。肿瘤已经侵入到伊拿后外侧的组织啦。
1: 哦、
0: 聽一般，一般啦，拄到这就是讲规个脑后拢爱切除了对啦，总啊无声的哦。
1: 有啊，
0: 这个啦切起来都拢无声的啊。嗯，医疗团队啊，即摆就是讲医疗团队用这个达文西，哦，即摆作者拢讲达文西的，迄算机械手，你听无？哦，内个手术，医生啊透过这个机械手啊，对嘴内底。有了把那个肿瘤提掉，离阿妈棍开超4公分，切一个空嘴啊，里啊啦，啊，规个全给退起来。哎呦，我跟你讲吼，退起来两礼拜后，伊就正常讲话甲食物件。哦，啊，所以啊，伊即马咱即马台湾其实啊，咱有当时啊吼，你注意，咱家己拢爱注意，就是讲，拄着啥物毛病唔免惊啦，但是有当时啊，人讲先生缘，主人福啦。你多少有迄个命，你多少有迄个命啦。你若无迄个命，就亲像我迄个朋友啊，台北西游览车迄个朋友同款啦，吼。嗯。啊，去大都，
1: 伊大店够有名。
0: 嘿，足有名，伊个是安怎？
1: 啊，迄个。
0: 无啦，敢那咧扫。
1: 小去扫啊，去检查。
0: 啊，扫去检查，医生就甲判断讲你这是肺癌。
1: 会。
0: 啊，就甲。直接我甲肺炎都害啊！爱赶紧开刀，愈早开刀愈好啊！哦，伊就听即咱台湾上出名啊，专门咧体检的病院，甲几个哦，记录甲切落啊！你知唔知？
1: 汽车
0: 化疗就甲做落啊！你看咱台湾的医生偌厉害，做落了后啊，伊就是讲安尼游览车也未开一人，就
1: 等下
0: 休养，
1: 嗯，
0: 你恢复。我去甲看，因为我含伊讲话少少，较会大家拢好朋友啦吼，要讲就
1: 较可惜
0: 吼。阮其中会甲讲啊，你都活袂久啊，你存了侪钱嘛无好，一台游览车1000多万卖掉啦，你啊反正迄个用也袂掉啊。伊讲我阿袂，伊就伊人伊嘛凉凉啊含咱讲啦吼。甲有一天啊，面刀吼发烧，啊你台北开刀呀，你无可能发烧送转去台北啊，总爱赶紧送去咱台中营庄。英总一个查急诊室的医生啊，查某医生啊，就甲佫甲对头到尾，你来我一定对头到尾，甲你检查一遍啊。害啦，一个英总医生一个甲检查落，甲问，你去对上甲你讲你这癌，啊，我就去某某大病院去讲我这个肺部一点乌乌吼，啊，做啥物癌啊？爱赶紧开刀，爱汽车，伊讲你这吼，就是因为你塞游览车，你佫有食薰，哇，即摆。游览车，咱若咧开游览车，是毋去到啥物任何一个所在拢同款。你开的中间冷气吹几抓的啊？
1: 嗯，
0: 敢是安尼？载恁来遮，互恁遮的爸阿姆啊落车去下车， 下车尿尿一个，一段车底伊嘛无累啊，就带风风鼓啊，
1: 啊
0: 就
1: 提带冷气风
0: 吹，啊有痰，有痰吼，啊伫遐咳，伊讲你这是痰吼，你食薰哦，啊佫有痰吼，年久袂清，迄个痰咳无出来，咳掉伫你的细胞内底，全翻乌样啦，
1: 算夹掉，
0: 夹掉了呀，夭寿嘞，甲汽车你看卖啊嘞。啊我啊尾仔你讲我讲啊你安尼汽车类讲无好呀，迄、那个声拢歹呀。过来第二点，
1: 啊刚才也过会讲
0: 话嘞，也过会讲话，啊化疗类吼，迄无几岁人呢，拢坐轮椅啊，怎啊坐多轮椅？夭寿伊讲夭寿，我这唔知要去找上套啦。你甲看好人当作癌，你甲伊，所以有当时啊吼，我这吼、哦、咱像咱做一挂医生朋友拢咧讲吼。咱人啊，你若去一间，甲你确定讲啊，你有这个对答有啥物过样哦？啊，甲你切片落，甲你讲你这是啥物款癌，你唔免紧张。你过去第二间，同款这个问题，过去检查一遍。第二间若甲你确定啊，过来第三间，唔通惊。足济人拢到第三间的时候，因为你哪找哪好的病院嘛，去到第三间的病院，反正甲你断定落，唔是癌。对不？你就唔免去加了遐，真济人是真正唔是癌，去硬去用开落啊！我阁讲一个啊吼，我这人也话咧吼，我朋友啊去咱太平吼，那啥算太平？
1: 对，
0: 太平一间独大间的病院啦吼，啊去检查了，啥物你知唔知？
1: 肺腺癌
0: 对。好、哦、啊，肺腺癌啊！啊，我朋友就讲啊，无带只开开的倒啊，因因兜带离啊，一个附近的。
1: 嘿，算
0: 较
1: 近啊。
0: 我若要创啥，囡仔要来搞照顾，要提饭啦，我只较近，我就带开啊，你知唔知？你敢知影无含？迄个刀甲开落哦，
1: 开
0: 落哦，看看咧哦，甲看看咧哦，啊无甲提掉，啊无甲啊无甲，
1: 啊无甲治疗，啊无甲治疗哦，
0: 啊就搁甲提倒转去
1: 啊。
0: 提倒转去，医生讲啊，都伊个心内想啊，处理好啊嘛。
1: 工作处理好。哎，
0: 啊，几工了，医生叫伊出院，开药啊，好食，叫伊安怎食呀？靠药啊，食偌久？我唔来食，只要食个月安怎？伊个开始咧扫
1: 啊，
0: 而且愈扫愈严重。啊，因即个朋友就甲讲吼，你唔能够去啊。
1: 去往北京，
0: 检
1: 查看卖
0: 啊。啊，就去中，敢那去中国啊，中山医药实验迄个病院开，去哦，去过去。其实迄医生，诶，甲确定你这是肺腺癌，无唔对。
1: 嗯。
0: 好，我就甲同款甲开刀，开落先甲问啊，甲问讲啊，你这刀本来去对开诶，那我就去太平某某病院开诶。啊，伊甲你讲治疗好啊嘛，嘿啊。迄医生甲看伊诶病历吼，伊讲伊甲你开刀开哦开啊，看看就搁甲你提刀转去啊。
1: 无甲你
0: 提。伊拢无甲你处理，哦，摕即个化疗药啊。是阮这个病院无爱用的化疗药啊，
1: 是过期的，
0: 不是过期啦，
1: 过期的，已经过迄个
0: 是迄个，嘛不是啦，还剩迄个旧的药方啦，迄无路用啊，
1: 过流行啊啦。
0: 结果啊，伊讲实在是吼，
1: 险叫害死。
0: 你甲看，将来这间另外这间病院啊，再佫开刀，再佫加迄个。处理了啊，才阁开始阁食新型的标靶药啊，来治疗无生命怎啊优异？你看咱台湾的医生，毛这个
1: 有钱赚个啦，
0: 有钱赚到啦。
1: 这样，甲你讲医生吼，好的嘛有啊。
0: 对啦，啊，我就甲你
1: 讲吼，要爱钱的较济好的啦。
0: 迄自古早就人咧讲啊，讲新鲜人住人屋啊，对不？为人讲一句话歹听咧，医生甲你讲，你这病无医啊，对不对？这结果啊，你去一间小诊所，有当时啊就救着啊。哦，就像我咧讲，阮大汉查囝同款啊，加迄阵囡仔幼婴啊时阵，加一个脑塞治袂好啊。名医啊，迄四十几年前啊，吼、
1: 哦。
0: 我咧讲，加挂号一边500块啦，有贵无？你加伊，
1: 四十年前的500块真大。
0: 迄个医生我看无治了啦，
1: 无治了。介个讲老医生、啊，
0: 老医生啊。迄偌厉害，小儿科医生挂号一边500，当来同款无啊。去个新鲜嘛呀，一罐药水120块，
1: 草花水啦，
0: 草花水啦，不是药水啊，草花水。哦，迄新鲜嘛，草花水，
1: 红包钱
0: 120块就解决了。
1: 你个好啊，迄个摕两罐草花水，就是咱迄个600cc
0: 的，
1: 迄个矿泉水，迄600cc 小罐啊，较大罐了， 提两罐回来，
0: 回来
1: 啊，回做茶
0: 啉，做茶啉命
1: 啊，就好啊。啊，两罐个啉一罐个，啊，就袂啉了，人闹晒好
0: 啊。啊，你甲看，我两个阿婆甲母咧，囡仔母偌久，啊，去问姓名，啊，要诶叫阮都要包单，问登记，吼，安尼有诶无诶，母咪啊爸大母啦，
1: 无效无效，
0: 不过啦，各位，卡输一罐。过去看两届两个名医了哦，迄阵两个名医都是都是新年，这个名医要加助会金，要对他个陪住，我无见
1: 到助会金啦。
0: 啊，回来哦，阮厝边啊，你讲啊，迄阿妈，你甲阿华讲，啊，你这一款的无，你嘛去
1: 新鲜嘛要看卖一个，
0: 吼，白河新鲜嘛要看卖一个，啊，咋那知哦？八二
1: 过当该讲的咧，
0: 所以啊，咱这爸母阿峰先甲咱讲。这不是我家里讲的，这是我这医做医生的朋友，你讲你那是讲发现着讲你有恶性的肿瘤，切片类家里确定真正癌啊，你嘛唔免紧张呢。一间看了，换去北京检查，你唔好一间看了啊就开落啊，后头亲像我这台北这个西医院车带你台中，这个去带台北的西医院车这个朋友啊呢开咧。结果到尾啊，倒等啊，家里静养发烧，去北京病一个检查，你这都不是癌，皆拢上万啊，汽车类啊，化疗嘛做过啊，奇怪，我都想无，不是癌，是化疗安怎，我都想无。
1: 啊，迄边给你发固定了，伊又给你讲癌，当然用癌的
0: 迄落。化疗完，才等啊，才大哦，啊药啊食足久啊，啊拢坐轮椅啊，结果一个检查嘞，人即卖应该佫。真久无见面啦，应该阁等台北的西湖咱遮吧。
1: 在
0: 哦，所以我来讲，当时
1: 啊吼，人啊，即玩即落时
0: 阵吼，
1: 拢也是。
0: 其实，
1: 咩啊讲吼？
0: 其实咱台湾，咱台湾的医生哦，好的嘛真济啦。
1: 两公的啊，
0: 两公的足济啦。
1: 我看是两公较济好诶。
0: 蒙古大夫嘛足济啦，
1: 吼。啊，有诶个是我有钱赚过好啊，啊有诶当唔当？即卖医生你也看
0: 当不当？就叫你智慧。虽然有健保无，唔对啦，但是一般去到病院，医生要甲你动刀，拢会甲你讲啦。
1: 啊，你有保险无？
0: 你有保险无啦？哦，啊用保险来开啦，啊用自费啦，吼。你只系开我。
1: 你刚刚听一个翁阿因翁公诶骨刺哟，讲骨刺啦吼，啊过去已经开一届刀啊，啊要开刀进前，医生问讲你有保险无？有啊，二十几万，哦，你从迄二十几万摕来开个好啊，好安尼啦吼，爱个甲你谈啊，然后达过偌久，讲过骨刺，伊个问讲啊，过有保险无？
0: 卖搞位啊，
1: 嘛是摕迄保险来你开。
0: 卖搞位啊哈，来，咱今仔个现场邀请咱台北医药大学保健食品咨询师、中山医学大学健康的管理师佩提，伫咱全国。即个大金病院内底啊，烧钱抢的一个营养管理师啦吼，医生拄到问题无早解决，到尾啊拢等来伊遮，因为我讲有当时啊西药无早解决的物件，拢是靠啥？靠器材啦，靠这个啥？靠这个健康食品啦，靠保养品，落去保养，就亲像我咧讲的这个，哦，囡仔闹屎闹遐久。钱开啊济啊，嘛是无效，嘛是爱靠啥？靠这保养品来一款的。好来，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等下咱来邀请佩迪，吼、哦，这个咨询师啊，来甲咱讲一个健康的常识。吼、哦，这救足济阿公阿妈袂惊，吼、哦，惊脚一直站袂起来。哦，啊，不时带咧卡，迄个卡达乌带二卡达乌，啊，轮椅坐规世人个啊，拢骨科医生啊，拢专对伊遮来。咱来欣赏文霞老师所唱的《什么好做爱》啦，好来。

0: 来问啊，老师所唱的什么合作爱？然后来，咱现场邀请到咱台北医学大学保健食品的咨询师，即卖医学中山医学大学健康管理师佩提哈、哦，来到咱现场来，佩提了。
1: 阿峰、阿华，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提。
0: 来，哦，因为我跟你讲哦，其实这项物件我嘛找足久啊啦哈。啊，拄啊好你咧讲。啊，这个物件我看你这物件做了真正也袂歹啦。
1: 我先讲一下
0: 哦，替足侪人解这个病啊，解决足侪问题呢。
1: 因为你知影，其实大家拢知影讲吼，以前大家拢爱讲吼，人也要快乐，你就是爱食的落，
0: 对，
1: 放的出，
0: 对，
1: 困的起。问题即马政府咧推广的是啥？你爱惊会叮当，你爱惊会叮当，因为你爱惊会叮当，你才袂有肌少症。啊，你也是一天会使行八千步，你的心肺梗的问题，你会使下降12%。啊，过来，你也是有失智的问题，你知影三个人内底哦，只要超过65岁，你有失智的问题，你就是你就有这个问题个对。啊，跟你逐天也是行八千步，你就会使改善这个问题。问题做者爸爸妈妈，你莫讲叫伊请行八千步啦，你一天叫伊只1000步、2000步。一个加袂叮当啊！
0: 来，啊，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所以我才去发觉，伊讲佩蒂才讲，其实啦，咱伫公园啊，看足济，即个长辈时代后边拢一个，
1: 一个
0: 圣母啦，一个玛利亚啦，
1: 系啦，一个道路啦，
0: 你个路诶，你唔能当作伊脚断去脚烂呢，其实咧人拢好呢。
1: 你也知哦，其实足济人啊。吼、哦，你去照片子，叫照片啊，其实伊个顶骨无问题，全部拢无问题。按跟足侪人就是，我爬楼梯嘛袂止啦，落楼梯双脚会皮皮喘，啊嘛找无虾米原因哦。啊，有诶是讲我受过伤，我开过刀，啊一变天个脚呢，脚头有个酸痛嘛。啊，所以有足侪人就讲，啊无我去做一啦，注一啦玻尿酸，
0: 玻尿酸，
1: 啊无注 PRP，PRP，
0: PRP
1: 啊你知道我有一个住伫园林，一个80岁阿伯，伊本来嘛是讲哦，啊无个用注玻尿酸，
0: 注
1: PRP 啊来改善，
0: 对，
1: 问题你爱怎样？注玻尿酸超半年，你爱注一盖。
0: 对，
1: 哎，尖，
0: 尖足长，
1: 尖个足长诶，
0: 足粗，
1: 足粗。
2: 啊，一个有咧动，有咧较无动啊久呢，3个月，你老母
0: 我来讲吼，佩奇讲到这阮母啊去
2: 挂
0: 哪一间病住哦，我看到脚
2: 炎两个，
0: 安尼啊，
1: 对啊，
0: 迄个脚头吼，一支尖偌长呢，怎啊对脚头中怎啊堵住？
1: 对啊，
0: 安尼啊，
2: 所以你讲要惊死，
1: 你讲住。可能伊煮了真正有效，问题你当下要煮的时阵，足侪人去惊到要死啊！看到伊直尖，佮足惊。
0: 我跟你讲，无影有效哦。你像阮老母去煮啊，
2: 一两工啊，
0: 系
2: 啊，
0: 系
2: 啊，
0: 一两工啊。
1: 就是伊的效果是短暂的，互你较袂疼。
0: 对。
1: 啊，有人就讲，啊，无我来乞乖啊，哦，乞乖啊嘛，吼，乞乖啊，我脚头有会疼，我乞乖啊嘛。问题。
0: 其实佩蒂，我请教你啦，其实你注意下看啦吼，即个爸母也未惊，诶问题上大的就是拢是卡头乌
1: 啦。卡头乌嘛。
0: 吼、哦，啊咱有法解决这个问题啊。吼、哦、来，你看，我今仔请你来讲，希望你该甲阮讲，啊卡头乌那像安尼，迄个大金病都骨科专遐济医病人互你啊，你拢安怎处理？
1: 我讲真诶哦。
0: 好、哦、来，
1: 上主要爱处理的。唔是讲想用夫妻嘛，唔是讲哦上大口叫你减肥，
0: 嘛
1: 唔是讲什么那药包滴滴打，
0: 对对，
1: 这绝迄拢是一个短暂性的呢。
0: 因为咱讲在要打药包要食药啊，迄拢医生咧处理啊。
1: 对对对，
0: 可能就是要让伊，像你讲的，坐轮椅坐已经坐两三年啊，啊只那唔敢行，啊都脚头无力，大家拢一句话照口无力，
1: 对，
0: 啊都唔爱行。
1: 所以以前拢会讲吼，无我用呼吸，
0: 对，
1: 我用呼吸用喺你的脚头乌。你24点钟甲用诶，吼，也使做一个啊支撑
0: 诶。讲到迄个护膝吼，较早我冇用咧。
1: 嗯，
0: 啊用诶拢啥？拢对脚头乌无？对咱诶
1: 脚，脚头乌呀，
0: 脚头乌呀，
1: 啊闪掉呀，
0: 变诶怎啊硬缩起？
1: 对对对。
0: 我咧讲哦，原本脚好好缩，甲脚怎啊歹？
1: 对，对有足侪人个嘛无，
2: 速不条袂使啊，惊无流去啊，因为啊速不条会袂通啊，下面有卡有巴了了啊。
1: 足侪人有一个迷思个讲吼，哎，护膝我可是爱速作安呢，
0: 对，
1: 伊只我都搞我卡头肩好条，伊只袂安尼轻轻菜菜个个走进去。
0: 对，
1: 这是错误的吼，
0: 因为
1: 你速愈调，伊循环无好，
2: 会循环愈慢。
1: 所以有人讲速上完了咧，伊感觉下肢全变零几几，因为过过未去嘛。
0: 对，啊脚盘全肿起来。
1: 对，啊有的就是讲我速久啊，我唔敢起来，所以你速久了全不透气。小气，怎生湿疹？生一挂天，迄落疹子安尼，
2: 诶，
1: 皮肤病拢走走出来。啊，无就是讲，啊，你无缩好眼，佮零零，佮无虾米感觉。所以这拢唔是一个，你若真的要选护士，讲真的爱选一个真正符合经脉。
0: 啊，今仔来，咱佮你讲安尼，我啦，今仔像我啦，
1: 嗯，
0: 因为我有咧爬山，有咧拍球。哦，所以我有当时啊，行到这两个脚头嘛，正快。啊，较早唔知啊，我拢去用迄硬塑的嘛。
2: 硬塑的。
0: 嗯、哦，阿华讲啊，你塑胶，我看咧一零一零，本来都脚都好看好看，你甲看塑胶呢，有当时啊，等来脚尖拢白。
1: 对
0: 不？
1: 所以你知影，即马大家拢知影讲，比如讲你也要做福建时阵，你会照一个红色的灯，迄叫做远红外线。
0: 外线，
1: 没有远红外线这个物件。远红外线攻击呢，伊主要就是让你自己的循环，你也爱生，你也爱疼，你让伊循环。安哥呢，你爱知哦，咱唔是干那远红外线俩，其实这红外线有分三个波长，有叫做近红外线。
0: 哦，
1: 近红外线上主要这是安那，促进你睾丸卵白生成。
0: 嘿嘿，
1: 哦，因为那卡塔乌嘛爱有睾丸卵白，你想要加固了，你卡塔乌会卡卡的。苦拢苦袂落，就是因为你的睾丸卵白诶流失，
0: 啊，那像咧讲，我来食睾丸卵白就好啊。
1: 啊，你睾丸卵白食落，你爱互伊底下生成啊，
0: 爱生出来，爱合成，
1: 爱家己身躯会生出来，伊才袂直直流失去。
0: 对，
1: 好，过来，这是近红外线，过来叫做中红外线。中红外线主要就是伫咱的肌肉层，
0: 哦，肌肉层，
1: 肌肉层，好，肌肉层是安那？你想到会酸会痛，因为你肌肉遐。堆积的乳酸，
0: 好、哦、乳酸，嘿，
1: 所以中红外线上主要就是解决你会酸会痛的问题，把你的乳酸给排掉。
0: 哦，
1: 嘿，啊，再来就是远红外线，啊，问题呢，伫外口攻击呢，干那远红外线尔，你的酸的问题，你的睾丸卵白问题，拢无法度去改善掉。所以呢，今仔日要介绍这个就是，伊内底有50%的石墨烯。过来哦，有30%的竹炭，
0: 好、哦，嘛是远红外线。
1: 过来，佮有10%的锗，
0: 哦，锗。
1: 阮想来要做这个公斤的吼，这个配比是经过阮朝3年的研究，讲吼，因为你这个黄金比例，才有法度给你的近红外线、中红外线、佮远红外线，全部拢给释放好出来。
0: 安尼、哦、我听有啦，你讲的意思就是对咱的表皮，
1: 嘿。
0: 到咱的肉迄层，
1: 到咱的骨迄层，
0: 那拢三层的远红外线，这三个都拢总有啊，拢顾会到啊。
1: 对，
0: 哦，包括你食睾丸卵白的，足侪人拢会讲我睾丸卵白食啊，侪无感觉，因为你家己你无法度去合成遐物件嘛。哦，你今仔讲的讲你这有三层的远红外线，有法度去合成这睾丸卵白。你穿的中间，你的骨头内底家己生成。胶原蛋白啦，
1: 对，
0: 哦，安尼即个爸母啊，你听有哦。
1: 然后过来阿未了哦，
0: 嘿嘿，
1: 其实咧，我看到讲乖啊嘛，
0: 对，
1: 你看咱的护膝边啊，是咪两条软胶条？
0: 对，有两个，
1: 两个软胶条，哎，这是有功，它是有功效的吼，因为这两个软胶条跟那啥，跟那两支乖啊咧，把你的脚头筋好掉。
0: 哦，啊，我较早咧穿的是拢嘛有啦，但是迄 T 啊。

0: AM 一零七一
1: 的人，一个是用智能机给你监控调，所以阮智能机软胶条嘛叫做仿生韧带，跟阿你的韧带
2: 同款。
1: 当然你的韧带，好、你要屈要爬起来，你要爬楼梯拢无问题。
2: 哦，这个安尼我咧咱跳有啦，比如讲我咧我阿拢卖穿穿这个护膝，你行路，我阿咧讲你行袂久。行袂久，你的脚会冻袂掉。但是你今仔边啊，那护膝边啊两条软两个胶条有无吼？带遐等于两个韧带里遐就对啦。
1: 对，
2: 哦，
1: 两个给紧好条，
2: 给你紧嘞，
3: 顺给你支撑了，
1: 支撑分散你身体的重量。
2: 其实你咧讲安尼嘛，因为我有甲刺青啦吼，我一早去吼，
3: 拍球，
2: 行差不多
3: 4点
2: 外钟安尼吼。见面穿咧，你咧行路感觉脚足轻的啦。
1: 对，
2: 吼、哦，真正有够轻的轻。
3: 无压力啦。
2: 你无怪讲恁伫病院的时阵啊，这个物件袂甲下下叫。
1: 一定，我先讲一个，因为其实很多长辈拢是讲，伊的脚拢无问题。
2: 对。
1: 跟我头前讲啊，照片也拢无问题。
2: 对。
1: 问题可是真的无力。
2: 无力。
1: 吼、哦，啊这边呐，一个是嘛拢转来阮家。
2: 对。
1: 阮嘛是拢摕这个呼吸来看。
2: 对。
1: 因为其实足侪人吼、哦，伊是。无问题，问题就是因为韧带拧起啊，行无久，伊个骨头给错位，啊给走起走进去啦。
2: 走进，你无甲缩个。
1: 哎啦，你爱甲缩个，啊缩个佫袂使，互伊不舒服。
2: 对，
1: 爱互伊穿会掉。
2: 哦，你若要穿较早，就缩个，要佫即摆要袂话要缩
3: 个嘛。那较早哦，阿峰拢叫我讲，啊你唔帮我缩，我讲，哦我看到缩起哦，感觉一个。一个靠，刚好一个压力，一个物件
2: 给你高调，真正是
3: 行路，刚刚真艰苦行。
2: 本来人无毛病，缩到有毛病啦，因为血脉通嘛，
3: 你
2: 血管拢缩过啊嘛。
3: 你那量，伊个哪行哪老，你无量，
2: 无安那，那听你讲啊，你这算上心的哦。
1: 对，
2: 各会当合成啊，我还讲加完两倍哦。你咧食落加完两倍，变成就袂去拍身体
1: 啊。对对，搁啊袂了哦。你看咱这个脂肪。一般的呼吸是咪头前甲后边，谁做同款？
2: 对。
1: 然后你安怎穿拢无要紧。
2: 对。
1: 问题你想看卖哎，咱脚头有弯翘的所在，敢有同款？
2: 无同啊。
1: 无同嘛。
2: 对对。
1: 咱弯翘一定是头前弯嘛。
2: 对。
1: 好，所以你看咱的指法，面顶甲后边无同款的指法，就是乎你的压力分散不一样。
2: 好。
1: 嘿，所以你知影这个指法啊？我甲你讲的，咱脚带迄个石墨烯，
2: 对，
1: 甲竹炭。甲做，阮是用一个低温纳米的技术，喷迄鞋啊是喷伫面顶诶，我唔是用喷诶，外口做这是拢用喷起
2: 哩。用喷的洗几遍也袂摇。
1: 对，我是用纳米化，甲迄喷伫鞋啊面顶诶，所以即个你的呼吸，你穿一年、两年、三年，伊效果拢是同款的。
2: 哦，我咧讲，其实除了万人三层的万人外线以外。我跟你讲，真正拄啊！你讲咧足重要，这个软胶条，这个软胶条就是亲像咱人，哦，足侪人坐咧爬袂起来喎，因为你的筋怎啊慢活来。
1: 对。
2: 但是这张穿落了，你爬就足好爬，因为伊边啊这个软胶条，你爬要爬起来的时阵，有一个，敢那有一个
1: 弹性嘿，
2: 给你弹性，给你倒翻起来，倒肩起来。
1: 对。
2: 哦，啊，较早你穿的有啊，你讲。啊，阮较早穿的嘛有啊，边啊毛擦，迄铁啊，迄都未凹一啦，迄未凹一啦。哦，这无同款伫迄只啦。
1: 这算一个上新的啦，
2: 上新的，上新的，
1: 上新的设计。
2: 无怪恁病院，迄骨科医生大概一直咧安怎，一直咧推广这个物件。
1: 对。
2: 因为因即摆医生拢会甲只个长辈时代讲，会行你都爱行，会行你莫坐咧。哦，你莫坐咧，但是这老就讲啊，脚头乌都无力啦，你话行一个路落来，二脚头乌啦，啊坐咧唔敢坐架椅啊啦，坐咧爬未起来啦。
1: 啊，出去坐游览车，出去说唔敢上便所，
2: 唔敢走便所，
1: 无力都爬未起来
2: 。因为你无迄个力通啊徛起来。但是这个伊这边有软胶条，你即摆跍咧要爬起来时，这两个软胶条啊会甲你倒出来，甲你倒。倒火你起来，倒
1: 火
2: 烛，就真像你两支拐啊，伫个边啊啦。
1: 对，
2: 哦，同款意思啦。哦，即摆安尼差真济哦。我咧讲，即摆安尼落，我来讲，你含袂，莫怪你讲恁病院袂行哦。你像你这落了，还佫加教安怎行，来就拢袂行，免食药安尼，靠福建佫挂呼吸
1: 类，
2: 对，都 拢免偌久，你行路就走那背咧啊啦。
1: 哦，
2: 咱讲实在，因为我有甲刺青啦吼。你行真正穿落，你行路脚步继续轻啦。
1: 对。
2: 哦，差有够济济啦。来，以上是咱的健康常识啦吼。啊，咱这爸母啊吼，今仔日阿芳啊，等下来个追一个吼，出一个价吼。来好康的来，给咱这长辈时代啦吼、哦！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啊，由我所唱的《难忘的人》。

0: 难忘的人，由我早期灌录的歌曲啦。好，来，这个佩蒂啊，都啊讲安尼啊，就作者这爸母啊，你问啊啦吼，啊你看电话遐济，来，咱来进一个啊广告啦吼，来，佩蒂啊，这恁大，我知这病院内底，恁拢伫病院内底咧卖啦，
1: 各大医院拢看会，
0: 拢看会到，
1: 拢看会到，
0: 哦，除了病院外，外口即卖完全拢无的物件嘛，
1: 因为伫病院个卖做好啊，
0: 真正
1: 是无需要出来外口宣传，
0: 对啦对啦，吼、哦、啊这是头第一遍来，
1: 第一遍
0: 来阮遮啦。吼、哦，正头第一遍来阮家，
1: 对，
0: 吼、哦、来，安尼啦，恁便宜啊，一箱是卖偌济？哇，要求电话小姐你问。
1: 一箱是卖五千九。
0: 啊，你啊，
2: 五千九
1: 诶！来来来，我先讲一个吼。
2: 这爸母的听着拢头公。
1: 不是，我先讲一个哦，你想看卖啊？爸爸妈妈，你想看卖啊？外卡的护士是咪有诶？就是跟他。石墨烯，
0: 对，啊，石墨烯就变白
1: 的，啊，有一个是做，这三个是不是拢分开？
0: 拢分开，
1: 无人甲你有石墨烯，搁有竹炭，搁有做，这三个甲你夹做伙，哎，吼，过来就是讲哦，你爱想看吗？阮内底搁有一个银纤维，银纤维弹性啥？银纤维是安那嘞？是抗菌的，
0: 抗菌的，
1: 抗菌的哦，
0: 较袂过敏，
1: 较袂过敏的，所以阮这四合一全部拢伫内底，
0: 哦，
1: 你唔免分开买，
0: 对啦，较早买就啦，买石墨烯就石墨烯，
1: 对啦，
0: 买竹炭就竹炭啦，买做的就做的啦，
1: 对，
0: 哦，啊，你这就是石墨烯做竹炭银纤维。四合一
1: 对啊，阮内底阁有帕手，阮内底帕手是经过研究的，吼、哦、黄金三角的比例，
0: 哦这，
1: 安尼才有法都释放那个红外线三个波长，
0: 三种的啊，万能外线的波长
1: 对，
0: 表皮肉甲咱的骨内底，拢总有在侵入。
1: 过来，你伫外口，你看有法都买到有软胶条的。接近医疗等级的软胶条，无嘛，对嘛，所以咧，阮即箱等于相当讲吼，大病院内底医生也是讲吼，即、這个病人脚真的有啥物问题，伊拢转来阮家，佮拢转来阮家，
0: 无毛病，
1: 啊，
0: 定定都袂惊，
1: 袂惊，啊，无就是讲变天脚佮酸的人，
0: 佮
1: 酸的，啊，无就是佮完啦，伤大颗，
0: 哦，卡袂自然
1: 的，袂自然的，上大课袂自然，伊讲减肥嘛减袂落来，啊袂自然变呐，我嘛是拢叫用这個，
0: 啊无就是胶原蛋白无够的，
1: 哎、欸、对，
0: 拢穿这個，
1: 对，
0: 哦来我来讲，因为我注意甲你看吼，你无怪你敢讲恁个是三四合一啦，我来讲，因为我有咧运动的人，这类物件我穿足济啦，一般拢甲你讲我这石墨烯的。诶，护士，我这做诶护士，集团诶护士呀，无甲你写几趴啦，吼、哦，无大部分拢无咧写几趴啦、
1: 欸。有诶是用喷起咧个，讲、哦、我有石墨烯啊呢。
0: 我来讲，因这吼、個，恁诶无怪你病未啊，无怪这长辈时代信任，因为这内底恁诶材质有写着你石墨烯50%嘛，集团30%嘛，做10%嘛，因这内个坑10%嘛，
1: 对
0: 不？哦，恁这算。黄金比例有升过，
1: 对、哦，
0: 迄个爬数低的啦。后来我要求一箱了5000，那我是穿袂，我这艰苦人我穿袂落啦。安尼啦，今仔头第一遍，
1: 头第一遍，
0: 好来，
1: 来我有准备了，我讲真的，好，
0: 我当然
1: 了，你嘛卖搞我抬啊，今仔日第一届来遮宣传，所以咧本来的便宜一箱是5000，
0: 5000，
1: 你听我详细
0: 啊，好来，
1: 来今仔日咧我只要一箱3500就好啊。
0: 哦，来我跟你讲哦。这是来咱家头第一遍咯、哦，
1: 头第一遍
0: 一箱优惠你偌济？你若去病，我来讲，伊拄啊配置嘛，讲各大病院内底绝对有单买。
1: 对、哦，
0: 你去甲看一箱都是5000，你去病院买物件无咧出价啦，
1: 无啦，无咧出价，
0: 绝对无咧出价啦。来，这要照顾坐咱家长辈时代，手面摊家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食到老来啊，脚将来出问题，脚头乌将来你袂行，你要创啊，无效啦。人就拄仔咧讲诶，人爱行爱走，爱食爱放，爱好困，目睭爱看会到，你诶人生真是快乐诶啦！来，佩蒂啊，3500，咱讲才足优惠
1: 啊！对啊，对，
0: 逐工穿一双诶垃圾啊，对无？啊，若说我就无人啊穿啊，啊，我明仔载毋就过来坐轮椅，无人穿搁坐轮椅，安尼啦，今仔日啦，来头第
1: 一。我想讲，我介绍无都搁落啊。
0: 无啦，我未敢出价啦、
1: 欸，你未使去搞出
0: 价，我无遐无天良啦，我哪有可能敢出价来？我跟你讲，安尼啦，哦，我卖敢出价。 卖给出啦，你就讲落个三千五算，
1: 咱
0: 讲啦，那落个三千五算生意十足啊啦，哦，要照顾姐姐这长辈时代，阿峰跟你讲，一箱那退换无就退换啦，来啦，既然到啦，你佫甲送一个，较大个哦，较大个哦，你甲送一箱啦，
1: 就买一送一哦，
0: 哟哟哟，
1: 哦，我
0: 一盖得，哦，一盖得，
1: 我一定落个。
0: 一盖得，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诶！伊这360套立体远红外线，你穿过透气，过来咱穿过，你热天啊流汗是毋是较会够汗？你免烦恼，伊这内底有啥引尘类嘛？
1: 对，
0: 甲你杀菌，所以你免惊会湿疹。
1: 我个竹炭吸湿排汗。
0: 过来我有甲穿，有一个好处，寒天穿咧吼，会感觉流啊安尼温温啊。
1: 对。
0: 因为伊个做真，伊个三行万人外线真正有够的。
1: 对，
0: 好来了，拜托个啦，甲送一箱啦，一套一遍就好啦，
1: 一遍吼，
0: 一遍就好
1: 啊。
0: 对对。
1: 啊，限量哦。
0: 哦，好来。
1: 还我只蹲低一个限量，无我偌济啊？20组。
0: 20组。
2: 无够啦。
0: 无够啦，你莫卖啊！你
2: 即
0: 即摆甲电视听，你问个就超过遐个量啊。加10组，30组。
1: 30组好，30组。
0: 30组啊！咱只爸母啊，你注意听啊！嘿，买一箱，原价爱5900，优惠你3500块。买一箱哦，嘿，今仔去头第一遍，买一箱，搁送一箱互你啊！搁送一箱互你。两箱优惠你3500来使用者啊！来，你甲接一个，来一线一线你，一线你甲接一个，来，咱这爸母也好康哦，因为我跟你讲啊，这等于拢累得好啊嘛，
1: 对，拢累得好。啊，我甲大家讲一下，你也是清清的吼，袂怪冷气，你慢慢烦恼，你用冷水甲泡泡的就好啊，
0: 好
1: 回弹呐，
0: 好回弹，啊，卖用柔软尖锐式，
1: 拢变变，
0: 哦，卖用柔软尖锐式，你若惊袂远的，你话惊落爱起头卡头的，坐咧。坐了了爬不起来，因为你的脚头无力，你靠边啊这两个软胶条，哦，两个胶条，迄两个会有一个反弹的力，你人会较 OK 啊。过来，你若讲阿廖廖啊吼，迄个脚你行落安尼，要安那讲会安尼，会安尼是算叫迄吼，迄就是胶原两倍无够，你食较侪胶原两倍都无好，你爱穿一双，落伊会甲你合成啊，会甲你合成，我阿你讲。配体的病院啊，我所在
1: 都
0: 坐长辈时代，拢伫骨科转来伊家，伊咨询健康，伊拢甲讲，你较食着止疼剂，你的骨头哪只哪落，你较食着只松弛剂，食到尾啊身体愈来愈害，这就根本食迄都无效嘛，都你害你的身体
1: 啊。你知我有一个住伫万年的80岁阿伯，因兜住透天的。啊！伊神明厅伫3楼，
0: 对，
1: 好、哦，所以伊逐工都爱爬两届，爬两届哦。好、哦、啊，有一届是安那哩，爬煞用两脚，
0: 两脚。
1: 哎、欸，好佳哉，迄届是因早间伫头前间看的，无伊煞为3楼练到2楼。
0: 啊娘喂！
1: 对，啊，看医生讲，看讲，其实伊两骨软骨，顶骨软骨无代志，
0: 对，
1: 啊嘛找无虾米原因。
0: 脚无烂娘，
1: 脚无烂
0: 娘。因为咱年岁侪都是会失去安尼，
1: 对，
0: 都爱靠啥？靠一双，咱的。适合于加强边后软软胶条的，诶，这个一、那个石墨烯做叠团，银纤维适合于的啥？诶，护膝哦，嘿，其实这。

0: 你连讲啊，买去便宜买，你该有哪个认知适合伊个加强型的诶，这护士买两箱，你爱开万块，今仔买两箱优惠你3500块，就是买一箱送一箱啊！明仔载买运动，买三楼、四楼，买甲姑妈小样，你做你甲清咧哇！我说
1: 啊，三十个呢，因为阮这有签约，三十个尔吼，无啊东西。
0: 你来看嘞，接未起啊，接未起啊，卖个啊！你拢你都看，你要一组两组啊，一组就是两箱，两组就是四箱。我来，来，这去第一本来。嘿，即摆电话拢满线，拢断的拢满线啊！来，小朱姐啊！
2: 我要一组，
0: 要一组啦吼！
2: 好，
0: 后日你收，后礼拜你收我嘿。
2: 好，
0: 来，好，拜拜。
2: 来，
0: 来，周太太，你要一组还两组？
2: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后礼拜你收我嘿。
2: 好，
0: 来。来，小一、那个小玉姐啊，
3: 要五十。
0: 好，你要一组啊，两组。
3: 一组。
0: 好，OK。
3: 啊，我们卡棍吼，红敢未使听。
0: 无要紧，这无要紧啦，吼。
3: 好，OK，
0: 好，拜拜。好，拜拜，来，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099来，以上广告哈。咱这爸母啊，卖较紧的哦，嘿，卖较紧的，因为我跟你讲哦，叫伊送一箱啊，伊就已经足艰苦的啊，我无骗伊。
1: 不是啦，不是，袂使安尼讲啊啦，我都小气的，不是安尼讲哦，爸爸妈妈，我先跟你讲一个，第一吼，5000到想要伫便宜卖5000到，绝对有伊的原因，因为个伫外口讲的，你伫外口。要么就是石墨烯，单一种功能，无个是干它竹炭，无个是干它
0: 折。
1: 你讲要三合一，绝对你以前个是爱买三个护膝，你轮流穿。
0: 对。
1: 阮今仔这三合一，佮即马佮有银纤维哦，
0: 就是
1: 经过3年的时间去研究它的黄金配比。好，所以再来再讲哦，不管你讲哦，要促进睾丸两倍，分层合成都有法度。啊，你讲你会酸会痛。我会给你乳酸排除。
0: 差这啊！差这啊！
2: 就一组啦。
0: 好，后礼拜你洗碗。好，拜拜。来，买电话更加巧诶，你讲无要紧。
1: 好，来。所以这项等于讲，你也要改善你的酸痛，并且是你体内湿气较重的人，哦，买晒个白药掉。
0: 哎，
1: 所以不管讲你是。
0: 好。哦，湿气重
1: 诶，湿气啊，体老湿气诶人，哦，下半身较静诶人，其实嘛会使甲你排好掉，吼，因为远红外线来促进你的代谢。
0: 来，吴太太，
3: 哎，我要爱一箱。
0: 好，一组啦哈，多两箱啦哈，要一箱送一箱啦嘿，哦，好，来，紧，我讲你有听诶哦，含湿气都好哦嘿，哦，含湿气都好，来，咱也买电话警察卡，哈。因为我咧讲吼，
1: 今仔个是30组呢。
0: 卖啦，卖30，即超过30个，你慢慢安尼。
1: 我跟你讲一个，有一个住伫台中清水一个，72岁阿伯，啊退休啊，所以平常时就是接伊孙啊下课、上课、下课嘛
0: 吼。
1: 啊，有一届讲行，温伫路边行袂叮当。
0: 我接电话接袂起啊，真正接袂起啊。来，
1: 阿红那个拿30组做欢乐诶。
0: 瑞姐啊，
2: 你阿红
0: 啊，你好是。
2: 哎，你讲
0: 迄
2: 是
0: 塑胶，嘿，塑胶免塑胶灯，当拢袂倒啊，哈，拢袂就该塑胶嘞啊，
1: 嘿，塑胶诶，
0: 哈，
2: 哦，安尼
0: 啊，90公斤
1: 拢无问题啦，
2: 啊，你要当时要寄，
0: 嗯，后礼拜寄，拜寄，
2: 后礼拜啊，
0: 嘿，拜寄，
2: 拜一了，
0: 嘿，拜寄，拜二收啊，
2: 哎，我咧讲啊，无安尼。
0: 拜
2: 六
0: 来，好，
2: 好，
0: 拜拜，拜拜，来，紧哦。 今后我讲绝对无够啦，你卖。
1: 不是、哦、我跟老爸讲了，我讲吼，因我这面孙啊接一下，我跍伫路边，
0: 对，
1: 起来，我叫救护车去，
0: 对，
1: 好，就偏啊才知影讲吼，伊。

0: 反骨磨损、
1: 啊，磨损啊，
0: 啊磨损啊，要安那？伊讲直直注玻尿酸，啊食高丸
1: 两杯，
0: 哎，主治有效，问题因为流失强紧啊，所以呢，流失紧了，你也是有要做的人，你愈爱买，为什么呢？伊会使延缓你高丸两杯流失。
1: 哦，对对 对。
0: 你本来三个月可能个磨了了流失了，啊，因为伊有内底个是有会使刺激你的高丸两杯生成，
1: 对，
0: 所以会使减缓伊流失的速度啦。
1: 哦。我还讲，你老你食高丸两杯，感觉讲五阿太拢无作用。
0: 是讲我注意了玻尿酸
1: 呢，它拢无作用，因为是你的、咱家己本身无法度去合成这个物件。
0: 对，来我讲，流失小紧。
1: 这内底有三种的万能外线，有三种哦，三种的能量里内底上深的迄个啊，会去到你的骨里啊，甲你合成你内底
0: 胶原蛋白。
1: 哦，所以你这胶原蛋白才有作用啦。
0: 对，
1: 安尼你听无来？买电话机啊卡。来，
0: 嘛未流失遐尼紧啦，
1: 吼，那未流失遐紧，
0: 嘿，嘛未流失遐紧，
1: 哦，差济哦，
0: 对，
1: 因为我甲你讲啦吼，我家己穿的感觉啦，吼，就是安那，迄脚盘真正结足轻啦，真正结足轻，结足好行，啊，过来，你缩的吼，穿起来免惊会有一零啦，吼，免惊有一零，我迄天去吼，拄到一个阿姆吼，我提。我算去甲送回去吼，啊伊就是拢坐咧爬袂起来，啊我是无爱相信，因为爬梯甲我讲，我他有可能要用，我甲讲，我去甲讲妈妈，你坐，即双我借你穿一个吼，啊你
0: 家己去感受，
1: 你家己坐咧，啊你等下爬看起来袂，我甲你讲，伊穿落啊，穿落啊，即摆要爬起来吼，伊讲阿峰你无搞去，我讲卖啦，我就是要试看这真正有迄个作用无，啊你一双就徛起来。
0: 我讲，我妈妈就好啊。我妈妈即马七十几岁啊。
1: 来，分为这啊。
0: 三十组，我拢爱提醒你。
1: 分为这啊。
0: 听超过，你知道？
2: 那个宿舍卡在有诶。
1: 哎，对。
3: 好啦。
1: 来，你要几组？
2: 啊，等后拢
1: 遐。啊。
2: 这个一组几箱？
1: 买一箱送一箱，多啊两箱。啊，这毋是乌色诶哦嘿，灰灰色诶啊。嘿，这不是黑色的，因为我这里面三种的万能外线滴的啊。
2: 多少个？
1: 三千五。嘿哦，你要几组？
2: 啊，两箱啦吼。
1: 哎，两箱有当哦，你替我。
2: 我一组就好啊。
1: 好，后日那个后日拜后日洗碗啊。啊。
2: 好啦。
1: 好，来，哦，我跟你讲，卖个讲啊，等下后点钟再来讲。你若搁讲嘞吼，我爱讲电话接袂起，楼卡接袂起，我甲斗接也接袂起。来，啊，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更加卡，0800-318-0099啊，咱准备来交电台工商的中间更加卡啊。来，你注意听，你若想讲我无爱规世人啊，迄个坐轮椅，无爱规世人牙乖啊，无爱规世人一个，迄个安怎，定啊坐咧厝内底，唔敢出门。我来讲，这箱你真正爱穿，绝对乎你会学落的啊！0800-318-0099，我来倒接电话接袂起啊，真正接袂起。来，买电话机啊卡哈，0800-318-0099啊！来，咱来听听一下音乐啊，准交电台工商啊。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哥辈，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有你就不孤单，让我们陪伴孩子走向校园，走进书本，走到爱。我是爱心班长连晨翔。你的陪伴丰富诗意而有快乐学习的童年，邀请参与教育费募集计划，用爱和关怀帮助弱势孩子背起书包幸福上学。爱心专线02-2930-2600 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6: 成长路上，有些孩子因为资源不足，在关键时刻被迫卡关，只要多一份力量，就能帮助他们走得更远。我是卢广仲，请支持家福基金会无穷世代计划。捐款专线04-2206-1234，或上网搜寻无穷世代，一起陪伴孩子大步向前 ，Level Up。

0: AM 一零七一。
1: 台湾的乡亲阿嫂是最优秀。
2: 来，又过到了快乐的时间哈，马上欢迎咱空中的长辈时代，咱的爸母啊，啊，每一天暗时准时啊，拍开收音机收听咱好哩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3: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哥大姐，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4: 啊，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啊，即个姐啊，伯阿姆、阿姨娘，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啊，这是福利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二台啦，吼。啊，有着韩曼的龙家主题小弟我家宏以及个。啊，阿仔甲
2: 阿伟，
4: 阿伟伫只甲空中长辈时代做陪伴，
2: 是
4: 啊，现场的节目啊，一线请大心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只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免付费的专线，欢迎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那有要爱听什么歌，还、啊、是要甲阮开讲破刀，啊，是要批评指教。啊，隆重甲恁欢迎，隆重来甲恁邀请。啊，伫这个时间前吼，啊，早天气寒冷，
2: 嗯，
4: 啊，爸爸妈妈外头爱穿哦少，
2: 真正凉的啦。尤其后日白天讲，要过咱入冬了后的一上强的寒流要过来，
4: 是，
2: 嘿，
4: 啊，咱家己爱做好保暖的工作，
2: 对，
4: 啊，咱透早都免遐早起来吼，那无咧做事要运动的尔。啊，咱就睏落较晚一点啊，倒咧眠床顶哦，小小啊倒。
2: 嗯。
4: 啊，然后垃圾哦就罔听，啊那无就罔提。
2: 是。
4: 啊那爬起来，啊，咱就眠床头坐一下啊。迄有当时啊，你有慢性的高血压吼。
2: 嗯。
4: 啊，啊是心脏病，你雄雄安尼爬起来，有当时啊血啊，那冲起你脑，有当时啊会晕。
2: 嗯。
4: 啊，有当时啊会偏的跌倒，哦，这真侪案例。
2: 这较危险就输啦。
4: 咱全国即个爸爸妈妈做一个提醒啦，
2: 是啦，嘿。
4: 啊，家宏、阿伟、阿仔伫遮啊，时时刻刻关心恁。啊，搁有阮日时的主持人啊，阮的一代啊，有小安呐、啊。
2: 对、哦、对、哦。
4: 啊，阮搁有家己。
2: 咱爱丽联播网的。
4: 哦，爱丽联播网的
2: 主持人，嘿。
4: 啊，有中港客电台啊，有平湖电台。有台东电台泰鲁哥之音啊，嘉义明星电台啦吼啊，隆重来甲恁欢迎，隆重来甲恁邀请。啊，阮下晡时啊啊嘛有一个啊，做阿米啊，
2: 嗯、
4: 啊嘛有一个阿婷，一个阿锦，
2: 对
4: 啊，为十个
2: 十二点，
4: 十二点五加六点啦。
2: 这种是用公司的同事嘛，是用公司的主持
4: 人。啊，恁若唔知周六要安怎转啊，恁会当敲电话来甲阮问。啊，欢迎恁来甲阮收听，来甲你遮个哪像你家己个后生、你个查某囝遮个事实，来甲阮牵绳来听阮个节目。啊，阮伫空中播音互恁听，啊，恁伫厝内啊享受阮互恁个知识，啊，以及甲唱一挂歹听个歌啦。
2: 无啦，嘛袂当讲人讲生意食水甜啦，吼、哦，这都增加一般咱个快乐性甲趣味性啦。
4: 算听感情个啦。
2: 对啦，咱、
4: 哦、
2: 重点是要听用心个啦。
4: 啊、
2: 你想看嘛，要听好听，即卖手机啊背背都足济歌星唱互你听
4: 啊。我讲啊，那亲像伫即种日子早暗寒冷，
2: 嗯，
4: 啊，家宏一年365天，我唔敢讲我足有效。但是这是我每一工爱做的工课吼，尤其伫进冬天时啊，我更加拢搁较早起来，我拢爱敲电话甲阮老母讲，阿母啊，你哪遐早起来？啊，你要去气温啊，你着穿好烧，啊，暗时咱嘛着甲敲，啊，讲啊，你去上课倒来啊，阮母啊去咧上课，就是去咧签539啦，
2: 上八点的啦，
4: 嘿，
2: 上八点进前的啦，
4: 八点半下课的
2: 啦，
4: 你敢那8:32哦，
2: 8:33，
4: 嘿，
2: 8:33才下课安尼，
4: 啊下课伊就倒来，啊咱就交代伊啊教烧，啊嚼饱，哦，这是咱做今日事实，因为阮拢异乡的游子，
2: 是
4: 爱出外探家啦吼，人讲在家日日好，出外条条难。离厝千里， 才知影回家真好。有一个时代人淡处，互咱会当嘘寒问暖。我认为这是我人生最大的快乐。
2: 这嘛是幸福啦，
4: 嘛是我的一种福报啦。虽然爸爸较早离开我，留一个健康的妈妈，互咱会当时时刻刻有一个重心，会当讲啊，逐工随时刻刻要来关心妈妈。然后平常时，然后假日时啊，就甲再出来行行咧，啊，甲买两领水衫，来互穿，带伊来食一下伊爱食的物件。阮老母都365项吼，都无爱食半项，都敢爱食火锅啦。有当时我若看到阮老母来吼，我都敢若想着要食，我嘛头壳疼。所以要食较好咧，伊也唔啦吼。普通的伊都若便当伊卖，伊都欠的，少钱的伊卖啦。那咱就讲要甲带一半顿啊来食较好诶，伊都唔。
2: 未啊，咱最简单诶啊，咱卖甲讲计小嘛，对无？
4: 啊，伊都喜欢，伊都知影啦。啊，伊就讲啦，辉哥伊未安尼俩。我诶老母搞进幼儿园遮伟大。所以讲，咱做囝儿是说，有当时啊，爸爸妈妈需要啥物，咱一定爱去甲了解。
2: 对啦。
4: 伊请你大，只要你今日诶成就，你会当做公司诶董事长。你才会当做大头家你才会当阁创造你进新的家庭，有你的太太，有你的后生查某囝咧，甲你友好啊。所以讲古早人讲世传世，一代传一代啦吼绵延不断我希望讲自好的鼓励，友好时代人孝顺这两字爱甲流传落，
2: 对，袂当袂记的啦。
4: 因为因实在做少年的太辛苦了啦，吼啊，惊咱寒，惊咱热，这是家宏伫播音界深受爸爸妈妈的肯定讲事实，恁的后生还是无家宏这么关心恁，恁的后生不一定像阿发阿仔这么要义恁，要义恁唔知穿有烧无唔知食饱无，唔知困有好无。讲事实，阮做播音面对的，就是所有全国的听众的身体健康，这嘛是阮责任的一部分。
2: 对啦。
4: 所以讲，伫遮不管食穿用，那伫阮的节目有机会通卖，阮拢是用上好的，要互恁食出健康，互恁用出健康甲快乐。
2: 对啦，无唔对啦
4: 吼。迄个歌谣吼，阿如阿妈妈。有点一条上爱的人，家宏来唱互你听，咱今日来邀请贵宾啦吼。
2: 是。
4: 今日这样物件是全世界的科技，上新的科技。今年你若要过一个好冬天，你会唔爱上世界听？
2: 对啦，要过一个温暖的冬天啦。
4: 对啊，认真甲听吼，上爱的人。
2: 好，来，咱邀请中北时代同齐来做收听。

0: 会寒未？
1: 嗯，
0: 你著会记你加被，
1: 对，爱
0: 像
1: 我
0: 烧
1: 烧，是啊，
0: 食饭啊未？你著会记你食饱像我烧，
1: 嗯，
0: 伫只家宏讲事实吼，伫即个寒冷的冬天尤其有真济不幸，拢是伫冬天
1: 对
0: 来发生，
1: 尤其是冬天的透早时阵。
0: 是啊，
1: 嗯，
0: 因为日夜温差差伤大，
1: 对，
0: 咱即马过去的人逐项欠，食也欠，穿也欠，用也欠，咱即马真济物件讲事实该保养的，咱来保养，虽然保健食品会抬头。真侪人要食保健食品，无爱食药啊，因为见药三分毒。
1: 因为药啊是愈食愈重啊。
0: 是啊，
1: 嗯。
0: 我讲社会科技咧进步，讲实在，像即卖车你家己咧开车，你人免换寒道路，车会家己缀头前迄台咧驶，这是真正诶现有诶科技。
1: 对，这种自动驾驶诶，
0: 未来 AI 啦，吼。
1: 嗯。
0: 讲实在，爸爸妈妈英语有诶可能听无。AI 智慧就是机器人的智慧未来机器人会取代真多咱人类要做的代志我相信恁若出去食饭恁都看到真侪即卖用机器人咧甲你烹菜，
1: 对，
0: 都送来甲桌顶桌边，互你家己烹。
1: 嗯，
0: 这就是社会科技未来愈来愈进步，包括咱过去咱咧穿衫，迄老公啊，有一领十外公斤。阮爸那像这个天就对啊啦吼，寒流敢那穿啊规身躯那像阿不倒嘞。
1: 嗯，
0: 即卖你看人迄机能的外套，玻璃丝，主人会发烧，
1: 像发热衣啊，
0: 这发热衣，
1: 嗯，
0: 唔是穿了人会发烧呢，是迄衫会发烧，
1: 是，
0: 互你保持你的体温袂寒，唔免穿到规身躯那阿不倒。
1: 对，以前吼，只要寒人到伊来穿到四领五领吼，六领。即马可能拢差不多两领三领，
0: 包括卫生裤都会穿两领。
1: 对啊，
0: 穿愈侪其实愈未烧啦。
1: 嗯，
0: 哎呀，有当时啊，亲像海口人，阮这种同桌囡仔，海风算算叫半暝老老爸老母叫要去掠鱼啊、掠虾啊、掠蚬啊、掠毛啊，拢爱用伫个天要光，因为那日头出来，窟啊水放大，鱼啊、蚬啊。虾啊，拢容易死，
1: 是
0: 所以讲拢爱伫天要光，得爱赶紧甲修行起来。咱今日真无难得咱全国啦吼摕到中华民国的专利证明书一个苏棉博士即个苏棉博士所开发的物件就是拢咧帮助人好困眠会当防血路循环。会当循环通，用就会当互你通啊，无一定爱食。
1: 是，
0: 佮会当取代你过去你咧家皮啊一领二十公斤呢，十公斤呢啦。
1: 古早的老计针啦。
0: 早皮啊拢用拍。
1: 嗯。
0: 你像阮老母过去，我也袂咧做生物科技，欠到甚物程度？阮老母拢捡迄衫无爱穿的，家己穿迄枕头笼，内底硬钱拢钱的衫有无？
1: 嗯嗯。
0: 钱要碰碰，你做枕头。我讲过去的人实在恁的辛苦，谁人我有当看到阮老母我目眶会红，因搞进幼儿园那个欠，就是讲要欠咧荷兰。我讲母啊，阮的生活已经拢无问题你该食买来食，该穿买来穿，该用买来用。
1: 对。
0: 咱今日真欢喜咱东方生物科技本来我透早一名长来卖一领会当互你循环配。哎呀，会当互你好困眠，伊内底有真济能量吼，
1: 对，
0: 包括伊这内底
1: 量子
0: 医学，
1: 嗯，
0: 就是专门人伫病院咧做医疗的，我有甲讲透早卖完，我讲暗时佫互我卖一个，
1: 对啊，
0: 伊讲我大概都拢会出一招吼，伊讲其实你会知伊都甲我动量。有老几百领会暗要给我，但是讲叫我尽量会使，卖甲出介绍。我讲吼，都尽量啦吼。我嘛无希望甲恁出介绍了钱，下早我家己嘛了一摊。伫即个旧年尾新年头，嘛等于先来提早祝福即个爸爸妈妈新年恭喜。互恁提早当嫁到一领小小的被，
1: 对，
0: 恁是我上爱的人，互恁嫁一领小小的被。 啊，咱来邀请咱东方的执行长，咱的洪执行长来到现场，执行长你好。
2: 嘉宏哥，阿伟啊，阿哥，众位主持人，大家健康，大家好，嘿。
0: 啊，真歹势吼，啊，一天互你走双抓，透早来一台，
2: 啊，
0: 暗时来二台做现场，我、啊、尤其伫这个天气。啊，早暗寒冷的季节，
2: 对，
0: 啊，佮互你安尼舟车劳顿，
2: 啊，真歹势
0: 啦。
2: 哎、
0: 欸，
2: 那你因为即马诶天气咧变寒，今年是寒较慢，但是今年的寒吼，听讲比以往啦，佮较冷。
1: 因为听讲今年有霸王级寒流、
2: 啊。诶、欸，啊，即马就是讲吼，咱后礼拜都迄落大陆冷气团来啊，
1: 吼、嗯，
2: 啊，大陆冷气团只啊，你会记啊？咱迄落你年初的时阵，年假的时阵吼。一来一暗就走差不多七八十个，
1: 嗯，
2: 嘿，要百几个哦，吼，迄种唔是讲一定是老大人，但是咱就是安尼，咱心中内底有三条，迄落血管啊，吼，它掉百分之八十，你才有感觉，所以你会喘，你困袂好啦，喘袂过啦，还是讲心花头白白啦，还是讲你有血路病的啦，血路病嘛，足侪人有的吼。
0: 当期，台湾人有困袂起的人有600万人，
2: 对，
0: 无好困眠，
2: 无好困眠。
0: 有的不是因为你脑神经有问题、
2: 嗯、
0: 有的是因为你用不到枕头，
2: 对，
0: 睡不到棉被，
2: 嗯，
0: 睡不到眠床，
1: 眠床啦，
2: 对，寝具，对，所以咱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睡眠，啊，睡眠很重点的，因为三分之一的时间睡眠会当影响咱三分之二的迄啰生活品质甲表现，
0: 是，
2: 啊，所以人讲睡眠是咱健康的第一步，
0: 对，
2: 咱必须爱困到清明，不是干那有困就好哦，爱困到清明，困的入眠，咱内底会排脑毒的时间才会把你排清去，
0: 困深入眠，
2: 才
0: 会当真正和你这的五脏六腑去休困，
2: 对，会当做休困，会当做修复，但是这讲来简单呐，人讲食的热，哈，放的出不如。啊嘛是爱困的去，吼、哦、啊食了好不如困了好，吼、哦、所以咱即卖人就是讲吼，生活压力伤大啊，你想讲啊生活压力伤大，要安怎放互开？咱也毋是拢修行的啊，啊像阿爷啊，伊拄啊出世的时阵，伊无烦无恼，伊的迄落所有的迄落情绪啊、阿法波啊，这种的吼，较好困眠的这种的因子会较侪，啊是因为咱大汉啊，咱老来啊，所以咱会较退化，啊咱嘛较熬操烦，啊即马就是讲，即、這个天气来讲，温度会降低咱的心肺梗的中风啦、心肌梗塞啦，啊是讲咱肺络未通会酸抽疼麻痹，吼、哦，脱掉的机会会加较侪。哦，啊，无就经络会慢硬，
0: 吼、
2: 哦，所以冬天对咱老大人来讲，对咱人来讲是就上大的挑战啦，吼、哦，所以咱冬天一定要先啥物，先防寒嘛，吼、哦，寒气也来，咱若无寒气，咱就百病消，吼、哦，啊，第二项就是讲，咱一定要好困眠，因为困眠咱健康才有啊，都做啥物全面的活化，因为咱困眠当中会当咱分泌一种叫做激素，迄、那个激素对咱的生长激素。对咱的腰肌素，所以你糖尿病你控制袂好诶，啊是讲对咱的虾米甲状腺素高血压，伊这种的拢是激素在做分泌诶，对咱的激素嘛做重点诶吼。啊，即马就是讲，咱即马拢听过讲石墨烯对咱台湾人来讲应该无陌生，就这样咧卖嘛，嘛做做直销咧卖啊，一年赔即马三四百嘛有人咧卖啊、
1: 嗯，
2: 啊，但是伊敢讲深的。有有机的石墨烯也当深层治疗20公分呢，伊的迄啰生命之光也当拍入去20公分做治疗、做修复、做活化，啊，搁达你血路会通者，搁会当来做修复者，绝对无人敢讲，因为咱今天啊批是有 FDA 医疗器材认证，但是医疗器材认证是安那是美国 FDA 的颁发出来，因为美国总统拢一定有一个太医。咱拢以前的迄落皇帝啦，皇帝一定有专属的迄落太医嘛，毋是一般的大夫对无？太医的病院，即马伫咧美国叫做啥物？总统医院，总统医院是一个军事设备的迄落医学中心，伊干那咧医治总统。十年来，因用的迄落医疗器材，听讲即马毋是医生的技术排第一嘞，即马是有一台叫做远红外线量子。远红外量子修复舱是白医生比医生的医术更加怪。
0: 是
2: 医生即马医袂好诶，因为有时阵总统有诶，为总统有迄落庆伤， 迄青葱，迄为迄啰爱修护，你知无？修护啊，为因咧总统诶年纪较大，脑头壳较钝，啊嘛较歹困。
0: 是。
2: 啊，为诶因咧年纪大，但是因咧搁爱处理，因美国诶迄啰总统是全球上大诶嘛，啊处理足侪国诶代志，所以因们压力嘛足大呀、啊。啊，你要安怎做修护？为伊药啊，伊无阿多药啊，无阿多医好诶。
0: 是。
2: 像诶，即卖总统啦，像迄啰。川普啦，伊本身就捌着轻伤。
0: 川普嘛，娶做侪嘛，歹困啦。
2: 哎，无啦，伊捌莫娶侪，但是伊即马七十几岁啊、喔，伊嘛有三高哦、喔，但是维持啊足好个、喔、哦。本家心中啊曾经啊，唔免称哦，是安怎？因为伊倒一个量子远红外线量子修复舱，伊即个修复舱伫个总统个便宜来讲，即马即个技术是比 NASA 太空迄落、那個、外太空 NASA 迄落太空诶航太科技更加关键。
0: 是
2: 啊，因为伊内底量子就安怎讲，因为咱量子吼，看那远红外线，远红外线是讲咱拍入来是用滴嘞，
0: 是
2: 滴嘞。不过咱人的迄、那、落、個，咱人是360度，细胞是圆的，对不？啊，咱量子就是讲一拍落来，细的，但咱的细胞每一个67座的细胞，但咱扣起来，扣起来了后，唔是干那做修复，因为咱扣起来了后，咱细胞会卡一挂啥物，卡一挂胶，
0: 是
2: 迄毒垢啊。迄就是重金属，啊无就是讲有一挂农药的毒，迄种卡足深的，伊会带排掉。所以是安那讲，人讲这个修复舱啊，为的是讲癌细胞，会当带你修复掉，会当带你排掉，就是因为伊对排毒先开始。啊，第二项就是讲，伊这个细胞为的咱人咧摸物件时候，唔是有是咪有静电会电着，会电着。咱这个细胞也扣起来了后，也带咱的电。一般咱拢远红外线的修复是讲吼，咱的电线布爱修无好，
0: 是，
2: 对不？啊，咱电线爱修理好，长期爱来接无好。但是伊这个扣起来就是讲，那修理好了后，伊爱通电，为的电是小怕电，为的是断电，为的电是未通，
0: 哈
2: 啊，就是那个手机啊，伊本只五格是满格，会当修会到，今麦变一格，
0: 是。
2: 啊，手机啊，够会用的，但是都是拍袂过，都是拍袂过。伊这都是那个手机啊，带你变五格、满格的迄落讯号啦，吼、哦，和你通电了、哦，所以通电了有一个频率，一个来调整。对，这即阵嘛，伫空中听到咱的声音，咱的声音有一个号码，对不？这个号码减一格，加一格拢袂使。所以咱这个号码就是固定，这个号码听到这个声音就感觉做熟悉的。这个熟悉的声音，这个熟悉的号码叫做啥物？咱的阿巴波。阿法波就是让咱会当好困眠，这个迄落波频啦，就是咱这个频道啦吼。这个频率，这个频率就是咱的车内底，车内底会当强化这个频率，吼，会当走去家遐。因为你无走去家遐的时阵，咱的迄落咱的情绪啊，因为咱不是捌测过啥物。心电图，心电图是迄落心电图，是毋是爱有一个波长？
0: 是，
2: 吼，代表讲咱若有电的时阵，咱心电图都会当测得出来。
0: 是，
2: 迄波长就是怪怪格格，怪怪格格，但是上好的就是唔通波动伤多，脑波嘛是同款。
0: 是，
2: 吼，啊，伊这都是控制咱的脑波，那个落摇动的感觉，和咱的脑波袂当伤怪，伤怪迄叫做啥物？自律神经失调，
0: 是，
2: 你就会什么歹困、忧郁症，啊，无就讲伤低的时阵，你就感觉讲，佫无信心，
0: 是，
2: 嘿，伤高伤低，拢对咱的脑神经衰弱拢是无好的，拢无好，你绝对无好困，啊，爱伫个中啊，阿法波是伫个中啊，就是暗夜啊才有诶，
0: 是，
2: 这个阿法波，当你强化了后，你的脑细胞嘛系做伙扩大强化。啊，这就是咱的药单，吃的咱这领皮来的。目前全世界第一件有美国 FDA 药品级的哦，一叫医疗等级用的修护舱的米酒皮，
0: 是
2: 第一咱台湾是第一领，
0: 是
2: 好和美国的总统病医直接授权。直接授权参咱舒眠博士来做合作。
0: 这包括因国外。美术国家，
2: 对，
0: 国家咧战争的遐国家吼，
2: 对，
0: 你看住伫外口遐尼寒，
1: 拢零下咧，
0: 干那加一领被，
2: 对对对，
0: 啊，咱人咧困吼，爸爸妈妈你若足歹困咧，
2: 对，
0: 你家己去甲回想吼，
2: 对，
0: 最后你一定是屈一个姿势，感觉你上舒适的，
2: 对，
0: 你转来叫困咧， 你的冰倒来也袂困着，冰过去也袂困着，
2: 但是你冰到后尾
0: 啊，你会找到一个姿势，
2: 对，
0: 啊，迄、那个姿势就是你上好困的，
2: 对。
0: 今日咱今仔批
2: 加了，
0: 啊，加嘞，就是讲，因为伊内底有石墨烯，
2: 对，
0: 啊，有量子医学，
2: 对，
0: 啊，伊内底外口拢总有石墨烯，过来伊这双面批，
2: 对，
0: 第一伊六尺七尺有够大呢，啊，过来今仔批。会当主动循环你身躯的血液啊，和你的酸痛啊比较
2: 酸痛疼麻痹啊，发炎的迄落物件，
0: 血压
2: 对
0: 啊，拢总
2: 做调整，
0: 做循环
2: 对，会当做调整
0: 啊。然后就对啊啦吼，即领被佮互你袂脱被，因为伊会控制你的温度，
2: 伊袂翕
0: 啦。咱人吼，有当时你若加被啊，加了伤烧。你就想要脱皮嘛，
1: 对对对，
0: 脱皮你就会寒着。
2: 嘿嘿，
0: 啊，即领皮家己会去监测啊，你家己的身躯的温度，
2: 对，
0: 啊，互你唔袂脱皮，唔免惊会感冒。
2: 嘿，
0: 哦，啊，所以讲即领皮伊佫有抗菌、杀菌，尤其即嘛感冒、湿困
1: 啊、病毒、
0: 病毒特别侪，
2: 伊、
0: 会去甲你控制。
2: 嘿，伊会带你杀菌，啊，所以你有过敏的，你慢慢
0: 讲。爸爸妈妈，这还佫唔是上珍贵的，
2: 对，
0: 伊上珍贵的是你佮加即领皮。啊，六尺七尺，一五公分高，互你家己无感觉。过来第一，伊十秒以内，一秒到十秒，
2: 就
0: 会互你感觉伊的烧度水高。
2: 伊的烧度
0: 是，唔免讲像我咱咧加皮后尾啊，加咧十外分才会烧。
1: 都加袂烧咧。
0: 较早阮厝，阮老母拍迄皮啊，我拢加伊烫麦提裙，你知无？夭寿拢干那烫麦提成一呐四角裤，内裤安尼干干又又爱屈足久的，
1: 爱底下屈到半点钟。
0: 有当时啊，屈咧半点钟就屈啊，特别困呢，要烧啊吼。又搁想要放尿，靠腰即嘛起个
2: 大难话。啊，
0: 都免困啊。一盖又搁干干要半点钟。
1: 屈到皮皮粗安尼，粗腰受久
0: 啊。啊，今天皮好。就好，就讲你起来放热了啊！你身躯的温度，伊阁甲你保持伫皮啊顶悬，啊，然后你等下阁继续接落去困，同款是迄个温度。
2: 因为伊的表布嘛是用石墨烯，啊，伊中间一定五公分的迄落石墨烯的迄落超晶格结构，伊嘛是内底嘛是用远红外线超晶格结构，所以伊外靠一定会维持恒温呐。
0: 好，
2: 中间一定会把你的温度留在内底。啊，唔过伊个，你若讲流汗时阵，伊会带你的迄落湿痰嘛，
1: 透气，
2: 嘿，伊会吸湿排汗透气。所以呢，你啊，有寒流来的时阵，吼，你内底辛苦的温度，你会感觉讲，外口的外口唔管安怎在落水还是安怎，你袂感觉讲会寒着，吼。所以温度的迄落
0: 保持伫遐，外口落雨拢会湿湿，
2: 对，
1: 湿湿班呢，
2: 因为咱台湾是湿痰的啦，所以也
0: 寒。不管你外口在落雨。
2: 哦，落水，
0: 嘿，
2: 还是讲会当迄落、迄落、迄落有些生物
1: 哦，吼，
2: 迄生物迄种寒风刺骨迄种，你拢唔免惊。
0: 啊，阮今年因为今年皮啊多打紧，啊，阮伫迄个花莲。

0: AM 1.7
1: 即系用心啊来教，教人讲的这种真正。
2: 对
1: 啊，因为这领皮啊啊，其实过去因是干那销售国外啦吼，
3: 因
1: 国内完全无销售。
3: 对，
2: 伫国外卖足贵个呢，
1: 16,800。
3: 啊，我订毛下啦，16,800。
1: 人家甲你卖16,800。因啊，无迄种医疗效果，伊做怎啊赔啊，伊都咪笑诶。
2: 人讲一分钱一分货啦，
1: 三分钱也是货，
2: 啊
1: 那唔免钱就无好货。
3: 无啦，伊这都是科技迭代。
1: 所以讲，因为因着引进倒来伫咱遮诶医疗系统啊，要来使用怎啊赔啊，真侪各大病院
4: 诶。哎，你个赔啊，什么颜色诶哈？
1: 普色诶，
2: 普色诶，嘿，普色诶，
4: 嘿，啊，有个普色个，
1: 啊，无，爱顶管灰草足水诶，
3: 伊内底有一个，伊灰草迄拢是昆明中心特别设计设计哦，吼，
1: 用看。林立大姐，来，你好，买皮啊哈，买一领两领，好，来电来下咧哈，
2: 啊，
1: 来，
2: 大家拢来行诶吼，
1: 妈来买皮啊哈，诶，来，你好，电来下咧，我家红，诶，啊，买皮啊，电来下咧哦哈。啊，来喂，你要买皮啊？哈，
5: 欸，
1: 来，店你住倒位？
5: 我中华，
2: 中华都是乡镇，
5: 中南路。
2: 哦，按中华企业啦，哈，好，来你等我一下哈。
1: 啊，大家拢吃巧，你配就赶紧在要写无啊？
3: 你这介绍
1: 小小，爸爸妈妈，今日开小钱，互你换大健康，互你换好睡眠，一领皮啊。会当让你嫁几世人的1900安尼有价值
2: 无？你上有价值的啦
3: 哈！一米啊，困一米你有感觉？
5: 那个石墨烯，
1: 那石墨烯量子倍啦哈！来，等一下，
2: 洪大哥，谢谢你等一
1: 下。啊，爸爸妈妈，1980食无一顿饭，
3: 会当让
1: 你嫁陪嫁一世人，
2: 会
1: 当让你撇过一个寒冷的冬天，
3: 会
1: 当让你撇过寒流，你寒流敢那靠近呀？你唔免伫遐咧教两三领，
3: 唔免卫
1: 生衣
3: 咧，唔
1: 免卫生衣咧穿四五领，卫生裤咧穿四五领。
3: 啊，嘛免开暖气，
1: 啊，免开小气，
3: 嘿，小开胃，迄个伤，哎，伤大啦，
1: 伤大。永胜大哥，来，你好，我嘉宏。
6: 我嘉宏，你好。
1: 嘿，你好，来要陪啊。
6: 哎，一组
1: 嘿。好，两领啦吼。
6: 我一
2: 领吼，
1: 好来，1900，
2: 你等我下吼。咱哦，不管要一领两领，趁即马租所有的时阵爱赶紧卡，啊无单哦，过到今日明仔载你卡通来买拍摄，该一旦该讲拍
1: 摄。今年嘛，可能卖即届尔。
3: 像阮老爸有迄落心脏病啦，黑骨佫兼啥呢？伊佫兼讲高血压，伊加一领诶指数完全拢稳定，
2: 还
3: 佫惊寒哦。迄老大人，阮老爸80岁啊，惊寒哦，伊加一领。

0: 你上舒适的姿势，你睏下你才睏下去。真啊，皮啊甲教咧，你凭啥物姿势你都会好睏？因为伊内底有量子能量石墨烯，
1: 伊会当甲
0: 你导热，会当互你的量子修复你的人的频率。
1: 对，
0: 吼、哦，安尼你就会好睏啊。
1: 调好睏的频率。
0: 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伊会甲你找一个好睏的位。和你找安怎病，安怎加是上舒适的。
1: 伊毋是安眠药啊，哦。
0: 工学啦，还是人体工学。
1: 对，
0: 中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喂，你有亚美大姐。来，你有要陪啊吼？要一领两领。今天啦，好来电话加咧。
2: 好，今天已经高
0: 到
2: 八十。今
0: 天顶管就是国外卖16,800块。台湾卖3,900，我今日甲你卖1,900，
1: 这绝对是上少的，
0: 3,500啦。
1: 这上少，但是这个是能量上高级的吼。
3: 我你讲吼，
0: 嘿，我你讲，
3: 我是拜三就伫厝，我拜要去新店。
0: 好啊，拜三好你收。
3: 你拜三再好，拜三拜四拢无紧
0: 啦。今仔你甲来线卡讲，
2: 你电话来哦，
0: 嘿。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你当时要收。你甲阮的服务先生、服务小姐讲啊，
1: 恁厝的贵
0: 啊，
1: 你都
0: 来
1: 玉琴
0: 大姐，来了。
4: 你个
0: 平方姐啊，嘿，我教。
4: 我要
0: 订
4: 这
0: 个两两杯啦，吼，3,500好，来你订的个咧哈。
2: 来哦，各一点哦，因为吼，咱这是一领被，就是一个生活底条的。
1: 对啊。
2: 咱过年要到的时阵，你摕去送礼，我还讲。这吼、哦、真正足大办都好
1: 健康啊，有的人是讲要迄落社区要摸财有无？交换礼物迄种的啊，啊是讲咱过年的时阵，时岁拢会回来，啊，但换一件新的被。
2: 跟那
1: 新
2: 的被赶出去吼、哦，你的民主都拢有啊啦。
1: 对，
0: 我你为新里头来，为了吴大哥。
5: 我
0: 今天好来等
2: 你，来等一下哈。
0: 啊，过年买新衣头，换新啦，
1: 因为精装版的包装。
0: 新皮来夹，啊，你囡仔回来，干那甲你望到这质感，
2: 对，
0: 还要讲阿爸阿母啊，啊，你那要买这家伙，
1: 啊，个轻量化，
0: 这个要买舒眠博士，
1: 对，
0: 哦，你真正，
1: 啊，个要买量子的，
0: 你地位如来，
2: 因为你刚望就知啊，这材质天丝的，天丝的材质是非常油，那阿爷的皮肤赶快，哦，所以吼你困的时阵。绝对足好露面的，过来就是讲，咱定着暗时，脚手冰冷，脚手冷起起的爸爸妈妈，啊那夹棉被就是夹袂烧的。我来讲，阮今啊石墨烯量子的循环被，你甲起灯夹，绝对唔免乎你10分钟、5、3分钟、5分钟了，你都是有感觉，
1: 会感觉有感觉，有感觉就对八卦，甲咱的四肢呀，
2: 拢
1: 会烧会痛，你都看袂吧？
2: 你个困在个穿袜啊，你个穿卫生裤啊，个穿啥穿啥？
1: 哎呀，
0: 金青啊，金青啊，爸爸，哎妈妈，
6: 你好，
0: 来，你要要陪啊？
6: 我家
0: 本人，哎，我要一领
6: 陪
0: 哈，要一领陪来等你家咧哈。啊，来喂，你又来王春妈妈。
6: 啊，你好。
0: 你陪啊哈。
6: 我今年得啊。
2: 今年好，
0: 你等一下哈。
1: 一轻个蓬松个 QQ 哈。
0: 东北时段。
1: 哎，当说哦，嘿。
0: 辛苦爱烧，他较爱点啊。啊，来喂，你又来先听一下。
7: 哎，你好，你啊未
0: 陪。嘿，我咧未陪着，今日咧未陪我家红。
7: 家红
0: 啊。嘿，你又你要陪哈。
2: 没能量哦，后来
0: 炒煮鸡。
2: 尤其咱那经济以后的食，熬夜噶，爸爸妈妈建议你买能量，尽量铺在你的眠床底，
1: 尽量
2: 盖在你的身
1: 躯。有那个修护舱的概念啊，
2: 对对对对。
0: 哈，阿婆啦，感情好，尽量分母家，啊，尽量分人家。
1: 阿婆啦，
2: 啊，你都买啊，你感情都买啊，就尽量尽量啊，
1: 尽量开在客厅啦。
0: 有当时那灯光强，咱尽量。
2: 对对对，弄会晒哈。
0: 你要来呼吸啊？哎，妈妈，你好，我教。
8: 给你买
0: 什么
8: 脑
0: 筋？来，等你讲咧吼。啊，东北时代，今咱这舒眠博士，
2: 对，
0: 啊，所制作出来的，啊，这量子石墨烯，
1: 对，
0: 啊，循环背，
1: 对，
0: 会当帮助你血液循环、经络循环、脑压循环的好，你就会好困眠，
1: 好困眠啦，
0: 一醒到天光啦吼。
1: 所以，
0: 啊，伊波乱的速度，我来讲一秒到十秒。啊，
1: 你
0: 都会感觉，
1: 吼，你唔免乱背哦，嘿。
0: 啊，上面拢会使夹，唔免弄迄个棉被，
1: 拢唔免
0: 被单，
1: 嘿，唔免。
0: 啊，这拢会使洗，一领被甲你报告一世人，和你夹三代人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 空九八啦，
1: 所以恁到后面批，即马一定臭铺啊，阿嘛加足久的啊，你上过增加到即马阿来修，
2: 加二三十米的种诶，
1: 加未烧的啦，啊顶酷酷的啦，啊有的就是讲吼，羽绒被做搞过。

0: 背面的，
1: 吼、
0: 哦，啊，羊毛被做搞生虫的啦，吼，啊，种假皮肤，
1: 你讲开用足恐怖的，迄只咱目睭看袂掉
0: 的，对家己较好诶，尽量袂做绝对有你饿了。
2: 拍断吼，
0: 嘿，会烧，会蓬松。
2: 啊，皮，你唔好皮啊，要留后后一代。
0: 唔通，
2: 啊，即个无人要甲你团装接待接待皮啊啦，
0: 吼，唔通，啊，对家己较好。
2: 你着留钱，留现金面才卖啦。啊皮啊，咱着家己买来对家己较好咧，
0: 较教小，较教
2: 家己健康。哦，你个囡仔知影讲，阿爸阿母唔免恁关心，我家己买要买好物件，石墨烯个我嘛有咧用咧，我
0: 系
2: 个天丝个，反正价比你较好咧。
1: 有影哦，这是真正哦。
0: 以前吼咧教个时阵吼，伊有量子，你啊讲你有咧食安眠药啊，你做歹困眠咧，你唔甘愿食安眠药啊个人，啊你个头定定困起来时阵头壳拢会晕晕，你才困一眠。绝对乎你有感觉，因为睏一眠，你会感觉较清明；你起来的时阵，你会感觉较有精神。
1: 是，
0: 咱人就是安尼，睏眠好是咱健康的第一步。
1: 对、哦。
0: 所以咱睏眠好，一早起来你会感觉讲，虽然你也睏两点钟，但是你睏清明的时阵，
1: 那真就睏六点钟的
0: 效果。哎，都那个睏八点钟的迄种效果。所以每一个人拢一定爱教一领，教一领，你会睏眠好，你人才会健康。过来，你循环歹，你有咧。吃血路油啊，还有无？
1: 尿酸症变油啊！
0: 你糖分一直控制无好，因为伊会对你的激素开始做调整，尤其是啥物腰激素，所以糖分控制无好，伊会把你的糖分控制好，你就唔免油啊，一粒两粒一直吃。
1: 愈吃愈重。
0: 嘿，啊是讲有个人有高血压对无？伊会把你的血压迄落激素，因为伊嘛是拢对激素来的嘛，激素会把你控制好。过来就是讲你有心脏病的人，你常常会喘的。啊，感觉会白白的无？啊，感觉讲走路较无力的，伊会带你的迄个心脏的血管会通。啊，过来，咱的暗管啊，紧的血管啊通，你就较袂暗管啊紧，会感觉硬
1: 夹硬夹。
0: 一暗的代志哦，你要夹着，才会迄个通，全部拢是一暗都。
2: 来，等你讲吧，讲讲，讲九七，讲九八啦吼。啊，
1: 因为时间的关系，
2: 一辆三千块币。甲你优惠1900啦吼，两领3500，甲时间工电台工商差不？
1: 是啊，咱来统计做做，等你们再购物啊，无唔知啦吼，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电台工商。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解决纠纷，公公干哪会当拍官司？
2: 免遐麻烦啦！
3: 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个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益提供。
4: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5: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4: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5: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英哥和小明 Q 啊，英哥找老师，
8: 行，来去通报。
9: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有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来啊！感谢咱中美时代，咱爸爸妈妈继续等下，好，你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啦吼。咱今咱这个时段嘛，是有加咱新朋友加入咱的大家庭，咱南都广播电台吼，咱的中美时代爸爸妈妈好，感恩欢迎啦哈。尤其吼，今仔日咱今日所介绍这个物件是真正全台湾吼，阮家唯一的通路。而且阮这是独一无二的，这有得到认证的，而且佫有专利的，都、就是要帮助咱爸爸妈妈度过一个寒冷的冬天啦。寒人到伊，大家拢真惊，尤其今年佫有可能有一个霸王级寒流。这个霸王级寒流有可能就是降价，剩咱差不多七八度、五六度。咱差不多伫十多年前有买了一个霸王级寒流，迄、那个寒流所带来。好咱吼印象是非常的深刻甲难忘啦，但是咱今日也要让咱爸爸妈妈要困的，互你困的路面，要恁介绍，要恁吼会当维持咱的温度啦。咱体温较低，脚手较冰冷的吼，其实吼为什么吼咱常常为什么就会加袂烧？因为吼恁拢无对时代的进步啦。
1: 我来大家讲一下吼、因为足侪医生拢会讲吼，咱的体温高一度。
0: 对
1: 基础代谢，基础代谢率提升13%，
0: 咱免疫系统也增加，
1: 嘿，增加6倍。但是咱来体温减一度，还是外口的天气，即马减2度、3度来讲，咱的中风机会就加人200倍。
0: 对，
1: 吼、哦、啊，所以咱有特调的所在，你特别明知呀。
0: 嗯，
1: 哦，你油伤多，糖分伤多，你明知呀，你卡麻手臂。常常遐酸脚疼有无？酸手疼麻痹，你内底发炎的物件伫你的血液伤多，来，你也加一领，内底的迄个石墨烯的量子远红外线，
0: 诶，循环倍啦，
1: 一秒，
0: 共
1: 振了后一秒，带你打通。
0: 但是，
1: 啊，伊过来哦，也带你调频，
0: 执行长，
1: 嘿，调频你对，
2: 我要搁再说个东北，
1: 啊，阮这量子无多个位啊，
2: 因为真济石墨烯外靠。伊讲伊有石墨烯，结果起去化验是无的。
1: 嘿，为的石墨烯搁在你套人。
2: 来为了，
0: 嘿，哦，
2: 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吼。
1: 是啦，啊，阮是100%把石墨烯有 FDA 认证。
2: 嘿，你看咱的枕头，咱卖出的物件，大家都学了。
1: 对。
2: 代表阮是一个信用的电台，
1: 无唔对，
2: 是一个信用的。啊！你的后生较早囝，
1: 咱这领吼，咱这领嘛是全台湾第一领第一件吼，第一件有量子远红外线石墨烯的米酒皮，台湾第一件哦，第一领，
2: 干那
1: 唯一这领是100%有效哦。
2: 让军事国家要甲因专占，
1: 伊是对美国的技术转移过来的。
2: 你若看包装，你就知影讲伊这原本是不是要。啊，卖予军事的国家，
0: 对，
1: 军备设备，
2: 但是咱就是讲，啊，人有这个关系，啊，甲进口转来，
1: 对，
2: 啊，会当甲车做，啊，一领6尺、7尺的石墨烯，
1: 对，
2: 啊，远红外线量子石墨烯，
1: 石墨烯。
2: 哦，这皮啊，要连接长的，
1: 吼，
2: 那不简单啦。
0: 伊
1: 这量子就是讲，
0: 还有迄功能嘛。
2: 还有讲啊，到这都蒙啊西皮啦，吼，
1: 不是不是，
2: 哎，毛龙背，安得材料不
0: 背啊，两三厘米
2: 啊。啊，这字干哪要连接长啊？就是代表有真侪功能。
1: 米酒皮都唔拿这个介绍，嘿，你讲你个量子用红外线石墨烯，
2: 是苏棉博士，
1: 对，大金
2: 呢开发的，
1: 对，
2: 就是拢要互你针对你好困眠。包括因开发的枕头，啊嘛爱符合你的人体工学，啊红棍困了袂讲啊，
0: 困到加老筋，
1: 好困啊，佫袂干，迄是消酸消害哦，迄粒今嘛无咧袂安尼，嘿，
2: 然后今天皮啊，
1: 对，
2: 我特别甲长辈时代讲
1: 吼，你
2: 人若歹困。啊！你一定困到到尾啊，冰来冰去，一点钟也好，两点钟也好，你会冰到一个姿势，啊，迄个就是你上舒适的姿势，姿势你才困得去。但是这件皮啊，啊，只要你加落，你不管
1: 什么姿势，边啊什么人，你拢做好困，
2: 拢总好。
1: 嘿，不管你边啊是
2: 好，
1: 像拢好困。
2: 要让你关这个烧的速度，
1: 一
2: 秒至10秒内底。 你就会体会伊散发出来的。
1: 你知影讲，我今天你干那达抛的哦，咱真正有去测脑波，你知无？一抛的十秒之内，脑波拢变稳了。你知影这脑波啊稳了后，你的迄啰智慧啊，你的迄啰脑功能啊，是提升十倍呢。
2: 有的
1: 啊、十秒提升十倍呢。
2: 有的你咧教吼，你会有压力。
1: 哦，伤重，
2: 不是伤重，
1: 无得伤轻，嘿，
0: 啊，无得伤湿，
1: 嘿，伤啊，无得背下书，嘿，风会灌入来，
2: 你无压力的，会乎你困了，干那一直想要搁困，未想要爬起来，因为太舒适了。
1: 哦，也清明，
2: 啊，今天陪啊，我讲啊，
1: 哎，困起来有迄个精神。
2: 今天陪啊，人家甲你印16800块伫起啊，外口，
0: 收价，
2: 你如果甲无迄个通路，伊都毋是笑的个。
1: 对。
2: 哦，我要甲长辈时代讲，
1: 阮咧医学中心啦，昆明中心啦。
2: 今日我有甲因讲，因都本钱，我有去探听，
1: 对，
2: 3900顶下卡啦，吼。啊，我是唔知影偌济，啊，我就甲因李董来讲3900啊，一届得。啊，你若卡输，有良心甲得得，才够我卖一届。伊讲，甲红啊，唔是我无良心甲得得，是事实量的问题。
0: 无悔。
2: 哦，啊，我无悔好，无得卖一届。啊！我一年来孝敬这爸爸妈妈。
1: 阿江哥，阿你常头家讲是3980呢？
2: 我知啦。
1: 对啊，
2: 你这个寒冷的冬天
1: 啊，
2: 和我做今日是谁来给你孝敬一届？
1: 这个时阵对我好。
2: 我唔只系一个执行长，讲我将倒出1000块啊，3900。
1: 对啊，我过来倒出
2: 1900。
1: 对啊。
2: 啊，今日我讲第二点钟无半呢，高雄咧卖物件真正唔是臭蛋，全国我都讲啊。我咧卖产品，生意无人比我较好。
1: 咱这是世界级的消费仓，
2: 大家拢会翻头去甲我买我的物件，食，食甲足侪人甲我怨道，食甲足侪人甲我检举。但是家行拢迄个定咧啦，吼，我讲起我较歹听咧，偏偏东行无需要安尼，我毋捌批评过东行。
1: 对啊。
2: 但是我的生意就是因为好，和真侪东家
1: 怨道，
2: 甲我怨道，甲我检举。
1: 真正怨道。
2: 我
1: 刚刚
2: 咧讲，大声你只安讲，啊，但是甲我检举的人你卖较好，
1: 对
2: 啦。你是安怎讲？因为我是用真心真意咧对待这爸爸妈妈，
1: 对。
0: 而且阮公司嘛是真材实料，
1: 真本真料咧在做。
2: 阮这有路处诶，
0: 对。
2: 阮毋是像讲恁电台做3个月、做2个月，
1: 都
0: 无看诶。
1: 嘿嘿嘿。
2: 买恁以后尻川拌拌咧无看人。
1: 无。
2: 家己来住家己，家宏来住家己，阮东石乡永敦村，我有路有处，有名有姓。
1: 嗯，
2: 我要伫社会甲人立足，老母教我尽头的路头，所以讲我卖物件真材实料。我讲啊，啊
1: 检
2: 举的检举的同业，你唔免欢喜。家宏无论偌艰苦，我一定坚持做落去，做对的代志。我要甲爸爸妈妈，徛做伙。
1: 我们公司吼，
2: 我要把我的产品持续推荐，互恁食，互恁食，大家拢身体健康，食到120岁。所以讲，今日我无少成本。今日老实讲啊，我透早无讲。我这段我讲事实，我讲事实，我一半是倒一口气，因为我有同业甲减去真济，真济同业生意做输，我甲减去。
1: 真的，
2: 我讲做生意，大家各凭本事。
0: 对啦，
1: 万多啦，嘿啦，万多啦。别别，
2: 人讲哦，有当时安尼啦，到时到时啦。
0: 嗯。哦，
2: 啊，恁有恁的生意要做，我有我的听友
1: 信任我。个人做个人的
2: 啊，我今日我若无值得人信任。我相信听又袂甲我买物，
0: 嘛无遮济人买啦。
2: 嗯，啊，今日我来讲，
1: 啊，物件爱好啦。
2: 来，我了，好人大哥。
3: 你买几点啦？
2: 好，今天我来，我你先下咧。
0: 来，你等我一下哈。
2: 真的，咱赶快安尼啦吼。今日最后一点钟，搁150领，原价3900，你赶快我出1000块，我出1000，赶快算1900，然后喊150领得，照顶点钟啦吼。消完绝对无够，恁家啊！
1: 消完杀鸡啦，
2: 爸爸妈妈，啊，你那两领，他都要做侪人要买两领。
1: 美国 FDA 哦，
2: 3960块，我主动给恁算这头3500买一对，中北时段
1: 3500，50块，
2: 电话0800-0900-0987，
1: 啊，无买就得无啊，
2: 刚好今日多一口气。摕一领上好的皮，
1: 尤其
2: 过来冬天到啊，我无爱恁寒着。我无爱恁伫遐加旧皮，加迄种会破病的皮啦。我讲迄皮啊，湿淡有霉菌，湿淡有细菌，拢总有。
1: 伊这也当代。
2: 那加那无健康，啊那加也未少。吼，啊那加那当有加2领加3领，吼啊这老
1: 变
2: 哦，
1: 今年
2: 等下你烧啊啦，
0: 来控吧控控控九七控，
2: 来为你来比下大姐。 来了，哎，
3: 大哥，我两两嘿，
2: 没两两来电的个嘞，哈妈妈我教，哎呀，来为了来四楼大姐要陪啊吼。好，来电的个，你要两两。
1: 这买着绝对带你恭喜
2: 吼，
1: 这买着绝对会教。
2: 来为了新听又要陪啊吼。
4: 来教。
2: 我教红啦，妈妈。嗯，
4: 你教红。
2: 对哦。
4: 我先教你。
2: 哎。
4: 啊，食薰吼，啊，参个肺部，啊，肺部酸，啊，讲。
2: 去你问我讲，我叫小姐给你介绍要吃啥物？哦，电话空白空空，啊，你哪会喘的？会烧的？加这个加
1: 那
2: 个，
1: 吼，伊内底给你做修复，嘿。
2: 来鲜花啊，妈妈。
5: 我是蔡鲜花。
2: 嘿，我知蔡鲜花妈妈。
5: 管你的皮一时安那卖？
2: 一领关价3900，算你1900，啊，那两领3900，算你3500。佮加甲你俗，
5: 一组是两领，
2: 一领嘛会使，两领嘛会使，啊两领一对，佮加俗460。
5: 啊三领偌济啊？
2: 三领你着两领3500，一领1900。
0: 妈妈，我建议你
2: 买四领，买香的才会好啦。
0: 买香的较会好啦。
5: 买偌济？
0: 看你买两领，
2: 两领四领，两领八领，安尼较会好。
5: 买四领。
2: 好，来你电话
0: 个咧。你电话个啊？哈。
2: 来，为了来面顶啊，爸爸。
6: 喂，
2: 妈妈，
6: 买两
2: 组，买两组是四领吗？还是两领？
0: 你买买四领哦。
2: 好，来，
1: 买
2: 多
1: 济摊。
2: 啊，我你讲你买着保证你卖好诶，
1: 绝对卖好。
2: 那笑，这笑，香槟杯。
1: 这大领。
2: 妈妈，妈妈，我甲你讲，
1: 不是布的哦，有高度的哦，嘿。
2: 我靠，天丝100斤，
1: 嘛是石墨烯，
2: 绑起来石墨烯又，
1: 对，
2: 好，你加10秒钟内底要，你会烧，你买完都你加袂烧啦，来，为了。
7: 你说我
2: 要一领，要一领来订那个嘞吼，
0: 好来，
2: 来为了要配吼。
8: 我要买三领，
2: 来买三领，买三领，爱两领3500，一领1900，
0: 三领较袂好
2: 啦。你爱买两领，无就四领，
0: 系啦，
2: 系啊，安尼较好。
8: 我买四领好啦，
2: 四领好来订那个嘞吼。啊，这配啊买等于袂歹袂歹。
0: 对，
2: 啊你报告一世人啦，爸爸妈妈。
1: 对，会当说哦。
2: 你去对家，甲你讲，不真啊配啊要甲你报告一世人，会到全国家红家呢啊。来为了小兰妈妈。来了，来你要赔啊吼！
9: 赔
2: 啊，一领就好，一领就好，1900好来电来个咧，电来0800-0997-0998，组数愈来愈少啊哈！这电话满线满到降时，爸爸妈妈寒冷的冬天，啊，予家宏送恁一个温暖，啊，我无法度讲免分送恁，吼，我予我倒开小看。一领3900，我甲执行长讲倒出1000块，
1: 剩余1900，
2: 啊，干那150领
1: 尔。
2: 啊，然后那大组的就是两领，啊，3900，来甲你算3500，啊，佮甲你俗死啊人啦吼，即无甲你赚半仙钱啦吼。电话0800-0997-0998啦吼，来上路啊，爸爸。
5: 好嘞。
2: 来，爸爸，你别陪啊，我教。
5: 好。
2: 嘿。
5: 我多加两个。两领啦，
2: 好，来你电话个咧哈，啊，这我都跟你讲啊。
1: 你啊，讲这个介绍，你外口找有量子远红外线石墨烯，量子远红外线石墨烯，这绝对无第二间敢安尼做。
2: 你好，
1: 阿哥会当提出 FDA 的医疗器材认证的，伊是一个医疗器材的
2: 中华民国专利证明书咯，
1: 证明书哦，绝对有效果的吼，打通你的肺咯，阿哥你的筋咯，嘿。
2: 来，来，你来陪我吼。
4: 我两件。
0: 你们两面哈，
2: 两面好来，等一下嘞好，
0: 好来等一下。
1: 气会会通，阿哥好困眠。
2: 来，我叫糯美惠大姐。哎，我嘉宏。
4: 啊，伊啊，一年都好啦。
2: 一年好来，等一下嘞哈。
4: 一个人啊。
0: 好好。
2: 啊，来，我叫来。
10: 我叫妹，石墨烯两面。
2: 两面，然后等一下嘞哈。好，
0: 好来等一下。
1: 你这是搞新的哦，故宫。
2: 哎，秤筒啊，爸爸，
11: 我真秤筒，爱两组，
2: 免两组，你别
0: 你
2: 别四领
0: 了
2: 啊，两组是四领，是免两领，
11: 四领啦，
2: 四领啦，好来，你电话
11: 过
2: 来，
11: 一组一组两领，两
2: 领
11: 四领，
2: 嘿，是啊，你搞外口讲啊，你电话过来，
0: 内行的这种内行，
2: 你要来光阳大哥，
1: 这买就袂老贵，
2: 来光阳大哥，要我加红，
12: 好，你好，好，你好。
2: 还
12: 要买两
2: 领，两
1: 领
2: 啦
1: 吼，两领，这
2: 保证
1: 绝对
2: 好
12: 咯，谢，嘿，
1: 但你保证绝对有功效，嘿，
2: 干
1: 会烧，啊，人会健康。
12: 那个，我刚刚有订，我们订那个杯啊，订两组，我今仔日都加了一组。
2: 啊，你三组是两领，
1: 条件嘛，
0: 哦，两领，
2: 三组两领1500哈。
1: 好啦，你等我一下。你这得愈侪赚愈侪呢。
2: 这是你跳的。
1: 真正是得阿爸包装的。
2: 石墨烯，伫外口菜市啊咧卖，拢无石墨烯的。
1: 银行买唔对
2: 啊。一两特卖一千九啊八
1: 啊。对啊，阿个价未烧，阿个是价未烧。
2: 爸爸妈妈，咱这十秒钟内底要让你烧，让你当，
1: 让你通，
2: 让你收筋，让你收筋串骨。
1: 对，串筋串骨，让你烧，让你通，让
2: 你当一暝困咧到天光。
1: 嘿，愈加愈健康。
2: 啊，咱人生就一定爱。
1: 阮有做侪人。
2: 困下去。啊，食下落，啊，我讲啊，伫即个后礼拜，寒流要来，旧年要新年头，互家宏甲你友好一下。我都讲啊，我叫同僚甲我检举，我为着多一口气，我即领皮啊，大优来送互恁啦，了钱送互恁。
1: 喂，啊，我袂当了收济啦。
2: 来，喂，
3: 喂，
9: 来，我这。
3: 喂，哎，哥，我要
9: 两两杯。
2: 两两杯，
9: 3500，你电话也来哈。
2: 啊，来，喂，你好，来换客。
13: 喂，你啊。
2: 哎，爸爸，
13: 做你做你好，
2: 哎，我教，哎，
13: 下教，哎，我是买迄啰，哎，皮啊，
2: 两两啦哈，
13: 哎，我
2: 来你等那个，
9: 两两3500哈，
1: 你也较到寒去心冷
9: 地，我来你电话也哈，
2: 人讲辛苦爱烧，
1: 爱烧头，
2: 手爱烧，头壳爱
1: 热，哎，伊这带你保持
2: 啊，你较想啦，
1: 带你保持
2: 啊，我讲这唔是咧甲各位拍测衰。迄去医生来讲，摸咧规身躯，恁自己讲这无救啊。所以讲身躯一定爱烧头爱冷，咱头哪咧发烧，你看爱去看医生。来，喂，你要圣腾大哥。
14: 喂。
2: 来，你要买皮啊吼。
14: 买
2: 多
14: 卡，买
2: 个
14: 冷
2: 面
14: 啊，还是讲礼拜四到
9: 好
14: 嘛？
9: 马进
1: 来，
2: 你甲外口
1: 交代。阿姨，这带你主动带
2: 你
1: 调。
2: 来，你要串动啊，爸爸。啊，唔是有甲你写两组啊，有无？
11: 我讲吼，拜三再来咯，拜三再
2: 搞咯。
9: 你电话起来吼，甲我讲者吼。
2: 啊，来喂，你好，来米辉啊吧，米辉啊妈妈。
15: 嘿，
2: 来你好，要陪啊吼，好，
15: 要
2: 两领来电话起来。啊，来喂，你好，来讲啊，我爸爸。
16: 你好，你好。我头拄啊有买啊，我姓罗光阳。
2: 我知啊。
16: 啊，甲拜二好无？
2: 拜二好。
9: 上紧买拜二再搞，上紧拜二再搞。
16: 因为我拜二迄款啊。
9: 好好，不要紧，不要紧。
16: 拜二啊。
2: 好好好，啊，早暗大家拢请我吃。
9: 哦，
2: 而且祝福所有全国这长辈时代。
1: 对啦。
2: 爸爸妈妈有买，我替恁真欢喜。
1: 对。
2: 恁有一领好皮，恁有一领石墨烯。您对时代交流会到，对时代变迁会到，
1: 量子石墨烯哦，哎，这目前是咱美国上高级的医疗技术咯。
9: 来，天杰
2: 啊，
9: 天
2: 杰啊，你要买皮啊？
17: 哎，两两，
2: 要两两，你有你即马七啊有够较济，爱加买无？
17: 哦，七啊，啊你七啊，
2: 净
17: 存两个啦，
2: 净存两个，安尼要买两两，你家己一领，安尼要买三领。
1: 哎呀，还是三个价钱呢？
2: 来，你等那个咧啦，这间接啊，做下我开讲。
9: 好好，来等我一下。
2: 听笑话哈，啊，来喂，你好，来黄桥大哥，来喂。
18: 我。
2: 哦，妈妈。没能量赔了哈。
9: 好来。好能量，好你等我一下哈。
2: 啊，来喂，你好，来秀金啊，妈妈，来你别赔哈。没一组能量了哈，3500。来等那个咧哈。全国最中辈时段，爸爸妈妈。
9: 喂，你好。
2: 嘿，嘿，
18: 咱是家红
2: 兄，嘿，我家红姐，
1: 嗯，
18: 我想要两种米皮，敢会使？
2: 两种米皮四两，七千。
18: 两两两两，
9: 哦，两两哈，
2: 然后两两3500会使，
18: 好，两两敢会使？
9: 诶，可以可以，后日把你收哈，好好好，
2: 全国的爸爸妈妈，家红伫电台啊，友好，大家拢知影，来，你阿祖阿爸，阿祖阿妈妈，
19: 诶，
2: 来，你我家红。
19: 我顶届吼，你有卖一届皮，
2: 迄两皮，
19: 啊，我卖即马这届，
2: 这无共，
9: 无共，
2: 迄个加凉的，这个加烧的，
1: 对，伊个无共啊，
2: 伊加热人咧烧电的，
19: 那加车去做嘞，
2: 好来，
9: 好来，你等一下啦，
2: 你等一下咧，
1: 咱这加烧有一个高度
2: 的，嘿，黄时大，
20: 喂，
2: 嘿嘿，你好，
20: 诶，我想要
2: 讲咩皮，买一领两领，
20: 两
2: 领较会好巧的，拢买两领好来，等一下咧，
20: 吼，诶。这个
2: 跑
20: 办事就
2: 搞起来，
9: 你等我一下哈，
2: 小姐有个先生讲了，
1: 那尽量会当出，尽量会当搞，啊，为的是讲你一外口的迄落碰一下嘛，可以尽量，
9: 哈，
1: 因为咱随时拢爱保护咱大大的温度嘛。
9: 咱可以听咧看电视，
1: 利用蛋白，哈，用蛋白用皮皮的辛苦一杯汤，
2: 哈，
1: 也下书也
9: 可以听啊，
1: 可以听啊，
9: 可以听啊啦。
2: 你讲我，你用人工的可以听咧看电视，
1: 我从未都讲台语。
2: 对，查甫的听友拢走的。
9: 是去电影院看电视。
1: 对啦对啦，啊，要送人嘛是会使的啦
9: 吼。啊，
2: 你要来正阳阿爸爸。
15: 哎，我买两领。
2: 我加吼，
9: 两领吼，
2: 两领电来夹咧吼。啊，来喂，你要来大梅阿妈妈。
20: 喂。
2: 来，你要我加红嘿。哦。来，要配啊吼。
20: 诶，要两
2: 领。好巧诶，要两领吼。
9: 我来电话夹的吼。
2: 啊，来喂，你要来美玲阿妈妈。来，你要买皮啊哈！嘿，一组两领，得3500。哎呀，来电来夹咧哈！啊，来，喂，你要来蔡妍妈妈，来蔡妍妈妈，
1: 来，
2: 来，你要买皮啊哈！
17: 啊，这是
2: 寒
17: 人
2: 爱热
17: 人
2: 诶啊！寒人咧寒啦，真寒人啊，咧变热人诶，
9: 即久寒到要死啊，都买寒人诶，
2: 咧空闲
1: 啊！后尾排骨较寒吼。
17: 啊，
9: 即摆
17: 有想我。
9: 无共无共，系无想。顶
2: 摆迄个加凉诶，即个即个加烧诶，
1: 即有一个高度。
17: 一两块半。
2: 哦，小夫，两公斤，
9: 两公斤，
2: 两
9: 公斤，
1: 差不多2公斤，你啊足轻呢。
2: 加着爽歪歪歪歪
1: 啊
2: 爽
1: 啊！啊，但是十秒钟就互你翻烧哦，嘿。加
2: 着做好困诶。
1: 你也会惊寒，你加这厨师，嘿，你绝对脚尾手尾袂冷叽叽，啊，过来兼带你拍通，你个脚尾手尾阁袂吧，系啊，嘿，伊在带你拍通费咯，
9: 无好都唔敢介绍啦。
1: 曾经出因为有远红外线甲量子啊，你买着上高级的，我甲你挂保证，绝对有效果，系啊。
9: 哦，那无你来，你电话下啊哈。
2: 来，喂，你来，钟祥大哥。
21: 那我
2: 几组？你要几组能量啦哈？
9: 好来，你就来哈。
2: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唔通等下人拢写完啦。我讲今日无要加组数啊，保证的哈。啊，因为讲事实，今日半多一口气，啊嘛寒冬上暖，啊，伫旧年尾新年头，要来祝福这爸爸妈妈会当愈来愈健康，啊，会当互恁过着一个寒冷的冬天，有一领温暖的棉被，啊，会当来陪伴恁暗时。小木的啊，
9: 暗暝
2: 啦，清明啦，
1: 伊这是六笑七笑，伊大
2: 领，嘿，大领
1: 啊，各会当说，你安那说，伊的能量永远拢有滴个哦，伊的量子远红外线的能量拢有滴个，过来就是讲，你说的时阵哦，你说的时阵，伊袂变形，袂起毛，阿嘛袂结龟球，因为伊这是经过特殊的迄落些机油在你车缸，它有定格啦，
9: 对啦，给你固定好，袂让你走尖啦。
1: 你嘛唔免讲，唔免成配单，你唔免成配单，因为伊外靠一定都是石墨烯的迄落超细纤维，所以伊会在你的温度诶保持伫个遐，伊全部拢是低灰的纤维，
9: 是，
1: 嘿，你都唔免烦恼，嘿。
2: 来，你好，我靠，嘿，来，你要赔啊吼，要一领两领。就免讲啊，
1: 免啦啦，家己
2: 家教烧，后一代因就家己去买新的啊。
1: 啊，
2: 长辈时代，咱物件就是安尼啦吼，咱咧对社会科技咧行。过去你咧教20公斤，咧对到家己都用要袂喘气啊，免啦会困会去啦。吼，啊，就做啊，要添时顿啊，要爱真啊轻松的，互你无压力的物件，啊，咱会当互你好困眠，互你我咧讲啊，歹困眠的人，家宏捌体验过。你就是伫遐变规面，变来变去，变困袂去。但你爱找到一个好姿势，真正皮啊，甲你夹落，你规面床拢是好姿势啦。
1: 铺的都想要困啊，免讲夹。
2: 来，来，林太太。
22: 喂。
2: 你头拄毋收卡？
22: 我头拄啊有买一领，
9: 啊，
22: 我
9: 即卖
22: 买两领啦。
9: 哦，
2: 来行咧。你加听一通，加赚496块。
9: 对对对。
2: 我一领皮仔若袂，互你夹袂少，你敢若暗时叫因遐皮仔起来咧夹，你着要甲家宏干交啊！三啊，家宏买了皮仔夹袂少，吼对无？长辈时代，
1: 安尼
2: 我会好个无？我身体健康袂？
1: 我
2: 要一领皮仔互你夹咧，讲哦，家宏真正我家己个后生，比我个后生较有效袂？我一领皮仔有够少，有够好夹，
1: 有信用，啊有效果，嘿。
2: 来，新听友。
22: 我要
2: 迄个。要
9: 皮啊，量子杯。
2: 哎，来，你住倒位？
22: 我
2: 住
22: 秀水。
2: 你住秀水？
9: 哦，咱中华可能秀水哈。
2: 我改找住址哈。啊，电话0800-097-098啦吼，0800-097-098，互恁一个温暖的冬天，一件温暖的棉被。啊，会当互恁血路循环，
1: 骨头循环，
2: 啊，
1: 互
2: 恁会当好困眠，
1: 对，会当生成，
2: 两公斤、六尺、七尺、五公分的皮，
1: 大领轻，啊，搁蓬松，搁 QQ， 啊那些能量永远拢有滴的，所以这领皮保固是永远的，
2: 保固一世人，
1: 保固一世人，哎，做你一届生理，安尼是袂好的。
2: 啊，一领一千加倍，上面甲你保固一世人，我干那加，啊，过
1: 来，
2: 公斤，会安尼做呢，人咧卖一万六千八，
1: 对，
2: 咱加卖一千加倍，
9: 差不多
2: 甲
9: 你
2: 保固
9: 一世人。
1: 你看到阮的精装版的迄个包装，你就知啊，嘿。
2: 来，妈妈，我教。
22: 哎、
2: 欸，
22: 我
2: 要
22: 爱
2: 能量，没能量哈，好，好，你电话给阿玲啊，啊，电话0800-097-098，今年要过一个寒啊，
1: 后礼拜就要寒啦，
2: 度过寒冷的冬天，啊，要过一个温暖的冬天，予咱唔惊寒，予咱唔免烦恼寒流来，你啊管台电视咧报寒流，几度要来，拢因兜的
1: 代志，拢参
2: 你
1: 无代志，嘿啊，有诶中风诶，拢是半暝啊，有无吼？你啊加一领，你唔免惊中风，伊会你拍通，你都唔免惊。
2: 今天陪
1: 啊，
2: 你过
1: 好困眠，过台你拍通，你会恢复，你都唔免惊。啊，过来就是讲，有诶人吼，有照电工、照工、细胞安怎有无？有一点，啊是讲肝内底有一点咧紧张诶，有无？伊这加了，加了了后，诶。过去照，哎、欸，感觉迄个白点有较缩小啊。
2: 爸爸妈妈，我恁头讲一件代志哦。我咧卖皮啊，卖枕头哦。做者爸爸妈妈打电话来甲我讲哦，教啊，我昨阮个囡仔倒来困困咧，我皮啊无伊。
9: 无枕无伊
1: 啊。
2: 啊，枕头也无伊。
1: 那安怎讲？
2: 啊，我讲安那有可能？你叫别人来。我无咧，
9: 叫后生走夹
2: 叫后生走夹头壁顶困啦。
1: 包走来啊！
2: 老爸老母才够买物件，来为了必须大姐。啊，
22: 高雄
2: 啊，我高雄本人，哎，来了，
22: 哎，银行过，甲有你过，有我你接到，
2: 哎，好，我接到你欢喜不？
22: 哎，我，
2: 有吼，我接到你电话，我嘛真欢喜，啊，你唔好扫，哎呀，
1: 无，你扫，你都爱加钱俩，
22: 我要
2: 赔
22: 啦，
2: 我要
9: 赔
2: 啊，
1: 嘿，你爱加钱俩，伊扫扫钱的，带你加，
9: 好能力啊，你电话加的哈，
1: 你扫钱的较好，真的，
2: 来，红秋啊妈妈，来，喂你。嘿嘿嘿，爸爸，我高雄。喂
6: 喂，
2: 嘿，
6: 要
2: 家
6: 你买两
2: 领。好，两领来电来给阿玲哈。啊，来，喂，你好，来蔡太太。
6: 嘿，
2: 呀，你好，要陪啊吼。
6: 伊拄食无讲讲迄个陈老师，伊也无讲食迄个食啥物货。
2: 陈老师唔是我呢，但你你听了唔
9: 对
2: 台。
6: 我
2: 是
9: 啦，
2: 来你听唔对台，你去认真听听出陈老师的电话，你卡叫陈老师
6: 啊。
2: 我唔是啦，我老家红啦，系啊，来位你要来收人啊，妈妈。
6: 我头拄有买一领，
2: 嗯，
6: 啊，即马买两领。
2: 好，这巧诶啦，这拢向阳怎请起来？系啊。
1: 无你这买着未后悔，啊，过来你加咯十秒钟之内，
9: 你
1: 会感觉讲哦，这效果真正，我来你挂保证。
2: 来，先听音哦。
6: 哎，
2: 来妈妈，你住倒位？
6: 我住
2: 赤道。哦，你住赤道嘛？我住家己东石，咱乡亲俩。哎呀，来啊！你要陪啊吼，要一领来，你电话了去，给你写住址哈。
9: 哦，咱新朋友啦吼。
2: 啊，他住遐吼，你看伊规粒头壳疏疏黏黏，拢咱兜的电话，啊，听着别人的电台，靠咱的兜的电话，免啊找着我啦。哎呀，哦，你爱靠着啊，电话你慢慢啊甲记，慢慢啊听，啊，你甲送买拢好，只要你感觉你甲你人买的物件较好，
9: 对，
2: 啊，平平同业。拢是好诶，
1: 你也感觉讲吼，你即马较无成功，咱这个量子都是互你的头脑会成功上好的一个能量，
2: 吼，
1: 你绝对袂当放弃。
9: 伊家己个，伊自我了断啊啦。
1: 来啦，你即马就是讲你也头壳无成功。
2: 0800-097-098啦吼，啊，中辈许多，我最后甲您介绍量子能量。
1: 远红外线、
2: 石墨烯循环背哦，啊，这培养量量较长哦。
1: 唯一有诶，美国 FDA 医疗器材认证诶，台湾唯一呢，你就会
2: 好
1: 你上好
2: 个诶。
1: 嘿，伊在等我阿妈电弄一下量子能量。嘿，
6: 我
2: 叫台
6: 买一领，我
2: 做
6: 加
2: 因，
6: 买一领。
2: 因为太稀啊啦，吼，加卡一通电话，加太稀啊。
9: 好，大哥，你电话
2: 加啦，吼。加一领配电话加咧。 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最后今天陪你拍困眠的舒眠博士，这国外卖一万六千八，
1: 嘿
2: 啊，等等完等下，你若无写一万六千八，你打电话来甲我干交。你把物件寄倒来还我，
9: 不是、哦、你也看到一万，无一万六千八，迄都唔是阮公司的。
1: 应该是安尼讲，你也看到两厘量子的，一万六千八算上俗的。
9: 嗯，
1: 你知影你去美国要30万多10分钟的，30万多10分钟才有这个量子仓啊。但是你爱人到美国啊，吼、哦，你也有这个机会去。

0: AM 1077，
1: 也够几啊奖一领嘿。
2: 安尼你总共几领？
3: 全世界敢那咱有这个技术咯。
1: 两领啦，甲拄啊订两领，即摆要加一领啦。
4: 啊，你若加一领，迄领变一千九啊八呢？
2: 较袂好啦。
4: 三千五。
2: 系啊，较袂好。
1: 啊，无啊无，买两对，买两对。
2: 对对，
3: 爱对，爱对再续。
4: 双双对对。好啦，
1: 哎，放两领啦。
4: 四领啦，双双对对，即个万年富贵啦。
3: 这买愈多，赚愈多。
2: 你电话接，电话接哈。
3: 那你挂保证无第二个机会，
4: 嘿。来，我教。
5: 喂。
4: 来，你我教，我要陪啊哈。
5: 喂。
4: 喂，围墙咧卡底啦。
5: 啊，我要领地两领。
4: 好啦，免费陪两领。
2: 电话接。
4: 来，喂，你好，来，中良大哥。
6: 哎，你好。
4: 嘿，来，你好，要陪啊哈。
6: 哎，我
4: 要
6: 两领。
4: 好，来，两领电来夹咧。
3: 啊，你咧做什么？
4: 啊，来，喂，你好，锦霞大姐。来，喂，你好，锦霞大姐要陪啊哈。
6: 哎，我要
4: 两
6: 领。
4: 好，要两领来电来夹咧，我教。啊，阿秀姐啊，来，你好，要免费哦。
7: 喂，你好
4: 嘿，
7: 我
4: 跟
7: 你
4: 说，
7: 我
4: 卡
7: 真久
4: 拢
7: 卡
4: 袂
7: 通。
4: 啊，电话线，你卡会通，真
7: 算运气好。哎，我
4: 跟
7: 你
4: 订
7: 两
4: 名哈。好来，
2: 电话个，好来，等一下哈。
4: 啊，来，惠芳阿姐。
8: 啊，电话线，哎，卡会通，真算运
4: 气。喂，
2: 电话通啊。
8: 电话个咧。
2: 电话通啊。
3: 哎，江哥。
4: 喂。
3: 啊，咱这左手都无啊，你嘛
4: 讲到。
2: 电话通啊。
3: 太细啦，麦克。
2: 来，你电话个，你电话个哈。
4: 啊，来，电话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3: 唔通阁话了，
4: 今日三千九百，今日优惠你一千九百八十块，何家宏一份好心，何爸爸妈妈加一领温暖的冬被啦吼。
3: 后礼拜阁要
4: 订啊，嘿。是莫是诶，好诶，全世界一领被啊，若讲第一，无人敢讲伊讲第二个啦吼。
3: 量子共振，
4: 优惠一原价一万六千八，啊定价三千九百，甲你优惠一千九百八十块，执行长出一千，我出一千。两领给你算三千五，
3: 安尼四百六十块，
4: 各属四百，
3: 嘿，各属四百六十块。
4: 电话你家己卡，电话那卡通，接通电话来听歌啦吼。
3: 爱杂志啊，你知无？
4: 因为电话拢满线，电话接袂离啊，好线卡去接
3: 啊。那数数量都无啊，你爱杂志啊。
4: 今年那边爱好困眠，要爱教小的配，
3: 爱袂中风的，
4: 一定配一级配。你教后囡仔当来，
3: 袂感冒、袂过敏的、袂中风的，啊，过来好困眠、会落眠的，过来袂脚背、手背冷叽叽，过来规身躯会痛疼，会当带你消滞的，干那一领被，因为阮叫量子，量子
4: 上镜，
3: 嘿，
4: 哎，来你好，我教，
1: 我来
4: 配能量，
3: 对，量子都是上效果，
2: 嘿，今仔
3: 上怪奇的能量都是量子，
2: 是，后来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刷卡服务咱统计助手，来这首歌是。翁立友新歌叫做《一人一款命》，来邀请中美时代同齐做收听。

0: 来哦，这首歌是王力宏的新歌，叫做《一人一款命》。其实吼、哦，咱东北时段爸爸妈妈，你若食到这个岁数时阵吼、哦，人生的观念爱做改变。你以前的古这嫁妆啦，吼、哦，迄种短甲你袂穿开的迄种吼、哦，古
1: 皮啦，
0: 古棉被啦，吼，其实拢爱撇掉啊。因为吼、哦，内底吼，秘料足济，恁目睭看袂到细菌、病毒、尘螨啦。伊只物件拢引起吼，年久月深拢引起你身体的欠缺甲变化。今仔日咱时代的进步，咱观念的第一进步，互你开无甲2000块，会当互你炸倒去即马上新科技的物件，叫做石墨烯的量子循环杯，即领杯没有人加了会烧，这算哦上基本的，而且佫会当修复。修复咱身体的机能，你有慢性病，你有糖分呢，你有高血压未，你有心脏的问题，拢总会使帮你来做修复啦。尤其你个想看卖啊，咱身体诶规工啦吼，你差不多16点钟拢咧个使用，你干啦差不多剩6点钟至8点钟，会当互伊休发休困。但是你休困的时阵，需要互伊深沉的困眠。你若深沉困眠，你身体照着做修复。你若如果安尼困1-2点钟就精神，困1-2点钟，我讲你身体绝对袂健康，你慢性病绝对袂稳定。为虾米？你身体就无多好啊放松，无多好啊休困啊。你身体机能当然嘛一定定定哦，血压哦，你咪管，你咪加，你的血糖嘛袂平稳啊。今仔日咱这咱的石墨烯的咱量子的循环杯，这互你开不开2000块？欸，咱讲真诶啦，你无好食一顿啦，清清菜菜都唔拿2000块啊啦。你买一领衫买双鞋啦，清清菜菜嘛唔拿2000块。
1: 是啊。
0: 但是今仔日只要互你开不到2000块，会当互你嫁一世人，互你嫁到孤孤单单，互你使用了平平安安啦。你想看卖啊？咱在寒人到诶时阵，寒流来时阵，上惊都是咱透早诶吼。
2: 后礼拜诶代志啊。
0: 对啊。
2: 后礼拜搁较寒。
0: 后礼拜是差不多10度左右。但是过年前有可能百万级寒流，可能准5度6度。
2: 你知影咧寒流来啊？咱顶年有一个新闻嘛？吼，逐天拢去七60几个，
0: 五
2: 天去400-500个人。
0: 只要每一波寒流来，就抓到足侪人。
2: 心中拢会缩起来。啊，未报道诶，就是讲咱中风一卡一手诶。有几百个哦，
0: 这东西数据有当时唔知影，
2: 那是拖心拖命的病哦。所以你加进来，因为那是量子远红外线石墨烯，量子就是讲比咱的石墨烯更加关键，所以咱的拍通的速度会足紧的。你都无中风下一路烦恼，啊，过来心脏梗塞的烦恼，过来你啊面皮加袂少，你绝对是癌症的迄个候选人。因为咱啊迄个搞生癌的吼，拢较惊寒，过来搞中风的嘛较惊寒，啊，过来你啊讲虚心咱底，你嘛较惊寒。咱10分钟，吼，你的温度会当提升，每下咱会当提升，
3: 嘿。我面皮2领，
1: 对，喔、
2: 这就是阮量子上进的所在，嘿。
0: 大姐，
1: 喂。来了，要背哦。哎，
3: 每一组
1: 两领啦吼。
3: 哎，对对。
1: 两领3500，电话寄来我家宏吼。暂时无做数啦。
0: 对啊。
2: 我以上讲的拢敢对你好处，就因为咱拢是医疗器材认证的，咱诶美国 FDA 医疗器材认证，咱的效果讲好加多，讲加多，嘿。
1: 你好，我家宏。
4: 你家宏啊？
1: 大哥。
4: 啊。迄个米杯家。免
0: 2领
1: 哈，你电话过来哈，
0: 过来电话哈。
1: 虽然无做数，啊，但是外口先甲写比较紧哈。
2: 袂当写啦，咱若讲真啊皮偌好就好啊，咱会骄傲啦。
1: 我家有订50领，
2: 哈，
1: 要互我诶亲情来为你自生大哥。
0: 喂，
1: 喂
0: 喂，
1: 来电话过来，来为你来文海啊，爸爸。
5: 喂，
1: 诶，妈妈。
5: 我
1: 皮啊2领，3500哈，这6尺7尺大领好，
2: 加个大领过来蓬松，
1: 拜给你夹，拜二至拜三，
0: 好，礼拜拜二三好收
2: 哈。阿姨差不多有5公分的高度，
0: 来你等我一下，
2: 5公分的高度，内底拢是石墨烯，100%石墨烯棉，外口的表布嘛是石墨烯，
1: 林准啊，妈妈，
5: 哎，你
1: 阿
5: 侬我买2领
0: 了，哦，要过2领，
2: 阿拢无套啦没有，嘿，
1: 你做个林小姐位哦。
5: 2领，
1: 2领多少钱？2领3500。
5: 好啦，
1: 你有做够啉酒的无？
2: 安那讲？ 林俊，
1: 叫林俊啊，
2: 不是林酒哦，是
1: 林作俊的，可能在那林酒都免拿钱的，可能叫林俊哦，妈妈。哎呀，用来佚佗哈。
0: 那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
1: 来，边坤啊，是多。
6: 哎，嘉宏呀。
1: 你好，我嘉宏。
6: 啊，阿妹一组能量，
1: 一组能量得了3500。
6: 哦，好啊，叫咖啡的送啊，
0: 咖啡的，
1: 现在我都给你送了，因为伊真大呢。
0: 系啊，
6: 大会我来送啊。
0: 对，嘿，这看卖，
2: 这是咧阿爸包装哦，伊有一个咧阿爸包装，嘿，买当赶来送人，绝对唔是讲规呢啊咧，和你安尼赶，唔是塑胶
0: 包
2: 的，
0: 嘿。对，那这次就忘掉，嘿。
2: 大呢啊，好，有高度
0: 的，大会烧
2: 的。
1: 电话0800-098-098，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嘉宏伫播音这五六年来，虽然阮的二代两年外，我嘛一直靠大阮的爱丽联播网，各有六台电台，伫咱全国有咱的主持人阿美甲迄个阿婷阿锦吼，迄个阿婷阿锦，
0: 对，系啦系啦，
1: 系啊，我哪念哪坐，连我家己都要念出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频道写有偌济吼？感谢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现场的节目，咱特别邀请咱的执行长，就是要来吼，或者系。
2: 量子远红外线共振舱，这种的米胚专世界干嘛？今天
0: 好，你们尽量哈，我来等一下。
1: 阿嘉宏，恁都知影冰箱时间做时段啊，来喂了，来新听友，
0: 喂你好，
1: 哎，来，
7: 喂，能量，
0: 能量哈，
1: 咱住到位，
7: 住分林，
1: 好，来你
0: 等一下哈。
1: 咱过去嘉宏拢共租电台啦吼，即外口听一下。过去嘉宏拢共租电台，然后我即嘛是去共租真侪时段，自透早咱即嘛4点到6点就开始啊，到暗时10点到12点，咱有24小时嘉宏拥有咱家己的电台吼。我伫遮甲恁报告一下，有得苗中港客电台听。FM91.3 九率，分家明星电网广播电台FM90.5九率，平湖社区广播电台FM89.7九率，台东基本广播电台91.3九率，华人泰鲁阁之音FM91.3九率，宜兰北宜产业之音FM89.9，这拢阮的新电台。如果恁家唔知影，什么时段要听什么人的节目？我目前知影12点到6点，拢有阮公司家己优良的主持人，即拢真优秀。一个12点到2点的，叫做
0: 阿锦，
1: 2点到4点叫做阿美啊，4点到6点叫做阿婷，拢欢迎恁来甲伊收听。如果有机会，甲因牵加，甲因提拔。这拢阮的好同事啦，
2: 吼。
1: 阮伫公司今日我来讲啊，即栋卖出即领棉被，是毋是
2: 够？全世界吼，敢那上
1: 世界我唔知。
2: 无可能啊！但是咱全世界最上怪嘅，我刚刚咧讲啦，因为伊是标靶治疗上面顶的迄级，伊是叫原子能量。
1: 来，真木大姐，来，你好，我嘉宏。
8: 我要棉被。
1: 哎，卖棉被吼，来，你电话拿着吼。最后我讲啊，吼。50领写完，
2: 啊，不是写了吗？
1: 50领，我家己写完表，我亲戚，我才拍算啦。
0: 一苏林塞起来
2: 了，
1: 我同款也是，我甲公司买3980，我同款1980块
2: 买恁，
1: 两领同款3500买恁，了都了我了万载
2: 啊！
1: 不，
2: 人
1: 讲迄落都迄都咧迄落啊，不咧过西趟啦吼。电话0800-098-098，只要爸爸妈妈教的小教的温暖，
2: 这绝对会烧，
1: 哎，当度过一个寒冷的冬天。
0: 哦，苏妈妈能量哈，
1: 电话下来，
8: 谢谢。
1: 爸爸妈妈来当度过一个寒冷的冬天，未去寒到，我就真欢喜啊！来，古城大哥，古城大哥，你好，
9: 哦，叫你好，
1: 哎，无听你声，
9: 我能量啦，
1: 哈，
9: 哎，小妹啦。
2: 哎呦，
1: 保证
0: 绝对烧的，
2: 有一个有一个高度，哎，
8: 你啊你啊，你应该袂白菜啦，
1: 咱两个你看这久啊，我讲系白菜。
8: 我你
1: 平常
8: 如果今天要做，
1: 这个时间
8: 的人
1: 叫
8: 我
1: 来呢。安尼吼，
2: 啊，咱物件
1: 真正信用，
2: 真正有信用
1: 的。直接我嘛真正足感谢古城大哥甲我支持，一路行来日时嘛甲我支持，暗时嘛甲我支持。嗯，
8: 重点咩物件就是有信用啦。
1: 多谢多谢。
8: 你也无，我是也无，我是卡好啊啦。
1: 安尼吼，
8: 我卡无好，无可能啦。
1: 多谢。
2: 对。
8: 我开袂少呢。
1: 对，多谢你。
8: 你开几小时啦？
1: 是是是。
8: 啊，身体过好够紧啦，都冇变啦。啊。
1: 聪明的顾身体，讲的顾机会
8: 啦。哎，等下我会停咧。
1: 好，来你先。
0: 好，来你等我一下哈。
1: 这段路在中山路，
0: 不
1: 要卖讲啦。啊，这个我无亲无正，啊，食我的物件，食了有够好，
0: 食到够不人知。
2: 对对。

0: 要两个面皮好来
1: 电
0: 来
1: 吃，
2: 这袂着带你恭喜，迄、啊、绝对会学落诶。
0: 嘿，皮卡
2: 架袂烧诶啦，卡要手要顶机机，提醒咱底架这拢会烧，
0: 吼、啊，会
2: 烧袂感冒，嘿。
0: 你着卡来吃来为了。你要两领啊？你
1: 是哪样吼？
0: 好，来你等下。
2: 但你拍通费咯，寸金寸骨，你搁未中风，嘿，啊个愈加愈健康的亲民。
3: 喂，来红妈
0: 妈，嘿，来了，秀玲阿妈妈，
3: 够陪人买无？
0: 来，你要
2: 都买无啊啦？
3: 哈，买
0: 无啊？买两领得吼。
3: 讲较紧安
0: 尼。系啊，讲较紧都买无啊，剩最后可能十通领。
1: 加在你吊车买，佫吊掉啦。
3: 反正
1: 啊，
3: 不管你啊，嘛是爱搞。
2: 这真正买着，带你恭喜啦！嘿，这真正有
1: 在学了诶，一定会赢哈！
2: 愈加愈健康，愈加愈亲民，
0: 嘿。嘿，来，你要要陪吼？来电话加咧吼！来，喂，你要来志兴啊，爸爸。
4: 喂。
0: 嘿，妈妈，你好，我嘉宏。
4: 嘿。
0: 来，你要要陪吼？
4: 要陪。
0: 嘿，要一领两领。
4: 两
0: 领。两领好，来，你电话加咧吼。嘉宏伫只再次站起来，深深一鞠躬，感谢爸爸妈妈对嘉宏、对阿发、对阿伟、阿财、对小安、对阮日时爱丽、恁宝邦的阿美、阿婷、阿锦的支持。阮未来阮的扩大，阮的电台来服务全国这些长辈世代。阮有几啊支免费的专线，恁拢会当做恁个卡来，拢总袂要紧。阮拢共一个团队，拢时时刻刻听恁吩咐，甲恁服务。来，为了金段大姐，
5: 台湾买那个棉被两件，
0: 棉被要一件还两件？
1: 两件哈。
0: 来，你等，
1: 我来你等会摇摇哈。
0: 最后剩十件啦，好不好？最后剩十件。
1: 真正啊！
0: 写完咱就结束啊啦。
2: 打电话你紧卡，赶紧卡啦，因为咱这无阿多做多啦，
0: 嘿。
2: 咱这有机的石墨烯都
0: 胖些。
2: 量子
1: 循环被，
0: 莫西循环被医疗的啦。
2: 好，你有循环，人就会健康。啊，愈来愈亲民，你困起来就困饱的感觉。
0: 中华民国的证书，啊，
2: 美国 FDA 医疗器材认证，这全世界无这个，无第二界这个介绍。啊，过来，咱的阿爸都下量子。
0: 咱爱感谢咱的执行长。
2: 对啦，嘛感谢大家，希望大家当。平安过这个冬天啊，会当愈加愈健康，
0: 嘿，冬天也较
2: 热，嘿，愈困愈健康，
0: 嘿。阿姐你好，
6: 喂，阿姐，我要
0: 陪哈，要几领？
6: 阿要两领。
0: 好来，安尼好，
1: 来等我一下哈。
0: 来，困眠是夫人大哥。
1: 喂，哎，妈妈你好，
0: 你好，来我家红。
7: 好，
0: 你要陪哈？
7: 嘿，
0: 两领，好来，安尼剩两领啦哈。
2: 这大领哦，嘿，这大领哦，嘿。
0: 安尼就差不多要结束
1: 了，嘿。这两出去笑
2: 哈。轻伤诶，轻有轻，啊，搁会下输，啊，炸了。
1: 这拢是两公斤尔吼，非常轻。
2: 嘿，阿妈未讲定，伊是 Q 诶，会下输。啊，你啊外口安怎寒，你安怎夹？你夹你内底身躯顶诶迄落温度。
0: 嘿。诶，
8: 阿妹啊。
0: 嘿，我加红啦。
8: 喂，
0: 我嘉宏，你要配哦。
8: 嘉宏，那个请问一件多少？
0: 一件3980，今天算你
8: 一件哦。
0: 哎，一件算你1980，今天便宜。
8: 1980。
0: 对啊，两件3500，再便宜460。
8: 1980，我要一件，好吧？
0: 好，1980，这一声大哥哈。
1: 好，你电话拿着哦。
8: 我知道有爱那边。
0: 好，
1: 然后你电话拿着哈。
2: 啊，你家的时阵咧，温度会流的，吸在你的身骨顶，你的血路会通，筋络会通，啊，过来你都唔惊中风，啊，你都唔惊讲遐酸遮痛，内底发炎的物件会带你排掉。哦，你困起来当啉一个水，诶，放出来的面会流会较黄，因为内底有发炎的，内底有垃圾啊，拢会带你做排掉。
1: 哎，郑大哥你好。
7: 我买两领
1: 被，两领
2: 啦哈，这才是生活被、医疗被上盖厉害的所在，吼，你困一眠都有感觉，
1: 是
2: 啊，过来你困起来有困饱的感觉，
1: 对，
2: 你这咱讲啦，咱人啊十年哦，卖讲十年三年你无困好，伊个脑的损伤哦是达你做减10%呢，所以咱袂当无困哦好，咱一定爱困哦好，干那困眠困哦好，你人就会健康，你靠这领被10分钟一眠，你都有感觉，绝对会好了，嘿。
0: 哦啊，咱再次感谢咱的执行长，
2: 好，感谢大家，
0: 嘿。
1: 嘿。
2: 有买到，但你恭喜，
0: 妈妈有买到，今年冬天你拢有一个温暖的暗暝，
1: 是
0: 每天拢。

0: 温暖的棉被，通互恁度过温暖的暗暝，互恁会当一暝到天光，啊，互恁血液循环拢会好，啊，精神拢会好啦，吼，来桂花大姐，来，你要要陪吼，哎，两位啊，吼，
1: 唔免食安眠药
2: 啊，嘿，
0: 好啊，最后，而且再次感谢咱全国最长辈时代，咱透早啊四点到六点啊都有播音嘛啦，吼，都有咱。啊！青春线上大汉之音，啊，搁两台唔知啥物台，我袂记一哩啊。啊，未来
2: 我来轻轻松，
0: 无够够轻松，
2: 应该有，
0: 应该有吼。不要紧，咱也唔知只卡来问啦吼。啊，加上未来啊，24小时扩大服务全国，即个长辈时代，再次感谢这几年来啊，加上受到真济不公平的待遇，但是加上拢总。在爸爸妈妈的疼惜之中度过，啊，家宏真感谢您，啊，而且再次祝大家身体健康，早晚穿好烧，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咱明仔在空中再相会啦，
2: 啊，感谢执行长，
0: 感谢执行长，
1: 感谢大家，谢谢，
0: 感谢，继续甲阮的主持人疼惜，暗时日时拢甲阮疼惜，甲阮支持，甲阮栽培，而且除了感谢，再感谢，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啦吼！
2: 来，
0: 在空中共周日再相会。
2: 好，来刷卡服务吼，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的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弄冰啊？
2: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1: 啊，冰箱买漏财？
2: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1: 啊，是要安怎检查？
2: 摕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1: 哦，
2: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够省钱。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拥有健康是每个孩子的幸福权利。大家好，我是爱心大使江宏杰。多数失依儿因为原生家庭没有妥善照顾，导致成长发育落后。邀请您参加还要一起好医疗费募集计划，让弱势孩子获得医疗资源，守护身心的营养与健康。爱心专线02-2930-2600，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4: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5: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能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4: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5: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4: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市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0: 来头一首歌曲来安排着一首好听的歌曲《流浪之歌》。《流浪之歌》这首歌曲，咱的柯太太伫咱台南市中西区中正路台湾银行隔壁陈炳耀叫各位填报好证完，陈太太甲咱交代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25200，台南的电话，我关系的卡头前空六星卡。喂，你好。
1: 喂。
0: 嘿，你好，我文杰。
1: 嗯。
0: 嘿，你好，我文杰。
1: 你未食迄个哦，做膀胱甲夜尿药啊？
0: 哦，对，填补养龙丸。
1: 我说什么丸啊？
0: 填补养龙丸。
1: 哦。
0: 嘿，填补养龙丸啊，迄一罐2480，2000。
1: 啊，今仔个你叫我当时到。
0: 今仔你叫奥利到，拜五。拜五到。
1: 我先客户呢。
0: 先客户啊，我待会甲你操作机啊。啊，你要做什么大名？
1: 林月娇，
0: 姓林呢？林月娇啦，吼。好啊，你等我一下，我给你抄地址哈。等我一下哦，我给你抄地址，你唔挂灯哦，唔挂灯啊。等一下。

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啊，咱诶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德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即、这个找十五小金，去挨着对面，结果即个对面诶未爽。我向着法院提出告诉，要求法院啊禁止对面的厝边未使伫个巷仔内底烧金。这吼、以后即个代志会逐渐发生呢，因为咱台湾吼上过头重视民主甲人权，民主过头。人权过头，就会产生迄种哦唯我独尊的感觉，对我上大，无咧替别人设想，这毋是民主，毋是人权所要爱的。所谓民主是自由，自由伫无妨害别人的情形之下所产生的自由，才叫做自由啦。唔是讲我今日啊，看你我你未爽，看你无介意，啊你无照我的起工来行，安尼我来甲你告，甲你安奈哦，这都唔是叫做民主，这嘛唔是叫做自由啦。其实做个代志，在咱台湾这个检察官的体系哦，是需要加油的。像这种案件，在伊的手内，就会使不起诉处分。因为你也知哦，检察官呐不起诉处分，上诉高检，申请再议高检呐是驳回，安尼这样代志的不起诉处分的解决了，就算了。但是你也知啊，你若去起诉了，你一起诉后边都要地院、高院啊，到尾啊个最高。安尼吼，都会造成着浪费司法资源。噶既然法官都我拢解释出了，都无做的原因，是安检察官无拢解释，这就是问题的存在嘛。法官都会当把这件代志解释噶真好势，为什么怪检察官未当解释噶真好势？来，两户徛对面呐，这两户徛对面，其中一户找十五啊。过年过节，做鸡拜拜，拢会加减烧一个金。啊，有当时啊，烧金烧一个一捆，吼、哦。啊，即卖来对面即间看到咧烧金，即卖两户我简单讲啦吼，一户合作阿胖啊，阿胖啊，引导。找十五拢会烧金啊，啊是讲迄个做鸡啦、生日啦、拜拜啦，有诶无诶，拢会加减烧一个金啊、哦。啊，结果对面呐、啊，对面即个阿辉啊，因看到对面咧烧金啊，对着对面咧烧金诶时阵啊，啊，起毛起就真歹。啊！即个胖阿公，恁家当卖烧金啊？恁那恁烧金的金夫吼，诶，迄个烟呐，拢走按阮兜来啊！啊，走按阮兜来啊！阮兜来这边呐，阮老母心脏病，阮左脚偏啊过敏啊，后下骨，所以吼，恁那个烧金会影响到因两个人的健康啊！这件代志，即个胖阿公，阮也无达工烧啊啦。我嘛，刚烧一个车十五年，吼、哦！啊，你哪像你安尼讲起来，关全台湾有咧烧金的，唔拢未烧钱，这代志都我烧过。检察官起诉，听到没有？如果今仔这件代志，那伫检察官的所在，就该解释说，安尼这件代志，就免烧过，就免浪费司法资源啦。
所以这个咱台湾的检察官的起诉上过热车，我感觉安尼唔好。咱台湾检察官的起诉的部分应该更加严格一出啦，唔茫卡袂当掉就要起诉，卡袂当掉就要起诉，安尼容易司法资源啦。甘愿咱台湾的政府加开一寡钱，加请一寡检察官，互因查案的时间较长一刷，较认真诶，较顶真诶。卖安尼开袂当掉，就要起诉。这个代志有起诉啊，那么来到电话院所在，电话院法官甲伊讲，电话院法官甲这个阿辉因兜甲因讲，恁妈妈心脏病，恁祖家下骨。你无法度人证明，无法度人证明，甲对面阿胖阿因兜烧金有关系啊！阿胖阿因兜毋是咧定咧烧金啊！阿胖阿因兜是初十五烧一个金俩，而且烧一捆金的时间嘛无偌久。阿伊个烟也无足大啦，你若讲伊都拢规个拢用烟伫咧吸，阿两个手就烧了啊！安尼啊！袂当叫人卖烧啦！即阵案件最后判阿辉因兜败诉，可能没有这件代志，是毋是足简单？那如果今日检察官咧调查的时阵，伫检察官咧处理这件代志的时阵，伊甲对方阿辉因兜讲人的烧金无烧介久啦，阿昏的时间嘛无久啦，阿恁兜恁妈妈。迄个心脏病，甲恁祖囝下骨喘，迄也袂当讲，因为人对方烧金影响的，这样代志我就甲你不起诉处分。伊那个恢复安尼啦，好、哦，举一个来讲，伊那个恢复安尼了后，是毋是因结果会使个申请再去上诉高检嘛？那如果高检个个即个驳回，驳回了的这件代志的维持原判的。就不起诉啊嘛！啊，咧咱台湾的是咪足侪司法案件两审就咱解决啦。而且哦，这款唔是足严重、足重要的代志，迄无必要讲一直浪费司法资源啦。即卖等电话伊涨价败诉，涨价一定会去上诉的嘛。上诉来到高院，高院若阁未爽，伊就阁上诉最高嘛。所以好朋友，这款的物件。诶，一直不断安尼循环，诶，造成吼浪费司法资源啦。啊，有朋友讲，啊，人阿辉因兜人就感觉讲，啊，到恁的因得走到阮兜就袂爽。啊，我问你啊，你若一直不断上诉，最后判无罪咧，最后判败诉咧，到尾你嘛是爱红烧，对不对？吼、哦。另外，那个讲到澎湖地检署接到检举，讲高雄接的一种渔船啊，一根渔船啊，叫做风号啦，风号渔船，因哦真干巧，政府有补贴渔船啊油钱啊，台湾人出去抓鱼，有当时啊渔船出去无抓半行倒转来，了油钱，还一个了鱼缸的钱。船长甲渔工做伙出门，渔工的薪水嘛要给人，所以政府为着要好这个台海人有一个较稳定一出来收入的，所以这个贴银油钱啊，我这渔船啊顶管的油钱，我贴你。那么有的渔船，因得为着要转嫁政府补贴。爱就开始设计，哦，我去到大路线，去到大路线啊，做假啊，创假的，啊，然后用电脑啊，就去改啊，偷创偷用，啊，互人当作讲，敢那亲像啊，因为去掠鱼，啊，其实无出嚟，啊，应该只油加加的，改偷抽偷未掉了，伊不但。甲因加油抽来，抽出来卖人无当紧，佮甲政府申请补贴了。那因为因无出行，因的油加落，甲只油卖人，佮加佮卖，佮加佮卖，所以因上接加上接卖啊，上接甲政府请补贴，所以
政府就开始注意了。那么检调单位伊就来去甲伊查，结果一个甲查落去，即只黄河渔船呢，伊利用着政府补贴油钱，单假无去出去掠鱼，无出门，啊甲骗讲伊有出门，吼、哦，啊就开始用设计伊倒搭倒搭去倒搭掠鱼的里程表，啊甲申请迄个补贴，结果最后啊，啊甲政府总共头申请的补贴金额。438万，啊，佮加另外一届的补贴157万，安尼总共呢，加起来加加斗斗的，都要甲政府骗6,269,804块啊！这钱全部拢没收无但紧，佮翻两倍1,253,906,008块。这个渔船啊的船长啊，偷了假无成，佮了100米。非常鼓掌啊！25,250,25,250,25,250，当然要电话我关机，控制声卡。这卡电话入来的朋友吼，你的电话无铺号码的，麻烦你忙伫我做节目当中卡来，因为你卡来我无通甲你回等伊啊。你无号码，你利用我广告时间啊卡来，啊咩啊？利用我听怪时间卡来啊！你我听怪时间你卡来吼，我才有法当甲你接，因为当时我公司门阿未讲了，我无通接你的电话啊。啊！你即摆养贵啥？挂断我无通甲你回哦。所以咱的好朋友较麻烦一下哈。咱买着酒听歌曲，酒歌曲叫做《钱啥路用》。啊，钱啥路用？酒歌曲这是咱的阿华姐啊。阿华姐啊，去咱公司寄填报好新闻大官来，甲填报过来，员甲咱交代点报要收听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歌曲，叫做《钱啥路用》。

0: 阮公司的产品吼，已经卖60几档啊！啊，阮公司的产品拢卫生福利部小数间检验合格，无任何的刺激性，无任何的副作用，而且吼，阮纯汉药，家己药厂家己制作，未去家己改掉啥物，无可能去家己改掉啥物啦，吼！啊，所以好朋友吼。迄、那个天宝公司的产品，你会当放心啊来甲使用哈，无可能甲你改着虾米哦。广告，
1: 4000呢？
2: 验4000块。
1: 嗯。
2: 哦，啊，你是摕虾米去验4000块？
1: 我在往健康客个啊。
2: 啊，在摕虾米药啊去验？
1: 诶，一个骨头诶。
2: 个骨头啊，摕一项尔呀。
1: 嘿。
2: 哦，啊，你咪叫一种摕去啊。
1: 哈。
2: 你咪叫一种摕去。
1: 啊，我都。我食过炒饭，我也不得食，我得一千啊，天光啊！
2: 啊，你即马算讲食好啊，即马拢话食好剩完俩，恁囝总烦恼总啊体验就对啦。
1: 哎，
2: 哦，啊验倒来，甲你讲啊，母啊，你放心就对啦。
1: 无
2: 难做，
1: 无
2: 难闹
1: 呀。
2: 哦，对啦，
1: 啊，我今日大家叫甲叫尔，啊，我是讲答应一天拢无听到啊。
2: 他一直出得顺哦。有。好啦，我下来报啦哈。
3: 不错，安尼真正。拢存袂得啊！真正你都安那爱着食，我拢一顿食九粒。
2: 好正丸哦！
3: 啊，
2: 好正丸食九粒哦。嘿
3: 呀、啊！
2: 哦，
3: 啊，食食怎啊？有啊好个呀！
2: 哦，啊不，你药存袂得咯。
3: 系
2: 啊。安尼啊。
3: 食食还唔得，真正会好足好用啦。
2: 安尼啊。
3: 哟。
2: 哦。
3: 啊，好，安尼变来食好一。
2: 哟，安尼啊，你好正丸哦。好正丸啊，继续食食好就对啦。
3: 基本上没几手价，
2: 啊你好，
3: 因为我拢请我阿爷管，
2: 啊吃好干到时不哈，
3: 好啊，啊我拢请我阿爷管，
2: 啊你好，好好谢谢、哦、谢谢。
0: 吃我的天宝好正丸，吃个效果真好。这个阿姐啊，因后生调工管我的天宝好正丸，去予人验，去予检查，开4000了。这个检验起来完全拢无任何的西药成分，无任何什么化学的成分，无任何刺激性，无任何副作用，纯汉药。所以好朋友，你会当放心啊来甲使用。那咱的天宝好正丸这款是专门咧甲咱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安尼酸抽痛，迄脚头无力啦，徛徛袂在，屈屈袂落，阿边强屈落阁爬袂起来。要来甲咱固筋络、固筋骨，食天宝好正丸，筋络歹，啊，足够救脚筋呢。天宝好正丸，脚头较无力的，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啊，咱的脚头啊，不三时就安尼酸软痛。天宝好正丸，即罐你甲买转来食。滋肾水、补真阴、一骨脆、生气火、消肿痛、强筋骨，食天宝好正丸。按照古早法的炼制，泡姜汁、制醋、擦黄土，药效加足力。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功能丸，咱的那迄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按用个食，迄个天宝功能丸你甲买转来食，啊头壳晕，头壳乌暗晕，啊精神恍惚，失眠、耳压低、血压高，啊搞超烦，啊头壳不时的痛，用脑过多。啊，血压升高，引起着头壳乌暗晕、心神操劳、困眠不足、困在头壳安尼戆车车，啊，头壳安尼乌暗晕、精神歹、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食天宝固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你着那放了袂顺失、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呢？迄、那个交流足够交流的，直接放的。天宝好正丸，这罐你甲买转来吃。天宝养龙丸呐、啊，

0: AM 一点七一，
1: 紧放尿拢放一波久啊，放尿袂损失。天宝养龙丸，你甲关灯来吃。女性朋友闪尿的吃天宝养龙丸。啊，那天宝清一面无丸，这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模糊，剩下点点擦擦、压压杂杂，生着光会流目油。尤其咱这中辈时代，目睭会涩会疼。那目睭晒个咧流流，目睭单看无是咧检体，要来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清，吃天宝清意明目丸，目睭看袂清看袂明，目睭雾沙沙，天宝清意明目丸。啊啦，天宝利金配，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腰骨咧爱困，天宝利金配，也是我后下交一个应酬啊，晚困呢，天宝利金配。做大美班的朋友暗时也无能困的，天宝利金配一罐六十粒两千块，你啊一个敢买两罐，罐省你三千五，再食两粒康巴。252-5500，252-5500，大家买电话，我关起要卡，还是手机要卡，头前控六星卡。来安排了，听挂叫了，咱的直播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安排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尊上来的努力》。歌神，歌神，今日公司加天宝永龙丸两罐，天宝果脑丸大罐的，天宝永兴丸两罐，甲天宝清一平丸两罐。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伫听歌时间，要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敲入来，252-5500，252-5500，大家买电话我关机，控六星卡。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咱诶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咱诶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头一边国光公司诶产品，我甲你行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诶所在甲赶，较未去买唔着。那么咱来甲报告咱诶新闻诶消息。兴达电厂爆炸，啊！这个兴达电厂爆炸的时间呢、啊？哇、哦！啊，大家人了开始伫迄个所在啊猜疑是安那都安那，结果啊，详细甲查起来，是因呐、啊，伫咧施工的过程中，无去注意到这个物件，因为吼、哦，天然呢。天然气的供线启用的时阵，临时所使用的电片，甲因正式使用的电片材质是无同的。对讲临时咧使用的电片，汽车的时阵，伊会当互你使用慢点件，无啊紧。伊有耐力的程度，但是伊耐力的程度是袂使上久的。那么，因即卖要来换这个天然气的供的时阵啊，因无甲因要换供的这块正式的电片改换起哩，同款使用着临时的电片。啊，即卖临时的电片伫咧处理的过程中，迄、那个天然气的供开始启用上烧，临时的电片未耐热的，耐热的程度无够，结果用伊。因为了后天然气同我外泄了，外泄污点会就变起来啊！啊，那么两名泰国籍的配工作业人员，甲一名泰国籍的配工领班，因为因三个人无甲正式的电片换起来，继续用这个临时的电片，这三个人哦，这三个人。因咧施工的过程当中，无按照正常流程诶 SOP 来进行。什么叫 SOP？SOP 就是标准作业流程啦。或者是讲，你来的时阵，第一爱做啥，第二爱做啥，第三爱做啥，第四爱做啥，有一个明文的规定啊。那么，因这三个人长期以来，伊咧做配线，咧做配工，因是真有经验的。因本来这三个人长期以来就是专门在做配供配线，要怎做，要怎标准的作业流程，因拢知影，所以就是证明讲这三个人在施工的过程，因三个人有过有迄个疑，有迄个啥错误啦，错误无按照起工来。不按照作，不按照正常的标准作业流程来施工，因无甲正式的电片来甲换起哩，同款继续用临时电片来使用，结果开产生这件爆炸。那么这层的案件变成讲，因用着准失火的罪名，用着这三个人来甲抓起来。那么这三个人抓起来了后，三个人拢十万块交保，限制出境出海。其他的工作人员因为无参与在内，所以这三个人是请回的。所以这个爆炸，这个高雄兴达港的发电厂，去年九月初九发生爆炸的事件，都、就是因为因咧换工的时阵，无甲正式的电片换起来，用着临时的电片，所以才出这个状况出来，吼、哦。另外，那个讲到这个社里面，光头白里桥都买来抢一个骑电动卡达车的富人郎，输得到这个被害的富人郎跌倒受伤，社里面抢到1700块单逃走。那么因为这个吼，伊哦抢过了后，车骑的单追走啊，警方啊顺线将到这个老里面搞抓到。抓到的时阵，这个老人的伊的1700块已经开了啊， 屏东地方依照强盗罪，将伊判刑五年两个月。伊抢1700块，叫我们判刑五年两个月。爱知呀？为什么伊该甲判呢？最主要，伊抢劫的时阵，这个妇人跌倒受伤，所以这是强盗罪啊。那么这阵的案件，将着这个老林的甲判五年两个月。另外，那个讲到市区开车无把安全带，那么市区开车无把安全带，去有人给开单，一张罚单是1500块，啊，这个人就 complain 啊。你讲哦，警察要开单开上凶呢，有没有？警察有业绩压力的，警察有固定一个月开几张单，也有业绩压力的。你吼、哦，伊甲你开单。你只敢当讲你家己歹运尔，有的人讲，那、啊、你那红光秀我得卖啊，我嘛知啊，开头跟你讲，我嘛知红光秀我得卖啊。但是森林怕过，有时坐卡波打叉，啥人无？有的人啊，都想上山去打鼓啊尔，那会知影讲上山去打鼓啊就出事啊。代志发生啊，这个民众带哩玻璃生弹。开车送朋友去因家附近看车，就是讲因这个朋友来因家找伊，因家附近遮无位人停车，停港，停港的所在。啊，因为停港的时阵啊，来的时阵伊是用行来的嘛。但是这个圣诞呢，因为因朋友要走啊，伊想讲歹势停停港，啊，无我给你送一个。那么给你送一个时阵啊，结果。就安尼车开了，要甲因朋友再去牵车的时，路人警察就来啊，就炸落来啊，无把安全带，就甲开1500块啊。啊，这就是啥呢？啊，这就是你开歹。啊，只有就是爱面对，爱担的啦。因为就是多少枪数，迄个时间你都要搞。啊，警察嘛都要搞遐，啊都要抓到。啊，这就算开歹啊。啊，这个算个劫数，劫数啦，定业不可转。这条1500块，就是你必须要开的，替你消灾的。反正这条1500块你无开，佮开安别行去嘛，不一定了，佮开较济、啊、所以你只要那个喜欢好的去，就好啊，无变啦，都已经发生啊，你也袂当改变啦。啊，这个无把安全带吼，真侪人拢有一个迷路的所在，无把安全带的习惯呐。啊，这个把安全带，伊就为着要维护着你的安全，为虾米？因为伫市区咧开车，未紧无唔对，但是嘛有可能发生车的啊。啊，这个车的发生的时候，这条安全带就能救你一命。来，就是安尼，所以希望你把安全带。啊，这个圣诞呢，已经先小林刷讲你这条路啊。啊，两间房开两张罚单，起码是正歹伫网络顶面的 complain 啊，讲警方咧抢钱啊，但你袂使怪伊啊，因为是按照交通规则咧甲你开单的，伊也要甲你拗慢啊，啊，只有干来咱怪咱歹运，安尼尔，吼、哦，警察甲你查到要甲你开单，你嘛是爱乖乖有开啊，因为你着真正确实无绑安全带，这是混命无怨天啊。观点不由人。2525空空，大家要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流行卡。广告。
1: 对啊，无那个，伊即马才有那个。
2: 较早无啊，较早阮都无旅游办，即马都有啊。
1: 哦。
2: 有，较早阮游也无旅游，嘛就也无旅游办，拢用假啊。
1: 没有，我拢好假。我咧讲，五关啊，六关的呢。
2: 安尼哦，目睭要我叫我来关机呢。
1: 嗯。
2: 啊，你当时目睭是啥物镜头咧吃？
1: 啊，就保养啊，我拢听我讲安尼，怪怪雾雾啊咧，伊就较少吃四五关少年。
2: 嗯。
1: 啊，即马嘛是咧保养。
2: 哦哦，啊雾雾的拢好起来啦，哈、
1: 哦。对啊，对啊，过成尖啦，暗时咧成尖。
2: 哦，啊过成尖的哦。
1: 嗯，食了就好。
2: 食了好过，正好食一个保养掉。对
1: 啊，我是要甲你讲迄食迄个迄个，头壳安尼丢一个
2: 丢一个丢一个，食天不
1: 光晚的。这骨头，这骨头，我唔骨来夹起来。
2: 安尼吼，食天不光晚就会使啊。
1: 好安尼啊，无你，然后加一罐来啦。
2: 我你加一罐哦。
1: 对啊，你知我啥嘛？
2: 加大罐的哈。
1: 哦哦。
0: 是我呢，天宝清与明目丸治疗目睭症足好用。目睭看袂清，看袂明，是咧检体食天宝清与明目丸。这款天宝清与明目丸专门咧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迄、那个目睭会安尼模糊、酸涩、点点、擦擦。牙牙杂杂，啊！咱这个生着光、生着风，会流目油啊！啊，目睭会涩、会疼，看物件会安尼，这个未清楚。啊，目睭作呕，目睭塞膏，天宝清益明目丸，你甲买转来吃，专门咧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模糊、酸涩、点点、擦擦、牙牙、杂杂，生着光会流目油。哦，咱的天宝清益明目丸，你甲买转来吃，要甲咱的目睭顾好用，看物件会清楚，视力会恢复。吃天宝清益明目丸。啊，这个目睭看袂清、看袂明，要来行东往西袂方便呢。天宝清益明目丸，你甲买转来吃。卫生福利部许可有清益能力的，而且啊，顶面的天宝清益明目丸，会当甲咱顾眼，会当甲咱顾目睭、顾眼底。啊，咱若是视力检测，天宝清益明目丸，食地黄、菊花、枸杞、白术、红枫、石决明，这汉药，拢专门针对着明目，啊，咧甲咱落药。除了目睭症，吃天宝清益明目丸。啊，若天宝养龙丸，咱到那迄个放尿袂顺失，袂大降，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一步尿放一步久啊。天宝养龙丸，肾气不足，下元虚弱。天宝养龙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啊，甲咱的叫咱的腰子神膀胱该顾好用，你放尿就会顺失啊。捏尿捏袂调的天宝养龙丸。啊，足够高料的，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尿，放过来变天宝养龙丸。啊，那天宝好运丸，即款咧甲你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静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天宝好运丸，你甲买转来吃。啊，咱这长辈时代，咱也是故乡老伯母，啊，不三时得咱咧酸痛，伯母带掉咧，啊，不时得咱咧酸抽痛。咱的天宝好正丸，你甲挂顿来吃。天宝好正丸咧，当甲咱串气入经络，甲咱过筋络、过筋骨、筋络脉。啊，咱这个足够

二过那碗，啊，那是咱呢天宝益生菌。这天宝益生菌，这是用着200这种蔬菜果子的加素，虾米菌、虾米菌，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的帮助消化。啊，你也是几啊刚开区便所区一届，每一届区便所拢区一波久的天宝益生菌，你甲挂登来吃，三天来，三天你就知天宝益生菌。好、哦，这一罐是1800块，内底面是30条。你啊，一盖敢买2克啊，原算你3500。啊，若是咱的天宝养心丸，咱就来心惊胆呀，心情袂定，搞紧张搞当下，做到掉青筋。天宝养心丸，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七百卡头前空六星卡2525500。买卖挂叫原谅我离开你张生，张生在咱的和平药局啊，啊来告别咱的天宝青衣兵无完，甲咱交代点播要听这首原谅我离开你啊，好朋友要完，甲你寄产品的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再来买电话外关区空六星卡。在咱的红山第二十路口啊，和平药局告别天宝青衣兵无完，要听这首原谅我离开你。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挂机欠钱赶紧跑走。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你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4: 免啦，古镜头啦。
3: 古镜头这细字，今年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开始做啊哦。你的肺不好，妈有心脏病，搁较需要好好保护，两支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袂增加哦。
4: 好啦，我明仔载来甲你妈来去做。
3: 10月1日开始做公费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倒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肺甲心，请高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明仔载拜四啊，这个大台北东半部地区甲恒春半岛拢有南山的短暂阵雨，各地气温早晚有缘同款凉凉，低温差不多在二五度之间。那么这个中央气象署预报，拜四落雨甲今仔小香烟方面的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有南山的短暂落雨。今仔这区是侪云到好天，中昼过了，南部地区甲其他山区有短暂阵雨。温度方面，东北季风来减弱，各地早晚有缘同款感觉凉凉。低温差不多伫咧2-5度啊，空旷的所在甚至会佫较低一刷，减头1-2度。啊，你当时的高温小可回升啊，西半部高温差不多29-32度。但半波28-30度。离岛天气方面，澎湖好天侪云，25-29度；金门好天侪云，22-25度；马祖好天侪云，23-26度。按这个未来啊，迄、那个温度啊，还拢保持安尼，哦，悬的正悬，低的正低，得一个过一站啊，太好，迄个温度啊。安尼平定起来，啊，平定起来就开始冷啊，哦，所以差不多啦。啊，古历的9月、10月迄个时间旁，就比较较容易，会较凉凉一丝啦，哦。来，多谢好朋友来甲咱收听，欢喜就好。这个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来，听歌。安排好听歌曲做江边秀别，这江边秀别酒歌曲就是咱的江省。江省给咱公司加填报清一并无安，给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叫咱两个朋友共同来听这首江边秀别。

来，好听的歌曲《江边小别》，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个世间上上界惊的，就是过度的自信，拢家己感觉讲家己重要的。这个世间我上厉害，上惊的就是惊这啦，惊迄个无影的，佮差几米这个啦。这个中华有一个84岁退休的警察的，和迄个诈骗集团甲骗啊戆戆说，退休不一定坐会啦，退休嘛有可能是少年啊，哦，中华一个84岁退休的警察，这个今年84岁啊，警察退休的。我伫网络顶面咧熟悉一个讲好，要做因女朋友啦，要甲伊交往啦，即款，有迄个上摆手段拢用出来。啊，因为伊本身是警察退休，所以家己感觉讲家己足厉害。伊毋知影讲即卖诈骗集团的手段是足济，招数非常的济。最近来。佮开始，足久拢无用的招数，佮摕出来使用啊！啥物招数？就是你的朋友传带来，甲你讲，讲因查囝、因后生参加迄个画图比赛，希望你来点入去点赞。但侬比如你要袂相信，我冇收过，我冇点入去哦，我有点入，但是吼。因为我对迄个网络足外行啊，爱在遐讲叫我爱输入啥物账号啦、密码，迄我袂晓啊，我到尾就放弃。传来甲阮朋友讲讲，这我袂晓，歹势。想袂到我这个袂晓，救得我一命。原来这种叫朋友替伊甲图点赞的，这个。就是正港或者钓鱼的网站啦，你只要点入去，啊，甲你的迄、那个，甲你的赖的账号，可以一个手你的赖，就去互伊甲你用呀。啊了后，就甲你的赖封锁，啊，刷落去，你的赖就去互伊抢伊，啊，抢伊了后，伊就用你的赖四界去甲人诈骗，拢骗你的亲朋好友。我一个朋友，伊个人啊，真好心。伊个朋友甲来讲伊吼，要借一个30,000周转呢。我这个朋友无蹲低，一个30,000来甲转呢。结果经过无偌久，对方个朋友打电话来，甲讲哦，某人啊，若有人讲要甲你借钱吼，你茫借伊哈，我会来叫人家。迄、那个偷用伊啊，偷多讲借钱的，迄种骗人诶！伊听一个嫌恨呢，晴天霹雳，讲我已经转30,000出去啊，你即摆甲卡来，尽情甲他用这套诈骗呢，骗伊了10,000、20,000、30,000有够侪啦！我冇要拄着啊，我冇拄着，迄、那个较早伫台南市政府。在客家委员会啊，来对面担任科长，阿是嘛调去别个关区啊。那我的朋友传来，讲要给我借100,000呢。我随后回对方讲，我都无咧借人钱，你唔算唔袂记得啦。其实，伊要给我借钱的时阵，我就知影讲，这个人唔是我的朋友啊。因为我的朋友知影讲，我无咧借人钱啊。我不爱借钱的时阵，你叫我阿公呢？我要甲你讨钱的时候，我叫你阿祖。我不爱为着小寡钱来拍歹你朋友的感情呢。我直接就甲讲我无钱，啊，事实嘛无啊，事实都无，哈。所以朋友要甲借钱，我拢无，一律无钱。
因为我嘛唔知道你真系计用赖咧借钱，哦。那么，这个中华这个八十四岁退休的警察啊，一落入就诈骗集团来圈套，对方啊，我要跟他交陪做朋友了，叫伊吼、哦、借伊两万当洗，这个阿伯啊，听到两万块当洗，来就要转钱啊。啊，因为咧转钱的时阵，一边讲电话，一边转钱，好这个超商的店员感觉真奇怪。啊，这个超商的店员感觉真奇怪，伊就讲：啊，伊想那个伫个所在一边打电话，一边转钱啊，当我打电话甲报警。啊，警方接着报案就来啊，来了，看到这个阿伯，阿伯你讲啊，讲我咧转钱啊，这个。警察问说你转钱要转上上、啊、我转了完七啦。然后这个阿伯跟这个警察说什么啊，你用心啦，我警察退休，我警察退休啦，我没用骗你啦。结果派来这个警员跟他说，阿伯人跟你说真的啦，你已经用骗你啦，不可能啦，我有可能用骗你。阿伯我跟你说实在啦，你用骗你啦，卖无相信啦，因为你今年已经八十四岁啊，你退休已经有够久啊，你唔知讲即卖目前个诈骗的世界是偌哩那恐怖啦。最后这个阿伯，最后这个阿伯啊，尾啊去哦，即个警察个苦苦个苦劝，伊即两万甲无回出哩。人安尼好心好意甲讲，伊讲袂啦，无可能啦，我无可能骗你啦。诈骗集团没得管你的年纪，所以好朋友，你只要那是对方打电话来，卡来，就跟你讲你的口罩去用用去啊啦，还是安那样啦，还是讲要叫你转钱啦，还是讲要叫你买点数啦，买安那样命啊吧？只要那牵涉这有诶无诶，就是诈骗。哦，所以我伫遮跟好朋友做一个提醒，做一个报告吼。哦，这警察有好嘛有歹啦，啊有成功嘛有两功的啦，吼、哦。另外那个讲到国立的体育大学大学生啊，这个大学生要来担任着咱国家的选手，要来参加比赛。台中市三名体育大学的学生去有一个食酒醉的、食毒的啦，食毒的给弄掉，弄一个其中有一个啊。其中一个大学生，这个体育大学的大学生，这个哦，伊本身是要去代表咱台湾去参加比赛，要参加全，伊要摕过全国比赛电竞的第六名，所以这个要好好栽培，要来参加比赛。迄天透早，这三个大学生啊，起来运动，结果去有一个食毒的。开车给他弄到，三个都弄到，弄到了后，其中有一个大学生，这个弄一个比较吃力，头壳碗破的，啊，这个头壳碗破的，当造成到这个大学生未来啦，手术完，三不五时啊，杨永清压起来，会慢慢，爱踹踹，爱救筋，你这老母看到因囝呢，好好一个囡仔，叫弄一个变啊呢，目屎流干。好噶，十九岁呢，未来人生啊，个一片的光明灿烂，而且这个少年呢，伊参加电竞比赛，摕了全国第六名的。这个林刚啊，出来会当做体育老师的，念伊要毕业啊，搁在鬼鬼当啊，都要毕业啊，就会当做体育老师啊。因老母伫迄个所在啊，已经咧唔望即个囡仔未来当前途一片的光明灿烂，想袂到去有一个食毒开车甲弄掉。这食毒开车这吼，这咱应该加重再加重，唔通干那个来罚钱尔。迄只要啦，食毒开车甲关哦，当当当，何伊啊，甚至无机会能够再开车，从今以后啊。卖个好有开车的机会，这人弄一个当胸，这个永远永久吊销驾照。
会袂当个来开车。开车一个啊，这个圣诞的开车人弄一个，这个囡仔当伤，这件案件，这个开车的圣诞的去有人当场抓起来扣车，以风行的收啊。这门干那要甲扣车尔啦，这也吊销驾照啊。这个囡仔吼，到目前为止还搁倒伫蒙城的所在啊，也未恢复个。原来医生讲哦，临港的这个囡仔，伊个头壳因为弄着了手术后，临港啊伊会长期哦短暂的阳性。这实在有够可怜，咱只替这个时代人感觉有够可怜的啦。那么，因这个老母啊，呼吁着政府爱对着食毒开车的人啊，爱重视啦，爱重视这个食毒开车，爱很严重，当当当，未使害这款啊囡仔白白来受害啊。这阵案件已经依照公共危险罪，将伊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啊！这毒品的来源爱追踪，这卖毒的人吼、哦，真正爱会作食啦嘞，爱会摇摇摇，绝对一定爱会食啦啦。无你这食毒开车比食酒开车较夭寿滚嘞，食酒开车还有清醒的时阵嘞，食毒开车是安尼万年九万，伊一直食了，一直去，一直食，一直去呢，伊是定定有可能食毒开车的呢。食酒开车，佫有戒的机会啊！食毒开车是完全无戒的机会啊！所以食毒开车一定爱比食酒开车加几来杯，佫几来杯重啊！另外，咱讲到台北市啊，这国校的篮球教练竟然啊，篮球的教练呢，这个国校的篮球教练，这个姓戚号做戚冠民啊，这个名啊，伊伫便所的所在啊，来偷袭着囡仔上便所。这个人专门对查甫的囡仔哦，查甫的哦，这个我要求过呢。在学校内底对查甫囡仔来进行口交威胁，可以教他过囡仔超过53个人呢。啊，要伫网络的所在假查甫的，叫人家查甫的传汤巴特手淫的影片好耶。你们知影讲，伫伊的手内里啊。所找到的影片甲相片高达上千个啦，这哦，篮球的教练哦，这阵案件检察官依照对儿童探机性交的罪名，将到这个姓戚的来给起诉。知啊，这个姓戚的最近呐、啊，伊收押时间已经到啊，啊，因为惊讲伊走路啊，所以搁再甲延长收押。为10月13日开始，佮延长休啊两个月。这个高人啊，伊已经去予人啊确定死头咯，而且终身袂当担任教职，啊罚金2100万。这罚敢那咧罚咧好看尔啦，伊嘛无2100万啷个赔啦，除非因兜家境袂歹。即起个专门拢伫便所的所在偷翕着几个囡仔换衫。专门翕这个囡仔影像，佮个这囡仔性侵害，足假死的，拢专门对查甫的。这个高人啊，这要求骨啊，一定要佮谈判，判当当当，25255，当然要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了先卡，安排挂叫做桂花香。这个桂花香就挂叫咱的黄小姐，黄小姐伫咱彰化市丰兴药局，佮要填报公安员大官，佮咱交代点报要收听的挂叫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桂花香，听过时间没有问题，给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5，等下买电话我关机，空六星卡。

0: 讲过。
1: 想讲试看吗？啊，我就去关，我拢伫好台关。
2: 好啊，你算讲拢头啊疼。
1: 嗯，
2: 我疼三十几年哦。嘿，
1: 啊疼哦。
2: 哦。
1: 疼个拢都去捡了，迄个讲金砖，迄个啊地，迄个讲玉宝的啦。
2: 哦
1: 哦。都去遐上疼，安尼啦。
2: 哦。
1: 啊，主动是倒了。差不多为他一个月，啊为他两礼拜啦。
2: 对。
1: 啊，我想我做大一日好挣完。
2: 嘿
1: 我想你也讲过那完，然后我就去吃。
2: 对。
1: 啊，迄个抬头见了讲，啊你要先管大管啊，细管啊，起步讲。
2: 嗯。
1: 我要不不大管的，然后看要安怎。
2: 对。
1: 啊，我拄啊真正的鱼到食到尽啦。
2: 嗯。
1: 啊，是安尼，我同学唔捌去用做这点局部的啦。
2: 安尼哦。
1: 食了是有效果，真好啦。
2: 哦，啊，你观点是讲我食药水安尼啊？
1: 好，食药水要五分钟呢。
2: 啊，今麦个有食无？
1: 哦，今麦较细啊咧。
2: 较细啊哦。
1: 哦。
2: 哦。
1: 讲那都冻起，我那会疼咧。
2: 哦。
1: 今麦。
2: 安尼哦，啊，我你讲你食偌久啊？
1: 啊，我咱的建议到这。
2: 哦，安尼哦。哦，啊，食食半冬啊啦，哦。
1: 啊，我拢开始食大罐的呢。
2: 安尼，我你讲你哦，较食许好。你也看你吃的话，不用去注意啊。
0: 吃我们的天宝果脑丸，吃的效果真好。他那个长期头壳疼，啊，头壳疼的现象，买我们的天宝果脑丸回来吃，吃到尽啊，疼都好去啊，三不五时啊，压一下啦，哦。啊，当然，那要完全好，要有一段时间，无遐紧啦。所以咱听众朋友，你若是有迄个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片的现象，咱来甲买天宝果脑丸当来食，迄个食效果足好。咱来过啊，变化大，造成着阿妈关紧的眼、眼睛、头壳疼、乌暗片、失眠、耳机、血压升高。买咱的天宝果脑丸回来吃，改善着咱的血压的变化。操劳过多，心神过劳，暗时困未去，失眠交梦，歹困歹落眠，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买咱这罐天宝果脑丸回来吃。啊，读册囡仔用脑过多，血压升高，引起头壳晕、乌暗晕、心神操劳、困眠不足。睡在那个公车，车头个疼，精神歹，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吃咱这款天宝果脑丸，啊，那是咱呢，暗时啊吼，啊未困着，歹困，歹落眠，困未好势，困未舒适。咱的天宝果脑丸，你甲买回来吃。妇女男朋友坐月来，吹着风，引起的头风，不三时在咧头壳疼，啊困未去。天宝果脑丸你甲买回来吃，足好用。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筋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吃天宝果脑丸。啊，迄、那个骨头的酸痛、筋筋络病，吃天宝好正丸足好用。骨伤老病母，啊，不三时在咧压酸痛。那个病母带掉咧，不三时得安尼酸抽痛。咱的天宝好正丸会当甲咱串气入经络，甲咱过筋络、过筋骨、筋络脉、筋络蔓延，做到救下筋，吃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清入明目丸，这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蒙雾酸涩，点点擦擦，牙牙杂杂，吃着羹。下头目油，中背时大目睭会涩会疼，目睭屎骨咧流流，甲关即罐天宝。

0: AM 1077，
1: 头目油啊，头晕啊，暗镜光线，目睭会涩袂听，食天宝清意明目丸。啊啦，天宝养良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啊，迄、那个最后交流，暗时啊咧困一暝起来放了放过来边呢，啊一步了放一步久的放了袂顺呢。福建男朋友啊！啊，寒较重的物件了了，闪出来天宝养良丸，就只要你若放了未顺的问题，甲食天宝养良丸都无唔对。心气不足，下元虚弱，天宝养良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甲咱过腰子心膀胱，互咱放了会顺啊。啊，那是咱呢天宝养心丸，咱得那心神未安宁，未定静，心加胆呀，心神未定，搞紧张，搞当呀，做搞掉生惊。天宝用心丸，啊！那天宝为你好，啊！咱的胃酸过多，胃袂爽快，胃胀气拍的，哦！啊！迄个胃巴肚胀胀、闷闷、灼灼，消化无好，啊！胃痛、巴肚痛、闹下，这个梅饭食袂落，这个镜头你甲管咱的天宝为你好，等来吃。啊！那芬兰白药多香，这香规空老火，嘴破脑痛，芬兰白药。二五二五空空，当然要电话我关机要卡，头前空了先卡。要问价格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咱白龙店歌曲就歌曲，这无人熟悉啊！这无人熟悉，就歌叫咱的张太太。张太太伫咱南西市路口啊，自家又叫我要填报好证员，填报工人员，甲咱交代点报要收听的歌曲。白河新兴又叫各位填报用心丸，填报用良丸，林大哥。大家东台又叫各位填报好正丸，填报过南丸，咱这个故事，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无人熟悉。

0: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那么来甲讲到这个三股法务长，三股公司的法务长，这个法务长生做够水的，身材够好啊，讲要找像这款左囡啊，对法律真捌，佮生得真水的，无好找。啊，这阵呢？即阵的开庭吼，大家无甲即个开庭的代志注意，都要甲咱注意即个法务长。我哎呦，连挂口罩都现水，挂口罩都现水，迄毋是啊简单的呢？互人讲挂口罩阁现水，迄个毋是啊简单啦吼。即、这个三股公司的法务长兼总管理处的处长，即、这个叫做文英啊，姓文。那么这个文英叫台北地检署指控，明知讲检方已经复发侦查保密令啊，确实涉嫌地用诶舞弊，将着对手生物科技诶这个美女医生杨智慧诶诉讼裁定啊，将伊无公开笔录、甲个人资料传入已经调职并无办案宽限诶调查官刘金芬。我想啦吼。这个文英也把这些资料传给刘金芬，就是刘金芬有在给斗走总。就这个案件，刘金芬有在给斗走总啊。所以在给斗走总的过程当中，将当然的将伊的个资给传给伊啊。但这个个资传给伊未使啊，因为这是人的秘密不公开啊。所以，即卖都要将伊依照着涉密罪来给伊起诉了。啊，你卖。因为家己本身学法律的啊，伊嘛知影讲这啥物袂使啊，啊，所以你明知知你知法叫犯法，啊，你知法犯法就有代志啊。但这个文英出庭的时阵吼，伊讲我无要认罪啊，伊讲我否认，不认罪安尼，所以开庭五分钟就结束啊。无人要注意管理到底开庭的结果如何，干那注意讲哇，这左右虽然呢啊，身材够好，气质够好。所以两个水姑娘啊，一个医生啊，一个法务长，这个法务长一定就是读迄个法律相关的相关的科系，或者是讲伊本身有律师的资格，伊唔才会做法务长哦。所以到底双方面两个秘书为什么会小过，唔知。但是这个三十八岁这个法务长，虽然三十八岁，但是安尼好生做。也阁真清脆就对了，那跟边爱家砍的迄个人比起来，当然两个徛做伙，都精差啦吼。这人衰败的贵在人看哩，冇人介意伊边爱家砍的迄个人啊，哦，每一个人介意也不相像，唔是一定爱介意衰的啊，哦，普通的嘛袂歹，对吧？一般的嘛好啊。这个姓王的富人坐着虎航。迄、那个虎航的飞行机为日本的奥克纳瓦飞桃园机场，结果唔知有偌重要的代志啊！伫飞行机已经开始起飞啊，门拢关起来，伊也阁用手机来赖来使用。即阵案件去有坐伫边的人看到了，用手机来录影，录影了随个报案啦。事实。落飞行机了，这姓王的夫人人又承认讲有，因为我有足重要的代志无处理袂使啊，所以我有，我有伫飞行机门关起来时阵，已经咧行，咧起行，飞行机还袂飞上空中，又伫路面咧行时间哦，连啊咧咧行时间，迄叫做滑行呐，哦，啊结果咧起行当中。门已经关起来，因有规定啦，就是这个飞行机门还未关进前，手机还在开；飞行机门关起来，就未使使用手机啊。啊，这个姓王的富人人也搁咧使用手机啊，就叫人家录影、甲监记啊。最后，这个姓王的富人人有认罪啊，判罚金一万块。啊，因为伊讲哦有重要的代志啊，所以这个手机啊到尾也无甲没收了。刚才手机也无够没收了，差多少啊？今麦一个手机啊，40000+啊，最近啊，最近我看到的啊， 最新的鹏哥手机啊，49,000+啊！这当在恁家买一台冰箱，搁买一台电视啊！有没有？这手机啊，吼，无一定得用偌大的牌子啦。一支要到50,000+的手机啊！我就要把阮家的冷气换较好呀、啊。我就要把我那个冰箱换较好呀、啊，一单换一支手机啊，那么头壳又腿也光掉，那一支手机来用5-6单啊，对吧？伫无歹进前3-4年用啊，手机也无歹啦。你像我捧个十，捧个十，一直用到捧个16，较换6单啊换，为什么？因为我都用了好水好水，速洗，到尾啊用，就是咧使用的时候磕磕，无好用，无方便，安尼。最后我把这个淘汰，不是脱钢呢？淘汰我搁咧使用啊，使用伫咧倒大，使用伫咧导航啊，使用伫咧迄个雷达啦，安尼啊。我讲你要有两支手机啊！哦，你来做导航的时候，你忙你这支手机啊，你卡这支手机啊，用来导航。我讲你一定会后悔啦！我伫个园林啊，啊开车要回来台南啊，用我的电话啊来做导航，叫人卡电话入来，我惨啊，单无导航啊，啊无导航呢，结果开唔到路。本来要落南的，都变九北啊！你看我伫园林，啊开啊，一直开九北去哩啊，所以个台中，咸在路的，佮位台中个开倒转来。所以朋友，手机啊绝对爱准备另外一支。你若讲我当然啊，无常常咧开远路人免啊。那我咧常常咧开远路，你一定要有这支手机啊。一支手机啊，优美的，迄、那个手机啊，免问号，迄、那个手机啊吼，连接你的手机啊，你的原手机啊，就会当使用导航加雷达啦。一支手机啊，来咱用两种啊，吼、哦。各位咱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这有当时吼，该开嘛是爱开啦。你着反正你那边换新手机啊，旧个手机啊，会当来改做你的优美的替换使用。另外那个讲到滨东区啊，和兴路甲建国路的路口发生着跳速逃走的车的，一台车冲红灯，弄到一台奥多麦了后，单飞起卡龙了。那么这台车沿着滨东区建国路啊，东五西的方向开啊，冲红灯。去弄到一个啊，为清境路直行，我都把弄到，这条都把变过，叫轿车共弄到了，伊当做伊绕跑啊，车开的当做伊走啊。现在这个警方已经啊，来巡山抓到这个开车绕跑的人了。警方咧讲哦，讲你若是甲人发生车的，千万忙离开哦，跳速做到都走，追加一定，而且有着伤哦。有提醒哦，你跳速得走，你追加一定了。因一般啦是跳速得走，会带你动作，你是酒后开车，或者是车都开车上班哦。所以你跳速绝对茫得走啊。高雄市新营区八德一路啊，发生着奥多麦偷看奥多麦事件。这个奥多麦店的门啊口，奥多麦店的门啊口，看来修理奥多麦，锁匙插伫奥多麦顶。结果锁匙插伫奥多麦顶端，搁藏伫遐咧修理，头家无注意，奥多麦拢用砍你啊！砍你了后，奥多麦店的头家发现着，奥多麦用头砍你，随时敲电话报警啊！警巡线将着这个贼仔给抓着，这个贼仔讲啊，我着看到伊奥多麦的锁匙无背啊，我着甲徛伊啊！这个警方呼吁啊，无论你奥多麦藏伫倒搭，你的锁匙一定爱给你背，车头一定爱给你锁。哦，奥多麦零头一定要给你锁啦， 我再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这边各位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甲袂叫买唔到广告。
1: 你头去放盐嘛？
2: 拢放一输啦，
1: 拢放一输啦，
2: 啊，拢放咧臭油香咧，
1: 拢放臭油香。
2: 啊，我食三罐咧尔，真放咧，拢含地就上只，
1: 哦，
2: 香油油。
1: 啊你啊，
2: 嗯，
1: 哇、哦啊，你足好个啊，啊，你食偌久啊？你食偌久啊？
2: 啊，迄个我食三罐咧，我就无食。
1: 你食三罐可以拢无食？
2: 嗯，
1: 好安尼啊。
2: 我即卖就目睭咧就爱过啊。
1: 哦，哇，你过目睭就掉
2: 啊。掉啊，爱就迄。骨头
1: 啊，
2: 都爱过。
1: 骨头啊，都爱过就对了。我过油脂，你食上好就对了。
2: 啊，你
1: 好。啊，都有影过油脂放油就好
2: 啊。你今日讲好，我才想到。
1: 啊，你好。
2: 你那有够好。
1: 啊，卡电来起来搞啊，见证就对了。
2: 嗯嗯。
1: 啊，
2: 你
1: 好。
2: 你那有够好，你看老有人放油，叮当，这你拢夹起来食，足好用的。
1: 足好用吼。啊，你讲食阮的，我讲过，你讲食阮天宝用的丸子安怎？那
3: 都袂歹嘞。
1: 啊，你。
0: 食阮的天宝养龙丸，食了效果真好，和迄款高料啊放无料，食天宝养龙丸，到你那是要放放无啊，唔放紧紧紧放，拢放诶一刷，啊一步料放诶一步久诶，哦，咱的天宝养龙丸你甲买转来食。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身体不足下元虚弱，腰子先膀胱烂，所以你的放尿未顺啊。啊，这个放尿那未顺，咱的天宝养龙丸你甲买转来吃。哦，尤其是咱这个妇女男朋友吼，肝较重的物件尿都会渗出来。天宝养龙丸你甲肝转来吃，把咱的腰子先膀胱该顾好用起来，啊，自然咱的放尿都会顺时啊。要甲咱腰子神膀胱解顾好用，食咱这款天宝养龙丸。哦，咱的天宝养龙丸，只要你那是放尿未顺时的情形啊，啊，尤其是咧一步尿放一步久的这個、天宝养龙丸，你甲买转来吃。膀胱无力，暗时啊定定高尿，一暝起来放尿放咧过来边吃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天宝过脑丸啊。安顿那是迄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听，头壳会疼，头壳乌暗晕，失眠，耳压低，血压欠悬，买咱的天宝过脑丸顿来吃，改善着咱的血压的变化。操劳过多，心神过劳，暗时困未去，失眠，高梦，歹困，歹落眠，耳光晃晃叫，叽叽叫，吃

我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诶目睭睛，目睭模糊、生涩、点点擦擦、牙牙杂杂，生着光会流目油，生着风会流目油，目睭会涩会疼，目睭使过咧流流，食咱即款天宝清怡明目丸，要来过眼底，要甲咱目睭过好用，天宝清怡明目丸。啊，咱诶视力减退，目睭退化，看物件未清楚，目睭看无。咱你目睭若看无，啊，要来行东往西做无方便呢。天宝清怡明目丸，你个买当来吃，眼底甲高咧，目睭才看会清楚。石地黄、菊花、枸杞、白术、红枫、石决明呢，啊来专门治疗目睭症。天宝清怡明目丸，啊来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啊，脚头无力，要徛徛袂在，要屈屈袂落，啊，屈落要爬爬袂起来，骨头的酸痛症，食天宝好正丸。中辈时代旧伤，迄、那个旧镜头老病母，旧伤病母带掉嘞，啊，不三时代咧酸抽痛，天宝好正丸的，当甲咱串起入经络，骨头的酸痛症，天宝好正丸。迄脚头无力，未堪要行，未堪要徛，啊，行两步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天宝保证丸，天宝用你解毒丸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的毒素伤过了，一个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龟面、嘴大过臭、身躯白肿瘤、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天宝五年解毒丸，强心运气散，传统的伤药粉，气伤解火透中开，开胸离结过一经，弄着、磕着、削着、断着，打打地当抛出来咯。操劳过多做过久，杀着来伤的，串串淋冰水，杀着来伤的，强心运气散。二五二五空空，二五二五空空，带来咪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了先卡。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还是会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会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啊，大家无啥气焰，全开恁家来热。收听又着望你虔诚的韩文囡仔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传真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节目一个开始啊。阿公甲咱讲啦吼，长老买到这个咱这个高卡头位的爱情，哦，啥爱情呢？我跟你讲哦，我逐工哦去，无讲逐工啦，一礼拜讲一届两届，这个球啦吼，一届内容只要四点钟至五点钟啦。
1: 系啊，对啊。
0: 好、哦，嗯，啊四五点钟啊，阮啦吼，因为阮是依照身体。要运动为主啦吼，阮咧穿咧就是安尼行，安尼行，不管热天寒天哦，安尼行，穿咧就是四点，只要四点钟至五点钟。
1: 嗯，对。
0: 伫这个中间唔捌停落，但是啊，你甲行行，当下这个脚头会继续宽滑。
1: 吼，伊甲你倒步吼，好你较袂遐吃力。
0: 对，伊骨甲你缩掉咧，肉甲你缩掉咧。哦，啊，过来，咱这内底啊，含的含量，迄、那个石墨烯这含量拢足悬的。哦，所以我希望讲咱这爸母啊，吼，你若转去了吼、哦，当然，你讲因为咱这无赛事吼，所以你讲啊，我穿几工，我是无建议二十四点钟拢总穿，不管你做偌好啦，因为毕竟要一条都是爱留爱缩啦。
1: 对啊，你袂瘦，
0: 那袂瘦，你就是那老啊！啊，你穿个会安尼穿个老嘞，老嘞，迄无作用啦。迄
1: 本来就无作用。
0: 来就是爱缩的，
1: 袂
0: 压缩着，佫袂使盖眼。
1: 哦，
0: 你我来讲，以我你穿的这个感觉啦，吼，就是穿落了，你会感觉你走路起较轻啦。哦，迄个人，咱咧走路，这个脚会感觉你行。牙关牙根感觉较轻啦，哦，真正有迄个感觉。
1: 到自然啦，你迄两个脚头较袂遐吃力啦。
0: 对。
1: 啊，除了讲运动以外，你得找应用啊，你行来行小速者嘛较好啦，因为年岁有啊吼。
0: 对。
1: 咱迄两个脚头吼，拢会去退化。啊，伊即马穿这個，甲你倒保
0: 助。来保护
1: 掉。保护掉，保助你行路爬楼梯啊啥，你看袂。
0: 对啦。
1: 吃来啦，
0: 吓。行路你行真正差足侪啦。啊，有人讲啊，我坐
1: 輪。啊，你唔免缩几工啦。
0: 哦，像有人讲啊，坐轮椅啊，敢会使穿？其实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啦吼，你甲穿的真正差足侪啦。
1: 对啦。
0: 好啦，这个。我今仔来甲咱遮长辈时代讲，这是今仔报纸新闻我看到啦吼。啊，因为我所在啦吼，这个毛病到目前为止，医生是无在医啦。吼，啊，这小块代志啊，来，我即卖讲你听吼。
1: 挂啦，挂掉。
0: 诶，啥物物件呢？叫做血阻肿啊，血阻肿。伊这对一间病院呢，我看一个吼，这是新竹大分院。哦，这个拄到一个查囡仔吼，伊去肛耳沟，啊，即卖肛耳孔啊，穿耳洞就对啦。咱要钉，要穿，要做挂迄个耳沟，爱有人拢爱正孔嘛，
1: 啊，
0: 有是要用夹的嘛，
1: 用夹会较疼，
0: 嘿，用夹会较疼啦吼、嗯哦。啊，这个肛耳沟了，迄、那个耳啊，煞安尼胀大起来。啊，无法度将去看医生啦。
1: 不是讲掉，伊就是耳孔肛的迄个好的所在啊边啊。边个会怎样布大布一个疤，迄、那个刚刚一个疤痕一直破一直破一直破，愈破愈大。
0: 这血阻肿啊，伊会随着咱的皮肤安尼啊，伊会疼，伊嘛你会痒啦，
1: 会
0: 痒，啊会
1: 痒，
0: 你
1: 会去甲咬，伊愈痒，伊愈痛。
0: 啊，你较咬啊，咬到尾啊，伊会对咧，会对咧，会对你，
1: 反正你较咬
0: 你，伊就开始那像个伊啊做啥个刺啊吼，迄、那个脚会从一直行诶。而且佫有两粒目珠哦，
1: 迄位下位的袂啦，
0: 袂啦吼，
1: 看人的皮肤、欸。
0: 来，啊，我即摆甲你讲哦，伊即摆大啊，足歹看，正去即个新竹大分院去看啦吼。一般即个空嘴啊，我会甲你讲哦，我所看到血阻肿，吼、哦，我以前阿华 伊手就是安尼种刮掉嘛，啊刮掉了，迄就是伊来行好，我一顺足大顺。
1: 你
0: 你这就是你这无法度，你这叫做血脂肿。嗯，哦啊，血脂肿啊，你噶没有看袂个，干那一种方法，就是一年爱去拍一剂，叫做啥？迄个叫类固醇。
1: 类固醇，
0: 嘿。类固醇，做落阿都会袂痒，阿都会迄个会较好看，但是
1: 一算袂得紧啦嘛，这落啊真麻烦啦。
0: 所以讲啊，因这吼，我阿你讲，往往拢就是用个呐。我即摆讲，你看伊这拄到这医生嘛是安尼用哦。伊讲啊，噶我都甲你注意啊，用啥？用局部类固醇的注射。你听无？像我咧讲啊，类固醇的注射，冷冻类射，爱迄个药物甲你裹，甲你搭来抑制这个
1: 血脂肿，
0: 卖叫团，卖团愈来愈迄款的啊。啊，无就迄款的安怎呢？无就手术啦，甲你切起来。哦，啊，佮加上爱佮做啥，爱佮放射疗、放射线的治疗。嗯，我跟你讲，
1: 啊，你看嘛，
0: 你话你讲，耳
1: 啊，遐佮切起来，耳啊，薄薄啊，无吧，你切起来是咩呢？
0: 即我咧讲放射线的治疗啊，伊这嘛是爱咱亲像咧做化疗同款呐。
1: 都恐怖。
0: 来，恁注意听好嘿，好，这伫个家啦吼，阿芳甲你讲啦，阿华的手啊，我阵车活动。
1: 不哩长诶，几公分去啊？不哩快半可能几，安尼几公分？
0: 甲只卖哦，好、哦，我甲你讲哦嘿，因为我迄阵拄着这医生表嘛，讲啊，你都去做啥物款诶
1: 啦？
0: 无倒啦，哦啊，袂啊，一届迄阵阮拄好咧做椰子油，嗯，好、哦、做椰子油，
1: 对，
0: 好、哦嗯，啊我。正讲营养啦，无创啥椰子油哦，迄、那个椰子油啊，恁注意听啊，哦，啊，伊若无营养，就椰子油用的啊，多加卤，多加卤，多加卤，多加卤，哦，特工加卤啦。
1: 反正咱你抹保养品，
0: 对，啊，都会，
1: 抹面抹抹，特工美国解抹，
0: 都会涨，伊就椰子油往加卤，往加卤哦嘿。哎呀，可能卤足长的时间啦。
1: 诶，
0: 算你的哦。算你哦，我来讲吼，来，真啦，这我来讲，这熟悉的啊，这熟悉的。迄、那个血脂肿，迄、那个，咱你若捌拄有血脂肿的人就听，足艰苦的，规年透冬啊，
1: 迄袂好，
0: 规世人对你对了条，结果这是一个偶然的机会，阮拄啊用着，人阿华这血脂肿之类啊，伊会扑，伊会把，
1: 血脂肿会把会扑扑吧，
0: 扑扑啦，迄看看有啦，哦，
1: 啊，迄块把扑袂得较红个，
0: 嘿，啊人啊伊啊哪摇哪长，人伊安尼甲抹甲只卖吼。
1: 迄、那个
0: 拢，迄、那个疤痕用要无看呀，嗯，而且嘛袂痒啊，
1: 啊嘛袂痒嘛袂看，
0: 吼、哦，所以讲有当时啊吼，擦花机会加多啦，
1: 哎，我讲这是为人的皮肤嘛，
0: 对啦，啊，我是唔敢甲你讲，恁用一定好，但是你一定要有耐心，
1: 对啊，
0: 啊，我算真有耐心嘞，逐工甲抹用椰子油，安尼甲抹。
1: 哎，别招你哦！
0: 我足久嘞啦，我知影我足久啦。
1: 啊，我个买插伊啊，当作我保养品来去掉。
0: 对啦，大家讲我无都袂好啊。
1: 唔是啊，伊我伊开始止痒，袂啊那袂会止痒，久诶，那看那抹久了会袂痒，啊过来抹，诶那消去那消去，哎那换开颜色较挖开咱的皮肤吧，一些啊。
0: 哦，这是。
1: 其实这是在人的皮肤啦。
0: 对啦，我唔敢甲你讲。我唔敢甲你讲，你抹这个物件一定好啦。但是阿华的真正迄阵作用着。
1: 哎呦，伊在人皮肤啦，为啥你皮肤即头前即大下即大尾？我看我朋友吼，伊的身伊是伫身躯的不多些，也是诶，蠓啊叮着呢，辣椒嘛是赶快丢血脂肿。
0: 血脂肿，
1: 系啊，啊像我这块这是小龟坑用着，嘛血脂肿。啊！但我肩骨头是你会知， 咱做囡仔较早读册拢会煮迄个
0: 鱼红虾，煎煮啦，嘿，煎煮啦，较早人讲煎煮啦，
1: 煎煮了，煎了，迄味好去，
0: 对，大家拢有一个
1: 翻酱，
0: 大部分迄阵啊做火虾嘛，
1: 嘿啊，啊会翻酱，
0: 对，
1: 啊嘛啊料料料，
0: 对啦，
1: 啊伊迄个煎煮了了了了，伊嘛是感觉一直等下，
0: 天啦，
1: 啊不要我老婆阿姐嘛，不要就拢消去，
0: 拢消去，拢袂啦，
1: 拢袂好去啊，
0: 啊迄阵我朋友。
1: 哎，你看这道无看呀？你看这道，金角头这
0: 道，
1: 白起呀，哎呀，白起拢无啊！本来我发觉得嘛，叫迄注射
0: 这嘛，迄阵我咧讲，我迄个唔嘛，迄甲白个医生嘛咧讲，这无法度啦，这敢用啥？
1: 迄个注类固醇
0: 啦，这你注类固醇，甲你止疼，止药你卖痒，啊卖过一粒痰，啊你较好看咧，安尼呀，人伊安尼。
1: 你看我这。注射迄，注射下迄啊，怎啊啦好去无？
0: 怎啊好呀？
1: 啊，手开口这里这搭嘛好去啊。
0: 好呀，
1: 我爱有耐心。
0: 爱有耐心啦。吼，啊，我唔敢甲你讲，大家拢有效，但是我讲阿华确实真正无爱好个。吼，我足久
1: 做咧。你看，我做过一两年咧，迄为人
0: 吼。我过两年。
1: 为人我一两个月讲，
0: 哎，无好。耐心伊就无爱无啊。
1: 那
0: 阿华安尼有耐心，我一两年，哎呦，佫真正怎啊袂呢？
1: 因为我是从小是唔早讲伊这有效。啊，因为咱就是讲，啊，抹落吼，哎，有较袂痒，啊，袂痒那个好啊，对无？啊，个感觉袂痒，那个感觉有较安慰一个。
0: 啊，我
1: 啊，抹一久，整啊个整啊效果走出来。
0: 对，啊，我就是今仔日看到这报纸，看安尼吼，看讲世祖总新的代代婚姻这拄到安尼，伊嘛是，我讲医生拢都是用类固醇的方法来给你治疗这款毛病啦，
1: 啊无
0: 无啊多啦，哦来，啊你若有需要，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啦吼，来啊咱来欣赏一首歌。哦，这个七龙啊的歌啦，哈、哦，咱来听这首，因为哦，伊这歌太侪咧。
1: 啊不，哎，顶头还唔是有一个有合唱的吧？顶头迄个
0: 合唱的，不播过啊。
1: 播过啊。
0: 我来找这个七龙啊的老歌啦，哈，因为伊的新歌嘛真侪啦。
1: 司机大哥嘛好听啊。
0: 司机大哥，好啦，啊不，咱来听七龙啊，司机大哥啦，好来。

0: 来，七龙啊，唱的司机大哥，来，咱来甲咱这长辈时代讲一下健康的常识啦，吼。这个咱人是安那讲，咱走路有当时啊，这个脚头乌啊是安那遐搞歹，因为咱未安要保护这个脚头乌。哦，咱一般拢长裤穿咧，啊，要做事啊，较重的物件，脚只片肩胛头压咧，啊，就开始走路啦。哦，包括讲，咱要去运动啦，足少人有去用这个护保护这个脚头啦。啊，有的人是啊，无爱保护来，我即摆讲一个你听吼。昨咱推出的时阵啊，我就甲你讲吼，这个大坑啊，咱台中大坑，伊个老师退休的吼，高中的老师退休，因逐工咧爬山，人啊无拢咧爬山，较早。因嘛知影哦，因为我讲爬山的人，那真正会咧顾身体，伊拢会用啥？会一个护脚头有一个缩起来，啊，拢去买啥？较早运，恁即摆去买嘛是迄啦，哦，恁若去运动器材行买吼，还是讲一寡迄个较运动的卖运动的所在，你买拢用啥？中一空。
1: 哦，中一空，中一空，
0: 啊，即摆叫你拢起来了吼，用迄、那個。用迄硬甲你吹，
1: 用缩的啦，
0: 啊，怎啊缩大之类的尔，有作用无？有啦，但是行到尾啊，脚会颠倒艰苦，因为讲无硬缩，你即摆行落，伊会老落来。
1: 对。
0: 后来啊，无缩咧，伊你咧行路，你咱咧行路会安尼拗无？
1: 会叮当
0: 拗啊！我咧讲哦，你
1: 叮当啊！
0: 对，你敢知这过这个脚头是安那要缩安呢？因为我来讲哦，咱咧行就是软。顶骨啦，甲顶骨啦，中有一点软骨啦嘛。你行就是靠这安、個、尼，你行你这个脚头安尼叮当叮当，安尼磨安尼磨。你若无用一个物件甲你缩掉咧，你的底条底足硬，你听无？哦，这是我去问我一个骨科的医生的朋友，伊甲我讲，伊讲你若拢无缩到半行啦，你行路就是你规身躯的重量全断落啦，全断落。啊，我讲啊缩这敢有差？伊讲你唔茫看呢哦。哦，人是安那较早的人，我咧讲用即个硬黏的这无硬缩的这啊，伊讲你即马甲缩咧吼，你的骨甲骨的中间，敢那有去有物件拔掉咧，袂直接怎啊断落，你听无？有一个距离，你咧行路较袂硬硬无啊？吼、哦，安尼啊，我唔过你甲算，你若用缩的，是毋是？会爱缩较足硬啦，伊讲对啊，啊就是较早都安尼啊，哦，所以我甲恁遮长辈时代讲，我问我这個、我这啊，我那迄个骨科的医生的朋友遐，伊家己本身咧看进医院边啊，伊的药房内底嘛，拢甲我提这去啊，你看咧，我阿你的，伊一年啦吼，伊一年啦，加一间诊所啦吼。卖差不多要五六百箱啊！我阿是拢什么款的人？你看，伊讲伊除了运动的人以外，哦，伊讲哦，什么款人呢？那你做迄个粗工啊，那你做斑驳啦，做路卡大啦，做拖水啦，爱安尼鼓咧爬起来啊，不时多鼓几波的，无就徛几波的，迄拢爱缩咧，拢爱缩咧，好、哦，拢爱缩咧了后。你食老来，真袂安那，真袂迄个病魔
1: 病痛走出来。对啦，
0: 我啊真正查者，
1: 伊讲哦，
0: 伊讲你若唔相信，你叫我经验看卖。我就是安尼了，我开始啊，头啊，我咧去运动，我嘛无，我阿未开始，伊看我嘛甲试讲卖穿看卖咧，甲有穿甲无穿，迄差天差咧地。我的感觉就讲，我若甲穿起来了。你咧行路真正脚会加足轻啦，
1: 较轻啦。嘿，
0: 啊，我的感觉就是讲，我认为这个骨科的医生，比如讲，你甲缩咧，你的肉就是包咧嘛。本来你的肉是要讲就是讲啊，
1: 弄，
0: 安尼走来走去嘛。你甲缩咧，伊甲你固定掉咧，固定掉咧时，咱的骨啦，去予这个肉怎啊个缩咧？伊讲迄真正天差咧地啦。哦，天差咧地，但是恁以往买着会塑胶唔爱穿，是啊，唔爱穿，哇，烧烫烫，啊，唔穿佫袂使，啊，要穿是贵个安尼吼，塑胶足硬的硬，塑胶用要无怎啊， 无在了，无在了，行路。
1: 因为你受伤，安尼的行路个袂溜咧，
0: 袂溜咧
1: 啊！
0: 好啦，啊，我咧讲这个老师，这个高中老师这啊，伊长啊，吼，伊长，人伊听着阿公你搞，你搞，阮阿阿婆一人拢一组，吼，人伊答辩都安尼边，我阿你你穿了感觉喏，伊讲哦好歹，当然啦、啊，你若卖出台，你若卖去受伤着，你拢袂感觉讲安怎啦？但是啊，伊讲平平一阵咧爬山遮啦吼，吼、哦、一般因遐啊，大部分拢用我咧讲诶，大家拢知爱保护即个脚头，大部分拢去运动器材啊买了，
1: 用
0: 一空啊，怎啊穿来到遮无？
1: 嗯，
0: 啊对啊，怎啊硬扭啊？连迄个魔鬼毡有无？扭起来魔鬼毡怎啊黏诶？我啊迄有迄你。我昨暝我搁甲问来叫回时，我问伊讲哦，你甲看吼，即摆咱来山脚咧爬，行去你甲遮休困，伊就紧嘞，透开啊！伊唔敢穿带内底，伊长裤穿了了，一定爱缩带外口，缩带裤的外口。我啊是安怎安尼？伊讲无紧放互开啊，等下脚就麻呀。
1: 啊！你说伊用伊安硬缩个，啊缩不完伊会老啊。
0: 对。
1: 啊缩较安个，伊个袂循环歹啊，循环袂安。
0: 啊，过来。
1: 系啊。
0: 有个人吼、哦，穿你逐工穿啊，倒来会安怎会摇？吼、哦，迄个缩个，迄会摇。伊哪讲？迄袂透气。后、哦、来，伊讲啊，热天伊穿这啊，热天一个感觉，较热个天气，伊拢吼，伊讲穿恁这一个好处。咱要穿长裤，真穿先甲拢起来，一只无搭咧吧。
1: 穿我拢穿内底，
0: 我嘛拢穿内底啊。
1: 啊，穿内底啊，我不爱穿多外口啊。因为你穿外口，我是较不爱啦。
0: 好、哦、啊，穿起来了，长裤才穿起来、啊、来爬山。
1: 嘿啊，咱穿长裤内底。
0: 伊讲因翁仔某含热天安尼穿寒安怎流就对啦，都免惊讲。嗯，足侪人拢讲会惊到会安怎，会包到会失真。因为会淡嘛，
1: 会
0: 淡，吼，所以这款嘞拢爱足重要的。过来，伊咧讲我听，伊咧讲哦，伊安尼，逐间爬山安尼爬吼，这几年啊安尼，吼有开始有熟，甲无熟差咧大。伊讲，咱咧行路吼，啊，佮转来吼，拔起来了，咱即摆，伊讲伊安尼起哩，下早时起哩，甲只要两三点才有落来，唔捌烫落来啦，唔捌烫落来，伊讲。伊去检查啦吼，伊去检查，医生讲哦，你这脚头保持了足好哦。伊讲伊逐天爬山，你爱知呢？咱人要爬起哩，也无要紧哦。要倒落来迄个，你知你脚打一个啊？你的身躯顶只要50公斤，你脚打一个落，差不多你的迄个力啊，只要105公斤的人个力，你甲你断哦，你甲你断你的你的你的脚头哦，
1: 你的脚头哦。爱承受到迄个百几迄落重量
0: 嘛，
1: 加几啊倍。
0: 所以我阿你讲哦，咱人你一定爱甲缩咧，你会坐啊，肩胛你会坐爱去缩。哦，我去问这個医生，伊讲其实啦，咱啊逐工有咧搬物件的啦吼，迄、那个赛车，如果像迄。像咱乌鸟迄个司机遐啊，
1: 哦，你啊，
0: 你会运的，你爱不时爬起爬落，脚头有一工使用几遍，你敢知影？伊我这以前，比如讲，伊讲唔是干那行路你使用呢，你困嘛你用呢，我透去伊讲啊，你袂甲算，你只要脚有咧叮当，只要咧叮当，伊就一定爱用到这啊。所以咱人用上济受伤上济，就是脚头。你甲看啦，出问题。咱的一定拢对上髋关节，啊，无就脚头，拢只要这两行，
1: 拢
0: 只要这两行先摆啦。哦，所以你等于你要用要甲这个顾好势，真正逐工爱说，你看昨昏咱专家咧讲，因为伊是专门离因花园同时专负责对一地，你知无？病院、甲这个养老院、甲养生村，哦，甲养生村，我、哦、这里养生村真正。真正，大家几乎大家穿，大家学落去啦吼。过来第二点就讲，咱咧穿，你会流汗嘛？你一定爱袂臭。
1: 对。
0: 吼、哦，莫有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为人，我讲话，你若袂排汗、袂通风诶， 穿到尾，迄个脚头会翻，迄个所在会淡哩咯，
1: 淡淡
0: 会痒，好来，所以一买乌袂上，你内底有啥，还有银纤维，甲你杀菌。好来，过来第二项就是买乌袂臭，内底有竹炭，内底有竹炭。啊，竹炭含石墨烯，伊最主要的功效就是啥？就是让你血路会通嘛。佮增加你的胶原蛋白，迄个增生嘛。啊，是安那要染这两项？来，我咧讲吼，你即卖穿咧中间，咱咧穿咧中间，你不管做甲外好就对啦，做甲外好，像阮这种气感歹气啊，你佮安那穿，就是拢会缩啦。
1: 啊，无缩会流落来。
0: 啊，无缩会流落来啊。
1: 你行两步就流去啊！
0: 你无可能讲为了穿这个高脚头，我穿了全坐大遐，
1: 点点叮当安尼啊？
0: 叮当，对不？啊，你若穿了点叮当的，那就流落来啊！你敢要穿？你绝对唔爱穿。
1: 你一定会哪穿哪想。
0: 所以，你要买这个保护脚头的，你会记，一定要弯红外线，一定要弯红外线。啊，内底佫有一项足重要的物件，叫做蛰啦。
1: 对，
0: 蛰。哦，是嘞，迄个啥，蛰啊，这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以防外线与给你促进你的，或、哦、者你的循环嘛。
0: 蛰真是好啦。
1: 蛰伊的这蛰功能哦，伊这蛰功能。
0: 所以咱这长辈时代，所以我那边推出啦，几乎啦哈，几乎啦，拢是用抢的啦。啊，蛰要创啊，来我跟你讲，好用歹用，要你人能量较好嘞。咱人较袂疲劳，较袂忝。你甲看，咱啊，你看人讲棒球啦，拍篮球啦，迄落激烈的运动，迄条拢阿妈骨拢拍一条，迄塑胶有无？
1: 敢那塑胶迄啊？
0: 你那塑胶，那连迄阿妈骨迄啊，你有看无？迄一条拢万外呢？迄种啊，迄就是拢种做，因为你运动，你
1: 要你能量
0: 诶。啊，是安那一定要用安尼，因为你那无挂。挂这个就对了，你甲看打球一个月到场，你甲看足忝呢。有人就拍无衫，叫做话要忝死啊！他我都过去暗人后边要安怎？所以一定爱为人先开款的做拢挂嘞。你看为刀手啊，刀手啊，挂你迄对，挂你迄手，挂你迄手哦、啊。迄个
1: 手链啊，
0: 敢那手链啊，迄啊，迄嘛拢做呢，迄嘛拢做呢。哦，做伊个缩伊个。伊个迄款的吼，这个未，但是我咧讲哦，这做就是大部分啦吼，促进咱血液循环，舒缓咱肌脉酸痛。哦，所以真济人啊，拢会甲这个做用来做啥？做护肢，就是伫个咱的脚头啦，咱人阿妈棍啦、拍咧啦吼，啊，为人做哩棉被啦吼，做哩棉被。哦，所以咱这个长辈时代。这是一种敢若讲，甲咱互咱能量的物件啦，互咱能量的物件啊。所以啊，我咧讲，你买一定要特别注意啦。买到啥物才是好的，啥物才是歹啊？一定买安那去保养这个物件，这个物件买安那去保养，你嘛拢爱去了解啦吼。过来，我咧讲。昨有一个妈妈讲，好，伊去病院买啊，一箱买到啊，偌济拄偌济啦。结果一日回来甲看吼，还是我中国籍，伊回来吼，因囝是骂甲要死啊。我讲啊，你穿咧感觉安怎？有啦，啊穿咧嘛安然啦。但是呢，一楼爬到三楼，落落来涂骹啦。你听无？啊，我讲迄就是安怎？迄就是内底诶，即个痰，迄个血压的问题啦。迄种食药问题，吼、哦、啊！所以咱这长辈时代阿峰甲你讲，买你爱记哩，除了咱穿嘞，我都甲你讲过，穿这种物件一定会缩，一定会缩，无缩绝对袂调，啥物人会讲无缩会调，对不？你去甲买，等下穿，佫较贵，你都要甲买，无缩绝对袂调。吼、哦，你若买了迄个用人骨，迄个魔术毡硬硬话啊！我甲你讲，你穿一遍你就无爱啊！后、哦、来一定爱缩。 缩的中间啊，你一定要保持你的缩条嘞，你要保持缩这节血爱通啊。
1: 啊，你啊做啥？走路足轻松的，对，爱你无压力
0: 一定要弯人外线，对不对？啊，过来第二点就讲，咱穿来了，你家己去感觉，一定要脚会感觉较轻，你穿到唔正好咧记得哦。所以我跟你讲吼，咱年岁济啊，三十，咱这少年家，那是你做啥？做迄、那、落、個。行路行济啦，徛久的啦，爱爬悬爬低啦，爱夹重物的物件，脚头是咱人上界需要顾的关节，迄个关节啦吼、哦、来，所以咱这长辈时代，我跟你讲吼，这退转去吼，你年岁济啊，爱爬去楼顶爬悬爬低啦吼、哦，啊等于，你讲啊我来买一双啊用树的衫，迄个黏的迄，我来讲吼。你若不相信我的话啦，足济人啊，对我来讲，都较缩咧、黏咧，爬起你到二楼都还袂到咧，脚都超你麻啦，因为迄个硬脆硬缩的，你都安怎会袂过嘛？对不？来，好、哦，咱这爸母啊，吼，咱今仔日啦，今仔日，咱若有需要，你电话紧敲，因为我来讲哦，我后手啊。后手我甲阮后手剩只要十二三组尔，吼、哦、啊你若袂电话爱紧，吼、哦、电话爱紧，咱全国免付费服务电话是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啦，以上健康常识来，啊咱来欣赏一首歌哈，这首歌完阿洪等下将来甲咱广告的时，你也听好详细。好来，江都也有。

0: 刚刀也有哈、啊，来，咱这把握哈，因为我跟你讲吼，咱这组产品组推出唔捌失败，这规个拢是台湾制造的。来，咱来进广告哈、啊，我啊，咱这把握啊，讲吼，咱今仔同款，哦，头第一点钟也好嘿，因为我讲，刚我拄啊开始讲，咱本来剩十三组嘛，起码也够七组。也够七组啊！这买过，搁再来买人有够济济，就是咱的四合一的加强型的护膝，哦，你顾脚头位哈、啊。内底有啥？来，恁得买回去。阿峰甲你讲，台湾无人像我安尼做呀。内底这个石墨烯50%，哦，这有甲你写到足详细哦。石墨烯50%。地团的纤维30%，为人讲啊，咱唔要坑白济，迄袂使啊。这是叫做黄金铁三角，吼、哦，就是一定爱成分爱对一项配偌济，配偌济拢配好咧。来，啊，这个造纱内底有10%银纤维的弹性纱嘛，10%，为人讲啊，银纤维要创啊，杀菌，吼、哦，你的脚缩咧，脚袂红。较袂安怎，较袂过敏，安尼你听无？好来，这退回去我跟你讲，诶人，你即摆穿要安怎穿呢？伊这吼，你就是脚对脚底穿过了，扭起来，甲咱的脚头的中，啊，你注意看吼，诶，正面迄边有一个啥？有一个中，有一个细细角角，脚，你看有啦，你等一下，伫咧拄啊伫咱的脚头有迄个咧凹翘遐。哦，迄、那个足重要哦，嘿，过来，你爱记哩，唔是干那安尼速度会使呢？我香边边啊，香边边，甲你加强做啥？做软个加条哩个边啊，吼、哦，边个迄个加强型个加条哩香边边。哦，迄你等看有啊，迄香条，迄边有车香条加条，迄、那个就是要带咱个脚个香边边个。你扭起迄两个拄啊哩香边边啊，要创啥？哦，你徛个时阵会甲你倒拄掉嘞，会甲你拄掉嘞。哦，你感觉讲真正缩完了，佮有迄个甲你扭掉，你行路真正加足轻松。啊，要凹翘要安怎？这毋是梯啊，你放心。哦，梯啊安怎？梯啊，你若要久嘞，要无啊多久啊？要脚要关节歹关节啊，对不？阮这两个会对着你的脚要久嘞，要坐嘞，要徛起来，要按嘞，以这个软胶条会对迄、那个对咱安尼弯，对咱安尼弯，安尼知无？来，咱最后剩几组？
1: 剩六组
0: 哦，剩六组来，你注意点，甲做一点钟呀，哦，干了一点钟来，我来讲四合一加强型的支撑型，我阿峰先甲你讲，台湾制造，规个拢台湾制造的，所有的物件拢台湾的，你做良心，咱绝对无难着大陆的吼，伊这啊，全部拢台湾制造，伫咱下头这工厂做的，来，这内底啊。都有四样物件，就是啊，做四合一，就是一个做石墨烯、锗、地毯、银纤维啊。好、哦，来买一箱，吼、哦，买一箱。我先甲咱遮长辈时代讲啦，吼、哦，伊这离养生村啦、啊，吼、哦，迄个张佩迪嘛，你讲离养生村真正100%，每一个奥利桑，每一个奥巴桑，大家都穿。啊，即阿公阿妈大家都穿，安怎行路方便？啊，你免行啦，行路会较窄，免行了了就跌倒去，吼、哦，免行了了软脚，免行爬了楼梯，甲迄个脚安尼皮皮抓。来，我来讲，一箱原价是5980，足俗啦，我无骗你啦。你去大型的病院骨科医生遐，外口伊来你甲你介绍，你看一箱话要卖到几万的咧。来，你注意听好诶。咱今仔日一箱原价爱5980，我优惠你3500块。啊，咱我跟你讲啊，阿峰跟你讲实在，买一箱，你等于逐工穿，逐工洗，你为难嘛？哦，我著逐工带只安尼，为着只带只换来换去，为难就较无爱。来，你注意听下，一箱优惠你3500。买一箱，我阁加 送一箱给你，安尼多几箱，两箱啦，两箱优惠你3500块，今仔日全部结束，今日那这来多安尼个存啥存五箱，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哦哦、今天也不够、哦、我跟你说最后五箱啦，最后五组啦、啊、你如果没电话紧到卡啦、啊、我跟你说我们这些爸母你日时都给穿的，真的我跟你说日时都要穿的，穿的要怎样保护你的脚，不然你叮当它里面有这些能量，它可以给你增生胶原蛋白，让你的胶原蛋白大家安怎？大家合成，安尼你听无？大家合成，你穿咧，你就感觉啊！你甲脱开以后，若讲阿峰啊，啊我若无洗，啊若穿了若袂调，迄个缩袂安呢？要安怎？唔爱脱角，唔免脱角啦！来，你注意听，你若缩袂调啊，对无？穿咧流落来，你会记哩吼？会记哩哦！柔软精卖用啊，柔软精，咱咧洗衫柔软精卖用，你用啥？你知无？来，你注意听下。你用咱兜的杀蚊啦、杀蚊粉啦，吼！啊，要怎啊？摕去冷，用冷水哦，用冷水，加安尼加洗洗咧，加露露哦，清气洗洗咧，吊下打，迄个弹性就搁倒转来啊！来，顺从姐啊，遐，阿姐，
2: 哎，护士啊，
0: 好，你要一箱呢？
2: 哎，
0: 啊好，一组啦，吼！
2: 我不晓得
0: 人了。好，你这样小姐讲啊，啊，好不？
2: 谢谢，好，
0: 拜拜，拜拜。来，我跟你讲吼，剩最后三箱，剩最后三箱，哦，三组啦。哦，你若要爱紧啊，今仔转一点钟时间到就结束啊，因为剩三组尔。好，剩三组尔。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哈，0800-318-009，好来啊！咱厝吼，你都那不是爱行远路的，你爱运动的，你爱爬山的，你会记哩，你。

0: 啊，年岁侪啊，人会讲爬一下山嘞，脚会麻，会安怎？行到脚尾啊，脚底会痛，甲动袂调，你拢无即个问题啦。吼、哦，你拢无即个问题，等于要运动，你就甲挂咧。无创啥，你咧厝长一个啊，即讲啊啊，我若无创啥，我讲无创啥，你咧厝甲都甲挂咧，对无？甲清咧，你若向阳爬起来，你行嘛较知，袂安尼讲向阳爬起来，你偏咧偏咧，安尼你听无？来买电话金甲卡，买一箱。送一箱啊，买一箱送一箱，因为你3500块，剩最后两组啦，剩最后两组啦，好来，0800 3100 0009，啊，我来讲，你免惊去买着阿六阿花哈，你放心，阿红绝对无你，我都甲你讲过，除非咱台湾无你做，台湾老你做的物件。我绝对无你卖，绝对袂去卖大陆物件。你最放心，因为咱台湾根本无当体嘛，啊无你做啊，人迄物件都会使。这样我才会去用着大陆物件，无我绝对袂去用的。台湾这个物件，啥物人对咱会钓？这兼你做外销日本的呢？哦，专门咧做外销日本，含骨科的医生，都你介绍。到介绍的物件，好来，你若买电话拿起来，金甲卡，0800 3100 009，我剩一组赢，剩一组赢。你若买爱紧，因为我来讲，头第一点钟，因为其实嘛剩这几组赢。你讲叫我讲后点钟去做，我准你后点钟卡来搞买，我嘛无物件，然后卖你啦。好来，啊无物件。无物件，我做一点钟有啥物事？来买电话金卡，0800 3100 009，你会坐做咱做家，都爱行来行去的，徛规波规日的，你绝对爱穿啦！哦，我阿你讲，绝对有咧价值啦！来0800 3100 009，买一箱送一箱啊，买一箱。上一箱来，以上广告，好来，以上广告来，啊，卖电话金额卡哈，电话金额卡，因为我来讲，
1: 好，
0: 来。

0: 来，因为我来讲哦，有那剩一组尔，吼、哦、啊，咱后点钟就无再讲过。啊，我来讲，买到你绝对的价值，绝对超过的价值。过来，这个爸母啊，你注意听，等于你都只要你运动，日时你就较轻咧，日时你就较轻咧，会乎你会减轻到咱这个脚头骨的负担啦。哦，咱人一般年岁侪，那开始你摆拢对。髋关节无了脚头，因为这两个所在是用上侪所在。
1: 啊，这两个就是伊爱、哦、支撑你规身躯。
0: 规身躯，尤其是脚头。
1: 在你诶，伊在你的重量，规身躯的重量。
0: 脚头哦，我来讲，你行平路是你规身躯的重量顶伫遮呢。你若你爬山落阶时是少三倍重量顶伫遮呢。
1: 对啊。
0: 迄顶落是足严重呢。
1: 对。
0: 后来，所以你若买电话，紧甲卡哈，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这等于唔免过安尼数，你听无？唔免过硬吹啊，就全甲拢起来倒啊。
1: 对。
0: 啊，免惊哪惊哪，老人免惊。哦，这款已经。
1: 好，你行路行来轻松，好，你行路行起来
0: 继续，你感觉继续轻的啦。哦，啊来，所以你若买电话，紧甲卡。
1: 因为咱这是软的，好轻巧，好你行路无负担啦。
0: 边啊有香槟的软夹条啊，甲你保护掉的。哦，迄种有，迄种甲你用甲足好势。哦，所以这是经过研究足久的，才有提出来做广告啦。哦，啊，这种上新的材质。哦，你若买电话，紧甲卡，空白。

0: 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那咱配题，咱来你讲讲，营养成川遐阿公阿妈，大家嘛，透早爬起来拢咧。行路也免惊，讲惊到安尼害咧，啊免惊惊未知，对不对？啊惊，咱人只要会惊，大工就笑眯眯啦。啊若未惊，坐咧轮椅，你存较侪钱，大工就油头甲面啦。来，所以咱这爸母也袂要紧啦。咱今仔去做甲，干那甲一点钟以后嘿，后壁拢总伊系来，咱就无做，因为无物件。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阿伦准备来到电台工商的中间电话，紧甲卡哈。

0: 全是为不如意，你将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
1: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咱两人花一半的热情。你有讲过，只要我若离开香港，你随后就要来。小泽，小泽，要我在香港的海边，亲像望穿秋水迄一面。

0: 来，香港恋情，这是柯南芬啊，早期关洛的歌啦吼、哦。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来，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吼、哦。这个咱这的长辈时段吼、哦，你若有啥物需要服务的哈？你啦，因为我来讲啦吼，你听这种咱拢现场的节目啦吼，啊，你啦有当时啊卡住要找阿峰较无方便，因为我咱咧做节目咧做广告吼，你着知一点钟才有几分钟的广告尔，迄未使讲你啥咧，伊来迄款的去吼。
1: 嘿啦，你啦，搁互你问的啊，时间搁占去啊，广告时间搁无去啊，搁无多广告啊。
0: 啊，咱啦有需要服务啦吼，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你若讲有啥物要进一步了解，有当时啊吼，你入来，我咧报挂的时阵，我若无接白通电话，哦，当然我就会，你若咧找我，我会当甲你接。不过大部分啦，拢只要后壁拢有人接掉咧较济啦，吼。
1: 啊，我见啊，你啦，就是啊，九点以后，
0: 其实你要，你啦，
1: 我十点来得，你拢会。
0: 你哪一款的啊？阮大部分的时间吼，拢是爱去送货，你是拢咧送货较济啦，吼。啊，有当时啊吼，你嘛，咱嘛是爱拿运动的啊，对不？好来，所以你呐催阮卡入来，如果你小姐接的，你甲交代，看你要问啥，你甲小姐讲。其实你问小姐就拢知影啦。因为我遮我都讲过啊，咱的销售的，咱的促销的，全部拢是保养品，吼、哦，唔是药啊，后、哦、来，所以咱这把握你也当安心啊使用啦。有人讲啊，这药啊，我来讲啦，因为恁习惯性较早拢听迄过去的地下电台拢是你卖药啊，即摆无啊啦。即卖无啥人咧卖药啊！即卖大拢嘛卖保养食品，人国外风行为几百年啊！你还搁咧，还搁咧靠药啊？对不？来，所以咱啊，咱这爸母后，你若讲啊要找阿峰，
1: 找阿怀，
0: 你拢会使交代小姐啦，吼。
1: 嗯。
0: 吼、哦，阿瑞。
1: 阿俩接阮无着，你小姐会交会转达无？
0: 哎。
1: 会用个甲你卡过啊啦。
0: 哎呀，我那拄啊好。
1: 啊！你若看到阮这边的电话吼，室内电话你爱接，你阮卡过，唔是0800。
0: 我即卖讲一下你听啦吼，伊讲一个伊来咧找我啦，啊，咱卖共讲名啦。
1: 嗯。
0: 啊，阿华讲某咪人咧找你啦，我啊，你讲了，我佫通电话来找我，我就接，我翻身换我袂记哩啊，袂记阿华讲啊，人啥物人咧找你，你有较卡无？哦，啊，我迄阵在用，我就紧电话起来较卡，结果卡去啊。啥物人接的咱唔知啦，我甲问讲啊，我是阿峰啊，我要找某某人，阮家无这个人，一声就甲你讲这个话啊，阮家无这个人，啊，今仔是毋是又卡来？
1: 系啊，又搁卡来，啊，结果我看电话个拢是叫尾啊吼，有啊问清楚啦，伊迄个是迄个甲伊个是拢用同一个机电话啦，哦、啊，我刚用伊个电话。这个人，你嘛少讲，你会用刚一支电话，就是熟悉嘛，对不？用你的资料，就是你的熟悉，唔该用你的资料。啊，你又讲啊，这人无正，无直接唔甲
0: 调。对啦。
1: 啊，伊又讲无这人，就甲咱挂断去啊。
0: 对啦，所以
1: 哦。啊，尾伊佫卡啦，啊卡啦，我迄个人本身有卡啦，难问啦。伊讲啊，迄个无，迄资料唔是伊的啦。哦，啊，不要我甲叫小姐讲啊，你规矩阁用另外你家己个人的资料，
0: 对啦，
1: 安尼较会清楚啦。
0: 我唔知好，你找我，我要找你嘛。
1: 我要找你，安尼较会讲哦，无这个人啊，直接挂断啊。我当作我甲阿峰报电话报了。
0: 啊，就伊就留一支电话啊。
1: 结果唔是啊。
0: 哦，来，这个咱这长辈时代吼，阿峰来参你分享一个啦吼，这个一个吼，这我感觉讲过。唔捌讲嘛吼，这敢有讲过？
1: 无啦。
0: 有无？
1: 哦，这样。
0: 无吧？来，这咱这长辈时代吼，咱十波人上界惊，就是尿泡线肥大；查人上界惊，就是尿道感染。
1: 嗯。
0: 好，这拢以后拢会拄着吼。 这是台中的报道啦，哈，47岁啊，因为伊啊去罹患着这个流感。
1: 哦，
0: 这有讲过，
1: 有讲过啊，
0: 讲
1: 过，
0: 吼，这放尿问题全放不出来啦。啊，那咱即马来讲几项。
1: 哎啦，讲过啊。
0: 来讲几项啊，吼，因为我有当时啊，货太济，有报纸逐天，我是无咧念社会新闻啦。我的感觉来讲，因为我可能自囡仔留阮山内吼，啊，第一个就看到阮家己阿公，啊，就迄。
1: 总共一句，咱就较重视健康啦，
0: 康啦啦吼！啊，佮咱家己时代人，拢也佮伫咱早讲买，
1: 即
0: 个时代无同啊，唔是像较早讲寄药包啊，佮药包人啊食，啊无你限制，迄退来就，迄较早的人，我阿你讲吼。
1: 唔过安尼较早寄药包安尼真好用，
0: 佮药包一个，
1: 药包佮你饲个只大汉
0: 来，讲药包啊一个卖住啦，就是讲迄个量，是要大人的量，爱囡仔量。啊，一边爱食偌济，拢嘛无啊！我阮较早拢嘛摕来几包掏开就倒落啊，
1: 对不？食较大人大变做阿公啊！
0: 好来，我咧讲吼，我即卖来甲恁遮个长辈时代讲啦吼，这是台南的报道啦吼，一个大哥啊吼，中年的男子啦吼，啊扫足久啊，扫足久的久，啊伊家己感觉呐，伊感觉讲。可能就是因为我以前有感冒，啊，好无利啦，好无利的关系，啊，所以啊，伊也无咧甲注意，结果啊，伊就是敢若讲我敢若扫赢嘛，我的精神啥拢好好啊嘛，所以伊甲当作伊是安那感冒无好赢，所以伊赶快照常咧上班，哦，啊，伊这就是安那医生咧讲，你唔通抓准讲你扫啊。你就感冒呀，轻微的感冒呀嘛，药啊食食咧，啊就去剩食完啊，开三天药啊食完啊，都啊未发烧啊，啊未流鼻水啊，啊就剩这个嗽啊未好，啊你就甲当作啊这无要紧啦，这可能感冒无好呀，结果啊一直嗽一直嗽，嗽到尾啊冻未掉，赶紧走去卫生福利部心灵病院就诊，用 X 光甲照落啊。结果啊，出现啥你知无？伊这写这个名，头第一遍听叫做白鼻月树影啦，鼻月树影啦。哦，这咱
1: 伊也明显咱唔知啦吼、
0: 哦。来，明显的细胞已经浸水啊！
1: 哦，
0: 细胞已经积水啊，就对。哦，病源甲检验，原来梅将军的肺炎咧作祟，你的梅伊。感冒好啊，但是伊个细胞内底也佫有霉将军啊！哦，这个感染科的医师啊，你讲啦吼、哦，这个肺炎的霉将军啊，感染是足接看的啦，拉喉头啦，头壳疼啦，发烧啦，会身啦，会嗽啦，可能会持续一阵仔时间。哦，所以你拢爱作注意，霉将军有一个外号啦。哦、有一个外号黄兴勇，受伤你知唔知？会惊路的肺炎，哦，会惊路的肺炎，安尼你听无？肺部这个白血球影确诊梅将军肺炎，所以这个感染科的医生啊，赶紧啊，甲治疗，哦，赶紧甲治疗。我跟你讲吼，什么叫做白血球影？你知道？伊讲会亲像你照落了，亲像咱的树啊有无？然后这边树啊，这边啊，树啊后边一拍电话照出来，对咧树影、树旁照出来迄个影，啊，看起来那一张树啊呢，那迄个影咧吼，迄叫做啥？叫做啊做白啊做啥白血球影啦？哦，医生啊，正赶紧甲治疗吼，啊甲直接甲清伊个细胞，即有诶无诶，啊用抗生素。甲治疗甲迄款的吼，治疗足久的才甲治疗好。所以咱遮的爸母啊吼，你唔通当作讲，你以后若你感冒上济啊，若你扫无好吼，哦你啊为人当然是，因为你食药食伤济，引起着啥？引起着这个胃食道逆流哦，嘛会安尼啦。哦啊，你若唔是的人，爱特别注意哦嘿。
1: 哦，你像这样呢？其实扫是。 真侪部分引起的啦。
0: 对。
1: 啊，你一定会去找医生，去找迄个毛病出来啦。因为你为胃食道逆流嘛，
0: 对啦，少做久啊，上好是赶紧去看医生啦。
1: 对啊。
0: 哦，卖搁待咧计较啦。哦，啊，你若去严重啊，再搁找你看咧，有当时啊，新鲜难求无命，加上我朋友当下去乌乌的迄同款啦。现前朋友甲交代讲，你爱赶紧去看医生，赶紧看医生。哎、啊，就想讲，我著等下到厝都暗啊，对不对？我明仔载才来看，我明仔载去就上班去啊咧。人好呢、
1: 啊，
0: 来，咱来欣赏文夏老师所唱的《女性的心情》，来听歌。

0: 咱现场汤老师今仔日来要甲咱讲两个真正拢伊拄着的问题，阿峰嘛讲一人打电话来甲咱讲的一寡见证，互咱遮的爸母啊听。哦啊，我佫甲遮的爸母啊讲，我无爱做迄落人，毋是人客卡起来啦。我来讲，其实人客卡起来，汤老师你会使甲问，查袂起来，你甲讲啊，拜托你嘛甲阮见证一个，唔好啦，唔好啦，唔好啦，奇怪啊！我有当时啊，有当时啊，听一寡下讲。对，听一挂遐个见证，人当然啊，这样做法啦。咱也无去讲别人的，因为我来讲，有做定咧讲一句话：，你一支镜头啊，记着别人；，四支镜头啊，记家己啦。哦，我所以，我无爱讲，卖讲讲个啦吼。啊，阮的见证，阮有人客卡来要见证。哇、啊，你搞见证一半也袂，一半也袂。咱袂使讲无，但是足少的少啦，大部分拢无爱啦。
1: 啊，咱卡大是地啦，咱讲真个啦。
0: 咱的物件靠实力啦，吼。张老师，来。
1: 我正经前几个月个拢伫病院咧，甲一挂医生伫遐讨论。即马爸爸妈妈会拄着较接拄着问题，像即阵就是甲骨科医生嘛。啊，奇怪啊！骨科医生讲完了，我有一个朋友，伊退休啊啦吼，中医师退休啊啦吼，哎嘛，听我伫遐咧开讲嘛，一边咧听。啊，有种奇怪啊！我安尼开讲差不多讨论讨论代志啊，变成讲差不多三点钟的时间。我种奇怪咧，啊！听无十分钟，伊个爬起来，就走去外口；听无五分钟，爬起来；讲无五分钟，爬起来，就走去外口。我种奇怪咧，我咧想啦吼。今日去我摇着，结果我礼拜我去甲问，我讲何老大，我拢叫何老大，中医师退休啊，啊！你膀胱无力了。伊讲吓呢，伊个做细声搞讲吓呢，我膀胱无力，伊几岁？才六十几岁尔呢？六十几岁啊，算壮年吧？啊，你膀胱无啦？我当然啦，我是无讲我这大声，我讲安尼，我跟你讲，因为介做好朋友嘛，我跟他讲讲，乌梅啊花这项物件，你甲提转去食，你一定爱食，因为我看你安六十几岁安尼膀胱安尼，我是来做唔甘的。我开我因为拢病拢是查甫人，
0: 那会使？那暗时都拢免困，
1: 那会使？那我还没讨论到暗时咧，因为安尼伊白天安尼个啉无几杯啊水，尔个走诊所。
0: 哎呀，
1: 十分钟走一个诊所，我你迄一天讲差不多三点钟，伊走要十几届。哦，
0: 汤老师来讲咧。迄话啊，迄话是唔敢讲咧，出门是啊，出门是下桥主啊咧，啊六七十岁人下桥，人安尼实在是膀胱了。
1: 真的未使，吼、啊！啊，我袂晓花这项物件，我讲你另爱食，一食差不多一个疗程，差不多食一个大组，食一个大组的料，差不多三个月、四个月料。伊讲吼，轻松，汤老师轻松，今嘛我的膀胱严重啊，差不多两点钟。两、
0: 哦、
1: 点钟一个，其实我甲这爸爸妈妈讲哦，咱的膀胱基本上，咱卖直直灌茶、灌水、灌白开水的情况下的情况啊、嗯，正常的啉水啉茶，正常哦，正常啉水啉茶，差不多三点钟至四点钟会走一个诊所，这是正常的哦。啊，你若像头头我讲迄个老中医，伊退休迄个老中医，伊十分钟。十五分钟走一个诊所，迄绝对唔对，
0: 迄就唔对，
1: 迄绝对唔对，
0: 迄膀胱无力啦。
1: 对，
0: 啊，我讲好加再食乌梅啊，
1: 真诶，
0: 内底佫有呾管花弄虫，弄虫虫，
1: 对对对，
0: 啊，佫有啥物，佫有伤风羊，怕阿惊，诶，
1: 我跟你讲，
0: 你想要无力嘛无法度啦，我无骗你，
1: 无唔对，对啦，因为这项这内底这项物件，就是要让你的膀胱收缩，人讲收放自如，
0: 你
1: 收放自如，
0: 我讲只要嚼到这几样啊物件，剩的拢卖讲哦，南瓜子也拢卖讲哦，你就加食了乌梅啊，这个也做啥，伊个螃蟹，阿哥这也做啥。嘿呀，这管花都从容，搁起养子这三啊，食会到啦。我跟你讲，绝对膀胱庙，你勇敢啊，体的啦。
1: 好来，收放自如，就是安尼。
0: 对，啊来，汤老师，你讲这，我真在搁讲一项。
1: 对，
0: 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这是中华基督教病院泌尿科外科的主治医师啊，你新闻报纸咧讲的。伊讲哦，咱即卖啊，咱台湾要进入超高龄的社会啊。老人啊，一疾病啊，应该爱搁受到较侪人啊，加重视啊。尿失禁啊，尿失禁哦，就是严重影响到生活品质的一个重要的疾病。事实上啊，你若尿失禁的人啊，若无好啊治疗，有可能会造成咱这 尿路尿尿道感染啊嘛，甚至导致了心腰肌功能去受损啊。因此，尿失禁这个症、这个防治是大家上界需要的课题。急性尿失禁啊，常常拢有原因有啥？你尿禁袂掉的哦，有感染啦、发炎啦，吼、啊啥？精神疾病啦，爱是食药啊，惯势啦，尿液这做了伤过侪啦，行动无方便啦，有当时啊，卖讲找无便所啦。曾经咱捌一个大姐啊，打电话讲阿翁啊，哦，我就是安怎，我啊，伊讲哦，伊就是暗时啊，有当时啊，待咧看电视哦，感觉要放尿尔哦，都惊袂到便所了，
1: 都尿放出来，
0: 都放出来。
1: 对。
0: 啊！你身躯都迄个味啊，因为咱有咧食即个咸鲜，就是安尼嘛。
1: 对对。
0: 所以讲尿失禁嘛，我来讲，咱这爸母啊，咱住厝除了爱安怎食茶，家己爱，你讲无食佫袂使。
1: 对啦，袂使。
0: 对不？啊，要食伤济，尿佫，我来讲，你日时都安尼啊。
1: 嗯。
0: 暗时。
1: 更加更加严重。我甲你讲真咧。
0: 所以我甲你讲哦，咱人趁即阵，也佫有法度食，有法度保养，也佫有挽救的机会时阵啊，一定爱赶紧顾你即个。尿道，
1: 对，
0: 尿道和膀胱是无关系哦，迄是无关系哦。哦，阿伯，这个尿道一定爱顾，因为尿足济只爸母啊，这个毛病就是安那，为免为家己本身尿禁袂掉啊，挂当就闪尿，大笑嘛闪尿，尤其是妈妈，哦，啊，佮感染着了，你食抗生素这，去医拢歹势甲处理的人讲，
1: 对，
0: 啊，拢头。拢着啊，去医生灌提药啊，当下你食啊，那食有好无？有啦，见面食有效。啊，后边佫钓会佫较严重，后边钓会佫较严重，是安那安尼？因为愈食愈重
1: 啊。对啊，对啊。
0: 啊，这是第一批哦。
1: 这种问题其实尿失禁哦，即马已经伫台湾，甚至是讲全世界拢共款啊。
0: 对啦。
1: 因为膀胱这个问题，膀胱就是储存尿液的所在嘛。你个膀胱无啦，免讲你嘛想要放尿，
0: 是
1: 放尿紧紧安尼哦。
0: 来，我即马佫讲一项吼。这是咱有哪有哪，我来讲有哪，咱台中的病院，我等下甲看亚大，咱台中亚大吗？
1: 亚洲大学
0: ，哦，一个中医师啊，叫黄静莹，伊咧讲啊吼，一个六十外岁早人啊，原本啊困的一醒到天光，但是最近啊，煞定啦困到一半，就起来放尿，上济一暝放五遍啦，伊安怎？我跟你讲哦，我跟你讲，放五遍，免困啊啦，免困啊啦。哦，伊讲这影响到伊的生活品质啦，已经用六十外岁人呀呢，六十外岁人呀呢，啊，实在啊有啥？到尾来检查，有糖尿病、心血管的疾病、BMI 较悬，吼，所以造成到这个问题啦。哦，啊，所以讲啊，去找中医师，啊，中医师嘛是，我跟你讲。中医师啊，你用的和咱差不多啦。
1: 对，
0: 用的和咱差不多。好，哦，伊是用药级的，咱这是食品级的。
1: 对对
0: 对，来，张老师。
1: 嘿，因为吼，那个张某一个中华一个魏妈妈，六十八岁，伊嘛打电话来。其实你这种问题，唔免惊歹势，咱讲真咧。
0: 对 对, 对。
1: 因为膀胱啦、尿道啦，这可是咱辛苦的一个一部分嘛。
0: 我今麦讲这项吼，
1: 嘿，
0: 即下爸母你注意听，足侪人卡来会甲阮讲，都、就是唔敢甲惊安讲啦，啊为查甫人唔敢甲某讲，拢歹势，拢惊人笑啦，
1: 哦，
0: 所以下来拢会甲阮讲阿翁啊，啊我今卖经营都安怎，啊我就甲建议，我建议啊，恁啊有要请教我，恁老公啊有当时啊要问咱什么问题，拢会使卡入来，咱的空白空空，你诶这个什么白空空，叫你对下早时的十点啊。到暗时的十点你，你甲卡入来，你来问拢无要紧。啊，我未鼓，我阿芳阁甲你强调一遍，我未鼓舞人买物件。我你未鼓，你免惊卡啦。阿芳会讲啊，你都买啥买啥等于吃。我未安尼啦。过来，我嘛绝对未卡电话去恁兜。哦，你有搞买过物件，除非你找我。啊，无我嘛未卡电话去恁兜，甲你带咧。啊，佮你食好无啦？你安怎拄安怎？我袂做这个工课啦。哦，你做良心嘛？哎，哦，
1: 啊，我讲这个案例哦，中华这个魏妈妈六十八岁，一个一个问题，足简单呢，尿失禁。
0: 哦，尿失禁。
1: 尿失禁，一个是啥？足简单呢，膀胱无力，因为伊讲伊进前啊，伊有迄个高血压的症状，啊，有去治疗过，食药啊，听好哦，食药啊，去影响到伊的膀胱的机能啦。你看，啊，当然药啊。有继续在吃，哎，即摆食较轻啊，因为即摆有咧运动，啊，即摆有一点歹哦，伊运动，若爬楼梯运动时，伊会闪尿，
0: 对，我跟你讲，
1: 伊拢歹势讲，你敢知？
0: 迄叫失禁，就亲像那水龙头，你无甲动，伊就锁袂掉啊，
1: 锁袂掉啊，
0: 都只要感觉要放掉一路出来
1: 啊，对，啊伊个足。很纳闷，哎呀，足艰苦，伊就是直直要找讲，啊，到有一种物件，我要多，我的膀胱恢复，别讲恢复百分之百，恢复像少年少女时代当中，就是啥，上无我禁会掉吧，
0: 对啦，
1: 我
0: 锁会掉
1: 吧，你看，所以你看，尿失禁、膀胱无力，这不是讲查某还是查甫的专利哦，是全部超过45岁、超过50岁以上的，包括张老师，马上会去注意到讲啊，我的膀胱是不是有烂，我的尿道线是不是有增大，这拢是过程必经的过程。所以你看，我个甲讲讲安尼安尼，迄个魏妈妈话你讲，迄、那个乌白啊粉这个物件你摕回去吃，我个甲介绍。你买回去吃，我给你介绍，买回去吃，吃一个疗程嘛，差不多三个月，伊就打电话跟我讲，哎呦，伊即摆爬楼梯运动，迄锁，迄个啥放了无？
0: 尿道锁会掉，
1: 嘿，锁会掉，膀胱锁会掉，
0: 伊
1: 正经话严重嘞，话严重到啥？伊拍下笑，卖闪尿，啊，那笑，人讲到笑的物件，伊笑大笑，伊卖啥？卖迄个闪尿。我跟你讲，做者妈妈有这种情形，伊都歹势讲。我跟你讲，你唔免歹势。因为健康是恁的，你一定要知道恁身体伫倒出问题，开始伫倒出问题，爱对这个竞争，对这个竞争要去做改善。所以头拄仔就是我安尼甲大家讲，就是你的啥，你的尿酸爱顾，你的膀胱嘛爱顾，啊若无吼，你后半世人就像迄头拄阿芳讲的，一暗起来五间是咩？
0: 对，还免咧困，
1: 还免困啊！
0: 对啦，
1: 而且哦，你若阿妈困做伙，我跟你讲，你隔壁你也嘛免困啊啦。恁暗一暗，恁暗一起来，人讲啥？一夜七次郎，嘿啦，一夜五次郎啦，一直起来放尿的啦。
0: 来，我阁讲一个，昨来叫，啊，我讲你甲我见证一下，讲卖啦，我甲你讲倒啦，你甲人讲倒啦，你卖，我无爱讲，无安尼声出去哦，歹听啦，哦，啊，咱就讲好啦，咱大理磨刀，李大哥。60多岁啊，搞讲那来红啊，啊，唔办紧紧啦，啊，那去家遐个办无啦，亲像你讲的安尼，像你地界精安尼啦，那是三个月，三个外月前的时阵，甲咱来打电话，甲咱叫回的时阵，
1: 吼，
0: 食甲即卖，用即阵听咱你款的，佮一边过来买两大组，我甲你是安怎，迄三个月前来你讲就是安尼。医生啊，叫我爱去开刀啊啦，较慢的吼，啊无落来控制好势啦，
1: 哦，
0: 看
1: 要食啥物，
0: 诶，尿无线问题，啊无落来控制哦，爱紧控，爱食药啊控制啦，啊无啦无，连伊一定爱开刀啦，哦，啊伊都无爱，你听无？查甫人的民主，对不对？
1: 迄
0: 残障人打嘛知，打嘛做爱民主的，现正都未有影，伊嘛讲我会当收甲大陆去，敢是啊？
1: 对，
0: 五来，即卖就暂下就你甲我讲，阿红我来讲，其实啊。我以较早对食品、保健食品嘛，无啥物信心啦。
1: 嗯，
0: 食咱这类了，迄边伊讲我残残啦，准予你阿芳骗你嘛7000块尔，对不对？嗯、一组大组的残残甲开落，食看卖啊咧。哦，食到这边张卡来甲我讲安怎咧？医生，我过去看医生讲，哦，你真正超高济。我讲你即马放尿较大白无？伊讲有。伊讲安怎食？你敢知影？伊讲转来，你明知查这食品咯。伊安怎食你敢知？伊照三顿食，每一顿拢两粒，哦，食一工食六粒就对啦。伊食一组大组的粿，哦，食一组大组的粿，长卡顿起来，我讲啊，李大哥你嘛甲我见证一下，你食甲遮好着。伊讲卖啦，等下去用听着人就歹势，因为咱南部真侪歌听众群，你甲人听啦吼。所以伊你讲哦，当然你唔免欠啦，过好开要紧。
1: 当然啦，
0: 哪会你讲诶？来阿南泡茶，无人坐一点钟，便所走两三桌。咱一点钟无起来，甲半桌，加这都会当低单点啊啦！
1: 真
0: 诶
1: 啦，
0: 真正有影
1: 啦，真诶啦。
0: 所以讲啊，会记哩，有这问题，真正爱紧啦，
1: 对，
0: 真正爱紧。来，
1: 对，吼啊！我搁甲大家分享一个，补充一个，咱常常看到泌尿系统的问题有啥？你排尿、放尿会疼的，
0: 对，
1: 啊，你足容易尿足急的。锁袂掉的，
0: 锁袂掉，加袂加落。
1: 查甫人伫遐咧小便道伫遐咧放尿， 三几秒钟休息的就要走啊！奇怪，你是伫遐听演讲了，还是伫遐咧指导？哦，一骑个骑差不多一分钟、两分钟的放袂出来，啊，佮有你足爱用、足爱用。用力去尿尿的，
0: 其实咧唔是好现象
1: 吗？嘿，唔是好的哦，因为表示讲，表示讲，你的啥膀胱排空、排尿的功能已经无好啊，你的膀胱已经无力啦，迄、那个收缩，迄、那个人头拄我讲，迄、那个收放自如，迄种感觉已经
0: 已经无去啊。
1: 吼，啊，佮有你放尿断断续续，奇怪啊，放一步啊，哎呀，奈我靠，那你已经脱起来，啊，奈佫想要放，断断续续，啊，佮有暗时一盖起来超过。听好哦，一届暗时超过两届，
0: 就算
1: 黑龙爱注意
0: 尿失禁啦。
1: 哦，黑龙爱注意夜尿收之，黑龙爱注意
0: 啊。啊，等于哦，我先甲这个爸母啊讲，咱若要买这个物件，你就是爱健身为食。我唔是买咧吼，我甲算算的，你这都食两个月都无啊，已经规半年啊。伊嘛讲伊还佫有。啊！你食喺度规期忙食到
1: 啦，
0: 哦，迄无咯，迄无啊啦。哦，咱我来讲，咱你讲的这拢实在哦。伊娘讲，拢人敲电话来甲恁讲。啊，咱要叫伊见证，伊拢歹势。
1: 对啦。
0: 啊，歹势，我多就咱，你讲恁讲到啦，
1: 我转达啦。
0: 嘿，我甲你讲，我食了感觉安怎就好啦。啊，真正咱讲实在，外口即卖目前配方啦，足侪人拢嘛讲，我南瓜子食甲外好拄外好，我来讲。南瓜子是保护作用，阿宏甲你讲这上实在。保护啥？保护尿泡腺。
1: 保护尿泡腺。
0: 保护作用，要真正让你收缩的迄款的，唔是靠南瓜子啦。我甲你讲实在啦，你会使去问正港的真正科班出身的医生，你甲问讲我食南瓜子，敢真正会膀胱会用？伊会叫你去捆绑捆卖面包啦。迄是对咱的尿泡腺。
1: 对。
0: 好、哦，南瓜子是。将全对咱的尿泡腺，要会用放，要会收缩，要有力，乌麦啊花，螃啊囝，甲这个啥，甲这个做
1: 管
0: 花肉苁蓉，搁起阳子，起
1: 阳子
0: 固菜籽，这才有效啦。啊，无你乌白食，对不？来，咱以上是健康常识，咱来欣赏一首。

0: 咱这个长辈时代吼，今仔咱现场咱的邀请到咱这个汤老师啊，要来甲咱讲棒球的问题啦。啊，咱来进一下广告啦吼。咱今仔汤老师与咱带来就是这个啥呢？正豪华
1: 真
0: 好棒，
1: 乌
0: 梅啊，南瓜子拍定呀，拍定来。要讲这个时阵，我先甲这个爸母啊讲，你注意听好诶，哦，恁注意听，这粒当诶囡仔，伊几粒诶嘛吼。来，囡仔只要读国小诶，甲国中即旁，你会使八半粒好食。是安那？我会甲你讲这呢。这台中啊，台中诶报道，吼、哦，台中诶报道啊，这新闻报纸会刊出来吼、哦。这个查囡仔吼，放尿会发烧，囡仔会发烧，啊，会畏寒。啊，放尿会痛，去病院看诊啊，去予医生看，医生断层扫描甲扫落，尿道感染，哦，尿道感染，赶紧啦，开，这是对呢，中安病院小儿科的医生韩淑平，韩淑平，伊伫报纸，咱这自由时报，我看到，我甲恁分享一个，结果啊，伊讲啊，好佳哉进去呢，无这是作危险呢。已经抗生素连续住一礼拜，我跟你讲哦，无细菌的规身躯哦，会走去到脑部。伊这报纸看到讲，这个尿道感染啊，那去影响到，迄细菌会走规身躯哦，安尼知哦。来，所以咱今仔咱这组汤老师，伊咧讲这组物件，顶届咱来推出四五个月前推出一届，买无到的足济人。唔知影哪个只啊，作罢算啦。即只着十个，十个就对啦。我都讲过啊，十个买吼，有十一个等下买。为人讲啊，只啊加一个，因为人食好，报恩出，报恩好朋友来买，有够济济。我甲你讲，我甲只爸母啊讲啦吼，全国只要卖这个产品的，啥物人有人济，乌梅啊花、塔玛多，甲这个新麦讲啦。专利的南瓜子、亚麻籽，啊，这俩做啥？荨麻菌、管花肉苁蓉、蔓越莓、韭菜籽、雄风蓉，啥物人有南瓜吃好的？真正这心土，
1: 这拢我的心火呢。
0: 这我来讲，这专门拢咧对啥？拢膀胱尿道的问题。
1: 对对对对。啊，而且，咱查甫人的身躯，佫是有一个器官叫做尿壶腺。
0: 对。
1: 你若尿壶腺即摆若无爱顾，我甲你讲，我不管你即摆几岁，
0: 以后你啊，开刀你就再艰苦啦。
1: 五十岁以上，你若无爱顾，你做你去开刀无要紧，做你去食抗生素无要紧。
0: 来。
1: 啊，问题是你即摆开始好好啊保养，你若排尿袂顺呢？暗时起来七届五届六届的，放尿无力的，无多大白大讲的，你精神无好的，啊，搁有你想要开始改善你尿壶腺的查甫朋友，啊，搁有啥？咱查某朋友，你若感觉讲你的放尿嘛是怪怪，你惊会感染着，就像头拄阿芳讲迄案例，你若感染着，迄个细菌是会走去你的脑部，
0: 规身躯的哦，
1: 规身躯的哦，
0: 这拄啊，
1: 啊，搁有，
0: 含囡仔都爱注意哦。
1: 你新即马你若有带着新陈代谢的毛病，我甲你讲，你一定要保养，唔是干那该爱控制你的糖分，唔是爱控制你的油尔，你该控制你啥，你这放尿的这个功能。
0: 对对，哦、来。咱汤老师啊，
1: 嘿，
0: 来，咱今仔日哦，我本来汤老师要起价，我拄啊还没工作久的，
1: 哦、
0: 因为人因党因花园党党会有交代啦，伊未使定啦，只优惠。但是我咧讲哦，因为咱坐只手面摊只，咱只个爸母啊身体爱顾啦，哦，啊一个月领一个老人年金老农嘛，只领一个七八千尔，对不？太有法度，所以这边冻涨啊，
1: 冻涨哦，
0: 来，
1: 冻涨哦，
0: 来，
1: 其实我起价。一罐四千五的啦，
0: 对啦，我知啦，我知啦。
1: 啊，我嘛是照正常介绍三千八啦，
0: 好啦，
1: 三千八。啊，我，
0: 嘿，一罐三千八。
1: 我知，来这一定要优惠。
0: 咱拢家己主动啦，
1: 唔免
0: 搁安尼大家出价，出价量价，
1: 对啦，
0: 大家你管的啦。
1: 对啦，我一罐优惠你2600块。
0: 好来，2600啦吼，这爸母啊，大家拢知。2600两罐爱5000二呢，这落地啊有够深呢，无真正无造假呢，保养未起呢，来。汤老师啊，咱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啊免大家讲过大家咧超介绍，
1: 我搁第二家优惠啦，
0: 咱搁加优惠一个，
1: 两罐3500块，
0: 两罐60粒装的哦嘿，拍一片一片内底一粒一粒嘛，60粒装的，咱汤老师 一罐原本因是爱这边要起价一罐四千五，好来，啊伊甲咱优惠一罐两千六，两罐爱五千二，咱优惠你偌济？三千五百块啊，哦三千五百块，但是你爱知吼、哦，你就知影我无咧送东鼎，无咧送鞋啊，对不？
1: 大家听好哦，
0: 好来，
1: 大家听好哦，今啊，我哥。我跟你讲啦，我靠地啊，搁提一罐出来啦。
0: 好啦，
1: 我搁送一罐啊。
0: 来，我先跟你讲的哦，未使三十粒的哦。哦，你未使搞提出来，到时来三十粒的。我甲夹起，我叫面就没事啊。
1: 无啦，既然你个已经讲冻着啊，我未提三十粒的出来。
0: 好，
1: 同款原包装送一罐。
0: 哦，原包装啊，就是六十粒。汤老师送一罐啊，你注意听哦嘿，这真正查甫查某含囡仔都拢总会拄到的问题。尤其是妈妈，即个妈妈经年期过了，足够感染的，过来会流尿、会渗尿啦、寒冬啦、大潮啦，目睭冷就会渗尿。我咧讲，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嘛，来你注意听。今仔日阮头家特别交代，因为这几乎啊全面性的，大家拢会年会侪拢会拄到的问题，所以啊，你汤老师送一罐，阮公司有哪送一罐啊，安尼拄好买两罐，送两罐。收到四罐的真好棒，优惠你偌济？优惠你3500块，啊电话办车卡啊！啊你若买大组的，你注意听，因为我来讲，即卖入来拢只有拢大组的，买大组的四盒3500，八盒7500嘿，八盒7000的，阮公司哦，阮党的特别交代啊，真正这大细汉囡啊，包括着啥？即老的只有大概40-50岁以上，保养的有开刀过，已经药啊食咖呢啊，常常咧尿道感染的，即我跟你讲哦，你若买大组的，你注意听，阮党的真正甲恁想甲足周至的啦。过来，我要照顾即手面瘫者，阮介绍拢甲你压甲有够加加，你问汤老师就知，即外口你无当买安尼来，大组的8罐7000的，搁加。送两罐给你啊，拢总拄啊好10罐哦嘿，10罐的真好办，优惠你7000块。来，啊你注意听嘿，今仔日你电话那靠通的哈、啊，因为我跟你讲哦，其实家食外口你嘛爱保养好些。今仔日你那靠通的，细组的我送你一领适合伊的石墨烯的内裤。我讲妈妈上个惊啥？尿道感染。除了咱内底成分会当预防以外，最主要我送你这领内裤内底做啥？迄、那个银离子。
2: 银离子。
0: 好、哦，你免惊感染，会当杀菌。咱爸、咱这个长辈时代，这个爸、这个大哥，你会记？你穿咱送你的内裤，头前有一粒一粒，迄个叫做造能量啦。哦，造能量，哦，你的膀胱收缩更加好嘞。来，所以啊，你若买大组、买细组的，我送你一领石墨烯的内裤。你要爱查甫的、查某的，要爱三甲、四甲，甲小姐讲，吼、哦。啊，若买大组的嘞，十盒，迄、那个十盒7000的，送两领啊。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我这支产品啊，我试了试啊。你甲讲食南瓜子，我还讲我这支产品内底藏的南瓜子是奥地利的药级，医药级用的南瓜子哦。你要放药买大包，那讲讲南瓜子绝对是无够力，一定要南瓜子佮加啥？紫杨子、管花肉、虫龙、螃蟹镜，这一定拢爱有啦吼。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价个更加，细组的就是买两罐、买两盒、送两盒，收到四盒，佮看你要内裤要查甫查某要三角四角，你家己甲小姐讲来，好来四罐四盒，因为你3500块，大组的就是8盒7000，阮公司佮加。上两阿婆哩多十万嘛，佮两条石墨烯适合伊个内裤，安尼优惠你7000块，吼、哦！那袂爱紧哦嘿，袂爱紧，半暝啊免哭哭撞眼啦，我无骗你个，即组你若食着，比你食啥物啊佫较好啦。好来，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来，啊电话请卡，因为我咧讲吼。 这组转来你甲食看卖啊嘞啦，食看卖嘞啦，保证要你学落去啦。因为你外口招，你讲本来要做这个配方啊，唔是遐简单啦。哦，这个全部拢超临界萃取的物件，互你好吸收。话人，大家我来讲，我落来讲过，拄啊汤老师嘛来讲，食过啊，食过啊，十个买十个。早一日倒转来买啦，是安怎讲？人拢会介绍啦。来买电话更加卡，那足奇怪哦。这个毛病啊，是咱台湾人不管男性女性，真正足严重的问题哦。所以你若买电话加起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那袂爱紧啊，那袂爱紧吼。啊，我咧讲，早暗你要饭前饭后拢无要紧，一加食两粒。吼，啊，你啊，你食西药的人哦，你下面浪一点钟啦，下面浪一点钟。我讲你唔免，逐工啊，三更半暝啦，当啊倒累啊，陪驾驶员佮要走去便所啊，对不？这是足济人的通病，尤其是妈妈足济人会安怎？我相信哦。足济人拢会安怎？迄个大潮啦、寒冬啦、目到冷水啦，啊，就闪。

0: 油啊，平常时的保养非常的重要，哦，非常的重要。你像这个物件，我拢食几年头当的蛤蟆花，拢同款。卖讲食老来，将来代代遐无必要的毛病啦。其实拢会当预防，咱趁即卖有法多想，你都要赶紧甲预防啊！来，0800318009。哦，你若有甜粉的人吼，有人讲啊，甜粉的人敢要食这更加爱食，哦，更加爱食。你爱放的大包，放的大包以外，爱佫捏袂条。像咱信昌兄你讲的讲八十啊，来公园加那个行正点钟啊，将来佮走一改变数，安尼八十岁啊，啥物人会比这也佫较用？啊，咱的成分啊，你转去你拢会使佮看，这成分绝对拢无输人的啦。吼、哦，过来放落物件，绝对放较足足的啦。吼、哦，啊，这等于不是鸟人哦，诶，伊这是拍龟粒，
1: 拍龟粒的
0: 吼，拍龟粒的来。吼、哦，所以你若买电话，紧个卡哈，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来，啊，我来讲吼，退等于。这款物件其实少咧，只要三十外岁以上都拢爱保养啊啦，吼、哦，尤其
1: 一定爱啦，因为你无事先、哎、先顾，你等到啦，哎，毛病走出来啊，
0: 拢上万啦，
1: 伊有较慢一步啦，
0: 对，
1: 对无？啊，你若讲啊，未迄个进程，咱先保养起来，安尼你是不是加少好？
0: 对，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哈、啊，来。

0: 来，这个咱这长辈时代不要紧哦，嘿，哦，不要紧。我跟你讲，拄啊，咱一个阿姐已经70多岁了。伊讲阿公，你讲这真正有影嘞。咱呐，咱老岁仔人啊，要活，咱活嘞，不是干那讲会行会走得好呢，尊严嘛爱顾嘞。我阿是安那讲，伊讲伊较早因的孙呐，哦，因囝做友好。拢下面大做诶，我阿未歹啊。伊讲，但是囡仔较无爱我伊身躯，比方啥啦呢？因为咱年岁侪较早诶人，拢生，哦，拢生过来。你像阮母啊，阿凤有七个兄弟姊妹，达每一个啊，不但较早诶人生活歹过来做庙诶好势以外，拢会得较尾啊，拢会安怎会带着即个棒球吼，棒球头、闪球尾啦吼，喏，啊，所以。来，李大哥，喂，喂，嘿，李大哥，好来，你接袂啊你，好，你接袂到，好，来，好，所以，无啦，你队伍。
1: 我哪有甲你讲哦？我只讲电话你。
0: 来，好，所以啊，咱这个长辈时代吼，人伊讲伊较早做，拢做无好势，啊，变成讲吼，有当时啊，放一个会占尿，啊，身躯会有味。囡仔就较无爱，孙较无爱活嘞。啊，大做头啊，人伊即马开始食济料啊，人开始食济料啊。到即马吼，伊讲我阿公，你甲看，我安尼食这支产品啊，食淡我。即马吼，虽然七八十万呢，但是无这个问题呢，迄差足济呢。所以咱只爸母啊，买电话更加卡起，0800-3180-0900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啊，而且阿王，
1: 阿王，
0: 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会记了嘿，明仔。

0: 在讲这个时间准归恁带来的收听，伊就望你看成阿曼囡仔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残障人，
0: 再会，
1: 拜拜。

高炸站，大家好，我是吴三，谢谢，感谢所有好朋友时间到准时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开放式的节目，开放的电话甲记号清楚，欢迎所有好朋友大家上线，邀请所有好朋友大家来卡电话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0800-88-99-53，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来上线卡电话吼。咱开放电话就是欢迎恁拢总加入吼，开放电话就是欢迎大家来上线吼。这个新德市建美路吼，建美路的这个郑大姐吼，啊，拢总会记哈，电话你再搁卡一下好不好？甲你送回去，可能是电话写唔对吼，阿妈你再搁卡电话起来，甲咱讲一下吼。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空八空空八八九九吴三，要点歌，要开讲，要俏谈，要破道，拢总欢迎恁。隆重邀请您吼，不管咱大多位新朋友、旧朋友都安尼吼，我咧讲过爱甲大家交陪吼，通通不用客气嘿，0800-88-99-53，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新同学、旧朋友、老朋友，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天气有冷无？开始真正有寒天的感觉了吼。当然伫咱中部以北的天气，甲中部以南的天气吼，两样情吼。伫屏东遮可能也感觉讲，哎呦，也敢那热人的吼。但是吼，早的温差毕竟较大。啊，不哩个伫北部已经啊明显，包括像宜兰的吼，啊，包括伫台东的花莲讲，哎呦，有影的吼，那加正冷了吼。咱拢总个注意身体的健康吼。0800-88-99-53，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唔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在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在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

温度完了，有影差真多了吼，加足冷的吼。啊，咱早的温差大，迄真正下午三要来上班，感觉啊，长的无穿袂晒吼。迄包括伫录音室内底拢嘛爱准备一件吼，啊，长的衫吼，啊无吼，空调若放落去吼，哇，无穿佫惊感冒着吼。谢谢哦，多谢恁大家收听吼，开放的电话，隆重甲恁欢迎，隆重甲恁邀请。唔知恁在倒位吼，阿嘛无阿多随个邀请，隆重不用客气，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人咧讲良言一句三冬暖呐吼，恶语伤人六月寒吼。咱吼，这个拆人的空啊胖吼，咱都有当时啊，你甲看，都那吼破肉坚皮吼无问题，但是吼讲人的歹话吼，这藏伫心肝底，气未消吼。做人有当时啊吼，较厚道淡薄啊吼，啊讲话老淡薄啊口德吼，做人做事吼啊把握着上好的距离吼。人活咧吼，百岁年老了，你甲看吼。人咧讲尘归尘，土归土吼，咱拢总会记吼，尽量卖吼啊，咱这嘴子啊，舌头卖咧吼，讲出一句歹听话吼，咱拢总会记吼，啊，拢总要讲话进程小夸，经过思考者吼，啊，只要吼小夸有经过咱思考过，咱才袂吼，拢总吼串讲讲一句人无该听的话吼。这边边要讲话，咱讲好话吼，啊，存好心吼，啊，做好事，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啊，人吼拢总会记，无虾米好怨叹的吼。咱你困难，别人比你较困难的真多，是人无讲的呢吼。只不过吼真多，你甲看，咱看袂到啊，唔知讲哎呦，全世界上干哪人对咱无公平吼？其实吼。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经验无同款，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体验无同款吼，都关关难过，关关过吼。谢谢，来进一段产品的广告吼。水当当的都要结束了吼，啊，阁有这个天气才凉凉，拄只咱这啊蔡大哥讲，啊你速通唔是啊，嗰个油台，伊讲吼，真正第一紧甲大家讲吼，颔滚滚的脚骨手骨麻，你唔好无要无紧吼。速通一罐2000块，这一盒60粒的吼，咱唔过无要无紧吼，脚骨、手骨麻，嘿吼麻甲枕头啊，拢总麻甲无地甲去，大腿麻甲脚底去吼，食咱的速通吼，要互你清通顺，身体拢总会健康吼，包括泌乳道、大腹肚疼啊，包括脚多零脚盘、脊椎炎、蒲青脚筋呢，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速通一定要吃吼，要和咱邮台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加2000吼，同款三盒，送一盒四盒，6000块，点数6张照价。啊，你若买两组8盒，12000块，搁加2盒对价恁。但是这吼已经存无多了，存无多了吼，咱都订回咧邮台，结果咱水当当的，大家咧讲，我就进邮台水当当的了吼。啊，这吼近拄啊天气咧吼，翻冷翻寒，这才是得爱食，才是得爱顾吼。咱拢总会记吼，啊，食饭饱一盖甲食2粒吼，要让你清通顺吼。大组就是10盒对，10盒本来20000，今仔日主文也够优待吼，买10盒就是12000块，点数咱的照价，点数咱的照价吼。所有在收听的拢总甲恁欢迎。所有在收听的拢总甲恁邀请，所有在收听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速通吼讲较紧的，花那较高较落较苦，真正你唔好无要无紧，花高花落花苦，那去脱掉的必定都唔得，寒天到花更收缩的较细条。加上花果花落花果，啊那花带佫卡伫花梗壁，这唔好讲吼啊，无要无紧嘿，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速通买当食买当过嘿，无清楚做恁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
无咱犹太拢总紧巴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咱所有时代长辈，要点歌，要开讲，要洽谈，要破刀，反正就是拢总吼。啊，伫咱两点开放到三点半，会当来点歌。啊，若全开放的要来开讲，当然两点到五点恁拢总会当上线吼。0800-88-9953，速通要互你清通顺，要互你身体健康吼。无清楚，恁就是拢总爱问问哦，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在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啊，这个538水亮霜，咱卡斑斑点点，口风面就闭吼。透风面吹落去，啊面就黏黏厚厚，啊你看起来无精打采，啊因为吼、哦、水分流失无法度保湿，包括着吼、哦、咱面部肌肉流失，所以吼真侪一寡妈妈一寡爸爸讲，哎呦，那愈老看起来，啊愈侪岁看起来安尼吼，面底皮愈薄吼，啊都斑点搁卡甲规面吼，颔棍的细纹、目睭尾一根一根吼，拢总无你的春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538水亮霜，同款最后你唔好阁无注文吼，无咱留待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的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的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恁就是拢总问我清楚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这就是简单，唔免阁啥物粉底隔离霜，唔免阁啥物咧早霜晚霜，唔免阁保湿，就干那一罐来甲抹，干那一罐来甲抹就可以吼。0800-88-9953，暗时洗身躯洗好甲抹者，下早时起床起来甲抹者，一天甲抹两摆啊。好朋友，我嘛甲恁讲过吼。真简单，有效无效吼？你都要抹进前，手机啊，甲咱的面翕一张相片起来。你抹十天经过了后，你阁翕一张相片起来，两张落去比拼，两张落去比较，啊，你就知影讲啊，这罐有效无效吼？啊，是安怎？大家这么多人，大家伫咧抹，迄包括即句啊，你吼，日头也无出来，就出门；日头落山，阁也无入门。规工日头中做工课，吹风曝日，日头的紫外线上解毒。咱呢，水当当的538更加买长抹吼，拢总会记吼，两罐3000，买两组4罐6000块，不过加送一罐538水亮霜，谢谢。

0: 人跟人之间的季节，都安尼见面看到就是咱的门面，咱吼面部看起来就安尼气色好吼。啊，你甲看吼，啊有嘅真侪讲，哎呦，啊都食老奶，煞规个脚甲规个斑斑点点，脚规堆嘅足侪吼。咱拢总会记得讲吼，啊五三咧介绍这个吼，水当当，金杯当抹，人拢真好抹，你嘛爱真好抹吼。拢总会记得讲，大家卡电话嘿，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的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的拢总邀请恁吼。五三八水亮霜，要让你水甲锁灵长吼，咱都安尼吼，面油油加正光整，袂像安尼吼黏黏薄薄吼，啊，口风个面会闭吼，即款来甲抹，咱这当中水抹水吸收水性的吼，啊，咱唔免个瓶瓶罐罐咯，唔免个得哇，爱个去百货公司专柜买一罐啊，咱要抹，我伊就讲，你得加一下粉底啦，你得加一下隔离霜啦。你再加一下保湿的什么，拢总唔免，即罐内底拢总一瓶，差到底都有够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在倒位。隆重邀请您吼，要和咱优待就是紧把卡咱的电话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紧问哦清楚，要和咱优待，请您就是爱卡电话吼，水当当当当啊水，五三八水亮霜吼，啊即届哇听到两行你无混唔掉去嘿，速通吼，啊咱一罐就是2000块吼啊同款，我那特别吼和咱听众朋友，我那和咱优待掉。等两罐，咱3000块；买两罐以上加一罐，拢总加1500块吼。啊，你若买大组，就是一届买10罐，就是12000块。速通这有点数，速通有点数。啊，那咱的这个吼，水当当的无点数嘿，谢谢。来，这里好。
1: 我上我点歌，我台中北区的林先生，许如云的《如果云知道》。谢谢。
0: 什么会？
1: 如果云知道。
0: 哦，我来找看嘛嘿。
1: 好，谢谢。
0: 谢谢哈、哦，许如云呢？如果云知道，好了，来找看有无？这较少播，但是哈、哦，许如云的歌真好听了哈、哦。谢谢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甲恁欢迎；不管你住倒位，隆重甲恁邀请。点歌就像安尼吼，电话卡通、收音机寂寞无声吼。啊，咱都拿吼，甲我三讲话讲完了，啊，你再来吼，看你要偌大声，随在你吼。啊，这吼，台中市北区吼，林先生安尼真标准吼。我北区林先生，啊，要听啊，什么歌星唱的？啊，歌名是啥？哇，这个车给我紧的吼，来哦。拢总唔免客气，就像我咧电话甲卡起来吼，电话甲拨起来嘿。啊，咱当然要互咱优待，恁就是卡电话吼，无清楚，会记拢总问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如果云知道。

0: 谢谢中和国公家吼，咱这个啊王妈妈无问题吼，疏通五关吼，清费油通费咯，咱呢这个啊水当当五关啦吼，啊疏通吼，即马会记的五关是7500，啊你若买十关存万二吼，恁听清楚，疏通就是买三关送一关6000块，有点数有点数，买两组八关吼，要阁加送恁两关。所以总共是100000里，这唔八只优待吼，都即久啊吼，咱温差的变化大啊，你甲看早暗温差大，这无天气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速通袂当食嘿。另外，这真正水当当的优待都要结束了吼，是因为拄啊天气变冷，我紧甲速通经过啊，大家讲，和大家知影好袂当去过嘿，谢谢。另外就是咱的这个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的水面霜吼，苗栗市吼，咱的这个范妈妈吼，我那要爱五罐吼，这无问题，照你的时间会给你送吼，你要后礼拜才要送，这拢总会使，先登记就无唔对了，无咱有台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吼，这拢总甲恁用寄寄到位吼。啊，恁会记得要欢呼进主门吼。明仔又阁是三天的连假啦吼。欢呼电话拨通，欢呼电话拨通吼。无清楚无详细，紧问问哦，清楚嘿。来，这里哦。啊！点歌你得点歌，虾米敢会使？
1: 哈哈，歹势啦！
0: 无啊，得要点歌，咱的时间来，大家嘛会使，佮问敢会使？
1: 好，谢谢啦！我是台南姓李，我点一条迄个谢依霖的《心心相连》。
0: 无啦，台南倒一区？
1: 东区。
0: 嘿啦，大家拢会使，无佮问讲敢会使，都敲电话起来，佮问敢会使？
1: 哦，歹势啊，歹势。
0: 拢欢迎，拢欢迎啦！
1: 好、
0: 哦、好，你讲你贵姓？
1: 姓李。
0: 哦好，谢谢，好来。台南东区啊，李大姐吼，拢总会使，唔免阁敢会使。哦，这拢总有当时啊，我拢讲过吼，咱就吼做你吼上山起来，大声讲五三嘛，甲我报一首啊什么歌，还是讲五三嘛，我要听什么歌啊？我住倒位，像你讲台南东区姓李吼，啊，咱就 OK 吼，拢总会记哈，都交代吩咐。2点到3点半，这个时间点，你唔免阁问讲会使无？只要我来甲你讲，歌都要阁播落吼，拢总会使，拢总欢迎恁吼。甲这个节目当作咱家己的灶卡啦吼，煮食要掺啥要揢啥，你拢同款。啊，你点歌要点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拢总不用客气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收听的节目拢现场播出，啊，咱会记吼，优待无等人着影，着爱紧嘿，谢谢。喂，你好。收音机爱禁掉好不？
2: 收音机
0: 禁
2: 掉。
0: 啊，唔则袂叽叽叫。喂，你好。你看恁两声咯，对不？爱禁掉
3: 好
0: 不？哎呦，禁掉来讲则听有。你好。
2: 你好。
0: 哎。
2: 化妆品安那的，
0: 水当当的一罐2000，啊买2罐3000，啊你若买两组4罐6000块，就是佫加送一罐5罐6000块。
2: 安尼2罐3000，
0: 啊若5罐较俗5罐6000。
2: 你
0: 若买2罐1组，就是3000块啦吼。
2: 哦。
0: 啊买2组4罐，我就佫加一罐啦。
2: 安尼买2罐啦。
0: 2罐3000，你住倒位？
2: 我住台中市。
0: 嘿。
2: 水鄉街。
0: 什么街啊？
2: 南区水鄉街。
0: 哦，南区水鄉街过来。19巷。嘿。嘿。6号。什么大名啊？
2: 陈智慧
0: ，哈。啊！你2罐是3000，你若买2组4罐6000，就阁加一罐啦。安尼要2罐对吼？
2: 两罐。
0: 两罐三千对不齁、啊你若买两组是不是四罐六千，你若买四罐六千，我就再加争取加一罐啦。
2: 好，
0: 好，安尼两罐三千嘿。
2: 好，
0: 谢谢。
2: 我看慢。
0: 好好好好，好来谢谢吼，恁紧把握吼，无咱油袋就是脚手爱用，速度爱紧吼，唔好天气，唔好天公，唔好万赔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速通买当个食吼，啊，咱水当当的吼，一罐两千，两罐三千。即个是特别清楚的了吼，啊，过来你嘛无妨安尼优待，过来要安那优待唔知影，但是无可能两罐三千块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我清楚嘿，谢谢。陪你好来者。
3: 哎、欸，我三毛。
0: 哎、欸，
3: 我有屏东小呀。
0: 哎、欸，
3: 我爱点小过来。
0: 哇，你长只点的，你我把人一礼拜点一拜了。
3: 我一
0: 礼拜，我用十天来点点。好啦，点歌一礼拜，点一摆吼。即你伫听节目啊，你拢无咧认真听。
3: 无，本来要爱一天点两条诶。
0: 无好啦，咱唔捌安尼啦吼。
3: 歹势啊。
0: 歹势，点歌拢一礼拜，干那点一首吼，安则对嘿。你好。无好啦。好来，电话卡通，你爱甲收音机禁掉吼，则袂回音，则袂叽叽叫嘿。来，这你好。喂。
4: 我上面
0: 哦，哎，是你好，
4: 阿问你哦，
0: 好，
4: 多气话我不会做啊，
0: 嘿，
4: 阿讲今麦出年敢袂使食？
0: 上好咯，补气话不倒出年有带伊出来，就是要紧甲元气补倒转来食，补气话上好哈。
4: 会晓去食无？会
0: 啦，上盖好了哈。
4: 上盖好哟。
0: 嘿啦嘿啦哈。
4: 我是黄安金啦、
0: 啊。哦，你好，爱紧食，这上介好吼。
4: 会用食吼。
0: 会啦，会啦，会啦，吼。
4: 哦，谢谢哦。
0: 谢谢。喂，你好，来这。喂，你好。
5: 喂。那呢？你哦。我昨天有叫啊嘛。
0: 哎。
5: 啊，你当时会来。
0: 应该今仔日就上嘿。
5: 今日咯。
0: 嘿嘿嘿。
5: 哎，我爱准备钱
0: 啊。好，今仔日啦，吼，好。
5: 哦，今仔日几点？
0: 要去的，给你打电话啦，嘿。
5: 要去给他打电话，问我今天拜四，哎，我要去上课，那下晡时再来，好不
0: 好？啊，好，我交代下晡时，好。
5: 哦，下晡时。
0: 好，谢谢，好。
5: 哦，好。
0: 喂，你好，来这。那下晡时再来哦。来，电话卡通爱甲收音机禁哦，无声吼，则袂回音，则袂响声嘿。来，心心相连吼。两罐就是三千块，你买两组四罐六千块，我阁加争取了一罐。啊，这油袋大家卖价呢吼，已经得要结束了，五罐六千块，买十罐万二块，买十罐万二块吼。电话做你来拨，电话做你来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

0: 好来，谢谢哈、哦。啊，这个高雄大虾哈、哦，这同款今仔日咸明仔就收会到哈。拢总恁电话交代吩咐嘿，家己水上哈、哦，啊，咱大窟家江大姐啊哈，我那五罐哈、哦，五罐就是6000块，五罐就是6000块哈、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哈。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现场电话甲记起来，大家拢总会当卡好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水面霜吼，诶，无个无皱纹咯嘿，人拢会啊抹甲安尼吼，伊讲哎有差呢吼，抹4-5天呢差真多吼，迄当然咯吼，一定爱有差吼，谢谢。恁要注文的，恁要吩咐的，恁就是拢总会记卡咱的电话吼，谢谢。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
1: 啊，你好，哎，我什么？
0: 哎，我就是。
1: 哦，你好，你好，我吉山啦。
0: 哎，
1: 点几下歌嘞？
0: 你讲到位。
1: 吉山，吉山我哎。
0: 贵姓？
1: 姓我。
0: 哎，我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哎，大概点歌啦？啊。点迄个画饼资料，日语的哦。
0: 迄个眼鼻金龙哈哈。
1: 哎哎，是啊，哎哎。
0: 哦，好好好。
1: 好好，麻烦你，好好好，谢谢。
0: 好来，吉山吼潘先生吼，迄个眼鼻金龙哈哈吼，来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无清楚就是问好清楚吼。咱的这个水当当当当啊水，你会记的，无咱有在紧把握机会吼。咱就是简单明了，暗面复杂，唔免过吼要。啊，化妆者得一个粉底，得一个隔离霜，得一个吼，哇，抹甲一拍脸糖去吼，拢总会记吼，都予咱犹太金巴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水亮霜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恁紧把握吼。即马即吼，本来一罐拢总50毛啦吼。咱真侪听众朋友，包括厂商话，你讲啊，起价无就较细罐的，我讲袂使。咱边边啊大细罐拢总同款，袂使欺骗。介绍调整嘛，袂要紧，但是就是一罐同款50毛吼。恁会记讲吼，要予咱犹太金巴吼，买一罐偌济，一罐就是2000块。即马的注文买两罐吼，两罐吼，拢总会记买两瓶，咱就是吼，拢总要阁加送你。诶，犹太3000块，买两组四罐，买两组四罐，咱要阁加送你一罐，五罐吼，五罐拢总就是吼。6000块，安尼一罐等于剩偌济？剩1200块呢，尔吼。多一个无爱水，大家嘛爱水吼。要予咱犹太恁就是紧把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住倒位，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恁就是爱拨吼。拄只台中南区，这拢总会叫东新药房送。包括伫东区遮吼，同款拢总叫东新药房来甲恁送到位吼。太平代理、乌日无方，即拢总东新负责个区域吼。啊，那南中华、万林、社头、田中、丽水、 英精参美，报到溪州鼻头，哇，这区域真宽隆重，金河东药房来给您送到位吼，做您吩咐，做您交代嘿。啊，伫咱河美度假，咱这河美的阮妈妈吼，伊讲大概你个水当当，优待我大概嘛甲买起来吼，也过两罐嘞吼，听到你咧优待最后了吼。各家的注文起来吼，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卡，嘿，谢谢来。基山的这個潘先生点播的吼，眼白金龙哈哈。

谢谢吼，南北京哦，哈哈，这个台北市松山路吼，李太太哇，这老朋友拢在补骨精髓，拢总无断的伫咧顾吼，咱就是着顾勇健，顾好健康，安尼就无唔对了吼。咱会记哈，水当当一定爱，水当当一定爱买等去听查吼，要甲咱注文呢，你紧把握吼，无清楚紧问吼，啊这吼一罐，咱都吼唔免阁瓶瓶罐罐一瓶到底吼，一罐抹到底。唔免阁粉底隔离霜，咱这抹落去水吸收，是水性的，是水性的吼。所以金巴最后优待，所以金巴最后优待吼。买一罐2000块，买两罐就是3000块，买两罐就是3000块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你甲咱买两组就是。4罐6000块，就是我最后一摆阁加一罐吼，过来没有办法了嘿。所以听到拢总会也紧烦恼吼，看你要5罐要10罐，有咧使用的做一改甲买起来吼。现场电话做恁卡号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的水面霜，人拢会啊买啊，你就要紧把握吼，面卡的斑斑点点，和你慢慢的淡化去，迄查甫的吼，迄真侪的手盘、手骨吼，包括大腿安尼规片的乌色素，脚干的乌噜噜吼，你会记得讲吼，咱的。538水亮霜，要让你水甲锁灵长吼，老青春538的水面霜吼，一罐拢总50毛吼，咱唔免阁麻烦暗时洗身躯洗了你甲抹者，下早时起床吼，咱都要出门就甲抹咧，保护掉的吼，啊冷总吼，啊同款有保湿吼，像寒天到了，口风吼，就按面壁吼，黏黏薄薄。斑点就愈明显吼，水当当的你来甲抹到，就水甲锁灵长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来安排一首好听的宗教音乐。恁要找我啥物？恁做恁电话拨，做恁电话卡吼。无清楚，做恁问我清楚吼。台北市、新北市、桃园，今仔日啊，咱桃园的乡亲吼。今仔日阮业务今仔走同这边吼，啊，恁要注文的紧交代吼，现场电话甲记号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同款安排一首好听的这东洋歌曲，后一点钟久吼，拢总53，同款搁直接甲大家做伴，拄只电话接无到，加卡两摆啊，加拨两摆啊，嘿，谢谢。

谢谢，感谢，多谢所有好朋友，大家继续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开放的电话，欢迎好朋友大家上线，要点歌，要开讲，要洽谈，要报道，会记哈，三点半以前来点歌嘿。啊，若开放电话，拢总全开放，你都想要来跟五三讲几句啊，啊，报道几句啊，拢总唔免客气吼。啊，若要点歌，当然提早就是爱伫三点半以前敲电话吼。啊，我来找歌找到，紧甲你做安排，这才是上界重要吼。人生有当时啊，感觉到幸福、快乐，有当时啊，拢总吼是一个点点小事件的尔吼。也够有人问你讲啊，食饭未？食饱未？吼，真普通的一句话，有当时啊，听久你会感觉无啥物特别吼。但是吼，咱生活吼，大家拢无用气茶吼，慢慢你会感觉讲吼，要有人记得讲你也袂转来，要有人会等你吼。啊，这拢总是咱平常时拢总感觉真正常的代志，其实拢总就是有人把你放伫心肝底。你甲看吼，咱啊较早囡仔时随转来吼，啊腰煞煞吼，妈妈就煮一顿啊青草伫等咱，今日食饭啦，食饱啦，看起来是一句上介简单的话，结果就是上介温暖的一句话吼，这就是幸福吼。所以咱所知足上乐上重要嘿。现场的节目拢总欢迎大家来卡电话吼。我是五三，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要听国语歌、台语歌、日本歌，那我遮有的我拢总会甲恁做安排吼。啊，我无的我嘛会甲恁讲吼。啊，咱当然我都讲过，唔好拢感觉时间过吼。啊，接要来点吼，做恁电话沟通。啊，那产品要吩咐，产品要注文吼，要甲咱交关，要甲咱注文的，当然得要紧把握吼。三点加入好朋友，紧详细爱注意听嘿。速通有咧优待，颔滚滚硬骹骨手骨麻吼，食速通。啊，那水当当的，这吼、哦，咱得要结束了哇！这届真正大家真踊跃。啊，我咧讲过，这届应听众朋友建议，咱无通优待做。啊，你会记得，国王某人优待，就是紧把卡电话吼、哦。老青春538水面霜，老青春538的水面霜吼、哦，一罐2000，两罐3000，每一罐2000，两罐3000嘿。某人优待，恁就是卡电话吼、哦，咱会记得讲吼。拢总倒一个无爱水，大家嘛爱水吼。啊，咱的门面上着衫穿甲真水真整齐，面上的斑斑点点，脚甲互咱看到家己真清楚吼。你甲咱的538水亮霜，你甲买等去抹，买等去抹，抹了乌噜甲会得志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一罐拢总就是吼50毫升吼，唔免麻烦，像安尼暗时洗身躯洗好，你甲抹者。暗时洗身躯洗好，你甲抹者吼。啊，下早时起床洗面洗了，你嘛甲抹者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唔免过啥物咧啊，都抹一罐啊，粉底个黏的一罐，套一罐，一罐染一罐，都抹两摆三摆就起烂咯。走囝新妇真友好。妈妈节，咱的生日拢买向化妆品专柜大牌子，安尼甲咱买几组几套，结果抹无两三天，你甲看，都麻烦你咧。啊，那无就是袂记的啊，连伊即罐台、南一罐、南来南去，咱都无通啊，拢总会袂记的吼。啊，咱都简单啊，为原则吼，一瓶擦到底吼，啊，都粉底、隔离霜、保湿，所有的作用伫即罐内底拢总有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水亮霜，要让你水到舌龄长吼。较早你甲看吼，无眠兼无力啦吼。日头也无出门，也无出来就拢总出门。日头吼，落山咱也无入门吼。啊，按时会变得来吼。啊，拢总会记甲咱的吼，
民国号吼，斑斑点点卡规面的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八水亮霜，一罐偌济？一罐拢总就是2000块，趁即个优待吼，买两罐3000块，买两罐3000块，你甲咱买两组4罐6000块，买两组4罐6000块，要阁加送你一罐5罐6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要甲咱主文欢呼的，恁就是做恁卡电话吼。啊，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紧欢呼，紧主文，优待就得要结束了，优待就得要截止了吼。谢谢，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要甲咱主文无咱优待，恁就是电话爱拨，电话就是爱卡吼。啊，伫咧播歌同款五三，我那拢总会接听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在哪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是在哪位拢总邀请您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

0: 谢谢谢谢，哇！伫咱台南永康吼，今仔日寄无问题吼，啊！伫咱这个吼，山西的这个黄妈妈吼，完了今仔日吼，阮后生也去甲恁送吼，何必新港山西恁做恁交代吼？水当当当然咯，较早有影真做吼，啊！今嘛吼，哇！家己有影五三日咧讲，我家去照镜，家看，哎呦，安尼安尼卡甲规个拢总是斑斑点点吼，拢总会记哈。538水亮霜，老青春538的水面霜吼，啊，拢总要甲你，互你水当当的。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吼。何必新港山西，包括秀水花旦遮，这拢总阮后生也去甲恁送，今仔日。诶，何必买贵上吼？这个李秀妈妈，我那有注文吼，水当当的吼，啊，伫 KO 保养拢总 OK 吼，啊嘛谢谢吼，咱啊 KO 啊这个啊文当家阿姊啊吼，哇，我那水当当个个人介绍吼，再次感谢你吼，五罐吼6000块，五罐6000块吼，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去，来这里好，
1: 人也好，
0: 诶，
1: 我跟你讲诶。要提啦，啊，
0: 迄规张的纸。这无点数，水当当无点数啦。
1: 是啦，迄个啦，通惠路的啦。
0: 通惠路速通一罐，速通一罐2000，两罐3000，有两张，诶，三张点数。
1: 我都买两罐。
0: 哦，速通三，哎，对，两罐3000，对。
1: 这有几张？
0: 三张，3000块，有三张啦。
1: 三张
0: 尔。嘿，对。1000块一张，3000块有三张吼。阿妈进先甲老的阿伯啦，到有够再来换吼。
1: 好啦好啦。
0: 好，谢谢。速通着这吼，西丽吼，咱这张女士今仔甲你送吼，一罐2000，两罐3000吼，一罐2000，两罐3000，啊那两罐以后吼，拢总一罐1500了呢吼，三罐4500，四罐6000块去。啊你若买10罐，本来按20000。即马买10罐就是12000块吼、哦。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来。何必的这个黄大姐点播吼、哦，故乡的列车，谢谢。
2: 抱着满腹欢喜的心情，坐着故乡的列车，沿路一站一站倒转来，一款快乐的情景，实在让我永远难忘。尤其是故乡的风光，故乡的人情味更加可爱。无疑离开5年的我。所爱的人已经出嫁了，我等在故乡要什么？要什么通好安慰？要什么通好留恋？为伊打拼，为伊牺牲，有什么路用？

0: 俗语在讲，他乡的家不比故乡的硬。自从我回来故乡了后，心爱已经来消失去，只有看到天边那粒的流星，枉费我放弃
1: 的。好来好来，紧的吼，电话较侪有接无到，恁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嘿。理论吼，咱的这个吼，廖妈妈这 OK 吼，五冠六千，听到讲啊要来塞你，无阮家先说来 OK 了吼。恁会记吼，这拢总伫训练官阮后生也去上吼，包括伫咱哪来刀南刀六吼，这拢总叫阮后生也归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坐你好。
2: 你好，我要买两
1: 撮
2: 面油呢。
1: 哦，好，你要安尼，是要买6000啊，要买万二的。
2: 要6000的嘛。
1: 哦，6000五罐对，两撮四罐，佫加一罐。
2: 哦，安尼哦。
1: 哎，对。
2: 6000，爱的线啊无？
1: 啊。
2: 你之前捌甲你买物件过迄个线啊，买解报组织嘛。
1: 好、哦、来，嘿嘿嘿。
2: 迄个大寮区。
1: 哦，高雄大寮区。
2: 哎、欸。
1: 上寮里。啊，过来。
2: 157了。
1: 哦，啊，什么大名啊？
2: 姓。
1: 哦，有啦，有啦，有啦，黄妈妈遐啦。
2: 哎、欸，对对对，嘿。
1: 哦，啊，五罐6000啦，嘿。
2: 哎、欸，对，五罐六千。
1: 好，啊，今仔见面在就收到啊，嘿。
2: 啊，讲中道啦，我母啊讲中道。
1: 哦，啊，哎呦，啊，你来特母啊卡就对啦。
2: 哎、欸，对对对，嘿。
1: 好啦，哇，你真好，真友好，赞，嘿。
2: 哦，谢谢，谢谢。
1: 好，谢谢，谢谢。
2: 好，拜拜。
1: 我来大聊吼，啊，这黄金神妈妈吼。今仔日寄吼，明仔载就收到了嘿。今仔日寄，明仔载就收到吼。恁会记吼，高阳大寮、高阳大社，这拢总有注文吼。OK 嘿，像安尼电话交代吼，咱就拢总甲你寄到位，拢总会记吼。恁得爱紧卡电话，恁得爱紧卡电话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的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的拢总邀请您，有咧收听的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今仔日点歌较少哦，较冷较寒有差哦吼，咱会记哈，您做您来卡电话吼，要甲咱主文的紧把握机会吼，啊，这讲着较冷较寒温差大吼。上界惊就是即卖季节上惊啥？三更暝半中风，你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压，啊，包括有咱这吼高血脂的，你拢总爱记吼，唔好气功，唔好气气嘿，一定爱吼，家己吼会高会落课，会课就爱细里爱精神爱小心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产品你买当吃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若听到时岁吼，阿特时段伫咧买物件顾身体，我拢总甲学了吼，感谢。啊，咱时段长辈，你干那简单甲想啦吼，这个速通买当食，卖讲吼阿拜等干那真正真侪中风了哦，哇，请外劳伫咧干咱安尼防台的时阵吼。逐个月月月支付，月月支出一个得开30000外，啊，一年得开要甲将近500000。你再咧讲，哎呦，这500000啊，开伫家己身躯底，唔知要外好，请外劳好就好。有当时啊，袂下咱的意思吼，过咱心情恰也压杂吼，啊，有当时啊，请着外劳吼，好真好啦吼，啊，若听着袂下咱的意吼，规工真正心情拢袂好吼，啊，所以咱啊。生活起起家己，我都自理，咱毋免请外劳伫咧伤脑筋。啊，得爱互伊食，得爱互伊住，互伊穿，互伊住，互伊食吼。你甲看卖一个月得开遮侪钱，遮钱咱开伫家己身躯顶去。这个拢总会记吼。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恁就是进门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 8-8-9953 0800-88-9953，不管你是在哪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是在哪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是在哪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要甲咱主文某咱优待隆重会记得卡电话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的水面霜吼，甲咱吼面拢总顾好吼，卡会斑斑点点，就拢总无你的份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538水亮霜吼，少年做个也要做事吼，咱的加工吼水当当你来甲抹，面霜卡会斑斑点点，拢总就无你的份吼。面霜的斑斑点点，慢慢互你的淡化去。暗滚滚的细纹吼，暗滚滚的细纹吼，拢总无你吼，啊慢慢拢总会褪去吼。目睭尾一根一根吼，迄包括真侪男士朋友手盘手骨，规片卡规个有无？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水当当，互你抹甲水甲蛇鳞定吼来。月娘半瓶圆吼，陕西黄妈妈点播的吼，谢谢。啊！你个即个水当当今仔日会哦，河尾新港陕西今仔日会过吼。啊，咱今仔日阮北部业务桃园的吼，所有咱桃园的乡亲，你若要注文，我来紧把今仔拄来过吼。谢谢，感谢。

好来啊！恁要和咱犹太得爱紧吼，紧把握机会嘿。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日课，国历十月初八，今日拜四吼，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寒露，冬天开始了，寒天了嘿。拢总会记吼，拢总咱家己身体顾好吼。啊，今仔日子吼啊，无讲介理想吼，啊那无足重那个跳过难过吼。啊，冲着上街吼，五十八岁煞西平。今仔日吉时是卯时、子时、未时、亥时，喜神伫西北平，灾神伫东南平吼。明仔是国历十月初九，旧历是八月二九哇。今仔日明仔日子就较真正搁较歹吼，无水吼。咱若无足重要，真正拢总甲跳过难过。冲着上九五十七岁煞南平，明仔无吉时呢。你就知影讲明仔日子无好吼，啊，喜神伫西南平，灾神伫正西平，好朋友，互恁作为行书的参考吼。啊，拄则要做文产品电话接无到，即句话来卡，拢总即马拢总吼，啊，咱点歌结束了，点歌截止了吼。欢呼拢总电话卡号通，拢总电话拨号通嘿，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这个新港河尾线西。这拢总叫阮后生会甲您送到位，拢总叫阮后生会甲您送到位吼。要甲咱主文欢呼的，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的拢总欢迎您，有在收听的拢总邀请您，有在收听的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水当当当当啊水吼，哇，高雄的囡仔真多吼，啊，咱屏东包括伫台南、永康吼，这拢总无问题吼，囡仔日寄吼，家己的嘛同款吼，恁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嘿，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隆重邀请您吼，开放的电话做您卡号通吼，0800-88-9953。做人做事吼，咱做甲吼，人尽意志就够了吼，真心诚恳，无法度互感受到吼，咱就会记得讲吼，咱活心了嘿，做咱就爱走了吼，家己的好爱留予有价值的人，唔是所有的人拢。啊，特地咧对伊好吼，人甲人互相就敢若一面镜，不管是虾米人，你对我一分，我行你三分，咱就是这么简单的尔吼，是一种礼貌，嘛是一个规矩，更加是咱每一个人的底线吼、底线吼，咱万事言行吼，都反正咱就是吼互相尊存尊重吼，这才是上界重要。逐天吼安排好安尼吼，啊日子过要充实吼。积极来过好咱每一工吼，咱忝的时阵吼，咱会记甲咱的吼，啊日子来请一下假吼，生活过日子唔是为着要吼赶，啊要赶工吼路程的吼，是要感受沿路的风景吼，啊心知肚明的代志吼，唔免明说吼，啊那言不由衷的代志吼，嘛免讲讲甲吼，啊讲甲真清楚吼，捌的唔免千言万语啦吼，啊那唔捌的吼。啊，千言万语，你同款讲袂清楚吼、哦。咱凡事任何清看好开吼、哦，啊，温存所有代志，无法度照咱所愿。生活只不过是啥，拄着困难，拄着问题，面对甲克服了尔。做代志、做事，咱尽心尽力吼、哦。过来，咱就是吼、哦，听天由命，顺其自然吼、哦。时间是3:31吼、哦，538水亮霜吼、哦，拢总做恁交代去。都家在咧讲吼，啊，桃园要过年吼，咱芦竹吼，芦竹南坎家吼，即阮林先生会去甲你送到位，即拢总无问题吼。啊，孤山落地，即拢总会甲恁送吼。只要恁有在收听，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无清楚，拢总卡电话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今仔日阁一天上班，你甲看，明仔载又阁有三天的连假了吼。明天10月9号，
啊，后日拄好双十国庆吼，国家的庆典吼，啊，咱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我紧来接电话。拄只电话有接无到，恁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拢总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嘿。0800-88-9953，红英红唱的《望你平安》。

谢谢，这个咱台北市北投区周妈妈吼，这拢总阮林先生会去甲你送，这无问题。伊要去的先敲电话吼，水当当当当啊水吼，恁会记吼，面好好脸脸薄薄，啊看起来就臭老吼，啊个安尼无元气无精神吼，人咧讲门面上重要吼，见面三分情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水当当，你甲买汤抹，买汤抹到就水甲烧淋淋吼。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一罐拢总五十毛，一罐五十毛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在倒位，恁就是卡电话拍摄吼，电话接无到，恁再搁加卡几摆啊吼。这个。秀水街拢总叫阮后生也给你送，今仔有要过吼，包括大川、花坛、秀水，今仔也过，今仔也过吼。恁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嘿，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吼。这个内湖吼，这嘛阮林先生咧送的吼，恁都同款。啊，今仔日林先生会过桃园吼，桃园区的乡亲吼，啊，恁交代吩咐拢总无问题嘿。昨昏主文的今仔日拢会甲恁送过吼。啊，咱今仔日要过来桃园先煞送的，恁就是卡电话，通通不用客气。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在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在倒位，恁就是敲电话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我清楚。水当当当当啊水吼，卡的斑斑点点，拢总无你的份吼。这吼会记的，暗时洗身躯洗了，你甲抹者；下早时起床起来，搁抹者吼。咱日头中吹风曝日，规工做工课。啊，咱会记得讲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水亮霜，保护咱的面部吼，和咱面部的水分袂流失，唔则袂黏黏刮刮，嘛免惊讲寒天吼，东北季风、口风吼，咱五三八水亮霜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这是伫咱台中乌日公园路吼，这拢总会交代东新药房吼，538水亮霜恁也要注文呢，因为已经接近尾声了吼，啊人拢知影好买，等于抹甲水甲湿淋淋嘿。顶礼拜甲咱买，乌鲁甲讲，哎呦，真正有差呢吼。甲咱抹出门吼，咱也无讲啥吼，安尼吼，熟悉的朋友就讲，哎呦，你即摆来变甲遮少年吼，安尼就差真多了吼。嘿，安尼吼，咱的民主加正有吼。啊，咱的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吼。太平代理乌日无风吼。啊，这拢总叫东新药房的甲恁送吼。啊，恁一定爱记得有登记哦。嘿，即摆趁优待先甲买吼，一罐就是拢总吼啊2000块，买两罐咱就优待，两罐优待就是3000块吼。你买两组。4罐6000块，买两组4罐6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吼，和咱。面的斑斑点点，拢总和你安尼吼，做者慢慢淡化去吼。门面真重要吼，啊，看起来嘛较有精神。咱这水当当一步好，咱抹落去吼，咱这水性的水吸收，袂安尼像安尼抹落去，那流者汗，流迄规顺规顺，看到正歹在吼。颔棍的细纹，目睭尾一根一根的鱼尾纹吼，啊，目睭下啊吼，脚的斑斑点点。拢总会当甲你黏住淡掉吼，互你慢慢淡化去吼。开放的电话拢总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吼。拄只电话有接无到，歹势麻烦你再过加卡两摆啊，加拨两摆啊。嘿，我是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要注文要吩咐，拢总紧把握吼。电话紧甲敲通吼。水当当当当啊水吼，538水亮霜，恁会记哈？一罐50毛吼，倒一个无爱水，迄手盘手骨咯，迄脚甲规片，拢总安尼乌噜噜吼，看到家己都讨厌吼。你家照镜看就知，较早袂吼，较早少年，较早白泡泡又咪咪，较早袂知斑斑点点脚规个吼，安尼吼，就安尼面洗清气，咱就水甲湿淋淋咯。今晚呢吼，有当时啊吼。百货公司化妆品的专柜，安尼干无规组买等安尼抹，结果安尼吼麻烦。竟然呢吼，逐天出门梳妆打扮，就要提早半点钟、一点钟久。即马拢总真简单，下早时要出门，咱就吼面洗清气，一两分钟久抹抹的吼，就安尼出去吼，大家乌鲁加吼，谢谢。咱水当当当当啊水吼，多一个无爱水，大家嘛爱水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来德山集山路吼，这无问题。拢总交代万寿堂吼，无问题，叫伊甲你送吼。买五罐6000块着，五罐就是6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开放的电话拢总大家敲电话去。0800-88-9953，谢谢，多谢欧陆吼。咱这个啊，伫咱德山吼，咱这阿姊也讲，哦，有影呢吼，阿姐吼名片免阁有了，我有揢着了吼。水当当吼，伊讲吼，阁看起来阁缘投有成人，有啦，有成啦吼。甲无成人就变妖怪了吼。啊，人咧讲吼，老妖怪阁袂歹哦吼，老妖怪表示袂老嘛吼。叫老妖怪就是袂老嘛吼，啊就是吼，咱水当当你来甲买等去抹吼，我那互人叫一下老妖怪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拄只电话接无到，歹势吼，啊，真侪时大长辈准备要起床了吼，较冷哦嘿，长袖衣服爱穿者吼，真正有较凉吼，咱拢总注意，无去感冒着吼，啊，速通。

你只卡电话甲咱讲者吼，啊，佮甲咱重新佮报一下电话甲住址好无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个。不管你住倒位，要互咱优待，这个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要买等于抹好水甲锁链等的吼，恁会记得紧卡电话嘿，0800-88-9953，2点到4点的好朋友要甲恁讲再见了吼。啊，拄只有甲恁接无着电话，才加卡几摆啊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今仔日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吼。婚礼的吼，婚礼官的今仔日会送嘿，婚礼官的今仔日会过送吼，恁才做恁交代。啊，大桃园地区，阮北部外务。今仔嘛拢总会过吼，恁会记哈？要注文，要吩咐，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拢总会记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电话甲恁接无着，啊恁就是紧卡吼，搁卡吼，啊先登记，照恁的时间甲恁送，这拢总 OK 吼，咱。北投树林这种中文林先生的去给您送到位吼，谢谢。来安排一首好听的宗教音乐，两点到四点好朋友要给您讲再见。啊，您会记吼，拄只电话接无着，您会当继续卡电话，我会接到六点，会接到六点吼。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到五点好朋友继续收听，继续收听嘿。

0: 谢谢哇，电话拢总较侪了吼。高雄小港四日街吼，啊，这个黄大姐吼，无问题，两罐就是3000。趁即马你唔捌抹过，买两罐啊抹看卖，无你改头换面吼，水甲蛇鳞汤吼。啊，伫咱这个吼，同新屋吼，新屋家吼，这阮林先生今仔会过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吼。啊，这台北市内湖区吼，台北市内湖区这吼，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吼。你看台北有内湖，啊，高雄有湖内吼，啊，这吼真正吼，啊，这个吼。啊，阁有吼、哦，中部、内部、外部吼、哦，这拢总伫分散伫咱各所在。台湾的地名有当时也讲起来真趣味吼、哦。咱各所在恁有较特殊的地号名，恁地区人咧叫地名较奇、较怪，啊较吼、哦、啊笑开趣味的，恁买当来讲讲的吼、哦。啊，咱各所在地方吼、哦、地号名拢总无同款吼。南投县全部我咧讲过。所有南投县，咱吼公园药房甲这个万寿堂药房伫咧服务伫咧送吼，啊，这个南投市的公园药房吼，敢若南投市公园药房才有，即马60周年庆吼，所有咱包括中寮啦吼、民间啦吼，包括伫咱南投市，恁若买咱的产品500元，拢有一张兑奖券吼，对得奖，诶，头壳啦吼。渐渐有当时啊，雄雄拄啊可能上到吼，就是吼，去钓第一特种就拖油大轿车吼，即干那公园有房才有500元的一张兑奖券吼，500元的一张兑奖券嘿，咱会记讲公园有房，啊你若伫中寮民间，即拢总会叫公园有房去甲恁送吼，啊若伫草屯国盛，即拢总叫万寿堂有房来送吼。太平代理奥利武峰南区东区家，这拢总叫东新药房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恁要注文的紧把握吼，新北市三重吼，三重埔这阮林先生会去甲恁送吼，恁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吼，老青春538水亮霜，5罐就是6000元无唔对吼，5罐就是6000元没有错嘿。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人吼、哦，行愈久吼、哦，你就愈清楚。有一挂代志吼，爱放会落去吼、哦。啊，咱幸福拢总家己咧追求的，该珍惜咱免等待。曾经发生的代志，不管是予咱郁卒、遗憾、委屈的。也是曾经啊做唔对的代志吼，即拢总已经过去了吼，咱会当记的。但是咱来一旦啊当中啊会当吸收学习到吼，唔好一届过一届啊，去将进前所发生的代志来伫咧，互咱家己伫咧艰苦一挂，为难到今仔日吼啊回想过去，唔是歹代志，但是吼咱来记讲吼啊唔对的基础教训吼。啊，对的，会记得讲吼，啊，互咱吼暗时咧困过会笑吼，会心的一笑，这都是好事情吼。来坐你好。
1: 喂，我什么呀？
0: 来坐你好，我就是。
1: 我肯定呀，我许个毛衫，我想讲我个脚趾头，二八八到迄脚底是安怎样嘞？
0: 迄血经络去跌着，速通就爱食。
1: 安尼啊，我昨暝拄仔咧去上外去上佛祖，对不对？今天没，今天没困着啦，今天没困着啦。我问你上外去做佛祖无？啊，我卡，一胃腰吼，我心，我胃腰开始酸到迄个脚呢，酸脚呢。
0: 啊，骨头的问题咧，天气咧变化，骨头比气象台较
1: 准。我这个就是要拔刀，拔刀是讲， 我就是去摔个着面，迄面咧红，迄个正正尔，啊鼻啊，迄有有头那滚花。
0: 哦，啊你那骨头去讲着，你无唔知影呢，啊去跌着。
1: 先，我要劈落安尼尔咧。
0: 嗯，安尼就老大人啦，较有血，敢会跌倒。
1: 哎呀，啊不然就那面红红尔，我见着讲，我外边割到开一边生安尼。因为个脚趾头可以伸到个脚底呢，
0: 啊，未啊去检查看卖？
1: 无诶，啊未，我想讲，我拢到尾去护养看，讲我讲我枕头要断去，啊，断个手术开刀，啊，腰伸到呢。
0: 包骨精完要断去食啦。
1: 啊，咪食一通，迄啥物通诶？
0: 速通嘛会使，筋络你若讲真正是筋络，就速通先甲食看卖，好无？
1: 啊，筋络迄伊个算做，啊伊个迄要怎食？
0: 食饭饱一盖食两粒。
1: 一份饱，一个食两粒安尼，哎呀，那卖我
0: 一盒六十粒，一盒2000块，啊，即马买两盒3000块，四盒6000块，
1: 啊
0: 那买十盒就是万二啦。
1: 我四盒贵，多一盒1500
0: 元。哎，对。
1: 啊，四盒面。
0: 哎。
1: 我呢，我不介绍，我食看卖。
0: 哦，啊，你住址哦，我来。
1: 啊，康定乡。
0: 过来。
1: 威海川。
0: 什么川啊？
1: 威海川。
0: 安怎写？
1: 围呢？就包围的围，安内是安内底内啊。
0: 围呢？穿过来。什么路啊？都是苦。土。哦，土格路嘿。
1: 哎，21-3号。
0: 21-3号。
1: 哎，我就去介迄店介做啊，
0: 我。哦，什么大名啊？
1: 我店做做讲。
0: 啊，你什么名啊？
1: 陈碧莲。
0: 哦，我今仔甲你寄嘿。
1: 好。
0: 吃饱两粒，对对。
1: 好，
0: 好，谢谢。
1: 哎，我陈先生，我爱点啊，介济啊。
0: 你讲你什么名啊？
1: 陈碧莲。
0: 好，今仔寄啦嘿。
1: 好，
0: 啊，吃饭买啊。啊，这点数六张要换洗衫粉
1: 无？我几十张啊呢。
0: 啊，这有六张要换洗衫粉无？
1: 好，我几十张呢，够二十张呢。
0: 这今仔这先换啦，好不？
1: 好，洗衫粉呢？
0: 哎，对。
1: OK， 啊，你来就是你来。
0: 今仔寄明仔收到嘿。
1: 这骨多6000哟。
0: 嘿，6000哈。
1: 我后边啊，换好
0: 挂挂，
1: 这
0: 就
1: 二十张咧。
0: 好。
1: OK， 好。
0: 我来金巴吼，都速通吼，那筋络吼，真正就是爱食速通着，无唔着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恁电话长线就继续拨，继续卡嘿，唔好过吼，我伫咧讲电话吼，啊恁都两句声就挂断吼，安尼要甲恁接嘛接袂着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清肺油通肺咯，速通吼，会记得要吩咐要注文，恁紧卡电话哦，谢谢。喂，你好，来坐，来坐哦。
2: 喂，那卡只股东卡袂得吧？
0: 啊，都咧讲话啊，哼。
2: 哦。嘿。哎，你家加两罐，面油，然后就。
0: 两罐是3000啦，哦。啊，恁若买两组四罐吼，咱就是搁加送一罐啦，所以是5罐6000，看你要两罐还要5罐啦。
2: 我两罐得。
0: 哦，好，两罐。
2: 我两罐了啊，我
0: 搁买。哦，啊，两罐了，恁若有买过，就免我搁讲了吼。
2: 哦。
0: 这真好用吼。
2: 诶，好。
0: 啊，你住倒位？
2: 诶，高阳关。
0: 高阳区啦。
2: 哎呦，高雄市大寮乡，
0: 大寮过来，
2: 大寮区，
0: 嘿，
2: 中正里，
0: 中正里过来，
2: 中正
0: 里过来，
2: 三，
0: 什么路？
2: 中正街，
0: 哈，永吉哟，过来，好，什么名？
2: 我太太，
0: 好，我太太今仔寄嘿，
2: 李，姓李的。
0: 哦，李太太哟，
2: 哎，
0: 好，
2: 明仔你明仔再食食好不？
0: 明仔无，明仔休困啦。
2: 明仔拜五呢？
0: 拜五，明仔在中秋，那个啥，双十节连假啦嘿。
2: 啊，你今仔日你几点要来？我无伫厝。
0: 今仔日寄，明仔再收到，唔是今仔日收到哈？
2: 哦，明仔再收到。
0: 好，好，我今仔甲你寄啦嘿。
2: 啊，明仔啊，是不来到？
0: 看你要下早会到。
2: 没错。味
0: 道
2: 呀！
0: 好，谢谢。
2: 好。
0: 喂，你好，来坐。
1: 我首先是因为我问，哎，换这个不？
0: 无啦，这6点尔，干来当5点换洗衫粉啦。
1: 哦。
0: 啊，你若得盐，你着阮会批量予你着无吼？ 你甲寄七张转来吼。
1: 哦，阿爷，
0: 啊，你甲注明讲要换德盐嘿。
1: 哦，你啊你啊，无你寄寄，我寄一个转给我。
0: 好，我德我信封信封会寄给你吼，好。
1: 寄我，我寄。
0: 好啦。
1: 换德盐嘛。
0: 好啦，好好好。
1: OK， 好。
0: 好来，谢谢吼。隆重电话进拨电话进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电话甲卡号通嘿，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嗯啊，卡电话来不爱接，唔是不爱接，是我三咪直直接电话吼。啊，所以即久来，大家困起床了进卡吼。啊，若长线甲你接无着，则麻烦你加卡两摆啊，加拨两摆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隆重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恁吼。啊，这个五三八水亮霜，两罐就是3000块吼，两罐就是3000块。喂，你好，来者。喂，你好。
3: 要买家里的那个水
0: 当当
3: 的，
0: 哦，水当当的2罐3000，
3: 2罐，
0: 啊，那5罐6000，
3: 5罐6000，啊，有人当，
0: 哈，
3: 那买开几安尼，
0: 啊，都5罐6000，安
3: 尼蛮正，安尼蛮正，个电话，
0: 好，你问我再甲讲好，喂，你好，来姐，喂，你好。
4: 喂，你好，嘿，我这個、你拄只吼，这无介绍讲迄个新竹市建筑路的迄、那个，
0: 嘿嘿，
4: 啊，你是讲迄个电话就差不多你，
0: 嘿，电话是几号？
4: 嘿，电话，0920，
0: 嘿，1779，9777过来嘞，
4: 嘿，
0: 1779，哦，正，我叫伊今仔过来送伊呢。电话甲你卡可能无接的款。嘿，好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好。
4: 我今日时间拢会使啦。
0: 好好谢谢好。
4: 哎好。
0: 我来新竹的吼，郑先生吼，隆重欢迎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隆重问候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弟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要甲咱交关，要甲咱注文呢，恁就是敲电话去。现场隆重交代吩咐吼，无清楚做恁问像安尼电话甲敲通去，隆重予咱留待吼。水当当的，水当当的吼。啊，大家拢总知好吼。啊，好使用了吼，无咱留待恁就是卡手熊，速度紧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太平这拢总叫东新药房吼，啊那滴，这个台东的吼，台东的拢总叫三台药房，云林的拢阮后生吼，新北市的部分，树拿莺歌三甲。这拢从阮林先生去甲恁服务送到位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啊，中和、永和，这同款阮林先生会甲恁送到位去嘿。无清楚，拢从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喂，你好，来者。
5: 老三，
0: 哎，
5: 那买开价会使到嘞？
0: 无啦，即马你都那无你都2罐3000啦吼，1罐2000对无？
5: 啊，无2罐就好啦。
0: 哦，2罐好啦，嘿，我再叫伊甲你送过嘿。
5: 好啦。
0: 好，谢谢。这个民间的刘妈妈吼，这无问题吼，再叫这个公园药房甲你送，民间家拢公园药房伫咧送的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问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做恁卡电话吼，无清楚拢总问，往事就是我的安慰，谢谢。

谢谢哈，这个母蜂哈，谢谢陈妈妈哈，伊讲有影啦哈，过嘞哈，咱出去哈，安尼讲欧陆两句啊，规工心情拢总好起来哈。水当当当当啊，水讲吼，加减我总是有差啦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水当当当当啊，水吼。这拢从太平东新药房吼，武峰家拢嘛东新咧送吼，做恁吩咐交代吼，伊讲有影呢吼，那呢去往欧陆去吼，规工心情好起来。干那最近你甲看，听众朋友甲咱吼，要爱咱的口音的电话这张名片吼，啊，顶关我想讲啊，无论我啥物相片吼，啊，先生我那甲啊翕张啊起哩吼，啊，咱的好朋友讲，哎呦，我啥嘛，声音甲人阁无啥共呢，人较缘投呢，声音较吵闹呢。啊，这声音都吼，啊，少年甲一寡都即落啊，老公啊声了吼，啊都最主要无要紧啦，缘啦，生缘较要紧吼。现场电话拢总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宜兰东山乡吼，宜兰东山乡的这啊长春路这拢总叫啊咱的这个吼桃城红星。也去给你送，这无问题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咱的水当当当当啊水吼，538水亮霜，所有宜兰拢总会叫红星药房的给恁送，拢总会叫红星药房给恁送。0800-88-99-53，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吼。这你甲看吼，少年真正大家真做。啊，今麦你甲看。规身躯穿甲真整齐，啊！若家己照着面安尼吼，安尼斑斑点点，卡甲规面看到着真碍腰，真醒擦吼。咱会记得讲吼，咱的538水亮霜甲抹甲，互你水甲锁灵长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恁就是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一罐50毛吼，拢总会记早上起床，面洗清气，甲抹咧保护掉的。咱嘛要出去吼，嘛免惊日头的光线、紫外线的照射吼。水当当抹的水甲锁灵长吼，老青春538水亮霜，一罐拢总就是吼，2000块，你甲咱买两罐，2罐3000块，2罐3000块，啊，若甲咱买两组4罐。6000块，买两组4罐，6000块，咱要阁加送你一罐，所以总共是5罐6000块，安尼一罐等于存1200块尔吼，一罐等于存1200块尔。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拄只电话接无到的吼，麻烦再搁加卡者，加拨者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嘿，谢谢。

好来，谢谢谢谢哈。主持交代就会使吼，六港家拢总叫应急疗房无唔对吼。六港咱的这个吼，啊陈妈妈吼，五官对，伊讲哎呦，我拄啊明明啊听到都真正咧优待吼，水当当吼，这老朋友拢总知影。啊，这支电话记起来，白天你买当卡吼，伫这个吼，啊六港复兴这拢总叫应急疗房的，甲恁送到位吼。啊那伫。台中的新社当时这种中叫东市人生料集齁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齁。国姓水波楼这种中叫咱这个齁万寿堂药房会给您送齁，不清楚您拢总会给问。问好清楚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哈。颔滚滚的脚骨抽骨麻哈，会高会落会苦，早暝温差大，你爱要紧，就爱顾哈。好，你会清会通会顺，身体才会健康。五三的速通，袂当食，袂当过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来接电话，拄只有接无到，恁紧拨吼。这个桃园吼，所有桃园家吼，恁交代今仔日林先生的过送吼，谢谢。

嘿，拢总真侪讲啊，犹太甲当时犹太甲数量够就无咯，所以你要甲讲当时我唔知影，因为大家要来注文的吼，时间点无同，啊，你若都有要顾家己和水当当，你就先登记先吩咐，啊，咱照你的时间，这拢总无问题，一定拢总照你的时间吼。现场电话恁做恁拨，现场电话恁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水面霜吼，要让恁水甲舌恁长吼。那呢，这所有好朋友恁有听到吼，就是紧吼，面部安尼吼斑斑点点，看到真清楚。啊，这吼愈来有岁数咧看，较早是安尼吼。面部吼碰皮碰皮，红个啊红个吼，啊个吼，拢总短短短有弹性，即嘛黏黏薄薄吼，呱呱看起来就臭老，啊个吼，那呢吼斑点阁愈明显吼，你甲看看到真歹在，啊唔是无咧顾，早镜新妇原来买真多吼，啊保养品互咱，结果吼，拢总抹了拢无效果，你抹咱的水当当，要让你乌噜盖得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拄只电话接无到，恁才阁加卡几摆啊！嘿，谢谢，感谢我过来接电话吼。

谢谢谢谢哈、哦，这个代理这拢总叫东新药房上哈、哦，啊代理拢总叫东新药房给您上到位哈、哦，啊在咱土城路这拢总东新的上嘿，五罐就是6000，无唔对，本来一罐2000，三罐就6000咯，即马买5000块，买6000块有五罐吼、哦，买6000块有五罐吼、哦，做您吩咐，做您交代嘿，0800-88-9953。这个那更加这进入了冬天，你甲看，心肌梗塞啦、中风啦、脊髓脑筋啦吼，嘿吼，前排喘气也真多。啊，那个有咧喘气，你甲看卖，嘴歪、目睭喘吼，啊，拢总甚至吼，一世人下半世人行动拢总无方便，倒伫眠床，啊，较轻微的三脚拐啊、四脚拐啊，甚至坐轮椅，这拢总唔好提供吼。啊，保暖的工课一定要做好吼，这嘛是甲大家拢总叮咛个提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水当当的，数量已经得要结束了吼，啊，要予咱优待，恁就是敲电话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紧问问予清楚吼。538水亮霜，德山有哦。德山拢总会叫万寿堂药房上吼，六国集集水利，恁只要有听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做恁卡嘿，谢谢，感谢。

谢谢谢哈，这个水当当当当啊水哈，都免过麻烦，就是免过什么的粉底啦，什么的隔离霜、保湿啦，免咩早霜、晚霜，通通不用，这都是一瓶到底哈。都会记得面洗清气，像阮早上起床洗面洗，有咱甲抹者面部保护条吼，这拢总互咱水甲洗淋长吼，斑斑点点慢慢的减少去吼，咱的这个吼黑色素慢慢互你淡化去吼，水当当当当啊水吼，谢谢吼，啊恁主文的一定拢照恁的时间，这拢总无问题，拢总会照恁的时间甲恁送到位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这一罐50毛。一罐就是2000块，啊，你若买两罐吼，两罐就是3000块吼，买两罐3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咧收听，拢总做恁拨做恁交代，谢谢嘿。心情赤呀压榨的时阵吼，你更加爱记买为难咱家己，人生除了生死。拢总小夸代志吼，日头同款，咱也过一口气对个。日头逐工嘛拢按当平起来吼，人无一种下袂过坎吼。生活都吼，拢总大家嘛有个人有啊个人个困难点吼，咱唔免去想遐多吼，啊嘛免吼规工安尼吼，郁卒咧吃也过日子，快乐嘛过一工，忧愁嘛过一工吼。咱有当时啊，我定定讲过吼，想伤多吼。啊，都家己淡仔伫咧吃呀，阿杂吼，凡事想好开吼，啊，过要较简单淡薄啊吼，啊，情绪无法度解决问题吼，唔免家己困扰咱家己吼，卖自找麻烦吼，啊，咱凡事我拢讲过吼，无虾米下袂过坎站吼，就是过要好，这才是上界重要，这才是上界要紧的吼。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水当当当当啊水吼，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的水面霜，恁会记吼，一罐就是3000，一罐2000，两罐就是3000吼，一罐2000，两罐3000，最后你唔好阁无注文吼，优待是无等人，优待是无等人吼，0800-88-9953。

早起时较冷哦，嘿，早上吼、哦、加较冷吼、哦，啊，咱若起床起来吼、哦，小心哦，嘿，啊，若温开水啉一杯啊，吼、哦，上厕所嘛加较顺吼、哦，啊，早餐一定爱食吼，要去运动有伴就爱照伴吼，即爱甲咱好朋友讲吼、哦，提醒您叮咛您吼，谢谢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到站了吼，节目做刷我会搁伫遮等电话，接电话接到六点嘞吼。啊，恁有要注文的就要紧吼，538水亮霜吼，咱优待滴要结束了吼。恁也要注文的电话紧拨吼，我咧讲过吼，5罐6000，啊那无咧优待3罐6000，即马5罐吼，所以恁要吩咐的紧把卡电话吼，照时间的甲恁送到位吼。拢总会记，今仔日林先生，咱北部会去桃园吼，恁会记较等的，我那要注文的紧把紧交代去。中部地区吼，咱配合药房拢会给恁送。宜兰的叫头城红兴药房吼，头份德南做桥后人叫光复药局吼，恁做恁卡电话去，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拢给恁寄到位。时间到了，要甲大家讲再见了。节目最后伫只五三祝福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顺心如意。要找五三的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哦。再见，拜拜。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修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分量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小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小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在大陆四川省的所在，有一个乡村叫做大江村，江是江啊茶的江。大江村这个所在是真真正正的世外桃源，因为大江村这个所在有出产一种高山的茶叶，叫做大江茶。大江村这个所在无工厂、无汽车、无机车、无空气的污染，所以这个所在的百姓大家拢真长岁寿，嘛真少人在破病。上界奇怪，就是这个百姓不但真长岁寿，佫拢无病痛来成长。大江村这个所在的百姓，到目前为止，还阁无人去治着癌症，所以也叫做无癌村。阁因为这个百姓拢真长岁寿，阁拢无病来成长，所以也叫做长寿村。大江村、无癌村、长寿村，是人人心善的所在，是一个正港的世外桃源。无癌村到底是因为无空气的污染，才会让人健康无病痛，未去破病，未去治着癌症，还是大江村的大江茶会使人长岁寿，还是大江村的茶叶伊会抗癌？即阵还在研究中。伫即阵的花花世界，地球的生态在改变，地球的空气也愈来愈无品质，各种的病症也一直在产生，尤其是癌症，每一年拢夺走真侪人的性命，啊！大陆大江村这个所在，竟然无甲一个人会去治着癌症，甚至遐个人阁拢长岁寿无病痛，甚至阁无病来成长，这真正是一个大奇迹。大江村的大江啊地，唔知生做啥款，莫非伊也有抗癌，会使人延年益寿的效果？那是安尼，伊的价值都无卡输天然的灵芝啊！空中的好朋友，明日啊，你若是有机会去大陆的四川省佚佗，大江啊村的大江啊茶，就顺续甲食看咧。若是口味都真好，喉韵都真好，价钱阁无介贵，就爱加买一束仔转来。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天下间的代志，真正是无奇不有。有人爱爬火炭，有人爱食土沙。啊，家己有一位36岁的蔡先生，伊平也是心情无好的时阵，伊竟然吞铁钉啊，吞世纪的脑袋吧。伫5年前，伊在做兵的时阵，伊去予官长甲伊责备，伊心情无好，伊有那吞几啊支的铁钉啊，甲脑袋吧。迄一摆，伊拢无安怎样。但是即次，伊因为老母来死去，因兄妹啊家属在办丧事，伊因为无受到兄妹啊重视，所以伊心情真歹，真郁卒。伊连连吞5支的铁钉啊，搁吞5支的世纪脑袋吧。即次都无遐尼好运啊！即次当下去哦，铁钉啊，甲拄破空，煞工人发炎，是安痛甲哀哀叫，然后才送到病院检查，到尾啊才开刀。天下间的怪事是一大堆，天下间的戆人有哪有够多，有哪未少。伫我细汉的时阵，我有看过专门伫卖胃药啊的江湖术士，因为着要证明因所卖胃肠药啊真好。所以，因就一直吞幼幼的玻璃皮，甲吞正世纪的铁钉啊，然后才食因所卖胃肠药啊。这招果然是真好用，大家拢烧钱买因的胃肠药啊。事实上，唔是伊的胃肠药啊特别好用，嘛唔是伊的胃肠特别比人较好，是因为又发又破。伊首先食真侪韭菜，事后搁再食真侪韭菜，韭菜润润。会将幼幼的玻璃皮甲设计的铁钉啊，给包起来，然后对大便甲放掉去。但是唔惊一万，只惊万一。一万摆，若是有一摆来出代志，有时就会真艰苦。咱何必着爱赚迄款的侥幸钱、迄款的性命钱呢？不过若是无小心去吞到虚气，也是去哦，鸡骨、肉骨硬着，拢会使食一挂韭菜。安尼对平安无代志。

0: 对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咩，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查甫人的身体会晓顾甲未晓顾，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查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个脚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若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力，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幸存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幸存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波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咱查甫人上惊败身，因为身若败，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机能拢一直在减退，到尾啊，工课煞未做，有的做了后却是做未好势。咱查甫人身体若是有得顾，咱的体力、咱的气力拢会加真好。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未予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火啊。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查甫人，伊外表看起来也真好看，实际上伊可真就是听加金，当无三下步。有的是四零贵未向正当，这都是败身，神元不足，精气神不足。咱查甫人若是要挽回查甫人的自尊，爱有查甫人的气魄，咱幸存完早晚拢该食十粒，身体若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幸存完，有食过的人拢真恶露，真纯真好食，愈食心愈勇，愈食愈有气力，愈有精神。有的一个食了好用，拢买贵箱的，连老人腰酸背痛、脚无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伊膀胱无力、真搞尿、小便有时失禁、会闪尿，食幸存丸拢来好去。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元。那是要购买的时阵，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幸存丸，那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咱十波人食幸存丸，身体拢会加真勇。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幸存丸，谢谢，多谢。

有人介惊刺毛虫，嘛有人正惊家雀，国语讲蟑螂。看到家雀是安大声哀，看到刺毛虫是安尼咩咩叫。伫咱台北市有一位正年轻的太太，伊正惊家雀。有一天，这位年轻的太太，伊伫浴室看到一只家雀，伊是安尼哀甲咩咩叫。这只家雀有若咪入去化学变数内面，这位太太伊就顺手摕着。噴家雀的家雀油啊，就一直噴，一直噴，一定要将迄只家雀给噴好死。一罐噴油啊，噴差不多半罐较多。伫这个时阵，伊的先生来啊，伊的先生是要走便所。伊的先生讲，大人大正啊，得惊一只小家雀。先生伊将门关起来，伊就嗯嗯，顺续就点火要食薰。谁知啊，拍火机一个甲点落，煞爆炸。噴家雀的噴油啊，见到火会爆炸，这真少人知影。打一声嗨啊，先生下身是安尼僵歪歪，脚床是搁臭火打，搁沾着火。这位太太伊赶紧拍119讨救兵，119的救护人员一个赶到位，都用担架要将先生甲送去病院急救。但是先生伊人还搁真清醒，只是脚床的所在麻搁疼。下身的小鸟是安尼尖歪歪，救护人员有若感觉真奇怪，救护人员就问讲，他也敢若炸着脚床甲迄个所在尔。先生伊就讲，啊，都太太惊家雀，一直噴家雀药啊，啊，我赶紧要坐马桶，啊，我就顺续点火要食薰，谁知影会爆炸？因为我拄好坐伫马桶哩，所以才炸着脚床甲迄个所在。讲到遮，因拄好。对三楼在落楼梯，其中有一个救护人员，煞笑甲骨折倒，呾一声事态大严重啊！病人煞对三楼链落到二楼，轻伤煞变成重伤。人讲福无相至，啊祸真正是不单行。空中的好朋友，喷蚊仔水、喷家雀油啊，有若爱注意，喷伤过济见着火，有若会爆炸哦。这款常识一定爱知影。

有一种人啊，热天来到会真够生肥啊。那是身躯真够生肥啊，有时会使食西瓜，食西瓜就比较较袂生肥啊。但是那是胃肠无好、气管烂的人，食西瓜都有那扛袂起。这个时阵上盖好的方法，就是用猪胆汁来洗身躯，用一桶水甲摕出去，火日头甲曝火烧，然后用猪胆汁来洗身躯。经过十分钟了后，搁再用湿文将猪胆汁甲伊洗掉。这个方法比食药啊、抹不亚粉较有功效。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乡亲来今天感想服务。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卑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主意，都会染到官卑。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官。咱经济上那是做会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利。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用。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搁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占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互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逐工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做人都要有度量，事事行行请包容。有量的人有福气，无量的人熬受气。你看，宇宙空间遐尼宽，包容山海日月星，大海茫茫无边际，江河溪水不断来。若要成就大事业，千万唔通千百长，鸡长鸟多无路用，斤斤计较无采工。若要成龙甲成凤，爱有古代的宰相，宰相北来凌天都，挥手一笔定江山。观看现代事业界，无量就无好将来。

伫报纸上，我看到一段记事，写讲营养的名菜，毕竟炖鸡糊啦，一碗600块。这道菜就是将拄出世三天的毕竟，活活甲摕入去冷冻，然后才配合鸡糊啦，佮配合中药的甘杞、当归炖出来，互人食。毕竟一只一只，一嘴拄好补一只。讲伫食营养的，食补身体。参照这款的食法，敢真正忍心，敢真正食会落去？咱人都介参照妖怪同款，嘛介参照冥兽，啥物物件拢伫食。但是咱即阵是文明的世界，毋是原始时代洪荒世界，所以咱要食，有哪爱食一个较自卑的，食一个较有人性的。拄出世三天的鼻囝，敢真正会比大只的鼻较有营养，较好食？这款的食法根本是在生长万物、生长动物。咱人的一生中有一定的福分，若是不要去保守这个福分，要要求我去生长万物，我看这不是在保身体，根本是在节岁寿。在较早清朝的满汉专食，因在吃活活的狗脑，在吃肠片，在吃心脏。这真正是野蛮的民族的食法，这甲妖怪、甲妖魔鬼怪有啥物无共款？空中的好朋友，咱是人，咱唔是妖魔鬼怪，咱有人性，咱爱较自卑的，咱嘛爱受福，咱千万唔通要求我食啊吐这开，安呢？这是有人性、有理性的万物之灵。

0: 各位乡亲，来今天共享服务。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丝肝、脂肪肝。到最后都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愁，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顾肝，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都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丝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食。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都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尽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察觉，严重是会收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

咱若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六粒，食牛黄、五宝丹、也清肺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顶，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乌鸦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士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有一群农村人，因过去拢唔爱出国，即摆大家有呾对流行，甲人出国旅行一下，一大群人真欢喜，就爬上飞机顶。飞机顶的椅仔位爱对号码。各对 A、B、C、D 的号码去坐。陈先生，因一家四个人，太太、后生、甲查某囝。可是因四个人拢唔捌英文，啥物 A、B、C、D， 因袂晓找椅仔位，所以因找无位通坐。伫这个时阵，有一个讲台语嘛会通的航空小姐来啊。航空小姐伊真亲切，真有礼貌。全四个人去找椅仔位，航空小姐讲：“先生，你这位是 A， 啊，恁某 C 一只，啊，这地是恁查某囝的 B， 啊，恁后生是 D， 规群人是安尼哈哈大笑。什么恁某 C 一只，啊，这地是恁查某囝的 B， 啊，恁后生是 D， 真正是讲台语有哪会通哦？”只笑煞尔，过来一群乌巴桑啊！有一个乌巴桑，伊坐咧上飞机，伊看到飞机内面是遐尼宽，啊，椅仔位阁遐尼济。迄个乌巴桑真惊奇，伊真大声向因共伴讲：“哦，啊，飞行机遐尼大只哦，啊，这较济人嘛再去死。”伊讲安尼并无歹意，这正正是装卡的土话。伊是伫学咯飞行机遐尼大只，因为伊毋捌看过遐尼大只飞行机，所以伊才讲：“哦，飞行机遐尼大只哦，这较侪人嘛再去死。”咱台湾人装卡的女性都是遐尼可爱、遐尼土直、遐尼趣味。但是若够欠算、够进气的人，伊听到安尼，伊就会感觉无爽快，因为是伫坐飞机，毋是伫坐车。坐飞机袂使出一撮仔代志。便若是出代志，就真正会再去死啊！伫飞机还未起飞的时阵，冷气也阁无盖凉，拄上飞机的人伊会感觉真湿热。伫这个时阵，阁有一个乌巴桑伊阁讲话啊，乌巴桑伊就向航空小姐讲：“小姐，啊，咱内面是遐尼济人，啊，无半支电风，啊，外面无人，电风是遐尼济支。”你毋着去拿两支啊电风入来内面吹，安尼才袂遐尼湿热。航空小姐，伊向窗仔门外一个看，原来是飞行机时代的骷髅皮啦。 航空小姐伊真亲切，真有礼貌，讲欧巴桑，啊你爱说笑，莫怪你袂老。事实上，库洛佩拉在等，就好参像电风在等同款，莫怪欧巴桑会甲当作是电风。飞机打要起飞啊！第一次坐飞机的人有时会紧张。伫这个时阵，搁一个欧巴桑讲话啊。欧巴桑讲，唔得开较慢嘞，太开遐尼紧，都无得笑到装望狂讲。欧巴桑伊真纯真，真可爱，伊甲当作是伫坐轿车。经过一搭久啊，航空小姐伊摕救生衣伫讲解救生衣的用法。欧巴桑伊是听无，所以欧巴桑讲。啊！伫飞机顶也会当游泳哦，太遐尼好！啊，游泳池是伫叨位？迄、那个欧巴桑真正是有够趣味、有够古锥的空中的好朋友。你坐飞机的时阵，你捌拄着无？

中秋的暗暝，月亮是遐尼圆，遐尼光亮，天星在空中闪闪细细，烧尽地放出因美丽的光芒。伫中秋夜，有真侪情人，拢利用这个美好、有诗情画意的暗暝，想要来得到对方的芳心。有一对情人，因来坐伫湖边的鸳鸯椅，因哪食物件就哪开讲。天顶是安尼万里晴空，万里无云，湖面是静甲哪一物件。天顶的天星甲月亮是甲湖面打成一片。天顶有诶，地上也有。伫远远的湖中，有鸳鸯水啊成双对，鸳鸯戏水影相随。这款的美景，会使恋爱中的情人来陶醉，想入非非。意乱情迷，这个时阵，女方伊讲话啊，女方讲，听讲月里嫦娥真水，啊，西施嘛真水，因两个人到底是啥物人较水？男方听到安尼，男方伊牵着对方的手讲，这当然嘛是西施较水。女方讲为啥物？男方讲，因为情人眼中是出西施，无人讲情人眼中出嫦娥。尤其是你，我感觉你是我心目中上介水、上介温柔、上介可爱的女性。你比西施较水。女方听到对方在甲伊娱乐，是欢喜伫心肝内。虽然日本话讲无所谓莫有咧死，但是这个时阵男方伊若得到对方的芳心啊，男方伊摸到女方的肩胛头，轻轻啊安尼一拨，女方的头壳。也已经来平伫南方的肩胛头啊！哇，乌金柔嫩的头毛是遐尼胖，南方一些呢，水茫茫、茫疏疏啊！伊的手原来揽伫对方的下腰啊！女方伊并无抗拒，这表示因的爱情搁再进一阶段啊！南方的心是安尼皮薄菜，七上八下，这对的情人因陶醉伫爱情甜蜜。在无常境界内中，中秋夜的月光明真正是有够水的啊！天上人间，到底是天上的神仙较如意，还是人间的情侣较甜蜜？在恋爱中的青年男女，一定讲只羡鸳鸯不羡仙。不过恋爱中的青年男女，尤其是女性，恁爱多观察，多多去了解对方。人讲嫁到好翁是吃未空，但是若嫁到歹翁，都爱艰苦一世人。

风吹，伊伫空中伫飞，伊愈飞是愈悬，伊好亲像真自由自在，伊好亲像真逍遥真快乐，伊念伊冲悬，啊念伊冲低，好亲像真刺激同款。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大风来啊，大雨也到伊啊，风吹伊比大雨压甲淡糊糊，伊支离破碎，伊袂飞啊。伊对空中熊熊载落来，伊被大风扇断线，伊来吊伫电线顶，有诶来吊伫树啊顶，有啥物人会去甲因摕落来咧？伊断线了后，伊无目标，伊随着大风一直去，一直坠落，伊到尾啊只剩肌骨，尸体落伫风高野外，伊是有够可怜，有够凄惨诶！天啊，干诶浪荡主！你讲你爱自由，你要亲像风吹伫空中飘啊飘，逍遥自在。你讲你无爱有士大人讲你、骂你、管你，你要亲像风吹，冲悬冲低，无人管无人留。可是真正，若是有一天士大人已经无去啊，还是士大人转去啊，还是士大人伊真正心灰意冷，无爱插你，无爱管你啊，到迄个时阵。你又阁会变成如何？敢真正会较好？你敢袂去参像风吹起来吊伫电线顶？敢袂参像风吹去哦？大风大雨拍甲支离破碎，满身的伤痕累累。到时你想要是大人救你来照顾你，有时都那想过万啊！天啊，干的幼主，一时晃动的浪荡主，你有那该清醒啊！趁即阵，你还阁未遭受到伤害，你还未造成大错误，你要赶紧反悔，赶紧回头。即阵回头要来得及，父母永远是爱你的，父母永远是在关心你的。只要你将一切歹行为改掉，你永远是老爸老母心中的心肝宝贝。

0: 位乡亲来今天共享服务。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落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针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着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一罐600cc， 都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哋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若是一摆买几箱的，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针甲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咱的肝未使来拜，咱也未当来得到肝炎。咱的肝更加未使来恶化，咱的肝更加未使来变成肝癌。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这也是强肝、固肝、治肝万无一失的好药。即阵伫咧市面上风评上佳好，营养公司变价变有效果，通人拢饿了。一盒400粒，3800块，指定药房拢买得到。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天下间真巧妙的代志，有那真济。有三个同事，因共同伫同一个单位伫上班，因的工作有时是真紧张，有时有那真轻松。因三个人食饭的时阵，拢真爱配酱咸，有时嘛时常伫食泡面，真拄好。因三个人拢去治着慢性的鼻腔病，有一次因三个人去检查身体。三个人帮拢治着鼻咽癌，三个人听到安尼拢真烦恼，心情无介好，心情真袂爽快。因只三四十岁尔，因安怎想有那想袂到，因七少年八少年都会来治着癌症。三四十岁是人生都要放出光彩的年龄，是事业正要成名的年龄。这个时阵来治着癌症，莫怪因的心情会真歹。有真侪人讲。因就是爱配酱咸、食泡面，所以才会来治着鼻咽癌。酱咸、泡面拢有化学原料，有丰富剂。这个化学元素，若是真正会来治癌，卫生单位一定爱关心、爱注意，一定爱去防止。不过，若根据医学上的医理甲病理，会来治着鼻咽癌，拢是自细汉就去治着慢性的鼻腔病。时常会塞鼻、流鼻水，时常在感冒会咽喉痛，年久月深，伊医无好，这就会变成鼻咽癌。所以，若是有慢性的鼻炎的人，唔通一天拖过一天，一定要找医生，赶紧给伊医好。平常时爱加食一撮蒜头，还是葱头。若是抗体较无好的人，会使食灵芝。灵芝伊会增加一个人的抗体。有来抗癌，有人治着癌症，伊逐日食灵芝煞食好去。不过要食灵芝，爱食天然的灵芝，唔通去食较俗化学的灵芝。那是即阵时常得塞鼻、流鼻水的人，你会使食中药来治疗。即阵我公开一个研方，予大家做参考，请有需要的人提笔来记，用心意。葱泥子、白子、红枫、葛本、薄荷、细辛、牡丹皮、菜瓜根、百酱草、连翘、川芎、甘草，用这些药啊，甲浓缩的药粉，冲烧滚水三顿啉，不但鼻腔正紧就会通。连鼻膏有奈慢慢啊消无去，鼻腔病那是好去了后，会使食一撮温补的补品。经济那是较好的人，会使食一撮天然的灵芝，安尼鼻腔病都袂搁再发作。那是无鼻腔病，都袂去治着鼻咽癌。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天下头路是万百款，偏偏啊有人要做贼。敢是母子无好食，还是父母真歹命？这拢不是，原来伊是熬开唔讨叹，心肝想贪买好食。伊嘛知影做贼是见笑呆，连累父母这不应该。可是贼性病啊带入骨，剁断枕头啊，有那下未落。伊偷了一处又一处，来里啊伊嘛关过真济摆。可是感觉关的人贼啦唔惊，因讲入去来里啊是伫学功夫，为着要防止贼啦报，铁门铁窗是做袂哩。有的藏刀藏剑伫封闭，嘛有人将武器甲藏伫枕头边，讲是无可奈何的代志。做贼实在是真失德，害人害子害家己。人讲善恶倒头是将有报，只是时机也未到。天下的头路是万把款，修脚洗手这上应当。查甫囝都要有志气，到尾啊一定是会出头天。防抗天下的大贼字，做贼真正是无了时，无了时啊，无了时。

人生短短几十年，活在世间好亲像在演戏，一路行来有甜有苦也有悲，这就是人生的滋味。有人出世是好命仔，荣华富贵享袂离；嘛有人落土是艰苦儿，一生落落无了时。好命歹命，这免怨叹，前世因果天注定。好命的人爱受福，善事功德爱加减做，将来才阁有好功果。那是要夭寿乌白开，顺煞做迄落顺德代，福纳享尽，一切拢爱阁定来。歹命的人爱家己改命，用功补罪赎前因，大小善事爱去做，歹命绝对会变好命。善德第一是有孝，有孝上会感动天，父母都是活菩萨，比迄个神明较灵感。好命歹命是真歹比，这毋是永远的代志，一生只用是无偌济，咱若是知足是乐无比。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阁会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所以咱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那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收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要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家三顿食，一概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根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们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我来哦，咱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 0800-288-066-0800-288-066 0800-288-066哦。

0: 咱常常拢会听到讲吼，众人皆睡我独醒。
1: 嗯，
0: 这是讲到一个足无奈、足无奈的代志，你知道？
1: 嘿，
0: 你像咱这个有一个阿明啊吼，伊就吼，伊暗时啊吼，有一段时间暗时拢困未起啊。啊，那你嘛知咯？那困未起，一般都是吼，一定是去找医生啦。
1: 嗯，对啊。
0: 啊，无就去食一块爱困药啊啦。
1: 是啊。
0: 对不对？
1: 对啊。
0: 然后如果暗时啊，你若困未起时阵，早时上班就无精神。
1: 嗯。
0: 对啊，你若有啊，有人足奇怪哦，早时啊唔困，拢咧困暗时啊。
1: 哦，日夜颠倒。
0: 对不对？
1: 嘿。
0: 啊，这不是暗时啊唔困，拢咧困早时啊，哦，日夜颠倒嘛，哦。
1: 对。
0: 啊，所以哦，这个阿平阿姨就去找医生哦，医生，医生啊。我这吼，我暗时啊，拢安尼精神做好诶吼，早时啊上班拢无精神。啊，你讲有啥物好诶方法哦？
1: 嘿，
0: 会当甲我救一下啦。
1: 嗯，
0: 但是我阁无想要食药啊呢，因为伊知影讲药啊食落去吼，会愈食愈重。
1: 嗯，
0: 医生讲你无想要食药啊，但是你阁想要解决着讲你暗时啊困未起诶问题。
1: 啊，要安怎？
0: 啊，你早时啊上班无精神。
1: 嘿，
0: 这个医生想说讲啊，我想着吼。安尼就有一个方法哦，绝对让你免食药啊。
1: 嗯，什么方法最好？
0: 啊，过当解决掉吼，你安尼暗时啊吼，照精神，早时啊无精神的一个方法啦。
1: 嗯，
0: 伊讲安尼吼，足简单嘞。你即马你就吼，甲恁头家讲吼，你即马要上暗班就好啊。哎、欸，这医生咧讲嘛，真有道理呢。
1: 哎、
0: 欸，有影啊！你暗时困未起，我你上暗班就好啊。问题是哦，咱家爸爸你嘛知哦，其实咱人是日夜颠倒哦。其实生活拢是无正常的。你若只要日夜颠倒，有啥物人在下日头起床，日头出来，咱就爱上班，
1: 啊、
0: 咱就爱起床。
1: 是
0: 为啥物？因咱就是爱去晒日头嘛。
1: 嗯嗯。
0: 咱就爱做事啊。暗时啊，就是讲完了，咱就是爱好啊，多一面床顶休困。
1: 无伊就是搬厝啦。
0: 无搬厝哦。
1: 嗯。
0: 边啊伤差。
1: 唔是。
0: 啊无咧。
1: 搬去别国。
0: 搬去别国。
1: 嗯，甲咱时差无同款。
0: 哎呦，安尼你马上做医生哦。
1: 你嘛排着日头啊？
0: 嘛是有影吼。
1: 啊，对，
0: 电影讲吼，搬去，比如讲美国，
1: 哎、
0: 美国多啊，跟咱倒变。
1: 嗯，
0: 咱在时啊的时阵，
1: 伊
0: 多暗时啊。
1: 对，你就搬遐多。
0: 哎、欸，刚咪讲吼，伊多飞，多去你飞轮机面顶
1: 了。变正常啊，
0: 吼。变正常，飞轮机顶正常，起码应该爱困啊。伊多无咧困，多精神精神。结果去个呀，嗯，我靠呀，赶快啦，
1: 个
0: 赶快的检个出来了。这其实吼。诶、欸，我跟你讲吼，咱讲出着足侪人的心声啦。
1: 系啊，
0: 很多人的无奈啊，
1: 为什么？
0: 因为即马现代啊，社会老实讲，除了经济压力以外吼，其实四面八方啦。
1: 嘿、
0: 嗯，哦，你要看有的人比较紧张的啦。
1: 对啦，
0: 你想做妈妈的永远吼，为什么？你若讲爱困的、未困的哦，永远女性从这，妈妈
1: 超烦呐、啊。
0: 对。妈妈就是永远操烦讲吼，囡仔安怎安怎安怎，囡仔那讲吼，啊，比如讲吼，考试考无，伊蛮烦
1: 恼，嗯，
0: 哦，啊吼，食饭啊食了唔知有正常无？即马讲离开咱厝的哦，比如讲吼去外口读册，啊到底吼、哦、伫外口读册到底是吼、哦、啊有读了吼啊过
1: 啊安怎？
0: 嘿啊，
1: 读了好无？嘿
0: 啊，伫外口
1: 交歹朋友无？
0: 嘿啊，啊到底有食饭无？
1: 是啦，
0: 吼、哦、啊到啊有去好
1: 好
0: 读，有好去读册无？
1: 嗯，
0: 哦，你像咱的群主来对啊，就听听弄咱这听众朋友吼。就传来输掉，传来阿万，伊讲哦阿万，哦，阮囝安尼第一届离开我的辛苦边哩，然后安那离开，那就去读大学啊，
1: 嗯嗯、
0: 啊去读大学了咧，伊讲哦安尼，哦安尼真想，一个意思讲想就对啦，
1: 舍不得哟，
0: 啊舍不得啊，
1: 哎呀，没啦，伊活了就好诶，
0: 啊你像伊就常常传图片的话，伊就讲啊今日吼、哦，要来去载因囝，哦，因囝吼，今日休困，啊，要等于载因囝，啊，囝等来就要来传一个好料的，
1: 伊、嗯、
0: 一礼拜无见面啦，吼、
1: 嗯，
0: 总是会想啦，哦，
1: 是啦，
0: 所以哦，咱这你看哦，啊，妈妈不管甲几岁，你的后生甲几岁，
1: 嗯，
0: 哦，即马就算讲你后生即马五六十岁啊，你即马七八十岁，你咪烦恼讲恁囝啊，即马啊啊，我过了唔知好无啦。啊，恁个囡仔啦，生出来就是咱个阿孙啊，
1: 嗯，
0: 哦，阿孙啊，吼，啊，即嘛唔知几岁啊，啊，身材偌悬啊，啊，读册读了如何？
1: 嘿，
0: 哦，永远吼，烦恼不完、啊。
1: 从我昨看到一个新闻吼，
0: 哦，
1: 我就感觉我敢那暗时较歹困。
0: 有啥物新闻？你暗时困歹困？
1: 有一个 香港的贵妇
0: 哦，是是是
1: 名媛呐、啊，哦，去用分尸，你敢知？
0: 哎呦，你好吓人啦！
1: 逃无去啊！
0: 我你免烦恼啊！
1: 辛苦无去啊！
0: 无你来
1: 困卡，
0: 无啦！
1: 阿姨过来煮，他又把它剁碎哇！
0: 嗯，
1: 跟他剁肉同款嘛，
0: 对，
1: 绞肉同款，
0: 嗯，
1: 阿得煮，哦，就好可怕哦！
0: 你无啊？这你
1: 哪我知道我不是贵妇，我嘛不是名媛、
0: 啊，
1: 可是这个新闻哦，就让我觉得说啊。这个社会那恐怖啊、
0: 嗯，
1: 好可怕哦！啊，咱今日外口是咩个注意？不管咱是不是，因为咱嘛是一个人，你知不？可是我当下你了解像你唔知
0: 啊，对啦，
1: 你了解公益。我当下你路行路的时阵，你可能看人家一眼，人家干嘛讲？你从来没看我。
0: 啊，不，我是丢哈。
1: 你懂我意思吗？
0: 我
1: 啊，那我们只是这样子转个头而已，也没有什么。可是变成说，迄、那个人啊是讲，伊心理无正常的时阵，啊是讲，伊心理有毛病的时阵，那唔知呀。
0: 哦，有哦。
1: 就变成像那个小灯泡，就是有没有？
0: 嗯，都、
1: 就
0: 是
1: 这样。哎、欸，只是一个囡仔呢，就个头剁掉啊。
0: 哇哟，嘞这
1: 我就觉得哦，那就恐怖。
0: 按、啊、老实讲啦，即马世界上吼、哦，啥物款的人拢有啦。
1: 对啊，因为你唔知伊在想啥，
0: 嗯，
1: 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的时候，
0: 嗯。
1: 然后有变工，这个人又遇害，我就觉得哦，这好可怕、哦。
0: 有的人吼、哦，永远就是一种负能量啦。
1: 嗯，
0: 反正看你做啥，伊就袂爽啥啦。你呢？
1: 嗯，对、哦。
0: 啊，你干嘛讲吼？啊，你啊，比如讲吼，啊，听着哦，比如讲啊，这个人吼、哦，边边拢做，比如讲咧开便当店的，嗯，啊，这间诶啊开个隔壁，
1: 嗯，
0: 我这间生意较好，啊，人生意又管你什么代志？伊就袂爽啊！哦，伊、就要来检举啦，啊，就要伫外口咧讲东讲西啦，啊，讲一寡无影无一只物件，
1: 嗯，
0: 我连啊，佫连啊，别人安尼甲你创空安尼，
1: 是啦，
0: 嘛是有啊，
1: 哦，啊，无就是有当下厝内底拄着较重大诶代志有无？
0: 哦，
1: 咱咪变较歹困
0: 啊，对啦，
1: 比如讲是大人安怎有无？
0: 啊，是啦、啊、是啦、啊，拄着诶时阵啊，
1: 就是、身体不好，
0: 会烦恼啦，
1: 亏多哈。就是厝内底人哈，主就是类似这种代志啊，你也感觉哦，那叫歹困啊。
0: 嘿啦，啊，这啦，真正咱人啊，真正吼困未起吼，你会当是讲会足艰苦、足艰苦、足艰苦的
1: 吼、啊啊。
0: 所以咱这爸爸妈妈，但是吼，有个人就无法度你啊，伊就无法度伊就讲来讲，我甲咱靠食药啊，尔。
1: 嗯嗯嗯。
0: 但是药啊，爸爸妈妈吼，恁扪心自问啦，恁安尼药安尼食，当然有改善你。好，你困了个落眠嘛？但是你有发现讲，你安尼食，逐天咧食，一粒变两粒，两粒变三粒，愈食。
1: 你有较好困吗？
0: 对啊，你够
1: 够好困？你有困较安稳吗？
0: 对啊，你啊困起来佫头壳公车，
1: 嘿，哦、就是嘿啊，你就是长期间去药啊控制，
0: 控制去啊，啊其实药啊拢是安尼，甲咱止疼同款啦，
1: 嗯，
0: 伊就是甲你神经哦，
1: 只有济无少啦，
0: 嘿啦，伊拢是哦用甲你吼、哦，用迄个拍错误的信号，
1: 压制啊，
0: 对啊，伊意思讲我以后你吃，比如讲止疼药啊，我止疼药你食落去了，你可能睡袂疼，
1: 嗯，
0: 对了，但是迄时候你用头壳和你的神经。来递来去了，讲哦，家你反应讲啊，即嘛吼，你消炎啦，你袂听哦啊，但是药过去了咧，同款啦。你只要你来讲，比如讲有人讲递着神经，
1: 嗯，
0: 你递着神经，你神经你无家迄个所在，比如讲家做一个复健，啊是讲家药开，你药过去同款嘛是过咧听，
1: 嗯，
0: 对不对哦？對啊，所以咱家爸爸妈妈，我当时哦，这个哦，真的是。困扰了啊！我刚刚讲道出人世间的无奈。
1: 系啊，
0: 你无法度啦吼。啊，我跟咱只爸爸妈妈吼，你想咱即马应该大家吼，你想家里时啊，大家即马就尽量往外做啊嘛。
1: 对啊，
0: 因为即马较无像人讲进前安尼吼遐严重。啊，即马你来看哦，那家里时啊，吼，但是讲惊倒人啊。
1: 系啊。
0: 哦，你想咱台湾
1: 四鬼拢是人。啊，你若歹困的人吼，你伫个困进前啊，卖尽量卖做一些激烈运动。
0: 嗯。
1: 卖做运动啦。
0: 是哦。
1: 嘿，卖做较嗨的运动啊呢。
0: 嗯。
1: 啊，个就是讲卖看迄个手机啊。
0: 我卖看手机啊。
1: 因为手机啊，一直看落去了，你时间就过啊。
0: 嗯。
1: 啊，卖看电视。
0: 但是暗时
1: 啊，你培养一下想要困的。一种气氛，
0: 嗯，
1: 嘿，那个氛围，
0: 对、哦、
1: 啊，倒起哩，倒一边成定了吼，卖想东想西，
0: 对、哦，
1: 对、哦，
0: 但是有当时，
1: 卖一边成顶头看手机啊，
0: 但是有当时你讲暗时啊，卖做运动，你暗吼，暗时啊，嘿暗有啊，
1: 受不了哟，
0: 想要个，无想讲要做一下。 双人运动啊！你无你讲卖做，无讲卖卖卖。
1: 你安困未起哦？
0: 你安困未起？你话艰苦呢？你知哦？哎、欸，迄话有准呢？迄有准个吼啊！过年间吼，赶快去开百货，
1: 开百货叫。
0: 哎呦，你最
1: 严重啊！呢，
0: 最严重的哦。哦，所以这有阵时哦，无吼爱倒三工。嗯。
1: 啊，这个运动外之外除外啦，除外啦。
0: 哦，欸、这是除外啦啊、
1: 欸！比如讲，你要不要做仰卧起坐啊？跳绳、哦、更嗨，
0: 莫啦，未使。其实，咱爸爸暗时要困醒，莫去做运动。讲这讲的哦，除了阿阿婆以外啦，哈、嗯，阿婆哦，一般上面激烈运动，从二起拢买，
1: 对啦，对啦，
0: 哦，都不要哈。

0: 因为今日歌太济啊吼，所以有的歌吼，咱用唱的，啊有的用
1: 用播
0: 安尼啦吼，啊多有的唱有的用播安尼吼，安尼无干呢，安尼才会当个歌消化，快让消化完无安尼吼。好来，阿兰哥来唱这个参加问西施啦吼。
1: 好。

0: 不管咱今日是什么种的身份，咱做事做完，人也忝，一定爱休困。
1: 嗯，
0: 啊，不是干那要休了，爱真真正正咧困。
1: 对啦，
0: 咱的身躯叫做做修复。
1: 对啦，
0: 你看咱人啊，忝忝困一个暗时啊起来，哦，过天刚人就
1: 哇，精神百倍，
0: 精神百倍啊，
1: 困饱拢精神百倍。
0: 哇、哦，啊，体力什么拢恢复啦，
1: 拢来啊，
0: 什么拢好啊。啊，但是你啊困无好，困袂饱眠，
1: 你又忝，
0: 嘿，
1: 哈气。
0: 过天刚起来人好，安尼忝啦，肌肉痛痛啦，哇、哦，这足，反正哦，你若只要熬夜无困哦，规身躯拢无着势就对啦。来，爸爸妈妈以后讲过我嫌你啊注意听哦，因咱这一年只我都推出一届尔。
1: 对。
0: 但是今年了，咱只保护吼特别优待。
1: 嘿，
0: 你注意听，你上次听，因咱这地吼各大通路你拢看会到。
1: 是啦，
0: 包括咱讲的，你讲全联啦、啊、吼、哦、美联社这样吼，你拢看会到。包括咱的网络，你嘛拢看会到。
1: 嗯，
0: 好不好？来，电话小人记者哦，派群的人来0800-288-0800-288-06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哈。来，咱这爸爸妈妈，咱阿王甲酷酷今日介绍的是咱这爸爸妈妈吼，引颈期盼的啦吼。
1: 嘿，
0: 已经等足久嘛，已经化足久的，咱这个安眠奶粉、啊。
1: 对，安眠奶粉。
0: 因为爸爸妈妈吼，我相信足侪人吼，因为暗时足侪代志的啦，
1: 嗯，
0: 啊，在线嘛，足侪烦恼的代志啦，哦，甚至哦，安尼哦，长期以来吼、哦，拢是你呾臭味啊臭，造成暗时咧困拢困无落眠，
1: 歹困啊，
0: 困袂饱眠，
1: 是啦，
0: 啊，无就是哦，困拢困的时间拢短短啊啦，啊，其实从这发生就是安那咧，就是讲暗时困入去无偌久就去醒起来，
1: 嗯，
0: 困了会袂安稳，
1: 对，困眠较醒啊，
0: 嘿啊，醒了外口声音来一个吼，啊，就安那，啊，就吼，
1: 就醒啊，
0: 就醒起来，
1: 嘿，无就是想要放尿一下啊。放了解起来了啊，倒来个困未起啊呢？
0: 醒起来就困未起啊啦吼、嗯，所以爸爸妈妈吼，咱进前咱一二三公司有出一支咱这个安眠奶粉，
1: 对，安眠奶粉。
0: 啊，这个安眠奶粉吼，自从店家推出了后，咱得滴这个吼，不管全年也好啦，
1: 嗯，
0: 不管大卖场也好，当时讲那一推出的是销售一空啦，
1: 没错。
0: 啊，所以足侪人等拢等未到啊，因为登记拢个食爱困药嘛，唔是啊，
1: 嘿，
0: 啊，暗时啊困无饱，早时啊起来做代志无精神以外，开车有诶嘛，啊那诶
1: 危险，
0: 危险吗、啊
1: 嗯？危险，
0: 不安全啊。
1: 对
0: 啊，咱今咱这个安眠奶粉吼，内底加着即马创香诶人，人讲诶芝麻萃取嘛。
1: 对，
0: 咱讲的芝麻素，
1: 嘿，
0: 这个芝麻素你只要吼，逐工啉一杯啊，咱这个安眠奶粉了吼，再下一杯，暗下一杯吼，第一个吼，让你困了会安稳，
1: 是啦，
0: 啊，佮困了哈嘛，好眠呐、啊，
1: 嗯，
0: 过来吼，会当暖你的胃。
1: 对
0: 哦，过来，咱内底有加了即马重康的重钙康、重钙康的，咱讲的伽巴、
1: 伽巴、
0: 伽巴，这是一个英文名，叫做 GABA 哦。
1: 是啊，
0: 哦，伊唔是讲唔是伽巴哦。
1: 嘿，
0: 来，咱这叫做伽巴，伊这是为食物内底米糠内底吼来去萃取的哦。日本的技术哦，伊当帮助你好啦，帮助你把你的心情放轻松，
1: 对，
0: 好帮你释放着你的压力。
1: 嗯，
0: 你都要困的时阵，袂讲吼，哦，头壳咧叭叭叫，你袂讲头壳咧吼，涨价咧，啊，那规个人吼，辛苦足紧绷诶。
1: 嗯，对，
0: 伊会当互你的神经来放轻松，
1: 嗯，
0: 而且会当互你咧困的时阵更加深沉，
1: 对，
0: 更加好困。更加好入眠啦、啊，哦，啊，过来，咱这是叫做低脂高钙物件，
1: 没错没错，
0: 哦，所以哦，咱的钙内底吼，分为钙，大家嘛知，咱若袂当欠着钙啊，你若欠着钙，你心脏跳动就袂正常啊，
1: 皮薄菜乱乱跳，
0: 你若欠钙时阵，人我有当时暗时就会掉筋啊，你若欠钙时阵，你神经哦，就安那会疲劳、会酸、会抽、会疼啊，
1: 对，
0: 所以咱内底佫甲你加着米群伫内底哦，吼、嗯，所以爸爸，咱这个安眠奶粉哦，会当是讲吼，非常非常是全方位，而且来。这个给你啃着酸枣仁，
1: 嗯，
0: 这嘛是要哪呢？这当好你吼、哦，困咧，你困的时阵哦，
1: 会再镇定诶啦，
0: 未，
1: 会再减轻你的焦虑，就是讲你的事情超烦啊吼，伊滴暗时要困静静，和你稍微抚平你的情绪，会再减轻你哇早起啊超烦你的心情啊，
0: 嗯，
1: 延续到暗时，也再完全给你做减轻啊。
0: 安尼讲较简单啦，就是讲你较搞迷茫诶啦，
1: 对啦，
0: 你就是咧困的时阵奇怪困无偌久，你就开始做迷茫啊、哦。
1: 你是你想暗时你迷茫迄种诶啦、
0: 欸，啊迷茫吼、哦，迷茫刚好为了做噩梦，你知吼、
1: 哦？
0: 啊，过来就是讲爸爸妈妈足侪人啦，变来变过去的啦，
1: 嗯，
0: 哦，安尼倒落去已经人足疲劳诶啊，但是目睭阁金溜溜，对不对？ 你已经倒落去，人作疲劳，目睭作酸的，但是你吼、哦，头壳里一直想东想西，
1: 嗯，
0: 啊，想未停，安定未落，造成你长期的失眠啦。
1: 对，
0: 爸爸妈妈在讲吼，那长期的失眠吼，一定第一个趁钱趁无啦。哦啊，过程中做代志无精神啦，啊，无就走路跋倒，跳都歹跋倒啦。
1: 对
0: 哦，啊，你啊，我你爸爸妈妈你也知哦，困眠啊，困了无够醒啦，咱的血压就飙高。
1: 对，
0: 咱的血糖伊就飙高，为什么？伊无多新陈代谢。
1: 嗯，
0: 哦，你的病就一直来，人就破病啦，感冒啦，啊，就掉筋啦，反正哦，做代志拢未安稳就对啦。
1: 没错，
0: 咱这爸爸妈妈吼，今咱这个安眠奶粉已经一年无推出啦，伊无多完了就是欠，
1: 嗯、
0: 啊，咱要做就要做重好的。好不好？来，注意听哦。咱这一罐哦，咱伫这全年也好啦，伫网络店也好啦，咱一罐固定介绍的是1280，
1: 1280，
0: 一罐就是1280啦。这无多你化价哦，你去全年甲化价化看卖，绝对无可能哦。啊，咱哦，今日两罐一组啦，好不好？两罐伫外口，咱就爱2560啦嘛，对不对？
1: 嗯、对。
0: 咱特别又在你2400。来，咱这爸妈，我先讲哦，先卡先聊、哦，
1: 先卡先聊、哦，
0: 一个机会聊、
1: 哦。是。
0: 你这样啦，歹困别人。你拢会当啉咱今日这个安眠奶粉哦，今日两罐又在你2400以外，买两罐，咱直接各送两罐哦你。
1: 买两罐送两罐哦，总共是4罐哦。
0: 等于是买一组送一组意思啊哦。
1: 是啦。
0: 但是爸爸我先讲哦，因为咱这数量有限哦，啊，原则上咱提供着50组尔哦，
1: 是
0: 50组哦。爸爸妈妈，你长期有咧食爱困药的人，你有咧食镇定剂的人，你为着这个困的眠问题吼，拢困未落眠，
1: 困未好势，
0: 困未饱眠，
1: 对，
0: 暗时啊搞迷茫的这，哇，拢总会当来啉这安眠奶粉哦，而且你若欠钙人，买当来啉咱这款安眠奶粉，好不好？爸爸妈妈，我想讲哦，只有50组哦，
1: 没错，
0: 买两罐送两罐，4罐。2400，只有50组尔。你若要来，电话即卖赶紧，因为这数量提完就无啊，好不好？0800-288-066，0800-288-066，买两罐送两罐，4罐2400，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来，你好。
2: 阿乖。
0: 我来稍等你哦，所以来，咱爸爸爱赶紧哦，伊这一年之后都推出一概念哦，用冲泡的牛奶粉泡牛奶粉的方式来吃这个安眠奶粉，好不好？来，0800-288-066。0800-288-066。你好，
2: 你好，
0: 好，大娘。

抱着满满的希望，走来最快乐的所在。虽然离开是一年了，但是我也会记得，你一年后的今仔日，你要来接待我，是怎样的？我已经等你这么久了，你哪会无来了？你敢会临时有啥物变化心？啊，你这阵是伫倒位嘞？

命定了，我完全命定了，你一定将我放回去啊！可能你也已经跟别人结婚了。啊，我不能听你讲的，也阁唔知半项，戆戆的等你。世间的男性，爱。

0: 来来来，咱这爸爸妈妈，你问到一个问题哈，好来，咱的服务电话间小记者哈，尤其是咱的新听友哈，来，咱的0800-288-066 0800-288-0660800-288-066哦。好、哦、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这爸爸妈妈，咱今咱这个安眠奶粉哦，就是哦，你困了的安稳啊，困了的乐眠，所以叫做安眠奶粉，好不？来，咱这爸爸妈妈，我就讲啊，你常常头壳咧叭叭叫啦，暗时啊，人讲吼吼，拢做袂安定，头壳拢想东想西，变过来又搁变过去，吼、哦，倒迄嘛唔是，倒迄边嘛唔是。食足济人讲吼，什么吼，什么吼，爱困的帮助你困眠呢，嘛是困袂去。你来参考着咱这个益儿散的哦，所来做的，大家呐推出，伫咱这个全联，伫咱这个美联社，伊就先啦抢购一空啊哦。所以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安眠奶粉哦，你只要每天暗时啊要困进前啊泡一杯来啉，伊就当帮助你入困，互你困了会入眠。困了会更加亲民，让你不然变过来又变过去，让你过程中再需要有精神，你就免电了，再来吃一些有的没的爱困药啊，好不好？来阿姨，来来来，你说我们这个安眠奶粉你吃了真好呀。
1: 哦，很赞的，
0: 怎么
1: 这样都找不到，我去药房哪里都去找。
0: 你是不好困？
1: 就不好困，
0: 不好困真坏，
1: 真坏。
0: 欸，你睡眠
1: 怎麼拜，
0: 阿姨，我想問你，你怎麼拜，是睡得就醒，睡得就醒，還是都睡得不入眠？
1: 頭一個都睡不入眠。
0: 哦，睡不入眠。
1: 欸，睡得不好，一晚上睡得三、一兩點上久而已。
0: 哦，就醒
1: 了？就精神了。
0: 哇，那就拜在，
1: 精神又很壞了。
0: 欸，
1: 我現在吃這個，哦，
0: 幫助入睡，幫助入睡。
1: 欸，幫助入睡。
0: 哇，
1: 這樣。因為它裡面那個，我看那小，
0: 興奮。
1: 那小誰啊？说明书呀，哎、哦，白色大，白色大呀，
0: 哎，
1: 哦，我就在往这聊，这好，
0: 真好啦，那种
1: 医药上公司要
0: 大金，嘿，对对对，
1: 哎，
0: 啊，吃了起码变作好，你真的有帮助你入睡啊了哈，
1: 哎，
0: 哇，真好真好哈，啊，那你就讲那贵啊，你困了你偌久的时间呐、啊？
1: 哦，困了贵啊年啊咯，
0: 贵啊年啊哈，
1: 哦，
0: 哎、欸，阿姨，起码呢。帮助你入困了吼，啊！你即马规人，
1: 靠我这个心情好、啊，
0: 心情好啦吼、
1: 欸，哇，
0: 有影安尼，身体嘛，感觉较用安尼啊。
1: 有差咯，
0: 有差吼，
1: 啊，靠胃口骨较好，
0: 胃口嘛较好吼、
1: 欸，
0: 哇，恭喜恭喜吼。
1: 啊，希望你这要唔要食过人，免怀疑，
0: 免怀疑吼、
1: 啊欸，不用怀疑，
0: 赞赞赞哈。
1: 我八十岁安尼。
0: 嗯，别找会别在我别讲诶，你
1: 有啊？咱就确实讲有影，
0: 有影有影有影，赞赞赞。
1: 我就上烦恼讲恁哦。伤久无买啦，
0: 是啊咧。
1: 因为我就直直打电话问，问哥哥哥哥哥，差不多差不多
0: 差不多啊，系啊系啊。
1: 我就买大多的啊。
0: 啊是啊是啊
1: 嘿嘿嘿。
0: 好啦，安尼袂歹啦
1: 哈。谢谢你啦，
0: 谢谢哈。好好好，拜拜拜拜好。所以来爸爸妈妈哦，你那边也爱关键哦，咦，这数量啊，今日是买二送二哦，
2: 四罐2400块哦，
0: 四罐2400块、哦，来，咱这爸爸妈妈有人一届要提大组的吼、
2: 哦，
0: 来，我讲干脆直接，因为咱数量就是这多尔啦，无偌济哦，
2: 数量真无济，
0: 来注意听哦。你若甲一捆，若甲咱买两组，就是咱讲的大组个。咱买一组是毋是买两罐送两罐？
2: 对。
0: 啊，若买两组是毋是等于八罐4800，对不对？
2: 是。
0: 咱阁加送两罐哦，你10罐4800块。买两组的本来八罐，咱阁加送两罐哦，你10罐只要4800块。爸爸妈妈，你有一直咧食爱困药的，你有为着这个困眠困袂入眠、困袂饱眠、困袂清眠的人。一定要半夜都要起床起来，啊吼，睏一下就醒，睏一下就醒啊，拢总会带你咱这个安眠奶粉哦。好来，来你好，
2: 喂你好，
0: 好来，稍等你好，来你好，
2: 卢大姐，卢大姐，
3: 你好，
0: 好稍等，好来，让我挂哈，好来，好来，我来，来你好，
3: 喂，
0: 好来，莫挂哈 ，OK， 好来，好来，来来，
4: 先接电话哈，
0: 来来来来，哎，来你好，
4: 好的，我先接电话哈，拜拜拜
0: ，Hello。好，稍等你，唔通挂掉哈，我来，我来，来。
4: 你要大主的，你要大主，我
0: 不要。哎，来，稍等你，哦，拢唔通挂掉哈，来，好嘞，爸爸妈妈，你也赶紧哦，来，咦，这数量有限哦，今日四组4罐 2400块，大砖是10罐哦，10罐4800块来0800-288-06660800-288-06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我来来，咱这爸爸妈妈吼，我来讲一下吼，咱今日这安眠奶粉来讲啊，你要想要好啊，困一个安眠的吼，咱安眠奶粉你绝对来搞使用一下，今日摕大组人太济啊吼。大作叫有哦，
2: 啊，在喊无？
0: 爱喊啦！
2: 这嘿，在喊。
0: 我量，这喊哦，我量十组得啊，无这伤重啊。
2: 嘿嘿嘿，
0: 好不好？来你哦。
2: 大作就有带哦。
0: 来，小蛋哦，来爸爸妈妈先讲哦。小作是买2罐送2罐，4罐2400块。大作是吼，咱8罐4800对不对？搁加送2罐哦，你10罐4800。安尼规组规套只4800块，所以爸爸妈妈你别爱赶紧来你哦。来
3: 收
0: 单哈，所以大组的叫有送哦，哈，这哈伊提大组太济哈，啊，但是十组呢哈，你若要来赶紧来，0800-288-0666，0800-288-0666。

0: 娘，
1: 娘，
0: 嘿，是
1: 你，
0: 好，细组一组哈，
1: 哎，我一组，
0: 好，我给你写起来啊，哈，好 ，OK， 好好，拜拜，
1: 拜拜，
0: 好来，咱这爸爸妈妈哦，我讲细组已经做优待，大组更加优待，哦，啊，当然哦，大组优惠啦哈，我来电话小记者哦，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哦。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这爸爸妈妈哦，拄好人问讲啊，这有新的葫芦人会使啉无？你放心，这不管你什么人拢会使啉，不管你有钓到什么吼，人讲什么慢性病什么有诶无？你有咧食任何西药诶人，拢总会使啉，包括着讲你胃肠甲无好诶人，你嘛拢会使来啉咱这个吼，安眠奶粉哦，那边来吼，来，你好。
1: 我本来的睡眠嘛无好吼，起来啦，拢有时啊半暝两三下对无吼，啊我食你奶粉了后吼，那暗时我一睏拢甲天光咧。
0: 哦，无较早拢爱爬床照两下至三下。
1: 拢嘛睡两三下咧。
0: 哦，啊即马
1: 无啊两下咧。
0: 即马袂啊啦。
1: 即马袂啊，我就是奶粉了了吼，我吼食暗时啦吼，你睡前加啉一杯落去吼，我就吼甲天光去啊。
0: 哟。
1: 嘿嘿。
0: 啊即下你睏眠歹睏，偌久的时间啊哈？
1: 我这哦，差不多有正年啊。
0: 哦，正年啊吼，是讲你敢有食一寡爱困药啊？
1: 爱困药啊，我无，我爱困药我唔敢食。
0: 唔敢食好，啊有久吼，啉咱个面怎啊，反正有较好困啦。
1: 嘿嘿嘿，
0: 好，真好真好，恭喜你嘞，谢谢啦吼，好，拜拜，
2: 拜拜，
0: 来稍等一下吼。来来，你那边啊，赶紧哦，伊今日四组一行，买二送二，两罐，买两罐送两罐，四罐2400块。啊，那一罐那个咱买两组，就是咱讲的大组的吼。咱哦，各加送两罐哦，你哦，10罐4800块。爸爸妈妈，10罐4800块，比你去食一罐有诶无诶，看人讲啥物西药，比你食一罐爱困药吼，更加安全。啊啦，更加吼，未造成身体负担，主要是吼帮助你来入困。爸爸妈妈，你知影啦，困未起是偌艰苦无？你只要若讲吼，定定变来变过去，变一变嘛毋是，变这边嘛毋是，要是讲困困的向就醒起来，吼啊惊醒。要是讲吼困的，奇怪拢困了两三点钟就醒起来，这种的吼，迄种以后会造成你足大足大的问题。今日咱这个安眠奶粉，咱这吼已经一年无推出啦。今日有这么好看的优待，爸爸妈妈你就爱赶紧，为什么呢？伊大组是阁加送两罐哦，10罐4800块，平均一罐剩偌济，480块。爸爸妈妈，那你好，喂，哎，你话要大组的啊？
3: 阿姑来。
0: 好，明仔载好不哈？
3: 明仔载啊。
0: 嘿好 ，OK， 好，好，拜拜哈，来，来，你好。
3: 嗨。
0: 四双好哩。好嘞，
4: 喂，你好，
0: 好嘞，来你好，这你那滴外靠全年的买，一罐那1280哦，你嘛知全年无可能讲吼你跨价啦，你嘛知啊，尤其即马吼，老实讲，即马困未起人真的太济啊，啊，大家吼，敢那讲吼，敢那讲吼，想要一直靠药，那不是办法，啊，结果头壳拢过年间开拢88叫人工车车，迄拢无，唔是方法啦，今日咯，若要安全，就是来啉咱这个益儿散的。安眠奶粉买两罐送两罐，四罐2400块。啊，若买大组的更加优待，再加送两罐哦，你10罐，安尼4800块，10罐只要4800元。你若要来，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我先强调，咱这爸母吼，你甲今日的优待介绍，你莫搞记掉的哦。这是哦，久久才我都一改吼。我们讲，你今日有订到的人吼，拢赚到哦吼。好来，歹困偏的人。真正爸爸妈妈一定要你的身躯真的好好的休息一下，你卖讲吼，你身躯拢无咧休困，人拢一直疲劳，疲劳到以后，我讲以后你就出问题了啦。 你只要逐天你好好啊困，从少嘛困三至四点钟，好啊困的入眠。
2: 困了深啦，爱困沉落去，才是有迄种，你真正才是真正是你休困。
0: 嘿，有诶困八点，困八点钟有困哪无困咧？
2: 你乌白乱梦啊！
0: 啊，困到起来，忝到要嗨，迄拢毋是办法。
2: 啊，咱这牛磷粉就天然呢，
0: 对，
2: 添加就是对咱的困眠有帮助，一寡营养素，因为你流失去嘛，咱紧甲补顿啊，啊补顿啊时阵补到甜。其实你困，你就免烦恼啊！你就自然、自然就倒了爱困啊。
0: 你好 ，Hello，
4: 喂，
0: 等你哈、哦。好来，爸爸来，赶紧哈，小组大组拢无要紧。来，要改善了咱这个困眠问题哈、哦。来，0800-288-0666-0800-288-0666。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有你就不孤单，让我们陪伴孩子走向校园，走进书本，走到爱。我是爱心班长连晨翔。你的陪伴丰富诗意而有快乐学习的童年，邀请参与教育费募集计划，用爱和关怀帮助弱势孩子背起书包幸福上学。爱心专线02-2930-2600 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5: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问题啊？
6: 我的检查冰箱有漏材无？
5: 啊，冰箱买漏材？
6: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就要一直运转，电费就增加啊。
5: 啊，是要安怎检查？
6: 摕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5: 哦，
6: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